哎，永庆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一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林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老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来讲，这位司机大哥实在真热心啦，哈。讲伊去载到一个吼，哦，电话哪讲，哦，哪哭，而且种号是崩溃大哭的哦，不是蹭的哦，吼吼，崩溃大哭的。这个噪音啊，哈，这个噪音啊，嘴一直话讲，真的是金管会专员呐、啊。啊，起码这问讲哦，敏感度真高哦。你听到这关键字，金管会，金管会，啊，伊发伊。才甲讲，这个案情绝对无单纯啊！啊，所以讲哦，这问讲讲，我一开始吼，我感觉讲啊，逐天就是拢安载人客，不过就是一趟普通不过的市区接送。这昨天啊，安尼坐上车后，就足紧张，手安尼，迄落客手机一直讲，一直讲无偌久后，我就开始吼，迄落拉号拉。就是哪讲哪吼，吼啊！电话头迄边，甲听，敢那是咧个咧个老母求救的对啦吼。吼啊，所以讲看到这噪音啊，对目睭咪啊咧，后边甲看这噪音啊，安尼哭噶咧吼，真正像救啊咁款哦。哎，想说这个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啦。吼啊，要不然怎么连金管会都找上门了这样子哈？好，所以几个关键字一出来呢，这个问讲觉得。应该是诈骗，金管会哦，金管会除了讲你有钱，第一银行出入是无正常出入，伊唔才会去盯上你。啊你可能你这钱嘛是真正足大笔的，啊无伊，你只不过是几万块钱，咁出出入入啊，底下咧，咧流通，伊看咧，看到你这傻爸要创啥货呢？是不是啊？是啊，你金管会有一个歹仔啦，我感觉啊，是啊是，人讲你伊也良善啦，你也较大笔的吼，出入伊拢会，我也好心惊讲是诈骗的啦，是诈骗的啦，但是我感觉你慢慢得五十万起，你得开始要看人的身份，就要查人有诶无哦。那啊，我讲讲，就像伫咱台湾老百姓来讲，台湾人台湾钱阴卡巴，台湾钱隐形富豪嘛，足多，这嘛无啥物，怎大不了的钱，对不对啊？吼，嘿啊。不过伊也是惊讲，可能是遮一寡老人家辛苦钱哦，欠的讲五十万是无啥货，但是吼，伊嘛是替遮老人家想啦，应该是这样啦。啊，若无我拢感觉，好一个感觉是查老百姓的财产啦。正经你也对大型公司的企业呗，你去查，你查，你有在调你查呀？啊，无落塞呀，查迄都无在调，唉。所以尽管我来讲，你若是像这种租金啊，因为你伫银行出的会当偌济钱。是不是他会找你麻烦吗？根本不可能。所以说这个问讲哦，敏感度是有高的。他觉得应该是遇到诈骗的啦。个人没错，真正规章呵呵，真的遇到诈骗哦。十个有九个哦是诈骗集团的冷销维，他真的那个问讲是这样子想的。好，那他就跟妹妹，你先不要哭啦，你能不能借我看一下你那个什么客服的 line 啦，核心哦，嘿，起码妹妹的客户一看，伊讲这个本简直就是经典的诈骗大满贯，因为原来这昨天只是去网络买一个物件呢，阿麦家。要求伊去便利超商 APP 线上下单哦，去 APP 的线上下单。第一摆交易失败了后，对方就开始 anti 呀，骗你讲哦，无实名认证，啊，无实名认证变啦，哦，刷来就丢出一个假客服，讲假客服的来，讲会帮你处理安尼的对，好，啊，你的按照阮机器的操作。第二次的操作哈，你就按照我们的指示去做安尼的对。哎，想嘛，咱一定嘛是个失败，当然一定是去一出这一出接一出来的嘛，对不对哈？啊，第二次又失败，哦，重头戏就来了哦，诈骗集团哦使出连环套哦，个弹出一个金管会专员呐，金管会专员的赖，开始用高风险账户、名下账户准备被全面冻结，这种连环恐吓话术狂轰滥炸，就是安尼做，今日嘛起紧张，所以为着要增加着这个逼真度啊，像真的吼，对方认为是真的吼，佮传一张便利超商 APP 通知，交易失败，您的账户被冻结的假截图，这种千篇一律的诈骗套路还真管用。
所以呢，都惊一个六神无主，才骂骂骂吼哈。啊，即嘛卖家搁伫边啊，哦，狂补刀，甲施压，像讲哦，家己账户也是被连累冻结，好、哦、不马上处理就要报警，所以这种的恐吓之下，啊，恐慌之下，所以呢，得乖乖的交出提款卡的号码，跟着做一堆小额转账。想买名就是一竟然搁听，真正是听从指示，全程荧幕录影传给对方。这是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啦，哎呐，司机大哥听到这个来龙去脉，直接就是直接顶帮这组囡啊，接起了那位传说中的金管会专员的电话，结果一通话，迄、那个司机气，迄、那个气直接笑出来，伊讲这假专员吼。万那讲伊姓国，国家的国，过几秒钟啊，雄雄哥改口讲伊家己姓丁，笑死人！这司机唔知在笑，连自己姓什么都搞不清楚。而且哈、哦，伊个是浓浓的大陆口音呐、啊，啊，一天嘛死啊那个啦！啊，你这个女生你也奇怪了呢，还北京腔，你真的听不出来吗？你听不出来哦。阿拉啊，讲话有一个阿拉腔呢，你真正听不出来吗？真正吗？我就讲，真正是讲哦，戆读册啦，啊厝的可能也唔捌咧，含伊讲这有诶无诶啦。我咪讲讲哦，你若有咧食饭啦，含厝的吼，大大细细做伙食饭，就是拢讲这有诶无，你唔通当作讲迄是五四三咧。有当咱食饭，咱讲啊，今仔日吼，听阿君的节目咧，讲着些什么诈骗的，有诶无诶？伊个讲是安怎？你唔能当作在怕拉凉诶话，虽然好像也是在聊天的话题啦，但是你唔能当作怕拉凉诶。有当我讲，咱去食一个应酬饭，你得当听着足侪八卦出来啊呢。迄种平常时啊，你拢听袂到诶，你若无这个场合，你还听不到，是不是？啊，迄有当时啊，人讲。对一寡情报有诶无诶，商业操作没有什么帮助嘛。有时候人家小道八卦，你特别是要爱这小道消息，无定啊，你消息必然搁迄落接受搁早，无定。那是讲有生理上的一寡买卖，或许你就捷足先登了呢。我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咱若无唔知做啥物生意买卖是袂听到这個啦，对不对吼？啊，但是你讲到这個，含厝的人讲，啊，这囡仔就听，哈，妈，你再说清楚一点，啊，什么样的诈骗？啊，怎么样？对不对？因得去上网去吹嘛，或许他们不知道的，走去找，哈，原来。

唔过我感觉，这是讲帮伊解决代志尔啦。啊，正经你讲讲，若是只钱红骗去，就是骗去啊啦。你说要再追回来，那也是很不可能的。啊，人讲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啦，哈，这也好啦，因为这周囡仔会涉世未深嘛，啊，等着这件代志，这以后可能就是被骗的机会就比较低了啦，哈，除非你执迷不悟美，哈，啊，所以主席当场就无情戳破这个诈骗滤镜哦，把这周囡仔讲妹妹，到底是什么人会请一个一路中国口音的人来台湾金管会做专员？你跟我讲。嘿呀、啊，你都没想着吗？嘿，明明的，伊落阿拉个 Q， 咱的金管会伊请一个中国级别来做专员嘛，是吗？哟，所以伊已经是梦中人呐、啊。今嘛，可能阿拉新婚要做立法委员，虽然是会使的啦，哦啊，所以讲，唔过也都是备受争议的嘛。佮讲这是国家的一个。那要公开足重要，即财经单位哈，即财政单位，那有可能会请阿六啊来做专员呢？无可能的代志嘛。哦，所以讲赶紧把即个做起来的机会教育一下了哈。无任何金融机构会叫你用多笔小额转账给家己，更加绝对无可能要求你开荧幕录制。啊，恁知影即摆开荧幕录制有当时啊呢？你的头像去用去，那是讲去用迄个降压器，对不对？现在还可以用 AI 呢，哈，是吼，嘿啊，镜头像嘛用 AI 呢，这个像真的较好，你的时代人吼，就是你的头像根本不是你的人呢。啊，不过伊的声可以当甲你冲甲真正含你的声一模一样啊。啊，不然我叫50万，然后叫100万，然后我即摆无得，啊，得阮做囝啊，啊，得阮同事丢啊，嘿啊，是大人看到讲好啦，啊，我马上转互你，根本是诈骗的，真正做姐姐呢。哦，所以讲，即摆即个问讲的甲即个做囝仔机会教育啦，伊讲吼，金管会平时是多大牌？这我都讲讲咧，伊讲金管会平常是多大牌呀、啊？那那个银行会用在家里的好友处理账户问题呢？啊，就是啊。所以眼看情况不对劲哦，这个问讲直接啦吼，无甲再去伊要搞的所在，从我这一队都得把再派出所哈，直接就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啦哈。所以这司机唔打清楚，甲人送到警察局，搁一路背着这个惊魂未定的妹妹，完成报案手续，直接确认已经属已经稳定下来哈，啊，才默默的离开。问讲老大吼，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啊，但是无奈讲晚了一步，因为吼已经录影传出去的个资啊，已经赚出去的钱，炸的已经比车手秒速提领一空，因为不去这边落个伊个边啊，所以讲。还是要慢一卡步，所以伊的钱早都已经互人领去，诈骗的领去啊。所以讲，这件代志最可怕的陷阱，就是荧幕录影，这招是真毒哦，很阴毒哦。一旦把你的手机画面录给对方，等于就是把你输入密码的动态、账号资讯，全部都是双手奉上哦。只要短短的一瞬间呢，你的存款真正就会。跟你说拜拜啊，就在一瞬间而已，把这你安尼都无看呀哈，连神仙都救不回来。所以这种诈骗套路啦、网络啦、新闻啦、各种媒体的管道，已经警示不知道有几百次了。但一个是有脑袋不清不楚的人，就是会去用骗去。如果真正若碰到有人威胁，或者要冻结你的口舌，麻烦你先深呼吸，喘一下气，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唔通别人随随便便开一张假截图，甲你吓两句啊，你就得去把家己的身家财产往外送。毕竟在台湾去银行办一个业务都要抽号码牌等个半天了，哪有什么高层专员会那么热心大半夜的来亲自帮你解除什么账户冻结啦，那都是骗人的啦，那没那么严啦。

诈骗的还真多嘞。小等下咱过来讲一个男子去日本打黑工，十五天欠800万，回来了才知道血汗钱被母亲花光，还欠下巨债。哦，这嘛血淋淋的呢啊！这嘛不这个，这讲还蛮是算骗人的啦哈。啊，但是这个爹老母，安尼坑杀自己的孩子啊！等一下，听到我讲哦，社会输社会人，爸爸种啦，啊，大行拢加减啊听吼，加减啊办拢有好无歹啦，好不好哈？好，来，安尼咱继续过来安排第一首林静美，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二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好的，
0: 哎呦，要调低价来。
1: 如果从美国自由
2: 的朋友，你转来做机务员呐？
0: 来进广告。
2: 那无车恁高精哦，伊无法度转回。所以我对伊还是做哦，我手甲脚麻，还阁腰酸啊。食金香，感觉我食半个月差足济。
0: 好哦，食金香哦，麻吼，差足济啦吼。你最近较食的呢吼？
2: 最近
0: 呢，机务员嘛够忝呢，
3: 足辛苦的。
0: 所以讲你快食了真好，你较对了就对了吼。高精血流旺，食三十磅啊！
2: 你食你买三十磅啊！
0: 你啊，你即摆你的工课就是把身体顾好嘛。
2: 食恁的物件哦，身体拢用起来，
0: 总用起来吼，有影。今天你讲话单点有力啦。假咱你来得力人高精，
4: 人较袂痛，因为我吼身体毛病很多。我前两年才去脊椎手术，然后髋关节的骨骼又流失，然后这个手指头又退化性关节炎。哦，拢安尼痛，
0: 安尼身体卡安尼哩哩落落啦。
4: 哎呀，啊，伊少年时做海鱼，
0: 做骨头，做海鱼。
4: 啊，就是人很容易累。我感觉假这了，我感觉较袂痛。
5: 我正好，我买两多，啊，食了袂歹啦。
0: 哦，食了袂歹，安怎好？
5: 我食了感觉精神真好啊，
0: 感觉阳气十足，迄种感觉就对了哈。
5: 嘿嘿嘿，
0: 啊，人较袂啰啰嗦嗦哈，细心啦、哈气啦，这拢较袂来出现就对了哈。
6: 你来练国清啦，啊，从太太咧吃，拢是药房买啦。
0: 所以你吃好，拢种只要家己走去，咱的经销药房买也得对了哈。啊，食了安怎好？
6: 食了袂歹啦。
0: 安那袂歹？
6: 啊，就感觉精神较好。
0: 林国清在吃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会有够，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小心哈气、所以你要哈气就是缺氧啊，医生也是这样说，缺氧啊，氧气不够啦、所以氧气不够的人、会生啦，会疲劳啦、再来怎样会比较生坏命啦，我们的空体会变较坏啦、好在刚才有灵机这个天公都在天公背后输人、说起来我们算天公的怕的啊，天公伯输咱这个物件呢，啊，你搁唔知道要好啊利用，对不对？所以灵菇精吼，拉拉泡泡准地啉，这拢袂麻烦。较早吼要食一个灵芝，是爱狂爱个爱行的呢，嘿啊！今麦免啦，今麦迄个科技精准萃取，搁比较早用行用狂的，还搁伊的成分还搁较简单。安那讲，我有跟你讲过无？灵芝内底灵芝包是顶铁铁，顶个就铁腿的哈。所以你喊完喊也袂破啊啦！啊，你敢那狂啊狂啊狂！有啦，讲灵芝的一挂营养，你是原来拢食会到，但是加在底下灵芝包嘛，吼！所以伊迄个灵芝包伊无多，甲伊内底会精华上好物件食着，所以你食的是拢讲食迄个有点不啊无菜工啦，真正人讲无菜啦，上加在你食无着就无菜，对不对？啊，人即摆透过着即个高科技，吼！去甲伊灵芝包内底诶精纯诶即成分，对咱身体生歹命诶成分真真正正会当甲抽精萃取出来，所以讲诶比较早，我讲用钱用空诶，搁较记得食就是安尼啊，哦，这更值得你吃啊！啊，所以咱就拉拉泡泡，阿免得遐闲遐空有诶无诶，哦，得你灵菇精搁是用两顿萃取，甲咱灵芝素活性哦，拢伫个低温诶情形之下甲伊。在给我们进行之下，不被破坏的进行之下，改萃取出来。因为灵芝哈，伊活性加烧加高温，所以你也会当用低温改萃取，是完整保留。所以全世界今嘛只有日本有这冷冻萃取的这技术，技术移转来到咱家，吼，咱家当食的灵芝真正简单。唔只讲咱的乡亲都不食得你灵菇精的，大家拢讲，资本身体是哩哩啦啦、啰啰嗦嗦，足无元气的，足无元神的。今嘛灵菇精来食，像我找另外吼，系啊。身体嘛是慢慢啊调来，当然我唔敢甲你讲，你灵菇精食了，就像我喷蚊仔水是用杯啦，或用跳，那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你甲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五个月半当一当，你会感觉愈食愈健康。咱咧讲做渐入佳境啦，愈食身体真正会无相像啦吼。好啊，所以讲聊聊来甲唱来甲歌，得你能高精啊，讲食甲进来已经吼，二十五当有啊啦吼，二十五当有啊。所以你看吼，我最近虽然已经发低光嘅啊吼，也不年轻了啦吼。哥五当我安尼老两年轻啊呢，啊是啊，估计。哥哥，但我得了着老人年轻啊嘞，我那是老人啊嘞。哟，阿姆哥哦，我感觉我真是活了也不输少年嘞嘞。哎，这得力人哥真正来诶，吼，所以来，咱的这个郭廷威哦，郭威廷医师哈，郭威廷医师，伊嘛学了灵芝，学了个特制诶，你敢知呀？哎呀，哦，伊讲灵芝达行好诶啦，吼，你讲拢中医讲气气啥，来你听伊讲一道。
3: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吼，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7: 哦，气简单来讲，伫咧西医来讲就是加咱的阳气，
3: 哦，阳气
7: 就是咱的上手，
3: 嗯，上手。
7: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兹啊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要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还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无好，窗仔门吼拢关麻麻，咱就感觉讲头壳恁戆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氧气。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捌听过，咱身体爱做一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好，对，但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它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过
0: 氧。安尼知吼，咱这就是咱身体的拉伤，这就是咱身体的拉伤，所以灵芝的这就是当清这拉伤，安尼了解吼。所以就是听气，这个古早人咧讲一句讲叫做英雄气短啦吼，好你搁较熬啦。如果你这气不足，你原来无在常做啥物代志啦，真的。哦，所以讲西医就是讲叫做阳气啦，阳气若有够的人精神是较好嘛，较袂随心下气嘛，对不对？好啊，所以阳气若有够的人，伊喘气会大放嘛。阳气有够的人，伊也袂生歹命啊。搁再来，阳气有够，伊会当助咱身体的新陈代谢率嘛。所以这足重要的呢。所以毋知讲灵芝是足价值的呢。哦，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无听你听有较含啦吼。但是确确实实用即摆现代医学、预防医学来甲看即个灵芝的部分，伊内底遐活性的酵素确实对咱身体细胞诶迄、那个即个啥保护是真好诶哦。所以讲你爱重视即个问题，啊免讲吼，着爱啰啰嗦，听着讲啊要顾身体，着甲听遐怎啊废气啰嗦啦，着受着啰嗦会难死毋着。但是你若讲啊毋免怎？咱就提拔起来，啊，茶甲倒了稀释嘛，吼，茶甲倒了拿来，像个泡面拿来甲啉，啊，是毋就简单啦？安尼顾身体，你要顾无？当然嘛，要甲冲起来，顾起来，拿来泡泡，只有天气那热，落个冰甲拿来，迄啉着偌好，你敢知影？呵呵，下当啊，心凉是下落啥？心凉鼻头开吼，心情只较易如啊，个会当调咱身体，一减二五磅啦，减四个，那有遮好康的代志？哈咪啦！经过身体够用啦，唔通啊，迄落所破病假啦吼，啊啦，倒一工啊，未病病的时阵，像切落皮时阵，嗯，人迄拢是可怜的代志啦吼。来，得你能够整下，咱迄落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我来讲急性，你得找医生；急症的，你得找医生。啊，那是慢症的吼，慢性的，你得找能够整来调，好唔好哈？中西药合璧啦。好啦，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对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只要管唔得去。当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供电一万专车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二七九，这个天做热哈，林哥正准备，已经爱甲准备起来哈。啊，平常时啊，准茶啉，这真正是有好无歹的哈。这个天太热，食林哥正哦，身体顾好，好不好？啊，咱这个林哥正母亲节时阵，咱是不是哈有两组4000块送粉红超跑嘛哈？ 哎呀，都结束无偌久尔啦，迄、那个血拢到啊哈，血拢出啊啦哈，拢伫药房啊哦，你嘛血拢出了，拢出伫药房啊。迄、那个恁顶下若是讲迄、那个听无到的吼，听无到，唔知影讲哦，你上林哥怎咧上粉红超跑的，哦，怎血拢出啊，拢伫药房啊，全部伫药房啊。恁顶下客无到，客无到的，啊是讲唔知影客，拢赶紧去药房去甲抢哈，出去啊，血拢出去啊，都春节啊，所以讲。你若讲即摆药房叫这货啦，拢搁无啊？你拢都开着搁无啊？都拢无啊啦！公司已经无粉红钞票，伫阮公司啊，全部拢出去啊！哦，全部拢叫拢总出去啊，就对哈！啊，所以讲，那迄落要爱灵高精两组送上粉红钞票，紧去药房抢啊！哦，啊药房若无，都拢无啊！安尼知吼，紧去摕粉红钞票哈，足好用诶！啊，摕无着，毋知啥叫粉红钞票哦。就是叫做咱的购物车啦，四角四角的购物车无，那个有恁呐，迄种旅行箱的迄种的无，嘿，好势个，咱出去吼，要逛一个啊重的物件，买一些菜的，啊是要坐一些假的卖场的吼，啊是要露营一个，啊是要冲啥物货，出门去，人去做啥物，啥物集市，即摆拢做者迄落咱的即个地方政府都办了一挂啥物市集嘿无，哦，拢做老热嘞。做你去甲说，啊！但是咱愈说物件一定愈卖愈多，咱无遐济手通去赶哦。所以啊，你迄个粉红超跑甲客出去，哦，客出去，拢甲录录的，好势甲顶面阁会当坐一个咱的阿孙的吼，哦，煞得较袂忝歪歪。啊，然后加客过来，我要客两三组，我讲因为吼，这是免费要送的，恁高精两组4000块都有送啊呢，恁爱知呢？唔是讲咱得买1000万才来送上，两组你就送一个粉红超跑。加买几组啊！啊，粉红超跑甲客转来，哦，要互新妇的，要互祖囝也好，啊，是要互咱祖孙也好，迄粉红色，介你伫市面介只看只粉红色的呢，嘿啊！啊吼，咱搁加客挂讲，哎呦，安尼搁有我搁来客，你迄个客吼客转来，咱都已经早头啊，都已经已经客两三个啊，吼，咱住咧前山时阵，足侪乡亲都要手刀话紧的，客两三个，你讲搁来客，阿公讲的迄客转来吼，会当做咱的迄个收纳箱。嘿，我有一挂吼，什么迄个米罩被啦，啊是旧衫啦，啊是囡仔衫啦，啊是玩具啦，啊是册啦，啊是杂志啦，啊是重要物件，拢总甲收收的。我也知你要收啥，我讲迄收纳箱足好势，啊个粉红色放伫厝的足水哦，足高尚哦，嘿哦，安尼该物件收收好势，做收纳箱好不好？一减二个，迄个粉红超跑哈，进东春药房屋尔，拢伫药房啊，春药房屋尔。今日客客无到，我也无法度啊！哦，进春药房屋尔，客无到，就客无到啊！我遮无啊，你来我遮讲，叫要甲我电工啊，过来甲我扫，我没有，我给你，全部拢伫药房啊哈！啊，药房若无就无啊哈！嗯，啊那个更进来客吼，哎、欸，输人唔输阵，输阵就变面啊！当然来拼迄个速度的咯，钓一个手刀啦！哦，速度愈紧的人吼，咱就愈唔免烦恼，讲咱就抢无到啦哈！诶，抢输人啊！好，粉红超跑啊，两组零高精上粉红超跑，进来药房甲抢哦！以上广告哈。对，搁听无清楚，当来问下。啊，人工粉无呢？有啊，人工精、人工粉啦，啊，无同款，一个是水的，一个是粉的尔。啊，计上小上2000块啊，嗯，我搁会当一撮粉的，一撮水的，可以啊。4000块有上粉红超跑啊，给你客啊。那最后这撮，最后这批拢伫药房啊，然后你又搁客无到，都无机会啊啦，真的啦。啊，无以后你来搁送卖，我咪搁送，因为阮。无，较正常，较无爱送一直重复的物件，嘿啦。啊，今天即马差不多家家户户拢有呢，迄盖里边呢，盖是行呢，嘿啊。今日客，哎，少年啊，出门做爱塞车。我喺百货公司嘛，时常看人塞车，去卖场我嘛在时常看人塞车去咧买物件啊。啊，个收一个合集啦。哦，啊，你这还收一个合集，嘿啦。就是讲爱收一个合集啦。你都甲街壁边就好啊啦，哎也袂顶路啊，放伫咱的车后兜啊，哦，拄着要，拄啊要塞一个啥，还是堆一个啥吼，物件侪，够里边呢，买当只上副机顶呢，是哦，嘿啊，好啦，紧去客啊，方便家厝一定啊一两卡，行个堆物件足舒适，你啊， 你这种讲无需要，连讲你来出门挂一堆物件，说啊靠腰，迄阵也无夹夹，我来骑粉红超跑的，免安尼安尼挂到要死啊，要死冻冻寒啊，挂到安尼哦，安尼大粒挂细粒挂挂，笑要生死，要害到要要砸死安尼，就感觉世间哦是一件做啊啊做辛苦的代志，屁啦！你都无工具，你有工具设计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哦。行东行西，看东看西，跟买东买西，我了去的你都唔知啊嘞，够乐啊！啊，安尼迄个，无得，除非你讲我无时间去药房，你带我接登记，我叫助理遐叫助理接下起，啊，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屋上，我叫人甲你客过。阮公司近期拢无即个物啊，拢伫药房啊。我会当甲你服务，叫人甲你客过，好不好哈？好来，空27990800279279。啊，拄只吼，咱咧讲着骗人，我来讲，毋是别人诈骗，毋是讲碰着诈骗集团，也是碰着别人吼，较容易受骗吼。啊，家己个人诶，家己个人卖骗人哦。真的吗？真的啊，无甘咪自得呢啦。啊，咱拄只讲一名男子吼去日本打黑工哦，15天欠800万啦。啊，等一下查个血案前去老母开了了啦，还欠下巨款啦。这个不是在台湾啦，这个是在泰国啦。哎呦，看到这个少年家可怜嘞吼。哦，咱看要订啊，到有影无？我也唔知影啊。哦，来，我的，你若无倒去个房个家。谢谢，阮他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嘿，阮的防护人甲你客过，对，哈，好来。这泰国吼有一名男子为着要改善生活，含女朋友哦，安尼变到日本，打黑工是不是意思阿棍？非法劳工啦，去日本做非法劳工啦，哎，底下话赚过来当嘞呢，你敢知影？伊得逐个月吼从这个。2012年去到日本的呢，哎呦，我今个看有人有时间的呢。2012年，含女朋友去日本呐、啊，打黑工啦、啊，就是当非法劳工啦、啊。啊，每一工吼、哦，你敢知伊迄去遐做苦工打黑工，迄是拢足辛苦的呢，嘿啊。所以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属于一种高强度的劳动环境下呢，但是真肯做啦，因为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未来嘛。咱想讲哦，较艰苦几冬啊，咱就自由了，吼，是不是？所以讲，这十波就是非法劳工，所以伊无到伫日本当地开户，啊，伊赚的钱无到欠伊扣着。要安怎？伊就想讲厝的人会靠近嘛，一般伫的人拢想讲各家己的老母嘛，对不对？上会靠近的，兄弟姊妹袂靠近，上无嘛，我的老母应该会靠近吧？嘿啦，总我拜托日本的头家啊，每一个月你甲薪水直接回阮老母的口袋安尼啦。所以即几冬赚落来的钱，甲女朋友的钱，你也知影重点人即。这些钱有一部分是女朋友的呢，啊，你看两个人会安尼变喺日本，可见感情足好呢。迄可能嘛是含男朋友吼，这昨天嘛就讲啊，我含这男朋友做伙过来拍拼几冬啊，我得当欠这些钱来结婚啊呢。那我哪对咧吃苦的呢？所以两个人吼，伫生活上，人讲欠债论情吼，从我甲赚的钱，我回转去即个泰国啊，嫁伫老母的，嫁伫老母遐咧就对啦，伫老母的口袋啦。哦，这几年拼下来，你知道吗？会当赚个新台币800万，直接恐怖啊啦！哦哟，夭寿哦！2010年去的，啊，进2025年，哇，我那底下我那变十五档啊，嘿啦！啊，变五十，但有在同欠800万嘛，是欠遮软情的，看我欠得好啊，是不是？所以两人计划讲，等甲转去泰国了后，要甲积蓄哈合并作为创业基金，甲一类共度余生的基金啦，哦，就是我也是结婚基金啦。然而，这个男主因为一类搬动吼，伊只骨可能也袂堪的啊，佮搬落去可能啊沉重啊吼，啊沉累啊，所以唔只讲无多去做，啊，甲老母讲哦，啊，我要转去，要转。不爱做啊，趁有啊吼，要回去泰国啊，先说吼结婚安尼啦。这个老婆听到吼，后生要回来，切惊的， 哎呀，啊，那个谈几档啊啦，嘿啦，啊啊哟，啊你都要个少年嘞，啊那得结婚啦，嘿啦嘿啦，啊都非得都找足济借口啦，都感觉讲话就是安尼，安尼闪烁其词其词安尼就对啦。啊拢袂讲啊，要扛囝吼，难得讲囝敲一个电话回来讲，哎呦，我扛囝加讲几句啊，唔是啊，敢那足惊扛囝讲话安尼，哦，就是匆匆忙忙会想要赶快挂电话的对。一直到今年五月，这查甫诶登泰国叉烧，没完，登去啊，开始查的叉烧啊，口舌炸得去，让老母掏空啊。啊，好，这个男主的女朋友知影真相了后，真正是心碎啊！有一首歌讲心碎啊，这上面心碎啊！啊，我呢，含无气嫌你，啊，愿意含你吃苦，哦，甘愿为你来吃苦。啊，拍拼到十五档，等下就讲会当圆满啦，吼，咱人生圆满啦，啊，咱的感情会当圆满。你老母总给他创这出嘞，这上面心碎啊！这昨天那种无差那十五档的感情啊嘞，切！啊，真正切哦，温切。你个好感，我好感情在金钱之下吼，比较起来，伊还是不敢你钱，我无啦，该得该有那个谈，无啦，做错什么？真做错什么？十八嘛去甲迄个查囡仔因家长遐甲回信嘞，讲女朋友要考我分手吼，我无怪伊，是我家己无福气。对啊，耽误人个青春，耽误我一当，这老母真正足夭寿骨嘞呢，足做作嘞呢，可恶嘞，可恶嘞。所以讲这个十八到尾安怎？这查讲唔是讲家己钱开去呢？现在又欠地下钱庄夭壽，现在总要变成把家要拿去抵押，他赚的钱让老母母也没担心，又连家要拿去抵押。现在他也跟老母跟老母那个理论的时候，他老母就说他要死了，用情绪勒索啦，说你如果继续再问下去再说下去，我就死给你看，那你们说你去死好了我不知道，反正咱那就是旁观者都然不是，咱家己老母即句伊讲你去死了是较简单啦，较好讲嘛哦。啊，家己真正老母你怎会讲伊讲你去死了啦？应该是无可能啊。啊，一个月后这查甫目屎擦起来，你敢知影？卡棒继续拍的，再度回到啊那，搁去日本吗？无错，啊真开玩啊！啊，伫泰国歹趁只，当然日本趁啊紧啊，对不对？目屎擦起来，所以伊就卡棒搁拍的。狼狈的回到日本，再度投靠东西，甲请迄个头家。反正即个钱还老母母伊啊，搁再等伊做苦工啊。因为我也想讲，要求伊一只骨做干呢啊，啊要搁等搁做去了，啊无嘞，啊无嘞，无钱会过日子呢。我讲吼，人吼趁钱，但是若趁得趣味，对不对？身体也健康，咧趁拢趣味趣味。若讲身体有各种无趁，搁袂使，迄就真正正讲人讲生活苦啊啦。啊，这个网友听到这个故事，我哪真受气呢？我吼啊，这个、老母夭寿骨弄呢啦，亲手毁掉家己后生一生啦。啊，唔过无人讲哦，看故事在看故事，听故事在听故事。这新闻这是新闻不对，但是咱讲这当作故事在听嘛，吼八卦在听。但是有网友讲一句话讲了就好呢，有网友讲一句话讲了就好，无论关系偌亲密啦，涉及到金钱有。尤其是一种大笔的哦，大额金钱的，金身呐、哦，唔能当作家己的人被骗你哦。哎呦，去互家己的人骗你的代志，真正是满满是啦，唔是讲甲哄外人啦。你像我曾经嘛有看，嘛受这新闻，伊个老母嘛是大细心，钱拢阿好囝。哦，啊，早起趁钱回来，得个交厝，哦，啊，搁再来，迄、那个真骨力趁到搁要一块地，啊，毋过伊等人伫国外，我、啊、做伫台湾买地，寄名登记因小弟个啦。迄老母真正我偏心呢，我来到尾终极尾甲即块地，因为名就是登记因迄个因囝个安尼，啊，病情就是安那鸠占鹊巢了。昨天老母手回来处理的时候，小哥了嘛，跟他昨天有个人，昨天刚封一刚又再出一招，当时要登记小弟的名，这个借名登记对不对？有写， 白纸黑字写，拢有当手印。伊可能我互因老母，可能互因老母最后一招啦。我家己的老母会信任一，像这個，这昨天好干在，佮有互因老母这招的，啊无我甲你讲真正的。因老母讲无啦，甚物他有咧借名登记咧？你若无这张契约伫个，阿姐讲有，当时你讲的，我从先生讲的，老母要借无，你也是无法医啦，白纸黑字，咱种法律就是讲求证据，口头都没有用，哎，我甲再真正写一张，兄弟客迄张去过的，有成功啊！所以，家己的人对家己的人，我都讲哦，不要用金钱考验感情，甚至是亲情，因为有大家得到的结果，你会很伤心呐、啊。没钱，有，啊啦，人讲一句，没钱万万不能呐、啊，钱是万能呐、啊，啊，没钱万万不能呐、啊。人讲就你家己讲，没有钱万万能呐、啊，对啦。有钱万万都行啦，什么都可以啦。所以，哎呦，我们用钱可以养感情哦，真正很残酷的哈。OK， 好了，用钱那边大致分享，谢谢高霞来说，收听节目明明是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内哦，听歌听歌，来听上，来听日本歌好了，今天还没有听到日本歌，这首歌名。吉他のもの啊，他里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博且公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哈。
1: 但是现在那个都是我们会请你们就近的药房送，因
0: 为。你就讲要帮送就好啊啦，看伊要订几组，咱就叫人家送过就好啊啦。我便利药房都直接叫人家寄过就好啦。有啦，有专人对药房给你送过，对啦，我就甲你讲吼，咱乡亲那边，你讲我都无用啊药房，啊，阮了这离药房都足远诶。你得马紧的电话，得卡好阮。你讲我蛮唔知药房，甚至讲啊，我蛮唔知要哪订。我就来讲，你对我家来，我自然的吩咐人甲你客过，安尼就对啊。嘿啦，知影无？

0: 咱阿公家吼服务就足纠结。你得看有啥物需要，还是你无清楚，你拢对我家来，哦，帮你坐坐安排。我拄只讲进广告吼，好啦，进广告啦，进广告啦吼。欸，其实哦，咱讲灵芝是啥物人会当食吼？其实啥物种人拢会当食呢？欸，啥物种人拢会当食呢？所以迄、那个，咱我访问这郭伟庭郭医师吼，伊嘛爱讲灵芝是啥物人食拢总好诶。啊，因为伊灵芝就是伊诶即个双向平衡来解答。啊，搁访问搁到尾啊，伊搁讲着吼，咱诶内分泌调节灵芝。也是扮演很重要角色哦，也是非常的好哦。
1: 那灵芝哈、哦，跟我来当调节内分泌哦。
2: 哦，是啊，哦，灵芝呢，不管是讲，好像这个咱这个有的人会感觉讲，常常容易晕啦、啊，脚软手软啦、啊，哈、嗯，还是讲暗时歹困啦，哈。像那也是在讲调节内分泌，因为一切的活化的一个效果，但再去充电哦，就是讲也活性，也多糖体的，那灵芝在讲的在讲也多糖体哈，啊，一些多糖体这的活性呢，也在。三型对咱免疫的调节，一话佫会使，互咱的这个内分泌，因为内分泌嘛是赶快它到，其实佮它到迄个双内诶多糖体的双向调节的特色有关系。咱的内分泌，
0: 所以有当下你哪几个部分调节无好，做侪人会搞紧啊，甚至无好困嘛。啊，你有嘛做侪像即个讲啊，有个有影真正食阿君的灵菇精吼，安尼啉啊啉啊，即摆好咧困啊，去做落去做落眠的咧。真正呢，哦，所以来，这个灵芝都逐项好诶啦，逐工准地甲泡甲恁比你诶食遐啥物冷饮啊、酥油饮，搁较简单嘞，气候房甲客下。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换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哎，谢谢，感谢，好，来，小林信子，演唱歌曲，那卡西阿美，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姑娘哦。

骗了爸母心，饲囝拢希望囝财前出脱，会当像迄个鹰啊，天空顶咧飞老鹰哦，能够飞得越高越好啦哈、哦。当然啦、啊，但是呢，心理准备还是心理建设，只要那是有遐财前的囝，咱是安慰你，唔免欢喜。安慰可以，但是不用欢喜。有那么厉害，他是不会陪在你身边的。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你的财富更高，更加成就更好，他也不见得会感激你。他可能知道你对他好，但是那种好跟感激又不一样。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要怎么说，不像我们以前我们爱一个啥，就要见到地暖的是大人是不可能应付你的，真的是因为生少，是大人当拢因为囡仔，所以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不见得会珍惜，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啦。你说他错也不见得啦，啊，所以咱讲人啊，伫逆境成长的吼，迄种人伊是较珍惜、珍惜命啊，这命无定是人嘛，无定是物啊，就是他会比较珍惜。两个字啊，上面是感同身受，他比较能了解。这啥拢开嘴的有诶，迄种囡仔的对啦。我讲说，那有时候会觉得理所当然呢，真的呢。所以古早人早就甲咱经过一句话啊：生囝不好，生弟是压轴啦。好嘞，来，今嘛来讲到这个妈妈，这个妈妈也是也心声啊。孩子越出息，父母就越孤独了，就越孤独。伊讲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啦，三十八岁一当吼，我就是家己带着一个八岁做囝生活，就是看翁离婚啊嘛吼。那恁所了解的单亲妈妈，唔是讲含辛茹苦啦，嘛经历足侪组人，我都经历过的这个一路生错啦，就是苦楚真济啦。单亲妈妈确实也不容易啦，要带大好孩子确实也不容易啦。现在可能对单亲妈妈这个字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有色眼光啦，但是的哪边的更加顾更加算讲时间再往前推的话，恁会记一位古早人讲离婚歹名声啦，对不对？有的女人就是为这名声就死赖着就不离嘞，对不对？看在人对离婚的女人比较苛责啦，讲离婚排名先啦，啊，今吼咱台湾离婚率来当世界第一名啦，所以单亲妈妈也非常多啦，所以你要当一个单亲妈妈，你就是吼，你就爱看破啦，你就是爱领卖领命，爱领婚，因为你领婚就是你知道你现在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好、哦，这个是我们演什么戏份啊那一组，那领婚我们现在是扮演什么角色了，好、哦，但是呢不能认命，你也当。噶既然选择，哎，家己选择的，怎么样去逆天改命？那你也拼得爱开出来，不能认命哦，要逆天改命。所以有的女人哈，你也看这单亲妈妈，伊讲我不是不逆天改命，我把孩子养得这么的好，照理说我应该也过得很好，是不是？啊，但是做这弄的不是像咱想的安尼的对。这个妈妈是怎样？伊讲哦，我为着要好做囝哈。无受到讲老爸无伫身躯边，老爸离家出走的这影响，我用全部母爱来照顾伊，来个请伊大汉得着。所以自细汉吼，这个囡仔就是成绩足优秀，从小到大就是成绩非常的优秀。所以咧，伊讲毕业了后，这组囝吼就考入去啥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了就伫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好了，啊，我的囝婿。嘛是学霸，嘛就厉害耶！伊讲年纪轻轻的，已经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了。我因个有一个四岁的后生，阿公阿妈，就是查甫的迄边的阿公阿妈，哦，都完啦去甲顾两冬，甲这个囡仔顾两冬。今年六月回去了后，今年六月回去，为什么会回去呢？啊，不是要来顾孙，啊，现在回去，都看。阮祖囝处得不好，即讲起叫做打鸡打官啦吼。
啊，就亲家因就看阮祖囝就处得不好啦，对啊，冤家啦，阿公吼受气啦，阿妈转去要转去啦，无爱去甲因顾啊，无爱踮恁兜吼，咧互恁当作苦劳啊，伫咧苦啦，当作奴才，互恁伫教安尼就对啦。好，无奈之下，祖囝囝婿都介无用嘛，吼，拢真有成就啦，敲电话转来甲讲吼，啊，叫妈妈吼去芝加哥帮伊带囝仔安尼啦。啊！伊讲我得退休啊，嘛是有一份袂歹的退休金嘛。啊，就考虑着讲，祖囝这处境、这处境呐，这情形吼，所以到尾嘛是下定决心吼，真正去美国甲顾囡仔啦。伊讲，但是伊讲伫美国，美国每一工拢觉得吼度日如年呐。伊讲人生地不熟是其次啊，主要是祖囝啦、囝婿几乎足少跟伊讲话啦，很少交流啦。伊讲吼，他们早出晚归啦，回家吼，就是跟他睡觉啦。周末也是啦，唔是咧睡觉，就是吼咧拍电脑，无咧手机啊啦吼。只有我一个人吼，伫遐无用，甲要死安尼，对啦。袂想我着因请来的主干啦，啥拢应该爱做的啦。伫厝的吼，因着负责享受啦，连食水果啦，啉啥物凉的，有诶无诶，也无问讲我有要爱无安尼啦，我需不需要啦？吼，因为伊的缘故啦，偶尔啊，剩饭剩菜啊，食剩的啦，当然我包啦，我也唔敢偷。

涂脚真正哦，我家己出去，啊，真正老的甲等咧厝里，嘿啊！你也想，这个、老的佫会骗囡仔，伊还佫应该是脚行、手行，还佫真够行，啊，你竟然甲等咧厝内哦，还佫过厝哦，夭寿骨！啊，所以讲，我听讲，唔知因是安怎想的啦，还是讲来到美国改变了因安尼啦哈。伊讲，阮左囝囝仔收入是袂歹啦，但是啊，叫收入袂歹，啊，佮也不是经常哦，经常伫喝非洲的善解人捐钱啦。伊讲，我过来拜个暗时啦，恁阿姑啦，恁阿姨嘛是艰苦人呢，啊，恁伊着甲非洲乌人捐钱，看唔可如讲我啦。甲恁阿姑啊，恁阿姨先发斗三讲一下，安尼就对啊。你敢知昨天惊啥来回答？哟，非洲善解人是上需要帮忙的啦，帮家己的亲戚，迄唔是做善事啦，迄是无意义的啦。我家己亲戚，我真不明白，我昨天来变安尼啦，无情无义的，莫到不可理喻啦。伊讲这敢是我家庭教育失败啦，还是即摆高知识分子吼，拢？是这样子笑到啦，这样子嚣掰啦吼，应该是啊，考生读足悬的啊吼，对哦，啊所以连组迄个，伊讲连迄个大家大官哦，第十波迄边哦，你看大家大官嘛唔是含慢呢，一个咧是因为是政府官员，一个我大学教授呢，你看家己后生是安怎对待老爸老母的，拢同款啦，真的都一样啦，所以讲吼，有一天的假日，亲家既然打电话来甲讲哦。说你辛苦了，他说我们就是给这个姑娘害的啦，我们应该给他自己，我来说我们就是都，因为可能我啦，男的那边就是我独生子，男的这边也是独生女，他说我们就是都给这个独生子女害了啦，他说我来说我们老的，我们老的要更坚强的，要更坚强的，我们应该给他自己去请你们啊，我们带我们来老家过我们自己退休的日子，不要插面，不要插面，欸对方亲家问讲，竟然打电话来个秃头嘞，讲卖插伊。所以哦，这个单亲妈妈伊就讲，亲家因讲的是有道理啦，但是哦，讲今仔叫我放个卖插伊哦，我也是于心不忍呐。伊讲我来就想着讲，伊落考大学，阮昨天考大学一档吼，我伫个学校门卡口安尼，甲安尼背安尼，迄落考试安尼过三工呢。吼、哦，啊，拢爱心内一直个祈祷，阮查某囝吼考试会当顺利呢。啊，收到大学录取的通知书迄一暗嘛吼，阮查某囝安尼甲咱揽的，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啊，啊，甲讲甲迄落话安尼，咱嘛敢若足安慰，说这查某囝得啦，哪知变啊变安尼？啊无恁查某囝是甲你讲啥啦？啊，但是大学录取的迄通知书寄来迄暗的，哦，甲揽的一直目屎流目屎滴讲啥物？妈妈，这些年你辛苦了，你太辛苦了，我以后会有出息的，我有能力了，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伊讲，迄个时阵更加好嘞，好水哦，可他会好好报答我，现在是这样子报答了吗？伊讲，迄个时阵我足欢喜的，我家己说我所有付出拢足值得的，拢记得啦。伊个东西做起来，我即摆我感觉这世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黑夜哦。哦，即摆做起来有出息了啦，我内心为什么这么多伤痛啦？哈、啊，为什么会这么的痛啦？啊，即、這个我爱甲像我宝贝仔囡仔，爱甲像我人我的性命的迄个汤生丸，伊是有爱我无？

我咧想吼，这应该是所有即个一寡有后生做嫁不好的爸爸妈妈的心声嘛，对不对哈？哎，要怎么说？伊讲我一个朋友该好笑哦，伊传一个影片哦，迄个影片就是一个妈，一个囡仔的妈妈，敢那我那唔知是啥物，可能是人个叫赌追债了哈，追债啊，然后就走去避起来，避去对死唔知啦。啊，我这妈妈有一个闺蜜啦，算讲靠伊搞笑，啊，这囡仔吼落尾就妈妈走去啊，伊从我去投靠着这个阿姨，啊，这阿姨其实良心讲吼。是迄落刀子嘴豆腐心呐、啊，看这囡仔嘛可怜，但是吼、哦，伊甲这个囡仔诶，迄个诶态度唔是好诶哦。但是伊嘛够有甲收留哦，啊收留条件，你爱做工课哦，吼、哦、啊，然后这囡仔当然嘛足感谢这个阿姨会当收留伊，吼、哦，啊虽然食骨力个斗三工，有诶无诶，但讲到伊属细汉咧到大去趁钱，有诶无，到伊个考着，迄、那个啥迄、那个考着博士吼，然后功成名就的时候，伊嘛讲出感谢这个阿姨的话，安尼得对啊。哦，讲出感谢这個阿姨的话，然后我这個朋友讲，哎、欸，咱的这卖囡仔吼，要应该做细汉的，哎，安尼教因来劳动，不是讲迄个开嘴吼，得迄个啥茶饭来茶来张口，饭来伸，哎、欸，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我讲你去看咧，讲这是F。我讲你真讲这六五，即摆少年人用假听嘛无效啊！哎呀，我讲即摆个囡仔足好命啊，啊生子啊，大家足好命啊！你要讲叫是大人，真正着像迄你家个苦劳啊，互家己个囡去做什么什么苦工，还是做去做那些苦差事，你舍得吗？迄嘴嘴咧讲个啊，唔甘呐！我讲吼，想太多了。我比马都要去，我说你会不会想太多？现在时空背景跟我们以前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啊，你说真的，这孩子真的像过那个可怜的日子，这孩子没分，我看这段影片是这孩子没分这阿姨呢，其实这阿姨对他不好呢，啊，但是你说对他不好，其实不是自己的小孩，你说能够疼得像心肝宝贝不可能啊。所以说这个阿姨其实不是对他不好，是很关心他，但是就是一种没说好话的那种个性就对了啦。啊，这个孩子后来相处久知道阿姨的那种个性而已。啊，你也想我说啊，你真要去对，你说你这是大人要用这种形态去教是谁，不可能的事情，我说你想太多了。所以哦，这个故事，一下讲我是干嘛讲和解了？有些孩子哈，只有在真正失去长辈的无私奉献，必须自己花大钱流苦流血流汗的哈的劳寡担自己。那刚才我劳寡担自己富贵万万年，对不对哈？是啊，哎，不一定哦，哎，所以讲哎，意思讲，让你劳寡哈，吃一粒苦的哈，才会惊醒，说什么才会惊醒，原来。父母亲对我们这种无私的付出跟奉献，我们要珍惜他，而且要懂得感恩，这样就对了。啊，这好啦，无甲这些是大人吼，甲这些所有是大人，拢唔免得囡仔讲得爱做什么辛苦的代志啦吼。你就是觉得说，他如果要给你们要零用钱哦，就必须得做事啊。而犹太人迄套方法教囡仔无定，可以学习啦。哦，你就算讲你要给他偷零用钱，来，今仔下我你甲说说，你要给我讨要零用钱，来，马桶去给我刷一刷。他们是这样子要到零用钱的呢，不是讲你纯手偷的有呢。嗯，无定会当效仿哦，还可以，也可以参考哦，对不对哈？好啦，可能永庆都不会带这回应，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马桶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你现在好吗？哦，这首歌很久没听，我们算上有人很多人听这首歌咧，以前我有一阵子点播率还蛮高的。来，黄平洋跟陈亮颖说 Angel 的歌曲，你现在好吗？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像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来。要聊一聊就是 Q10
1: 这个
0: 东西，跟我们想像是好像是补充我们心脏的一个激活的元素。
1: 管理上来说，先跟大家说，很多时代人到会了都慢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这三高的问题包含就说血压啦、胆固醇啦，或者是糖分都会慢慢造成我们心脏的负担。这个心脏负担我想到我先说这，因为这个 Q10 对这个心脏是很好的一个保养的成分。这个 Q10 吼，甲这个心脏的关系吼，但是我甲大家说明，只是讲甲大家讲一个同家人的代志。好、你心脏那讲血压高，你有血压高的肝血压药啊？好、你那讲胆固醇较高，你有这个肝血压药啊？好、你心脏上面心律不整，黑拢有药啊？但是有一个毛病，基本上无什么药啊，糖衣，叫做心脏无力。
0: 有心脏无力，
1: 对，心脏无力，搞到变安怎、最后不得已先换心。所以大家可能捌听过讲，迄心脏移植就是换心啦吼。心脏移植这都麻烦啦，因为迄不是讲你有钱就一定换得到，你都爱什么伊的迄、这个血型啦、吼，啊也排斥拢爱配对啊评估，啊都爱拄啊好有迄个讲，好比如讲车祸或者是什么原因吼，也啊无咱人个心脏捐出去，这都无命吼，迄是一定是为捐赠者吼大体下来。所以像那讲，我讲的心脏无力。目前无啥物药啊，我都解决心脏无力的问题。那我都解决食迄药啊，或者心脏变有力，迄就简单。啊，讲啊，心脏变哪会有力？心脏变哪会有力？都要个充电。Q10 就是咧，敢那咧，甲咱的心脏哈，这个心脏的心脉，国语叫心肌，咧甲咱的心肌充电，好、咱的心脏变有力。所以简单来讲，伊对比讲心脏的机能无好啦，还是讲动脉硬化哈，还是讲啥物心脏衰竭，咱个心脏。中部的，但你讲这个国际叫心脏衰竭，哎，出现什么现象？请各位爸爸妈妈注意看麦吼。第一个就是讲容易忝，因为你心脏无力嘛，所以呢，动不动可能这个惊本来会使爬楼梯，爬这三楼五楼，只要爬这一二楼，哎呦，哦，爱休困者吼，爬袂起哩，吼、这就是伊心脏无力的状况。过来，头壳容易晕，吼、过来有的感觉讲脚甲手。容易麻，会挂水，尤其是下身，脚吼安尼浮浮静静，变做讲伊的心脏无够力，迄血派落去，收袂当来。啊，过来，吼、心脏若无力呢，你又变做讲，哦，气体嘛开始变歹，吼、这个规个人安尼感觉真无精彩，啊，最后就是讲，哇，迄开始会喘，是啥呢？你坐咧遐，咱远远就看到讲，我刚才这喘气咧，就刚才咱咧讲吼，走，比如讲咱走马拉松啦，走这个大队接力完了，然后呢，因为缺氧，你上手无多就比较辛苦去。啊，当然，甲这个状况，你哪个无做治疗吼？哇，迄到后尾啊，讲者较麻烦，就讲伊嘛袂，互你随心中无力，心脏衰竭，心脏衰竭这个毛病，袂互你随无命，无像心肌梗塞，话走就走，伊会变做讲拖掉咧，拖掉了，你的人就刚刚真无爽快，甚至呢，动不动就破病，这拢是因为心脏无力，你心脏若是无力，敢若一台车的引擎吼，伊就塞袂行，油门踏袂，迄袂起泵吼，你。
0: 咱人讲了，喘气也悲伤啦，还有首歌是安尼啦，喘气也悲伤啦。伊是袂好你讲哦，迄、那个无力的，无力无一定讲，就是真正讲像从中缩起来安尼啊。但是吼，你敢若力不从心，什么代志？敢若有一口气啊，但是吼，这身体敢毋是咱的安尼啦？啊，喘气也悲伤。哦，所以讲心脏，咱一定咱的碰不坏，就是这個肉吼啊。所以你就是一定爱，应该爱食什么营养，需要什么营养，你得补充好伊安尼。好不好？刚才唔知啊，唔知即马知啊 ，Q 文咪爱个食哦，就是每天都给他补给，就像我们的手机啊，你若无电，你嘛知影要行充电呐。啊，咱咧碰波，逐工在咧用这电，那有迄个无需要电的，那有迄个无需要爱个充电的道理咧。逐工在咧用电呢，电是愈用愈少，敢会愈用愈侪呀？是不是呀、啊？所以伊逐工嘛是看咱手机，看拢爱个充电的，只是你唔知影尔呢，哦。所以这口气要活多久，跟你的碰不坏的那个力度，那个强度到底也是有关系的呢。咱讲坦白的吼，来去用米来个吃哈，叫三顿吃啦，一顿个吃一粒啦。啊，那派较派叫小的本爸个吃啦。 啊，你若讲佫较歹吸收啊，我嘛当保你啦。你着人工精甲吹落去啦，人工精伊着是当做药用做传落啦，所以伊吸收就会更快更理想啦。所以我们讲，哎，当食一个喙焦，当调养身体，人工精咱来食甚物产品，你做药用来传落也够好诶。一百好无一项卖，即个人工精。好、哦，阿公介绍六大条人工精是应该爱加看管物件。安怎讲呢？因为咱逐工会当做茶啉的嘛，啊，啉咱若当做茶啉会较伤啦，会较伤重啦。啊，要伤重都不要紧啦，咱若去甲暗来吹气甲算，嘛袂安怎讲伤重啊？你来，哎，恁咧啉啉遐个手摇饮的时阵，拢无咧算看有伤重无吼？哦，进一杯落煞三十块诶，一工啉几杯啊？上无一工啉两杯啊，六十个。啊，得你人工精，俺一罐。咱咧两罐，安尼一罐千，一罐千二 CC， 两罐两千 CC。啊，你逐天来泡一杯来甲啉咧，也无几块银啊啦，啊得点咧，拢无，拢也无咧算价。啊，若来人工精咧买着，靠较高算的无人，啊两个咧啉拢无咧算这哦，哎呦，来啦！所以咱得你人工精哈，买来甲泡来甲啉，规家口拢会当泡会当啉，包括着咱的小朋友无吼，囡仔哥遐啦吼，真细啊，你来晓讲甲啉这甲顾吼，我听话，等到伊咧大时阵，惊人哦，像本方都有哦吼，来得你人工精一回甲一百回，拢总会当泡会当啉哈，到这个夜晚各位一定要认真看对面老的老机啊的票头，这袂变着，爱记哦，你人工精那可能做4000块。甲画下哦，粉龙超跑，粉龙超跑，足好用啊，足好势哈！你揢无到，就搁揢来倒，揢无到诶，就光给你揢，我揢啥揢无到？等等啊！嘿啊，阿进粉龙到位啊，你紧去抢啊！啊，我是唔知啦，无用，咱母亲节赠送一礼拜我俩，粉龙每个时间都啊无用，空揢唔知呀。阿进有听到，还没紧去抢呢？哎呦，唱到人会得点，嘿，进会拢搞啊，拢搞啊，啊，会拢伫药房啊，哈，今日唱，啊，药房也无得无啊，安怎看来，看吧，空空27990800-279-279，啊，过来林哥，今一组2000，买2组4000送粉红超跑 ，IQ 嘞，哦 ，Q 一罐是2800块，180粒啦，要啊去药房啊买哈，抓卡店面拢有大老的，老家票头才袂买唔到，多少小拿袂多，行动不便来服务够，想免客气，讲电话转车转到这服务，转个边付费转线，空空2799，嘿，2799卡两边，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帮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百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布帮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来，昨后可能咱永清都比有注意到这块新闻哈，六十四人的国民年金结果拄啊满六十五岁，熊熊人总过身去哈。家属讲去办手续，才发现讲竟然连一千五人拢领袂到啦。哦，这个昨天很多人真的是听了就炸锅了哈。啊，最近这个网络上新闻就是直接炸锅，我昨天看了我也是很傻眼的哈。有网友就是崩溃发文啦，讲亲情啊，乖乖交过来当个国民年金，好不容易共撑到六十五岁，熊熊呢总翁兴起啦，贵兴起的对。啊，主本以为讲家属至少会当请领到这个相关的补助，办理的手续安尼。结果呢，去了报告一下问，老年年金、丧葬给付、遗嘱年金这三笔钱全部都领不到。缴了一辈子哈，听到领不到还真的是很心酸呢，真正会心酸的啦哈。所以这个永清都比就是在网友来讲，真心交情却换来绝情呐，真心换绝情啦哈。但是咱新闻才冰的哈，官方昨针对着这个问题已经出评价，这一套复杂的游戏规则也讲得很清楚了哈。其实这三笔钱揢袂到背后，哈，藏着三个魔鬼细节，咱永清都不要紧就听。细节一就是申请书必须要走甲 B， 迄个欧贝无上加紧。安那讲，就是社会保险的铁律的先来呢。你申请哦，你在先进前提出申请才有效哦。就是劳保局其实伫满六十五岁进前一个月，伊就寄通知单给你。只要长辈伫过身进前，你有甲申请书送出去，就算官方伫核定手续这过程当中，好长辈无。不行来过身去，就是伫这期间，你申请这期间去有往生去的，对家属也是绝对会当代领至少一个月年金。但如果什么程序拢无办，就熊熊踹呀，就真正什么资格拢无去啊，就直接就消失了哈。再来细节二，就是六十五岁以后，真正就无丧葬给付啊。这点就是很多人没注意，丧葬给付的前提就是在保险期间来你带去的，你期限到了带去，那就没那事情了。你任何保险都一样啊，不然你白做黑衣笑清楚。以前我乡亲们说不过我们在哪里买保险，你跟这个我们买保险跟年轻是不一样，你那个保险可能你那个保险，你买几个单位怎样怎样怎样？啊，有保险是安尼啦，你一进啦啦啦啦啦啦，拢无用到啊！你到你契约满啦，你几万你也袂倒转来，但是你也嗝屁去，得当领到，是这样子哈。那这个跟那个就不一样，所以伊的有效期限是伫你要搁伫个即个保险期间内，所以你一。但就是到六十五岁了后，所以你一旦超过六十五岁，就不具备国保的投保资格了嘛。当然，你就不是被保险人了，那这边丧葬费当然是没有办法请领啦，安尼知嘛哈？好了，那细节上来讲，遗嘱年金不是你想要领就领，这笔钱的最初就是讲伊设计伊初衷是为了照顾着弱势家庭，所以啦，请领顺位跟资格审查拢。在这方面都是非常严格，如果老下来家属是不符合法定规定的弱势条件的，是你是是真好也是真贵，那你就真的是一毛钱拿不到啊。如果你是弱势的，那还可以请啊。所以这就是咱来了解国民年金的一个是得尝试的对了哈。不然嘛，有人会感觉讲这个规则太过现实了哦。可能都足侪人就是想安尼。所以他这个国保的那个保费收缴率没到六成，很多人不爱报的，可是好像是强制的，我 听说是强制，但是有一些内行的生活是怎样，他都是等到要满六十五岁会当领一个孙才使出最多补缴十年欠费这种大绝招来解锁资格啦，毕竟大家算算的利息也不是说很高的啦，到要搞的时候较做回答这样就对了。好了，反正这个
血淋淋的案子哈，真的关心一下。咱厝内老妹满六十五，满六十五岁的长辈，收到政府寄来通知单，赶紧去跑流程，千万唔贪活家己的权益睡着了。毕竟这年头自己缴的辛苦钱，嘛是爱看那个底下手刀的手的速度，去争取上实在嘛，是不是哈？所以还有这些细节你们不懂的，咱乡亲的比如的，给他听着讲，哇嘞啊，安尼就是底下六十五，一刻通知单来，咱赶紧来去抢的，对啊，没错啊，就是安尼啦哈。好，来，跟咱乡亲的比如大致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晚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姑娘哦。来哦，咱继续来安排来这首《月弯弯》。

0: 阿妈滚金生，感情咱会有循环无好呢？啊，这咱足侪乡亲了，比如吼，诶问题啦，啊，有当时吼，我特干那，特不时人咧夹起来咧吼，肩胛头安尼酸软疼的时阵，哦，我带迄药膏有诶无？迄但是舒服一下下而已啦，但是你要长紧吼，含循环吼，好歹有足大的关系啦，对这条我看是较一本万利啦，吼、哦，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拖刷啦。来，咱来听咱的郭医师安怎讲下，来进广告哦。
1: 是。
0: 啊，像有一些咱的听众朋友吼，伊嘛是有咧搞我，有咧搞我问一寡问题就是。迄肩胛头壳安尼安动动，这含循环也是有很大关系。
1: 我拢有关的，当肩胛头伊这个安动动，大部分都是去跌到神经啦，吼、哦。那跌到神经有几啊种理由？嗯，有的是迄个吧。嗯，哦，有的是骨头，结节，就是讲咱讲迄个什么龙骨节，哈、嗯，颈椎，哈、嗯，胸椎节、嗯，啊，有的是迄个吧，因为长期，比如讲粘连，就是伊姿势无，伊个姿势唔对，哈、哦哦，啊，所以规个比如讲伊困个姿势，枕头用了唔对、哦，啊，伊逐工可能拢翘骨翘骨，就是拢无一个对个姿势、嗯。当然要解决哈，同主要要适当的运动、嗯，啊，这种的哈，可以甲大家阿爸母做一个。推荐的讲，有哪有这个问题，其实在你西医来看是看复健科。
0: 哦，
1: 复健科医生，因为你要做物理治疗、嗯、啊、嗯。啊，当然其中有绝大部分是因为循环变慢。
0: 啊、哦，循环变慢
1: 哈。对，啊，你循环变慢，其实老实讲，像头拄仔在讲这个隐性，嗯，伊若加入了，你也讲讲，伊胃内底对，你外靠安怎掠铃，安怎针灸拔罐，你也讲讲，有用就较爽哈，啊，无用就搁艰苦，迄、嗯、就代表讲迄。跟他处理外靠也无够，还未来得处理、哦哦、那如果你乃在配合这个银杏哈，以前老师讲，那在配合工单适当的，比如说温热敷，还有维用那个西部啊，打刚适当的热敷泡温泉、嗯嗯，这种也适合咱的这个肩颈这循环改善。但是改善的方式虽然真多、哦，但是未来得。由内而外跟由外而内方式不同、嗯嗯、啊，由内而外其实那也在靠隐性来给咱增加咱的循环的这个、嗯、这个速度。
0: 对，哈，所以讲吼，你干那大的叫做表面的迄底标都无底本，所以讲要底本就是爱对源头处理哈。咱的得力的真心哈，咱的真心来个接来个传，加白通的杀口通，咱的循环。水路、公路都无问题啊！啊，这算是爱咱啊！啊，不是每一支吼拢有这种的力度啦，不是每一支食循环的拢遮厉害啦。所以不管咧进行唱呱呱啦、消山消海啦，有够许多的啦，真正小路做许多咯。今年咱的迄个双北市的乡亲都比如在讲，德力公司这款进行真正有够厉害。拢随食随反应啦，真正啦吼。所以来，因只下食好汤唔汤哦，时到你到啦，休病闲的时阵哦，啊，再来这个吐管呀啦，思考好啊啦，哦，啊无坐轮椅啦，较可怜的是连坐轮椅都坐袂起来嘞，啊，啊都像手掌卡嘞啊无，卡嘞个眠床顶个上可怜的啦，对不对吼？唔通等个时阵哈，进来个食，进行来个食，对头到卡加个，对头到卡加个对串到对通到对，好咱一路筋络辽宁。好，咱这个血路循环会轻松哈，这个循环会当好势，好咱乡亲的比如在卡上手人的进行之下，找到人生的快乐了哈。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一罐两千块九十粒，叫三顿吃一两个吃一粒哈，啊，康巴吃好吸收哦。啊，你讲啊，管那林哥精血，你用奶奶泡泡来当陪陪啊，哎呦，嘿，来陪啊，佫较好哦哈。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淡薄啥物管唔得去，多少像那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想这边客气哦。供电业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27990800279279，来279个看两边哈，2799279，今日乡亲都不会当搞只刷话真爱要办，各位电话332368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002。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噻。

0: 好，来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哈，恁迄落来邀请咱乡亲的朋友来看啦，来咱义慈义博物馆哈，嘿，来看这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哈，澳洲的瓷技艺的瓷艺。就是迄灰啊，哈，迄个瓷的艺术的对啊，迄真正足值得看的啦。我跟你讲，恁若要去我博物馆看这個，拢一张门票，拢上无拢500至1000起跳的呢。我公司平常时恁来参观三五，你即摆搁摕着咱高雄市民的这身份证证明吼，来咱这购买着这个门票的，才300块而已呢，超便宜的啦，真的哈，哎啦。而且恁遐囝儿是谁？阿孙呢？对艺术哈，这个部分自细汉就甲培养起来。阿无买看者哦，什么叫做十八世纪的这个欧洲的这个瓷艺，这个技术的对了哈。人家真的看一下哦，你会觉得这一趟来了花这个300块花得很值得，真的很漂亮啦！你赶起来把门拍开，感觉你家有红光呢哈！真的来，一、那个看嘛看看2799279，恁老爹无清楚，看来问阿娘啊，咱迄、那个要来询问其他拢拍在问咱的客服小姐就好哈，啊，互恁这消息，咱到24号。24号都无优惠，24号无优惠哟。24号是礼拜天啊，礼拜六啊。
1: 礼拜天
0: 哦、喔，嘿，这个优惠到这个礼拜天哦、喔，24号都无优惠啊。好，欢迎咱高雄市民呢，持着你们的身份证呢、啊、哈，来这边记得参观我的这个义慈博物馆，好，来一趟艺术之旅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阿杰节目的进行高价转播，有的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雪莉翁，广药为他干得力进行霸造园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客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不担心，提供满收入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美男。欢迎收听《跟爱比的林正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是520，
1: 嘛是天赦日，
0: 哎，天赦日
1: 哈，好长好长天赦日，
0: 对啊，520，嘛是总统就职日啦哈，啊五，今天又是520，这个天赦日哈，好来，今天有三个生肖会很旺哦，
1: 哪三个哈？
0: 啊，这三个生肖呢，啊，就是属猴的、属猪的，还有属蛇的啊、这三个生肖呢，5月20号就是今天一到，好运也马上到哈，
1: 水哦。
0: 首先我们说抓抓运气呢，开贵人来相助哈，好来、所以说秀才朋友在今年年中可以试试看跨领域的合作哈、但是签约之前要把责任分得清楚哈、好来、第二是哈，这个猪是偏财哈，顺利、事业也可以拓展，年底可能会被升迁升职，或者是有接手一个新的任务、啦哈，那建议还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好来，还有呢，就是猴啦，猴子事业有突破，财运强旺哈，又强又旺哈。属猴的朋友，今年的工作上将迎来很多的突破跟变革的机会。上半年先稳扎稳打，打好基础，下半年呢逐步落实新计划哈。那520到，人脉运势都旺盛，非常适合突登下高科，并且善用外部资源哈。好来，这就是今天520天赦日哈，这三大生肖呢哈是运势强又旺的啊，这个生肖就是上高的、上低的，还有上拽的哈，就这三个。
1: 对哦。

0: 好来哟、哦，咱啊，进前吼，我咱有讲台湾今嘛面临教师荒哈、哦，嗯，台湾的老师过去呢，吼、哦、被当作是铁饭碗哈、哦，如今呢、嗯、竟然呢闹教师荒、嗯，而且这教师荒的、就是缺老师缺老师啦哈、哦嗯啊，缺老师之中的情形已经开始失控啊，已经到了失控哈、哦。根据财经专家一个讲吼，财经专家讲，各管区今嘛正式的老师缺额哈，拢、哦、已经全面暴增，好、嗯，正式的老师哦，哈、哦，今年教甄录取率大幅度提高，好、嗯哦，那最缺的老师是哪些科目呢？
1: 哪一些哈、
0: 哦？理化，还有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哈、哦，理工科的就是理化、资讯科技的哈。哦那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产业吼薪水高，所以说你这理工的，你只要有理工的，大家都要走去 AI 啊，要走去那个科技业啊，想要做老师哦，哎、嗯、呀、啊，就这样子啊，哦，所以说愿意，如果你是这一方面 AI 科技、资讯科技、理化科哦，理化、理工科的。你怎么要当老师？就这人拢无愿意留伫好好做老师啊！哦，大家都要去科技产业、AI 产业，要去领高薪呐、啊！好、嗯哦，所以录取率哈，只要你那是讲愿意哈，只要你是理化、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嗯、只要你那是讲愿意要做老师，绝对是报名就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嗯！哦，报名就录取哈，录、哦、取率已经接近哦，就是讲有课的哈，有报到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好来，今年新北国小一次哈的新北市的国小老师啦哈，这个正式的这个老师一次就开出629名的正式缺额，嗯，629的哦，正式的老师哦、喔嗯，那台北的国中缺额呢增加超过四成，哈、嗯，连南投都暴增188%，哈，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莫过于大量的老师退休，再加上少子化，让年轻人不愿意投入教育，哈、嗯，这、哦、啊，过来代理老师撸来撸拍吹啊，哦，代理老师来撸来撸拍吹、嗯，所以学校只好大规模释出正式竞选的这款来波浪哈。嗯哦理化资讯科技最缺人，新竹县国中理化开出8个缺，只有10个人报名、哦

0: 啊，来吼，就这人拢在咧讲啊吼，这为什么现在教师那么缺人？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哈，金麦老师哈，管教权哈，这老师为管教权大幅缩水，动不动就会被家长投诉。原因啊，过来学理工科的，一级去有学生去有家长霸凌，不如去来去台积电，另外国中小黑子化严重，家长滥诉严重，家长哦都是动不动就投诉，这滥诉也严重，所以说这个啊过来就是各位的啊做啥？有人讲啊，讲比如伊讲过去，因厝边有一个过去伫国小当老师，以前当国小老师，一年前我走去台积电当作业员，老师唔走在去台积电做作业员哦，作业员哦，现在娶老婆换新车，笑容看起来也多了哦，可见台积电上班比他当老师的时候快乐多了。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是在哪边啊，大家都把我觉得台湾的人都很会提问题，但是没有人真的想要去解决问题。我刚刚就骂老师，我刚刚就骂教育重点是问题是卡的对，是管还是教？难怪老师有管教权嘛？我刚刚是教还是管？教绝对没有问题嘛？学生很难管。啊，同样的事情，我就讲过嘛。为什么现在年轻的这个老师啊，不是大家啊，不是讲的啊，稍微查一查就知道自己在哈、当老师的薪水跟未来如果一直在这个场域里面，一世人来当探多少？我讲嘿，稍微哈掉掉的啊，就跟 AI 帮你算算。如果怎样讲，你的人生的在这公职教育里面的人生轨迹我们最现实的钱能赚多少，马上都算得出来啊。如果顺利升等，哒上去，一辈子在教育。待30年40年能赚多少？马上算出来。但是呢，中间要受多少的狗屁倒灶的气？但他都讲嘛，这家长滥诉啦，管教权的这个权力降低。那我送神，我想那赶快他的学工上二嘞，我赶忙去台积电吼，去轮班吼，随时按扣吼，台积电的这类公司来在抄。记就 OK 的急嘛，这个钱的这个问题。再来，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教书，有热忱，但是你想讲都得。囡仔，这个管教不听，不服从的话，那你要怎么办？我有一个亲身的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囡仔，因班他们说他们班有一个，六年级的学生一起两年，因班有一个学生，小男生哦，那个老师哦，安尼骂啦，啊，足歹管的啦，啊，有讲讲话歹听的吼，这明明是小学六年级的男生，个老师哦，扯干两脚，啊，老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家长叫过来，然后就是文件啊，我上来好好，你都要写个观感。第二啦，因他们这个家哈，他们的这个小男生，他们家长是一个学校的家长会长。啊你对啊，老师干干没干？要不要教？要不要管？但是你不教不管，你一个人的情绪就影响到班级上其他守秩序的人的这个规矩了。所以现在的问题真的不是教，是管。啊，无法度啊，即马即样起起跳跳人较济，
0: 好，
1: 我感觉拢卖教，系啊，你叫即马叫 AI 教啦。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吼，里面有讲啊，说他是分析了现在美国大学生这几年来毕业之后，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就业市场的这个分布状况，结果呢，经济学人只给出了一句话，那句话很简单而有力，而讲forgot Fison， study Plato， Fison 的是讲这类理工科的这一些的技术就是一个工具技术，说不要再学技术了啦，去念study Plato 什么柏拉图，这个不是空扛水伯奇欧贝讲啊。因为这几年因为 AI 大量取代了理工的这个就业，像今天520嘛，我们是很开心就职的日子，520我爱你这样的日子，但其实520这天 Vigo Meta Facebook 的母公司大量裁员，全球裁掉将近差不多 15% 的员工，然后还有6000个Facebook 的这个职位冻结，不再招聘新人，两届的台湾的这个 Facebook 的员工也有被裁到，那就是什么？他们是理工科嘛，反而这几年在美国 所谓的念 study Plato， 念柏拉图，念人文文学的这一些毕业生文组，咱伊咱岛内讲文组毕业生，较早唔是咧讲啊，你念文组的，
0: 无前途，
1: 无前途，啊，你赚偌济？但是错咯，反而现在念文组的这个学生，在美国有讲美国文组的学生的就业。

0: 人还没人家人家才为了钱在留住嘛。你可能什么数学、理化啊什么老师都不用，你只要班导师有一点概念的话，但是你本来可能一个月五万块，你要变十五万啊，但是你通包啊，不用自己全部交，全部啊剩下的交给 AI 去交，这样就好啦。哎呀，啊不然永远都是会有的缺额啦，这跟少子化的问题一样，只是一直把问题丢出来，没有人真正想要去看都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1: 哦，这是咱台湾吼，
0: 对啊，
1: 目前呢，
0: 对啊，
1: 哦，哎、欸、这个吼没有想到，
0: 家长嘛拍搞啦，
1: 哎、欸，
0: 啊薪水够低，啊他个派人他被这借套了啊，啊对不？这个是这个是实话啦，
1: 薪水在以前来讲是还算好，还可以啦齁，但是现在因为科技业的高薪齁，所以说
0: 对啊，
1: 特别所以咱都要讲特别理工科的没人要去做老师啊。
0: 对啊，理工科我得去这个科技长、嗯、
1: 科技业
0: 我去蹲科技业就好啦、啊、
1: 做月圆，你看都叫咱讲的齁，
0: 对啊，
1: 哦老师做着，我去接了台积电这作业员哈，
0: 哎、
1: 啊欸，娶妻生子哦，买新车啊，笑容也变多了。
0: 真的想要做纯粹做教育，然后赚钱，一直招去补习班，补习班教书就好了。
1: 哎、欸，
0: 他干嘛在学校好混沌，对吧？
1: 好来哟、哦。最近有一挂流行病毒呢，真的让人哦，这今麦大家吼听了这个病毒就很害怕。经历过 COVID-19 好几年哦，全球失控哈，今麦大家都很怕说哦，动不动又就很担心什么新的病毒又出来了哈。那现在有一种病毒，这个病毒从过去就有，但是哈、哦，一定要掌控的非常好，要不然的话呢，真的，一发不可收拾，这叫做伊波拉病毒哈。
0: 哦对啊，
1: 这个从以前我们就听过，
0: 很可怕。
1: 好、哦，通常这种伊波拉病毒都是在非洲国家哈、哦
0: 嗯。
1: 那最新的哈、哦，这个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是发生在刚果哈、哦、这个国家、
0: 嗯，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最近已经爆发的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哈、哦。那目前所知也是已经有131个人哈、哦、也被感染死亡。好、哦，死亡的人131个、
0: 嗯，
1: 那其他呢被感染的也有疑似啦哈、哦。目前检查出来疑似是也是伊波拉病毒的，有513例。
0: 哎呦，
1: 好、哦，这啊当中嘛，有这美国人哈、哦，因为在当地哈、哦、可能感染就赶快哈、哦
0: 嗯、
1: 送到德国哈、哦，从刚果送到德国去治疗啊、哦。这种伊波拉病毒，那最近这两天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就批评。WHO 啦齁，讲到这个 WHO 齁、哦、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咱台湾人齁、哦、曾经跟 WHO 的这个谭德赛齁、哦、这赛公开杠有没有齁、哦、嗯。卢比欧已出来批评公，这一次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蔓延， WHO 慢半拍。
0: 嗯
1: 又慢半拍了哈，哎、
0: 嗯
1: 欸啊、但是有的人讲，哎、欸，啊、美国不是可以了，川普动算料工的退出 WHO 吗？没错，哈，就是说本来把提供给这个 WHO 的这个美国提供还是最高，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是这个提供最高的资金。川普一准的讲，你都无效啊！你看 COVID-19 的时，你咧听，你拢听，你迄个谭德赛，你内底顶头 WHO 内底遐高官吼，几乎都是中国养的嘛，吼，中国吼，好支持出来，拢是一挂非洲国家吼，你看看。哎呀，啊，在进步的国家哈，每一年花那么多钱，结果呢，都在搞你们那些什么，这很多病毒其实是说从这些啊不发达的国家出来哦，啊，结果呢 ，WHO 来的东西一挂非洲的哈，哦，包括从谭德赛哈这秘书长，然后到里面的好、哦、这个高层几乎都是非洲的哈、哦，啊，这些都是好、哦、一国一票投票出来，一国一票，非洲就54国哈、哦，中国就养非洲的，就再来做。投票部队的好啊哈，后来基本国务卿卢比欧就生气气了哈，诶、其实美国已经哈、哦、这个啊、停止对这个 WHO 哈、哦、这个啊、这个的赞助资源哈、哦、啊不，同时无共，如果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说你 WHO 来对人，你的高官一定是要啊配合美国，
0: 嗯，
1: 好、哦，因为啊毕竟美国的资讯各方面还是来得比较快哈、哦，那基本这个防疫工作呢哈、哦，伊波拉病 病毒，好、哦，这个防疫工作呢，显然是由美国疾病管制管制署以及预防中心甲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就是美国他美国的哈，美国自己独立出来，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署，好，跟预防中心啊，含 WHO 好，共同来主导这一次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结果呢，哈，美国还是发现 WHO 对这个病毒的好这个资讯啊，个控管呢还是慢半拍。还是慢半拍，所以呢，卢比欧国务卿卢比欧就出来骂哈。今嘛，美国拍算讲要去偏远的战区设诊所哈、哦。最主要是安怎，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哈，其实它主要哈，它还是在非洲国家的非洲国家。那么像刚果哈，咱都要讲的最严重的是刚果。这些，但是非洲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战争，他们自己内部有战乱，所以有这个内部的战乱啊，所以说很难到当地就是说很难去做调查啦，反而很难去做这个各方面的预防工作啊，调查工作，或者是说治疗的那个或者是情报啊资讯的搜寻。一共当地这是很多欧洲国家处在偏远，尤其是有疫情这个伊波拉疫情的所在，东西较偏远地区，交通拢比较困难，而且其中有些国家都是饱受战乱的，好、哦，这个国家，所以你要深入当地难上加难。但是昨天这个美国国务卿出来讲，美国一样会全力投入，投入还是会深入到这些非洲国家，去了解，去这个搜寻整个的所有的疫情资讯啊，并且这防范治疗。好，控制控制哈，但是 WHO 又被骂了一番，所以 WHO 你们在干什么哦？全世界交钱，只要加入 WHO， 一干干干啊，底下咧当年的底下咧，哦，不给台湾参加，不给台湾参加 WHO 哦大会。

0: 讲到这个病毒哈，最近抵达过来哈，比较担心的是有这种汉他病毒哈，汉他病毒已经有病例，而且也有造成死亡的哈。最新的资讯的是说基隆也爆发汉他病毒患者呢哈，这个已经被确认为汉他病毒啊。那一本新呢这是新北卫生局的昨天哈，新北的卫生局的长接到中央通报，好，有一宗确诊的汉他病毒的这个病患，是住伫南口40岁查甫的，林口40岁的男子，伊是4月7日伫家人工作的所在，伫咧打扫的时阵，哦，在他工作的地方咧打扫的时阵，去有尿出啊，嘎胸，哦，马上呢，吼，他就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鼠患严重哦，老鼠跟汉他病毒，哦，这大家就有一点担心，所以比尿出啊，嘎胸了，有随去病院，哦，较紧去迄个清洁胸口，当下就马上去做清洁哦，治疗。5月7日，哦，你看4月7日哦，4月7日哦，尿出啊，嘎掉，有去病院做清洁治疗，但是5月7日，吼，安尼经过较无一个月吼，都出现的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变歹，啊个落血等等的症状，有去诊所就医，啊，但是拢无改善，落尾转我走去病院去就医，结果呢，病院改做这个裁剪，吼，确诊是汉他病毒啊，不过这个患者伊的症状即嘛已经改善，可能就这两天出院了哈。另外有框列哈，框列的介于有接触数的人有11个哈，11个有接触的人，目前是检查起来都没有哈，这个没有这个疑似症状的。不过哈，这个患者呢，伊医术是安那，咱都讲伊是住伫南口，不过伊工作的所在，伊就是去有你要做家调，去讲伊是伫家人工作哈。啊，医术伊是病院外包的清洁人员。一个月前在家人工作的时候被咬伤，哦，被咬伤，哦，所以有人说是新北人，啊，有人说，欸，他是在基隆工作，哦，这反正就这样，哦，但是目前这个老鼠从，哦，网络很多人通报的讯息，哦，其实双北都多少有老鼠流窜，哦，基隆也有，我昨天才看了一个，那个画面，就是基隆也是发生在基隆，有人去吃饭，在餐厅吃饭，啊，结果去要去提饮料，有无？有冰柜，冰柜里面有冰那个饮料，结果要去开那个冰柜的饮料的时阵，看到里面有一只老鼠，惊死人哦！当下就我们大家都提了，手机出来就赶快拍拍拍拍拍拍哈。一堆人就七嘴八舌，好恐怖哦！那只老鼠，它想要喝饮料吗？而且那个是冰柜的，冰柜里面很冰呢，老鼠不怕冰吗？哦，而且的底下是冰柜来的每一罐的那个饮料咯，哦，包括什么嘞，什么嘞，哦，茶饮啦，还是讲哦，一个叫啤酒，哦，啤酒罐，啊，底下一只尿出来，底下蛇来，一直蛇来蛇去，哦，大罐拢叫恶鬼的丢啦，啊，就客人哦发现了哦，就惊的有甲。电反应，后来有下来，一共店里面的人哈，经过客人的反应料，有马上做处理哈，好，哦，可能都把迄只尿出啊哈，都给抓出来，可能都给处理掉啊哈，安怎处理不讲哈，一共店里面有积极处理那一只老鼠，但是问题下面的问题是讲，冰柜里面那些饮料罐通通被他爬过了，啊，如果那些饮料罐。后面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照样再拿出来卖。你知道咱的饮料有足侪是安尼，啪开的一粒嘛，对不？哎，一只尿出来已经底下蛇来蛇去，唔知蛇偌久啊？会不会有一些病菌的那个附着底下？那唔知呀吼。所以，我看那个 PO 的人，伊就讲啊，伊讲老鼠是店家有积极处理，但是他想到的是冰柜里面那些被老鼠爬过的饮料呢，怎么处理啊？如果你若不知道，你一定拿来开了就喝了嘛。如果你知道那些饮料罐通通刚刚有老鼠都爬过一轮，两轮三轮， 那你还会要吗？你一定不敢要的啊！你怎么知道说他有没有残那个残留那个病毒啊？是什么肮脏的吼的啊？我长爹咧跟阮几位同事一个讲吼，我突然就想到，你知道，突然就想到说这个老鼠台北吼，台北，我讲台北呢吼。如果啦吼，尿出啊吼，那拢秘伫地下道，对不对？大部分拢伫地下道嘛。啊，因为地下道来的啊觅食啊，有当时啊，今嘛是啊哪一边给遮济吼，不知道是陆地上是地下道无物件好食，还是讲陆地上的食物美食太多了，所以病症拢拼出来吼，要在觉得说哦，陆地的美食很多吼，而且又美味，所以讲吼，才老鼠就不断的吼，一直暴增出来吼啊出现在路面上被发现、喔、所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讲哎、欸，啊，这鸟鼠啊，拢因长期拢生活在地下道比较多。如果说万一啦吼，你讲啊落大雨啦，啊淹大水的时阵，啊，我就会想着讲，哎、欸，啊哪来一边啊大雨啊，甲落甲吼，迄地下道拢总淹大水，那这样子老鼠会不会淹死？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又想到说啊，鸟鼠啊，敢会样游泳？鸟鼠啊，哪袂样游泳？啊！你地下都然后落大雨淹大水，那可能他们就都淹死了。那是不是该来一场大雨呢？很大很大，大到可以吼、哦、淹整个地下道拢个地下通道拢个淹满水哈、哦，把这些老鼠淹死哈，该淹没死哈。所以我就事后我就问阮一个同事，哎、欸，我就问伊讲，哎、欸，你要出啊？该样游泳？听众朋友，你要出来跟人游泳，吼、哦，咱广告了再个继续讲吼、
1: 哦。你现在在无比连想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广告哦。

0: 咱今520啦啊，听众朋友吼，五月份吼，五月五二零的表示讲吼，五月份春吼最后十天呐，我跟他卖省春十天吼，这个吼五月份已经到下旬了。听众朋友吼，咱的钙粉、钙油、苏捧、加护理元素吼，母亲节的活动二正办四正一吼，啊，现在真正就感谢咱的听众朋友了哦。对，咱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吼，不管是这个三个月份、半当婚、一当婚，哇，拢快个真焦。所以最后十天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咱的母亲节活动。
1: 就刚才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好像是于龙华唱的哈。你呀，我的小酒来，小酒来，吼，小酒来唱，小酒较紧来去买钙粉、买钙油、买苏捧、买护理元素、买优惠组的五月份，今天五二零了哦，吼，五二零了哦，咱五月份就是这个月哈。一年一概念，你不要再等说哦，端午节有没有？没有。爸爸节有没有？没有。双十节有没有？没有。九九重阳有没有？没有。中秋节有没有？没有。元旦跨年有没有？没有。圣诞节有没有？没有。好，一年就只有一次。你这边若无买到，这个月吼，这个月你无买咱的优惠组，你无买起来，五月三十一结束，咱的这经商活动就结束
0: 啊。对啊，对啊。
1: 五月三十一号哦，五月三十一号。好，我今天个提醒听众朋友，有的听众讲端午节。听从卡电的话，一个阿姐伊讲，恁上个当时，我到五月份这个月啊，啊是安尼是当时五月份这个月啊，伊讲安尼是个上个当时吼，啊到五月份，五月份到几号？五月份三十号哦，三十一号，五月有三十一吼，吼、啊哇哦，我要甲恁买足济呢，我要甲恁买足济，唔过我的钱爱到月底开都开会拄好就对啦。一个意思讲，伊的钱伊拢伫月底进账，他的钱都在月底进账就对了啦吼。所以伊讲伊要月底，伊讲我要买足济哦。啊你我甲月底是恁有啦吼。我讲月底就是要结束啊，所以你迄阵你一定爱记咧，你唔好一坑吐咧吐咧吐咧吐咧吼，啊等钱等甲煞袂记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到五月底，五月最后一天就是31号。
0: 对，五月三。
1: 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捧，对，这四大产品吼，全部都是今嘛吼，五月份你拢买优惠组，你要买一罐，你都不如买一组。因为买一罐无正常，买一组就是等于买两罐尔，等于你加买一罐就送半罐，啊，你买一罐无送，啊，你买一组就是两罐。吼、哦，啊买一罐，你就买两罐；啊买两罐，你就加赚半罐。吼、嗯嗯哦，啊买两组就四罐，送一罐五罐。吼、嗯哦，四罐会变五罐，就等于买两罐，一组两罐会送半罐。吼、哦，啊两组是四罐，送一罐五罐。像咱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5000块就是两罐送半盒。吼、哦，两罐送半四罐的。吼、哦，钙粉是玻璃干那装，就是两罐也送一罐60公克四罐的、嗯，这是5000块，两罐送一半哈、哦嗯。啊，那是10000块，就是四罐送一罐，哈、嗯哦，10000块，钙粉、钙油拢是10000块5盒，10000块5罐，哈、嗯，钙、哦、粉、钙油。啊，你家己算看卖，如果你要三个月份，好、哦，你讲啊，我干那我都款三个月份，那你就加干嘛？三个月份，三个月来吃拢吃八折的，嘛是好啊，吼、哦，好、哦、啊，有人讲我半年份，有人讲我一定款一年份，好、哦，当年有咧买的人客拢讲，我当然嘛一年啊，还是警察讲，甲一年要开的钱，啊，你就做一遍，好、哦，做一遍集中甲买起来，而且。等于八折，你安怎算？人讲会用算的，会用加减都爱会用除吼。安怎算？你嘛做一遍安尼。你一年我跟你讲啊吼，譬如讲，我是黑白讲啦，一年讲你哪讲爱买10万，啊，你即嘛8万都会杀你啊，8万都有啊。啊，你8万你去寄银行利息一年会当偌济？敢有到20%？敢有到20%的利息无嘛吼？哎呀、啊，当然没有，所以会好啊，足会好诶。酸乳钙粉，酸乎钙油。
0: 护理元素啊，够苏捧哦，咱的西装产品哈、哦，真正爱但把握啦，错过就不在哦。卖刚刚我听就没有那个猛攻阿林，父亲节刚午，爸爸节刚午，没有，哎，啊，这里从九九重阳有没有？
1: 没有，
0: 8899100都没有，
1: 要到明年了，今年没有买到优惠组，
0: 双十一也没有，
1: 对，都没有。你今年五月份这个月优惠月，你若无买到，那就是到明年了。一定是足足一年了，才个再见哈。安尼，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我今年吼有买一张股票，啊，结果有赚啦吼， 啊，我全部拢甲投资来去买恁的产品哦，家己欢一面欢喜一面讲啊，赚赚的拢买恁的产品哦。我讲啊，你唔敢嘛？伊讲啊，买啦买啦买啦，我都长期有咧食恁的产品哦。安尼看安尼甲算甲算嘛是个，哎，安尼敢买好？等于你做股票赚啊，为咱这个买八折的，安尼嘛是赚啊。你不咧讲安尼唔是赚？加嘛谈，遐嘛谈哦，所以会好，会好，会好哈。伊讲啊，阁有一个足趣味的，阁有一个伊讲吼，我也无偌济啦，啊，我足济，我有一寡钱拢寄伫个银行吼，啊，迄利息吼，啊，拄好哦，我那利息一年落来利息拄好，拢买恁母亲节五月份买恁的优待组拄好。光是利息就可以让他买一年份哈，
0: 对啊，
1: 因为一加盖户，你加护理元素，
0: 所以根本无成本嘛，
1: 哎、对啊，
0: 伊的这个配股配息啊，
1: 哎、配股配息的全部都是，
0: 对啊，
1: 全部拢是你去买盖户盖油护理元素 super，
0: 配出来钱，你看可以当买掉，咱这个优惠组
1: 八折，
0: 个赚二十趴，
1: 哎，个赚二十趴，
0: 看种兵拢比
1: 咱，加嘛赚，遐嘛赚，
0: 就比咱更加省哈，
1: 对啊，
0: 完全拢无成本，
1: 对啊，所以讲加嘛赚，遐嘛赚，哎，养省的爱养低哈，所以要把握五月份哈。你有咧食钙粉、食钙油、食护链素、食舒鹏的朋友，会给你五月份全部都买优惠组
0: 哈，一年一百斤，
1: 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谢谢。
0: 一年一百机会，撤轨不宰。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拄仔伫咧讲吼，我昨突然想着讲，哎呀，落大雨啊，甲淹大，做淹一下水安尼，好迄伫咧地下道的老鼠呢都活不了。结果我问阮同事讲，尿出来敢会用游泳？哦，一声甲讲，尿出来会用游泳，
1: 老板讲，
0: 尿出来用游泳，那就淹不死他了。哦，再淹水伊嘛，我都为迄落为迄有哦，迄地下孔洞造出来对不？哦，伊甲讲我甲你讲，真正尿出来游泳，我捌看到尿出来游泳。
1: 你可怕、
0: 哦！伊讲足够游的哦，所以你用水吼、哦，要甲伊水攻嘛，攻不了。
1: 无法度，
0: 无法度，啊那火攻嘞，火攻都唔好嘞。
1: 因为就酸啊，你上火攻，你家己煮上烧伊吧。
0: 讲、到火攻，我想到迄个孙安卓，伊这边去用抓起哭啊起来嘛吼，目前鸡啊吼。啊！伊了啊，做啥？伊就是伊了研那个，讲家己去研究诶，什么喷火枪有没有？但是伊的喷火枪哦，真的是
1: 威力很大，
0: 太大了，不行，那个真的不行哦。啊，一个一拍片哦，示范，伊咧改翕，咧改伊了录影诶吼，就是伊伫咧合体呀，伫咧做咧展示那个喷火枪是，那个摄影诶的人佫讲哇，喷了起来是，伊讲差一点就喷到我了。切起来是很危险的，而且你周边有什么吼，它干燥的物件，你这样火一喷，它的火势又大，喷的又远哈，真正哦动就很动不动就可能会烧到易燃物而引起大火哦，所以说真的实在。啊，这伊妈妈迪英不是在直播的时阵的讲，哎呦，我家其实是天才啦，吼，哦，伊吼，伊个足搞的，伊足天才啦，国家应该爱甲栽培去做迄落什么艺术工迄落，哦，迄落干那讲个可武器的吼，研发人员安尼就对啊吼。结果好好笑，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有一个吼，他可能是真的法官啦，我不知道他，反正他的账号就是叫法官什么吧吧吧吧。

好嘞哈，好嘞哦，这个狄英哦，一直还是在为他自己的儿子哈、哦，这里、个、喊啊不平的，丢然激动的说，好、哦，他说他儿子孙安卓是天才，应该要被啊、这个中研院，他讲中研院哈，狄英是讲中研院，其实他是讲错的，应该是中科院才对哈。一、哦、个啊，艺术的是讲孙安卓这种天才，应该要被国家中科院吸收栽培，好、哦，所以结果的后来有一个法官账号。叫做大理寺深圳哈、哦，这个大理寺深圳哈，伊滴翠哈也来，伊滴翠来对讲哦，伊讲如果那照狄英这个标准来个看哈，伊讲艺术公营价，伊讲一级公营价是没有错啦，哦，他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啦，哈、哦、啊，说公营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他儿子没有错，他儿子是天才，国家应该吸收他栽培他才对哈。哦哦，这个大法官，哦，这个法官账号的这一个，好、哦，这个账号啊，一直吹的顶头的讲，伊讲那依照狄英的赶快的标准来讲啊，哈、哦，伊讲国家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很多，国家矫正署哦，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真的可多了、欸，哎。

啊、来，因为也有网友的翠丁桃呢，哈、哦，这个挺孙安卓，哈、哦，就挺迪英，哦，认为说迪英说的没有错，而且伊嘛认同公孙安卓其实是个人才，对武器的研发有一套，即便他是个危险人物，但是他没有伤害过人。如果哪一档可以对的场地、对的资金，未来会当伫国防跟民防的领域贡献卓著、哦、所以中科院应该要好好的来培养孙安卓这个天赋的对、嗯、所以呢就因为这些留言呢调出这个法官出来回、哦、来回复的对这个法官账号他的回复的是说，姑且不论火焰发射器的品质好坏，如果这样就要好好培养的话，那矫正署可以培养的人才可多的了哈，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要做这种危险物品强的人多得很哈，而且犯法的行为也没什么好推崇的哈。好来啊，这个人哈，他的留言来对，一共哈。他在矫正署里面，以及那些我一共他有接触，他的确是接触的，一共他碰过那个什么超级制毒的人呐、啊，啊，精通原料设备哦，让提炼出最好最好的结晶跟高纯度，还能够点评各国毒品，并且侃侃而谈，强到连外国人都特地来向他取经哦。好、哦、的，咱台湾的矫正署里面就有这种人哈。好、哦，另外他也碰过哈。好、哦，这那个什么制枪王哈、哦，什么枪他都能做。好、哦，来福县也能搞定。好、哦，品质高又不会糖炸，即便收价比别人的贵哈、哦，但是一样的道上还备受尊崇哈、哦，备受推崇的对哈、哦。好来。一共哈，他印象最深刻的哈，矫正署里面他最深刻的是一个制枪王。这个制枪王呢，在法庭上的时阵，对枪支的杀伤力，在咧进行答辩的时阵，答辩的时阵，直接一个人就唱起独角戏。好、哦，这个法院呐、啊，哈、哦，跟检方哈，好、哦，这个的法院跟检方哦，都听不懂伊的讲啥哈。还得让鉴定机关呢，另外出函文对制枪王所提出的哈质疑来逐点说明哈。最后这个制枪王认罪的时阵，机好安怎讲呢？哈，他后来他也是没办法就认罪，讲法官拍摄，好，我知影我犯罪啦，只是想要让恁知影讲，我只是想要好，只是想要知影讲，因是安怎鉴定的，所以我就多少学一下这样子哈，反正就是这样。伊讲啊，咱台湾哦。就一共，所以一共矫正署，哦，各监狱里面很多人才哦，人才济济。所以一共狄英公因儿子是人才哈、哦，搞不定是对啦。你要这样说，哦，你要说他这个是人才，但是一共像这样的人才在矫正署里面很多哦，结果哦，结果都没有往好的走哦，都所以公哦，都变成犯罪之人哈、哦，嗯。欸、这个法官后来一个跟他说，他说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哦哦、他这样讲、哦、他说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哦、匠人就是那种、哦、对某些有很专业的、哦、专业的匠职人、哦、跟他职人匠人、啊、他说 我比较知道这些、哦、他不是说匠人，他说歪掉的，这都是歪掉的匠人。

0: 聪明，没有好的品性，你就走歪路啦。那他在我们九节美国的影集很有名，叫《绝命毒师》嘛。哦，而且看到杰的化学老师，嗯，哦，以及影集里面演的杰的化学老师的退休嘛，离癌退休啊，生活也不顺啊，最好因缘际会哦，也是跟那个毒品牵扯上关系啊。因为有这类杂工化学制成哦的能力哈，啊，也让提炼出所谓的这个更纯度更高啊，然后成本更低的这个哈，哦，这个非法的这个毒品。然后一连串的故事，所以嘛真实世界嘛，我卡在中国有一个嘛，其实天才生桀骜不驯哈，就北大化学系，
1: 北京大学，
0: 北大化学系毕业之后呢，啊不，一起北大西语系哦，嗯，一个西班牙文系毕业之后呢，他就桀骜不驯嘛，一外到底中国，伊就走去这个中南美洲去墨西哥
1: 去墨西哥
0: 发电，哎，去墨西哥发电的时阵吼，一个英西班牙文已经很好，加上他又精通化学，慢慢哦，一改一。的能力都结合起来，西语，然后又会化学，然后一个怎样用工，哪一些可以拿到一些原物料、原材料，
1: 就是那个芬太尼啦。
0: 第二，它又可以提炼出哈，就好的叫高效，然后又便宜的这种毒品，那当然是不好，但是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打进了哈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毒枭世界，哇，然后甚至这么情犬一时啦，来这样嘛兄弟啊，老高对啊，桀骜不驯，然后我一直那一用发光亮的时阵，那就你弄讲哎，我想跳，对不对哈？你们都是看不到未来的人哈，只有我的哦，天纵英才。就藐视法律，起码聊一笔个官，他其实有顺利逃脱一次哦，得一本一滴哈，马赛哥红的啊，但是伊马西哈，同样用那个古兹曼御用的哈，那种挖地道的这个团队，把他从这里马赛哥监狱里面把他救出去，但是第二次他就是谁不惹，就惹到美国，
1: 他好像后来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
0: 对啦，最后马西哈比个脏掉，
1: 对，还是被美国抓到，
0: 抓去哪里了？抓去哪里？一样啊，马杜洛那个哈，纽约那边的那个。那个监狱哈，就全部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都是关那种世界级的，不是大毒枭，阿伯的是那个像军阀独裁的独裁者，乱搞
1: 啊，对啊，
0: 乱搞啦，
1: 这懂啊，阿姨的迄落啊，阿哥跟毒枭哦，这里打交道哦，都这些蓝白啊，这是不是蓝白啦，黑白两道都通哈，哦啊洗钱哦，运钱哦，这。哦，就是这样哦，到最后
0: 全情已死啊，用一集一集哈，阿嘎这类势力范围卖的这种哦，这种地方的，
1: 所以就是很多毒品嘛，尤其是说像墨西哥、中美洲五洲贼这个毒品都是，
0: 对啊，
1: 这个原料哦都是来自中国的哦，这个芬太尼哈，芬太尼的原料哦，有很多的是这个。好，原本他是北京大学学霸毕业的吼，你话不走好路啊，哎呀，啊嘛是讲哦，你就巧诶，
0: 聪明的人，
1: 我那边呢平凡过日子，
0: 对啊，聪明的人很多啦，有能力的人很多啦。但是能够笑到最后的人哦，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对吧？
1: 所以最后还是被美国抓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
0: 哦，有聪明没智慧，没啥用，哎呀，
1: 进功格啊，
0: 美丽人生，
1: 假后来分享吼，咱三品。
0: 赶快买条就没有心得分享哦，来，那你好，分享。
2: 我咧食恁个酸辣高粉，开始做好个高素食，连食爱困个是啥？
0: 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做好个啊，就食个吼。我喏，我本来无听你讲个，即五点以前个食了，我即马五点以前个食了啊。暗时倒落就困去啊！
1: 哦，
2: 伊来咧听吼，我甲抹诶粉诶，甲抹安
1: 尼。三楼盖粉，
2: 粉话。
3: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哎，我讲复利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我咧创啥安尼？
1: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1: 哦。
3: 心情很好。
1: 还有
3: 呢？比较漂亮。
0: 嗯，这两点就够啦、啊。心情变好，
1: 很好。
0: 心情变好的是念内在哈，内在变开心了嘛，皮肤个变好，哦，外在
1: 睡眠品质又好，
0: 内外兼具啊。天哪，刚那我加喝米个啊，都是护理元素啊，
1: 美国进口的，
0: 护理元素啊，
1: 天然的，里面成分的大豆萃取异黄酮素。 然后芝麻素、洋甘菊，哈、哦，还有
0: 脯氨、酸，
1: 还有那个什么，哎、
0: 姜黄素，
1: 姜黄素，哦，你看，哎、姜黄像姜黄素用抗氧化，哈、哦，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就是保年轻，哈、哦，保不衰老哦。所以讲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的哦，你一定准给列入你的四十岁了重要的保健、保健品、保养品来对，一定要把它列入。
0: 对啊，
1: 咱这四大产品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哈。哦最强大而且最必要的保健产品，
0: 没错。
1: 好、嗯，那放尿开始的滴滴答答，风吹的皮皮穿，尿都穿了去啊。食舒鹏，好啊，紧尿吼，哎，唔放尿到要死，要放是无啥滴，这种诶，食舒鹏嘛是食舒鹏啊，频尿不自主的漏尿，好、哦、啊，是讲有的人这就是会尿失禁，哈、哦，这种诶拢食舒鹏，囡仔喘尿也是可以吃舒鹏，相当有用哈。哦，这素。大三品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全部五月份全部拢给你优待。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全部五月份全部优待、嗯。你要买都一组一组一组，你要买一组两组算组的这样买哈。贵州贵州贵州安尼买，一组两盒三盒半盒，两组是不是得变成四盒加一盒？
0: 对
1: 哦，对不对？
0: 五大盒。
1: 哎，对，所以你得安尼算，你家己安尼算啊，你个想讲安尼，你一年哎，你若要款一年份，你爱买贵州、哦，你自己算，一组都一定是两盒半哈，两、哦、罐又多半罐哈，那、哦、钙粉。不得干那真诶嘛吼，就是这样啊！你自己统计一下，你要你得看你家己的经济。我只能够预备三个月份的，那你三个月加八折也 OK 啊。嗯、六个月半年份的都吃八折，那当然更好啊。哦，一整年都吃八折的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哦，基本吼，有足侪人家拢买一整年了，哦，一整年，像咱的钙粉、钙油，一整年拢3万、3万安尼买，钙粉3万，钙油3万，护理元素你若要一年份的24000就可以了，
0: 对啊，
1: 2万4，2万4哈，2万4当买6组，6组的有够你吃一年份的。舒鹏呢？舒鹏自己算算看哈，舒鹏的话哈。大概就是因为舒鹏等于要倍数啦，要倍数，因为舒鹏一盒是60颗，好、哦，你自己算算看哈、哦，所以也大概12组哈、哦，那舒鹏要12组哈、哦，12周一年份，一年份就12组哈、哦，12周12周其实也3万多块而已啦哈、哦，3万多块我都吃几年哈。哦哎、欸，咱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趁这五月份把它购买起来哈、哦，啊，就依照你家己的能力啦哈，哎、哦，范围之内哈，可以多买一些八折优惠的优惠组，你就多买一些。嗯、
0: 对，哦，钙粉、钙油、Super 加护理元素哈，哎、哦，2赠半，4赠1哈、
1: 哦，就这样，
0: 告各位对，5月30号就
1: 今天520
0: 就结束了哈、
1: 哦。好，谢谢。
0: 以上广告，
1: 今天520，
0: V 雷林香。

0: 听说啦，哈，听说哈，那去意大利的罗马，哈，有足侪观光客，哈。因为在罗马有很多在卖那个纪念品啊，还是说、在卖东西的一些小店，你一定会看到什么，有个会看到一组照片，而且它都是有相框、哦、这样框起来的一组照片，所以有很多观光客去了之后，怎么到处都看到这一个的照片，而且都有、相框把它框住，相片上面是一个穿着像神父哈、神职人员神父的衣服的一个年轻俊秀脸庞的男子，上面就写了叫做性感神父阅历哈、性感的神父阅历哈、阅历有的是印成阅历，有的会有相框框起来那个、那个神父的这个照片，所以我世界各国有很多观光客去都说哇，怎么神父有这么帅的、怎么那么帅的神父、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回来当阅历，或者是当、想象是自己的、男朋友还是啥，摆在桌上的、跟他成功男生摆美女照一样啊，女生、用这种很帅的神父的阅历照、这摆在自己的 桌上看起来也赏心悅目的，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都会买这个、很帅的叫做神父阅历啊，阅历鬼历啊，鬼历哈，性感的神父阅历哈，好，不晓得咱条件朋友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到？我去过罗马，我都怎么都没看到过，没看到这个照片。听说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哈，所有的五郎宫20年了，这个那这个阅历里面那个神父，因为大概看到很多人大概看到就是第一次看到，你也不晓得。但是人讲，其实这一组阅历已经卖了20年了哈。啊，那叫安尼讲，这个神父已经卖20年啊，也不知道他那个阅历是什么时候拍的啦。然后就如果说以他那时候他阅历上面的时候拍，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啊，因为年年畅销，很多观光客都会买。啊，所以的一直都在卖，已经卖了20年，所以五郎都好奇说，啊，真的有这个神父吗？啊，这个神父现在不就已经老了？经过20年了，不就老了哈？所以就有人特别呢，去追踪这个哈神父啦。不晓得人听众朋友，你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过？好、看过这个性感神父阅历、一个穿着黑色、神父衣服的非常俊秀的一个神职人员的照片、来拍给我给你看，你看就这个、就很意大利人的那个、
1: 很普通啊，哪会帅
0: 好了，算可以啦，不错啦。就意大利人很多人是长这个样子啊，
1: 所以说很普通，就是
0: 啊，所以人家说意大利满街都帅哥的是安尼，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好，最近哈、这个神性感神父阅历是多年来成为罗马游客必买的纪念品哦、但是有人去给追踪掉才知道来，我给听众朋友讲。经过20年，这个神父现在已经超过40岁了，对不对？一共吼，那个照片吼，其实是他，20岁，差不多是20岁的时候拍的哈。那已经23年了哈，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阅历上面的这个男的，现在已经43岁了哈。一共吼，其实第一。那个照片他不是在罗马拍的、第二、他也不是神父、他根本不是神、可能是因为把 他穿上那个神父的服装、神职人员服装，所以人对的干嘛说、感觉会更有一种另眼相看的，等一下再
1: 让蓝翔可以滚。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哈，这个扮演罗马神父的年轻人哈，一共哈。好，老尾人去甲追踪哦，连今嘛上新的2027年的版本拢已经出来啊，拢开始咧卖。2027年的性感神父阅历哈，上面一定是用他的照片哈作为招牌，然后旁边拢一定可以放一个另外的神父的照片安尼哈。但是哈，好封面都一定是用这一个性感神父哈。他如今被追踪出来哈，他原来哈。不是个真的神父哈，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坤伯，
2: 咱今我们发一万个赞，你也发得来。
1: 好，谢谢哈，哎，目前无这个消息哈，好，谢谢哈。
0: 没有，没有要发钱呐，听众朋友哈，麦克讲嘛，
1: 没算计啊哈，今嘛都有人个挑滴滴的话，你得会个拉讲，哎，够发钱，够发钱，嘿。
0: 张哦，这个咱的罗总统一去这个苗栗嘛哈，然后把苗栗去参访事情，而且同样的这个苗栗的县长钟东锦他要出席，伊的底下伊的底下这个时间的个这罗总统总统在那边哭穷，说苗栗怎么怎么需要钱，结果嘞，我罗总统讲赖总统讲，现在你们国民党了，钟东锦当然是无党籍，但是比较偏向国民党。你们国民党预算都挡着啊，没有下来，对不对？
1: 立法院国家的经费预算都不落来。
0: 也意思的讲，你直接去加那个靠天啊！
1: 你那不叫你那迄落，
0: 系啊，
1: 系啊，不要再挡了啊，系啊。
0: 哦，你不可怜嘛？
1: 对啊，来你好，来
3: 你好，
1: 国
3: 民党那个罗敏才讲一个啦，讲一班收少啦，发十班啦，啊，给因的钱出来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吼，听众朋友，唔好搁底下咧，哎，今嘛吼拢好啦，不想说啦，哈，哎。这个罗马性感神父一共其实他那个照片是17岁时阵拍的啊，拍的时候是出于好玩，而且不是在第一他不是神父，第二那个照片不是在罗马拍的，会卖这个照片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只要有高等的所在，你去参观了出来，啊，都拢喺外口拢咧卖欧米亚给有啊，哈，啊，都会跟教堂教会有关系的，就会看到这一组阅历。2027年最新版本都已经出来啊，下一次如果你有到意大利，特别是罗马的时阵，你再注意一下哈。好来，好，你好，
0: 嗨，你好，
2: 你好，线下，
1: 好线下。好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台中朋友，你若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啊，产品要点讲注文，啊，是对咱的产品要问较清楚、问了解、经常活动要问详细。好来，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伫现场哦，好，咱的服务电话都变伫现场，所以现场你若开起来，就小军甲扑给伫只服务员吼。咱这个小时不是客服人员接的。是小军甲扑克伫只接电话服务吼，所以你要问啥，你要定讲注文，你要讲啊，要讲吼，大家分享你食产品的心得，这点真久卡入来是正确的吼。0800775599吼，卡这支伫只入来现场，0800775599。哦，你好，嘿，
2: 给你叫
1: 盖两盒，哈，什么？
2: 盖
1: 盖，哦，后边叫商品哦。

0: Hello， 你好。Hello，
1: 我啦。
0: 嘿、hey, ，你好。嘿、hey.
1: oh, ，我问你，请问你一下哈。
0: 嘿、hey.
1: 欸，哎，等了我这两天要开这个卡碗啊，迄个做戒粉戒油，该会使吃。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哈。来，小粉扑过来啊，断线重打哈，咱台中太平哈。台中太平李先生哦，你电话断线搁定卡吼，好、哦、太平李先生吼、哦，来谢谢你好，嘿，来李先生你好，嘿，
2: 小姑娘哟，
0: 哎、是你好，嘿，
2: 那个问一下你，你结婚那个同性恋有无？

0: 哈喽，你好。
1: 哎、欸，阿君你好。
0: 淑君扑街。
1: 哎，我请教一下咧
2: 哈。哎、欸，你请讲。
1: 嗯。我要买白迄个啥？钙粉。
0: 你要叫钙粉？
2: 来刷卡。
0: 好好，来刷卡来吼。来，咱要卡入来吼，要点杠注文，要询问，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都来讲罗马那个哈、哦、性感神父阅历的那一个哈、哦、镜中人阅历中的那个性感神父哈，伊、哦、讲第一他不是神父，伊真正无，伊讲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神父。第二，那个阅历、欸、那一张照片也不是在罗马拍的，伊讲其实啊、是在呢哈、哦、这个西西里哈。哦西西里岛的西北部一个城镇叫巴勒摩、哦、是在那边拍的。一共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街道上，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哎、欸、年轻人、哦、你要不要拍照片、哦、我专门在拍那个照片，要展现意大利各大不同城市的风情的照片、哦、你要不要拍、哦摄影师的改工哦，比如威尼斯有贡多拉的船夫啦，哦，那就这样配上一个罗马神父的照片哈，安尼，哦，伊讲伊起先伊是讲吼，诶、欸，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啊，我也没有那个神父的衣服，伊讲哦，我都准备好了哈。哦、大概那个摄影师本来就是街头就在找适合的人选哈。今、嗯、麦、哦、其实你伫网络嘛，定来一旦看了这個，拢有人伫路看了讲啊，对不起，对不起哈、哦，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摄影师啊、哦。可是我觉得你很特别，可不可以让我帮你拍一组照片？有没有？哦哦、他就展现得很真诚。一般有的人都会说好啦，可以哈、哦。有的人就说不要哈、哦。啊，这个罗马假的罗马神父，伊是17岁时伫街道上被一个摄影师给询问，伊讲哦要拍神父啊，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哈、哦，我也没有服装，伊讲没有关系，我有准备。然后就叫他换上哈、哦，换上那个神父的衣服，然后就在那个西西里岛西北部的之类，然后巴勒摩这个小镇，就帮他拍了这一组照片，穿上神父的衣服的那个照片，就这样。伊讲到现在哈、哦，已经20几年了哈、哦，一张相片啊，20几年啊，伊讲我没有收过一毛钱的费用呢，啊，什么版权金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啊，那个照片就被卖了这么久啊！那个拍的人，你看他赚了多少？20几年还在卖呢，所以，所以啊，来等一下哈，来六，嘿，
1: 你好，
0: 嘿，
2: 那个，
0: 嗯，
2: 那啥，再问个再问两个，再。

0: 你看人那张相片卖23年啊，你来看。啊，外国观光客拢唔知啊，特别来去意大利迄教堂出来就看，哦，这神父，因为刚刚参观完教堂，对神父就有一种很崇敬的心理，对不对？哦，看到那个那么性感的神父阅历，就买啦，吼，哎、嗯嗯，就这样啊。所以哦，你看卖了20几年，还在热销当中哦。一共我一毛钱都没有，我连一毛钱都没有，包括那20几年前那个人帮我拍，我也没有收钱，吼、哦，就纯粹是好玩啊，呢，吼，就这样子。啊，这人以目前在这上啊，对啊，人家就问他说啊，你觉得自己性感吗？伊讲，为什么大家都称什么性感神父哈？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都不性感，我也长得不特别，就是很普通。
1: 对啊，就其实看起来很普通，
0: 就意大利人就
1: 很普通啊，就也没有性感，
0: 就是年轻嘛。他那时候其实是很年轻，
1: 啊、可能就是一个包装的一个话术吧、啊啊。他也不知道啊，对，随便找一个就是
0: 比。在公益里熊一龙包装成性感神父，
1: 起来就不是他的性感，不是跟一般人比，是跟神父比的啦。啊，然后就包装
0: 用神父上去就觉得啦，哈、
1: 啊，对啦，对
0: 哦，阿伯。你也讲上面写啊，意大利帅哥，嗯，啊，你也讲
1: 啊，
0: 意大利不就意大利男生这样的男生不是一大堆吗？但是神父长这么帅的，哎、嗯欸，那就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哦，哎、欸，所以、
1: 就是、就被骗啦、啊，他根本不是神父、啊欸，
0: 所以那个阅历可以卖20几年，
1: 所以人就很简单嘛，他只要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0: 好，那这一位性感神父他现在在做什么？其实他也目前来讲哈，是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他是在做那个什么呢？以目前的职业呢，哈，好，他目前的职业呢是在当教官。啊，什么的教官？等一下跟你说，来你好，嘿、嗯、，Hello，、嗯、喂，你好，哎、欸、你好，哎、欸、哎，断线重打哈，0887560808哈，屏东的0887560，你电话重打哈，电话搁定卡好不好？哈，0800777599哈，0800777599哈。好，这个这阅历上的性感神。

0: 且咱可以电话空8000-7755-9900-7755-9999。他就比如那常常在设计的时阵吼，通常我们有一些全球连锁的 大品牌吼。大家都多少会知道嘛，像什么H&M 啦、Zara 啦、Uniqlo 啦，还有什么 Bingo 啦，有没有很多啦，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大品牌。Mango 这个品牌，它虽然没有像Uniqlo、Zara、H&M 这么知名度，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品牌的服装也是也很有特色，我现在才知道呢，因为我没去特别研究啊，我也没有常买这个品牌的，没有，只是有时候在逛的时候会去看到 Mango， 我就进去看一下这样子，通常都没有买比较多，好，逛一逛没有买比较多，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的衣服哈，啊你啊，迄种买迄个好诶，应用不良的人穿的，啊你就知道。好嘞，我现在才知道这个 Mango 这个品牌是西班牙品牌，西班牙的品牌女性服饰啦，这是女性服饰。那么 Mango 这个西班牙品牌也创办人，他算是以西班牙来说他是知名的服装品牌，这个创办人叫做安迪克，他在2024年的12月份的时候坠崖身亡。2024年哦，对，前年的十二月的时阵坠崖身亡哈。啊，来，本来这个啊，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原本都是被当作意外死亡，但是现在呢，这个案情竟然大翻转，变成什么？
1: 他杀吗？
0: 对，而且凶手，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儿子，

0: 怎么拖那么久才会案情大翻转？
1: 对，等一下我们再说。
0: 有什么新的证据吗？
1: 哎，来六六六，嘿 ，Hello， 嘿，
2: 哦，德光，
1: 哎。
2: 好，我们要去的。
0: 来刷卡。
2: 我说该混几
1: 多。哦，好，刷卡来。哦，好，刷卡，刷卡，好。哎，听众朋友，点杠注文，还是吃产品混样哈？啊，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哈。卡起来问哦，咱即马现场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这个 Mango 创办人哈，这个叫做安迪克哈，那个2024年12月份最矮死亡的时阵是71岁哈，才71岁哈。来，你好 ，Hello，
1: 大夫应该加油，
0: 要点杠哈，算。

0: 啊，来call in电话吼，助文电话、电杠电话、分享电话，拢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对啊，你都要问恭喜安怎？
1: 对啊，怎么2024年有一段时间？
0: 为什么现在又重启调查？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是最近西班牙那边传出来说，这个他儿子哈、他儿子已经又被哈、被那个这啥就是被调去秘密啦齁，有接受秘密的限制令齁，接受调查啊，但是有很多人因为接受保密齁，所以没有太多的那个。那为什么当年听说那时候那个时候呢齁，就是他儿子报案的齁，就报案说爸爸齁这个罪癌啊，因为齁那时候检警的调查就没有什么特别啊齁，因为干嘛没有特别齁，纯属就是意外安内的丢啊齁，所以说后来啊，也加上没有任何证人呐、没有任何目击者，所以的转来以意外结案，好、发生意外那个结案哈。好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哎，
2: 早起我有听一个主持人在讲哈，伊讲孙安佐加迄个狄英啊，有拍一对比公接吻3个小时啦。那个男主角就是孙安佐，女主角就是狄英。
0: 好来，好啦，迄是个足久足久啊啦，迄阵孙安佐嘛个足细汉的时阵啦，可能参加一个什么接吻比赛啦，哎呀、接吻看啥物人接吻接较久安尼吼，哦，就是、比赛谁撑得比较久安尼。啊，狄英就报名到带孙安佐哦，人别人拢是情侣一对一对，啊，狄英就是带他儿子孙安佐去参加吼，好来接吻3个多小时，而且一个参加一个比赛啊，也算是一种趣味比赛，但是好、比较特别是讲别人拢情侣参加，他们是母子啊吼安尼。

0: 好来，经过那么久，为什么最近又重启调查？其实本来是用意外结案，但是呢，意外结案了，其实警方还是觉得很怀疑。怀疑为什么？因为发现这个迪克他最爱的地点，其实那个地势真特殊。所以观察那个地势了，那个地势了，警方研判，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那个地方是很难发生意外。
1: 不太可能会发生意外。
0: 对对对对，都看那个地势就对了哈。而且呢，据说当天呐，这个迪克就是 Mango 创办人迪克，他当年71岁，他是去跟他儿子去践行，就是去那个山，当地的那个山去践行，北阿家两个去践行的对啊，其实随身有保镖，有保镖，但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他儿子把保镖支遣开，叫保镖从之前开，一共我有事情想要跟我爸爸单独聊一聊，安尼吼，就这样子吼。这安尼嘛就好大呢。你保镖个之前开，你讲你有代志要跟恁爸爸讲，等一下保镖再回来的时阵，你爸爸不见了，这样怎么会？还是保镖也是听他的？我不知道了吼，反正当下的情形是安尼吼，那可能他就是利用保镖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他把爸爸推下去的，因为那个地形哦，如果不是有你说要发生意外的那种状况是很难呐、所以警方就是一直觉得还是有怀疑，所以说我持续的在调查，持续的在调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现他这个儿子前后说辞，因这个后生的前后的讲的提供的证书不太一样。所以怀疑，所以最近又把他
1: 重启调查，
0: 对，重启调查已经被秘密调去做这个详细的侦查。
1: 感觉没有监视器，没有人证，这没安啦，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这还是很难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如果说保镖可以作证说对他就是叫我哪一丢啊？
1: 那他
0: 保镖
1: 是没有错，但是
0: 那你也不能证明我爸爸是
1: 啊，对啊，你这很难呐，除非有真的有往一点。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
1: 来刷卡
0: 讲嘅，来刷卡讲好来，好，来，小军伯嘅你好 ，Hello，
3: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请说，

0: 好，好不会，好你好，嘿、hey, 你好，小军 pocket， 小军 pocket， 嗯，小军 pocket，
1: 哦，哎鸟鸟不要讲鸟气哦，聊不了啦，
0: 聊不了，
1: 今鸟鸟气现在成八十只，十只看谁不叫，
0: 一只一年也能生八十只哦，聊不了哈、哦，抓不完，好抓不完。抓不完也是要想办法尽量消灭哦，就是伤脑筋呢哦，这个哦。

0: Hello， 大家好，嘿、hey, ，你好。
1: 这滚小子。
0: 嘿、hey, 嘿、hey。
1: 啊，这个电脑就是这个的呢。
0: 嘿嘿嘿嘿。
1: 哎呦，你怎么拢念读音？啊，我拢读袂开。
0: 哎
1: 哎。今仔念较轻。
0: 啊，咱一工念足侪遍的啊，
1: 系
0: 啊。
1: 这老话人。
0: 好，你滴，好，你讲重点得，好好，你先，你把电话抄落来吼。
1: 哎。问一下，啊，那要背倒，然
0: 后。哎，啊，你记落来，你电话抄落来吼，抄落来。
1: 好，
0: 好，别。
1: 咱念读轻，啊，是慢，我都。

0: 好的，以后要卡进来哈，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啊，呢抄慢慢哈，慢慢抄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I'm so in love with you.
0: Hello， 你好，嘿，
2: 喂，小姑娘，
0: 哎呦，
2: 我借问你啊，刷卡刷卡
0: 好不？哦，刷卡刷卡。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喂，
2: 你好，
1: 哎、hey ，我跟你讲，我住台北，然后那个、hey、如果要面署的话，如果没有从餐厅来整治是没有办法不可行的。
0: 哎、hey ，
1: 我们夏天最显著就是你看到路边最臭的那个水沟，一定一堆老鼠从那边爬上爬下、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外籍的一些餐厅来开设很多，然后没有照规矩，然后把那些汤汤汁汁都倒在水沟里面，所以养了一堆老鼠，所以我看到那老鼠就从在那边爬进爬出，所以如果没有从餐厅整治，那是不可能灭鼠、嗯。还有你说的什么一大淹水，我跟你讲，老鼠，你不要忘了，它会往上爬。
0: 嗯，对了，
1: 它到处会钻洞。
0: 嗯，
1: 所以它人还没有被它淹死。人他还没有淹死，人就被他淹死，
0: 就跑光光了，
1: 不可能，他跑光光，不可能。
0: 嗯，
1: 他再高的楼他都爬上去了，你觉得淹得了他？
0: 再高楼也可以爬上去，怎么爬？
1: 哦，绝对爬上去。
0: 嗯，
1: 我们这一边五六七楼都爬到上面去。
0: 哦，
1: 因为楼下在做蛋糕。
0: 哦
2: ，My God！
0: 谢谢，
2: 来
0: 你好，嘿，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3: 那个灭鼠哈，很简单。
0: 很简单
3: 的洗衣服的肥皂，你跟它刨成丝，然后用那个平底的盘子装着、那个老鼠它就会去吃，然后它就会去外面吃水，喝水就死了。
0: 它会去吃肥皂哦，肥皂丝哦、
3: 哎，你肥皂，但是你要跟它刨成丝哦。
0: 嗯，哦，
3: 它就会吃进肚子里面嘛。
0: 哦哦哦，
3: 这个方法不错。
0: 哦、OK，
2: 嗯，那个就
3: 好，谢谢。
2: 嗯，感谢啦。那个人居家这种居家灭鼠是比较天然的，因为淘掉这个尿气儿嘛，尿气儿，然后尿气儿加给会有毒嘛。但是你讲讲其他的鸟啦，或者是家禽，如果又去野猫去吃到那个有中老鼠药的老鼠，那又是另外一个哈，淘掉另外这些动物。
0: 哎，而且人讲尿出啊，其实我足巧诶。尿出啊，一共才有四岁囡仔的智商哦，才有存咱的四岁囡仔的智商。
2: 的、那老鼠不可能完全根绝，无可能啊，全世界无一个爽。
0: 对啦，但根绝是不可能的。
2: 你就是讲爱这个吼，好好啊去整顿这个环境嘛。像咱头段迄个台北这个姐姐讲讲。就嘴餐厅啊，是直接把这个废水、然后排到这个下水道，没有经过污水处理。你再可能再多的老鼠药都没有用。地下水道啊、水管啊，是讲环保局爱去了解，讲有没有人是偷到那个、那个餐饮业的这个废弃物在水沟里面。我当下。哦，这是一个，
0: 而且一只老鼠一年会生，会当生八十只出来。
2: 这是一个很、很复杂的复合性的问题啦，不要只是简单的把它说啊，把它是政治的这个问题。那阿内利的，那公把这种东西直接推成政治的问题的话，你的是不会想要改观嘛？因为想讲那提有别人的好啊，提有别人的好啊，家己会当做。要改善这种物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干脆哦，
0: 对啊，
2: 举双手，推给其他人就好了。
0: 刚刚那个听众说，那个洗衣服的肥皂刨丝，哈、哦，啊，放在盘好一夹，哦，哎，刚才你讲这些，我想到我前两天也看到，也是北部哈、哦，有一个太太，一共洗衫洗好啊，要去披衫的时阵，洗衣机哈、哦，用洗衣机洗衣服洗好，要晒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洗好的衣服里面有一只老鼠，已经死翘翘了哦。就是介伊拄只洗衫，好啊，你夹夹做伙伫洗衫机内底胖胖胖胖胖，结果好已经就是哦，伊讲伊看起来就崩溃啊，鸟喂啊，迄只鸟出啊，你家提蛋下蛋，甲提蛋掉已经死去啊，吼啊，提蛋掉是啊，遐个衫嘞，伊讲遐个衫嘞，我已经都洗好啊。啊、到底要丢掉还是重洗？丢掉还是重洗？哈、哦，好，真的很崩溃哈、哦。来了，嗨，
4: 下个大概
2: 你好，你好，你
4: 好，就变你哦，不，也别老推，啊，别去外间哈，
0: 买坐电梯嘞，坐那个手扶梯啊，我看网络有人泼，哦，一只鸟出啊，坐手扶梯。结果大家叽叽叫，大家都唔敢打起咧手扶梯顶头，干那一只尿出来咧坐，嘿。
4: 就搞诶哦，安爸啊，
0: 就搞诶。
4: 搞我真歹哦，啊我，
0: 哎呀，
4: 一个很自信，
0: 啊，
4: 快，无到位啦，
0: 搞
4: 呢，我就自信啦，啊变狂，啊。

0: 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都在咧讲咱那洗衣机里面洗好衣服，发现你里面夹带有一只鼠老鼠吼。啊，我咧讲啊，那些衣服怎么办？结果咱就有听众讲安怎呢？伊讲衣服可以丢掉，
1: 来你好。
0: 伊讲衣服你可以不丢掉，那洗衣机怎么办呢？重点是洗衣机哦，衣服你那些衣服如果不想要可以丢掉，是不是连洗衣机也要丢掉？一共想到这样才更崩溃哈。好，来，这是咱的听众哈，传简讯来讲的哈。

0: 好。谢谢来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要讲分享的主文的点讲的吼，发表的0800-7755-99-7755-99。Hello， 你好，嘿、hey。
1: 喂，嗨，淑君，
0: 嘿、hey ，
1: 你知道吗？那个老鼠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嘿、hey ，
1: 我儿子的房间的床，
0: 嗯、hey ，
1: 同一个地方哦，就正中心哦，
0: 嗯嗯嗯，
1: 床单换了又给他咬，床单要换了又给他咬，同时哦，
0: hey、
1: 咬破三张，咬破三套床那个床罩。
0: 他为什么要咬那个床罩？那为什么？嘿，加了。
1: 没有，没起来、啊。那个床，就是床单呢、啊，就床单而已啊。
0: 啊
1: 他就能够同一个地方，他就是捉弄你，你知道吗？啊、他能够捉弄你、
0: 啊。
1: 还有你在那个餐厅，你只要尤其夏天最显著，因为夏天热，所以很臭。你只要经过路边那个水果很臭的地方，一定是那个小餐厅。而且都很多都是外籍的小餐厅，他们都是乱倒、所以如果没有从这里跟自己，你看他在傍晚的时候、他们都跑出来逛街啦、
0: 哎、
1: 都从那边跑出来、你都可以看到一只一只从那里跑出来、
0: 是的是的，好，谢谢，来你好，好来谢谢、哦、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零九三五零九三五，你得个重打号来，你好，来来哈，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鸟鼠盖高怪，一连个啊，那电线，那无电缆线吼，
0: 买去加吼，
3: 一条的，
0: 哎，
3: 你买去加呢，啊，加村的村的怎么来得当地安尼吼，啊，伊当地加袂落啊，啊，伊迄落个电缆线，伊个竹竿吼，加落啊，哦，真假呢，真正的，我操。
0: 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我讲哦，
0: 嘿，
4: 以前哦，
0: 嘿，
4: 咱台湾人有全省的美食粥，
0: 嗯哼，
4: 每七州啊那个专线同齐去招
0: 全国，全国不是专线，好、哦，嘿，好、哦，谢谢，好、哦。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刚才讲那个被儿子杀掉那个没有讲完。
0: 没有讲完啊，好，你挂掉哈。其实，因为案情还在调查当中哈。今嘛就是因囝已经吼搞这个检，吼检方吼已经改伊迄落嘛吼，限制哈限制起来啊，这个接受调查。目前哈，我都讲，咱都要讲，目前呢哈尚未公开他有什么正式进行的罪名，还没有公开。啊，也没有发现直接的谋杀证据，好、哦，就是安尼。啊，但是警方认为综合的种种的迹象，哈、哦，综合的种种的迹象，显示这个案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哈、哦，这点是可以肯定，哈、哦。所以讲罪名还未知，哈、哦，证据也没有齁，也没有直接的谋杀证据齁，但是呢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齁。好，咱甲听众朋友的报告，甲咱听众朋友足关心这个安迪克齁，安迪克，好，来等一下齁。那安迪克伊是出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齁，来你好。好，为什么一打进来就断线呢齁，好来。伊是伫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生，1960年代时阵随因家的人移居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哦，加泰隆尼亚。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哦小君，
0: 嘿嘿，嘿
2: 鸟鼠啊吼，阮较早诶车嘛是哦，诶鸟鼠啊加的，
3: 嗯
0: 好，
2: 来恁家饲只鸟啊的，
0: 饲一只鸟的未，好，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啊请坐，
0: 诶来吼三七，诶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哦，
0: 嘿你好。
2: 刚才来，我讲我就甲你讲一，讲我细汉看到的代志哦，你听一下，吼，大家听一下。讲我看到，迄阵哦，阮哦，迄个一挂鸡卵哦，拢家己一套鸡仔生哦，啊吊伫迄个人笼啊内面哦，啊，即马养奇怪，阮妈妈拢讲啊，一挂这鸡卵哦，现在拢啥物人在偷地只，啊，结果哦，我拄啊一工去迄灶坑哦，看吊伫啊哦，再用一个烟线，有较大颗一撮吊的。好，安尼啊，做啊吼，拄啊两只，一只摸咧吼，摸你用头前两个脚吼摸掉咧啦。
0: 好啦，
2: 再是后边吼，啊，做啊安尼做啊，迄个用几个尾啊甲夹咧。
0: 好啦，
2: 退路啦。
0: 好啦，谢谢。
2: 快啊，跳掉啦。
0: 来好，好来，大家拢讲跳啦吼。啊，那么一个听众传简讯去吧，伊讲吼牙，这老鼠为什么要咬东西，不断咬东西，是因为它要磨牙吼，就这样。嗯、好啦，你要出啊，麦克讲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欸，
4: 今嘛戒烟个，
0: 戒烟戒烟，护理员叔叔婆拢有精神的吼，好来。

0: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咱来进广告哦，进广告哦，吼。今天五月二十号，今仔五二零，今天五二零，五二零，五二零，哈。咱五月份的这个母亲节的优待活动到五月三十一号，哈。所以哦，每一天听众朋友，每一天你拢爱当做咱精神的最后一天。哦，啊，你唔能讲哦，过几工啊，就转袂去啊，吼，所以甲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哦，拄一你是拄啊袂拄好呐，哎，拄好，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你就赶快冲。今天听到今天冲，明天听到明天冲，哈、哦，哎，就是冲啊，冲冲冲啊，那就对啊，吼、哦。八折你唔冲，八折呢，吼、哦，这趁钱的呢，这是咧甲你趁钱的呢，吼、哦，顾家会佮兼顾健康，吼、哦，顾身体佮兼顾家会，吼、哦。这个时阵你唔冲，一当谈价谈下谈吼，哦，个谈健康，个谈升钱安尼。这个时候再怎样，你嘛空过半一边嘛爱紧冲啊吼。好嘞，阿无你来甲买啊，有当时啊，哇，个咧搭车，个咧搭车，才伫咧紧张哦，才伫咧讲哦吼。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吼，咱给这个今年的赠送到现在吼，这个啊买的人很多吼，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囤积一年份到半年份吼，最少的也有三个月份吼，上少的拢有欠三个，拢有买三个月份的迄个分量起来安尼吼。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拢买规组规组，犹太组对规组规组，一组内底拢是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对四盒送一盒。啊，咱钙粉有另外五大罐包做包一组一万块，
1: 一组一万的吼，
0: 一组一万的五大罐吼，哎呀，这天霸王的吼，哦，你若讲钙粉要买较济，你就规起你就大组加加贵组就好啊吼，一组五罐，两组十罐，三组十五罐，都啊有够你一年份吼。谢谢基鼎药房各位，北中南都有，全国北中南，咱拢有基鼎药房，电话叫上孟药房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一些的乱梦，
0: 一些的头痛。来，甲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个Mango 这一个服装品牌，西班牙服装品牌这个创办人，他叫安迪克，他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1960年代呢，哈，为伊斯坦堡移居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然后是在1984年的时阵创立 Mango 这个服装品牌，成功将这个品牌打造成可以跟 Zara 竞争的全球快时尚哈，诶，这个服装品牌 Mango 这个品牌目前在全世界拥有2900间的门市，也去年来讲，去年的营收达到38亿欧元哈，38亿欧元就1000多亿的对哈，创下历史新高哦哈。那么安迪克他过世的时候，就前年过世的时候71岁，他的身价呢是45亿美金、哦、那么他的儿子就变成家族继承人之一，并且担任的公司的副董事长、哦、他儿子、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好吧、哦、所以说他现在，但是现在呢他儿子在接受调查、哦，种种迹象啦，怀疑啦，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啦，哈，哦啊，但是你说他意外死亡呢，没人相信啦，啊，就是这样啦，哈，哎，
1: 悬案啦，重启调查。

0: 来甲听众朋友讲一件吼，这唔知安怎，个人听到可能感想可能不一吼。有一个专门咧采访食材，吼，对咱咱的食物的食材产地哦，吼，伊拢去山地去采访的这个食材，这个记者吼叫做陈志东，吼，伊去年九月份呢，到高雄一间市场去采访。啊，那么伊伫咧采访的时阵，伊摕一支 iPhone 16 Pro Max 诶，即个吼，这个手机的在那边拍的时候呢，突然即个吼渔场里面呢，嘣，位水中呢吼，一只即个很大巨大的龙胆石斑鱼吼，它就是在拍这只鱼，突然这只鱼啊，突然在嘣，即个转来喷起来，跳起来，一跃而起吼，转那个。一口就把他的手机吞下去了，哦，把这个食材产地记者的，哦，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手机就把它吞下去，哦，哇，当场众人都傻眼，包括那个渔场的主人公，哇，啊，不然怎，因为一只石斑鱼哦是很大只的，已经很巨大的，哦，所以，哦，那个主人说我也不敢下去抓它，抓它如果它不吐出来我也没办法，那除非就是把它杀掉啊，哦哦，杀掉，杀鸡取暖啊，杀鱼取手机啊，哦，但是那一只石斑鱼目前还不是要杀掉的时候，哦，目测啦，哦，一架石斑鱼大概，体长超过 一公尺、哦，体重大概70公斤以上，哦，那么大的，哦哦，那个渔场的主人公 我都不敢下水去下水，哦，搞不好伊遐大，哈你那么大的体积哦，伊可能含人都甲你合落去哦，就是安尼，嗯。所以呢，哈，好嘞，所以就这样子哈，代志经过八个月，去年九月到现在八个月，这个渔场的主人打电话给那一个记者，哈，改工，你的手机，哈，你赶快来，哦，你有空赶快来，因为那一只石斑鱼，哦，已经23岁了，哦，一只石斑鱼23岁，最近过世，哦，听说它是一只在繁殖的石斑鱼啦，哦，繁殖的，哦，
1: 种鱼的，
0: 对，种鱼啦，哦，啊，所以就可能就不是杀掉嘛，一直一直在繁殖，哦，但是到最近它过世了，自然死亡啦，哦，老化死亡，结果呢，哦，就想到这一只石斑鱼有吞手机嘛，就通知这个记者说，你要不要来现场见证，哦，这一只鱼死掉我们就把它剖腹，找你的手机，这个记者就听到就赶快，哦，奔到高雄的渔场，哦，就真的剖开这一只石斑鱼，哦，结果呢，真的发现他的手机还在，哦，
1: 还可以用吗？
0: 对，
1: 要泡最怕过，
0: 对啊，啊，就是主要就是讲要叫伊看讲吼，是不是还可以用啊？吼，哦，还可以用啊？吼，
1: 哦，对啊，对啊，欸，这个都泡那么久了，泡了好几个月啦，哎呀，
0: 啊啊，
1: 防水 IP 防水再好，
0: 伊讲
1: 可能也泡坏了吧？
0: 这架石斑鱼哦，伊死鱼已经超过100公斤啊，23岁啊，哦，23岁啊，哦，这哎，但我这久呢，吼，资深的鱼种种鱼啦，吼，好，真的剖开他的肚子，手机从鱼肚子里面掉出来，哈，好来，哦，这个哦，头家娘啊，讲哦，真正的吼，这真正的，伊讲啊，来举行一个召唤仪式，安尼的这个，看看这个在鱼肚子里面住了八个月的 iPhone 16 Pro Max 是不是还能够开机，哈，啊，最近听讲提出来了吼，因为伫内底浸足久啊，
1: 太久了，
0: 所以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对，就袂当水，水开起
0: 来，对，伊讲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iPhone 本身是有防水啊，但是泡足久啊，你知道我泡物件泡个歹，
0: 伫鱼巴肚内底大八个月，
1: 啊，佮鱼伊啊佮食一寡物件，佮消化有胃酸吼，就佮它泡水尔，佮卫生吼，
0: 对吧？哦。真的是
1: 不要了啦，
0: 不要了啦。
1: 但是顶多就是手机里面那
0: 些纪念啦，一个纪念
1: 资料，看能不能救回来哈。

0: 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假贺来分享哦，听过吗？听众朋友了，心得分享。
1: 要顺路改分哦，出去下路遐袂正正港的有好，我打官后再试看卖，我先过出去，搭司机来接，真正有好，
2: 有好哈。
1: 出去嘛，甲露露的，
2: 哎，干妹，
3: 改分改用改好，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档啊，我嘛对改分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4: 我的亲戚拢会生，唔免抹干阿姐吼，啊就好啊。啊，跟我的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牙齿牙后拢牙未。啊，姐姐嘞吼，现过来半个月啊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气味气较遮偏，
2: 好欢喜个。
0: 水啦，吼、
2: 哦，即马我都切，主底连牙后都无法度，即马我都咬个卡遮偏去
0: 啊
2: 吼。
0: 对啊对啊，条条听众朋友们讲，阿兰的钙粉吼 ，K 掉，阿要安怎够脆气？就简单了，这三个听众朋友吼，可能做最好的示范，加啊加都够掉。啊，你哪要加强吼的加加薄啊？啊，定是要薄啊？啊，一讲要薄啊，亏本哦。这是咱听众朋友
2: 大家问的问题，
0: 大家问的问题哈，哎，我一并回答了。随时拢会当薄，随时拢会当加。你哪要加强的话吼，你困进前睡觉之前，牙齿刷一刷之后，刷牙刷干净之后，咱的钙粉安尼涂。平均涂抹会停留一日一个晚上，啊，隔天起来吼，有的听众比如像咧用这个哦，这个甲气哥啊露露的刷一刷，然后吐掉，啊，毛另外一种听众比如惊怕生哦，伊用白滚水咕噜落落的再吞进去都可以，在咱的钙粉的停伫咧喙齿甲牙齿一枚吼强效加强哦，得力酸哦钙粉那真正对咱的喙齿倍棒啦，一级棒。嗯，一级棒，
2: 对啊，哦，真的超级好的哈，
0: 对啊，对啊，
2: 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能 up 上一 up， 哎，没啦，能 up 上半 up， 一周能 up 上半 up， 两周就是四 up 上一 up， 安尼哈，好，谢谢，安尼仔哈，拢赶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同样的优惠条件哦，所以你这个位买，会记得买优惠组的哈，买优台组的就对啊啦，吼，看要几组，家己算好。好，谢谢。咱上个五月31号，五月份这个月，今天已经520了哈，给那520，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谢谢喽，多谢吼。咱可以电话吼，要卡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谢谢啦。

0: 哈喽，来你好，嘿，你好，嘿。
1: 长长
0: 哎、欸，你好，嘿嘿。
1: 我
0: 要
1: 问
0: 你
1: 啊，嘿，食过心脏要食啥？
0: 好来吼，你线卡稍等我吼，咱节目结束我才甲你讲吼，啊你莫挂掉哦吼，好谢谢吼，好来谢谢多谢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感谢吼。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德利的钙油，啊，還有富利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吼。啊，来，我是淑君，甲扑克感谢收听。好，咱刷卡节目结束了，电话继续服务，谢谢，悄悄，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邮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邮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邮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邮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家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专线，空吧。0000337。

那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的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下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要请好朋友甲抄起来，或者是输入你的手机啊，要用着有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活力明 PQQ 升级版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来，来，甲咱好朋友报一个，报告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哈。今仔日呢，全台湾拢真稳定啦哈，日时吼热干呢，你就是知影讲，哎呀，热天就是这种热天的热法哈。但是你要注意啦哈，防晒哈，啊，莫着山呢哈。中昼呢，这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机会哈。今仔日呢，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20度至34度，中部地区20度至34度，南部地区19度至36度，东部地区19度至34度。来，美国总统川普哈，18号才讲哦，收到中东几下个国家的请求啦，已经暂时哈延缓哈，本来是19号哈，就是昨昏哈19号哈，啊，要来这个攻打伊朗的这个计划啊呢，这个昨昏19号哈，伊个伫强调啊，伊讲吼，我是伫个决定要下令攻击。要行动的前一点钟决定吼，改延后行动啦。这就是讲，波斯湾这些国家的最后一个时间呢，就是和这个美国这边华府吼的压力吼。但是呢，川普吼，伊嘛佫讲啦，伊讲美国可能啊，必须爱佫怕伊人才会使啦。上紧的时间哦，可能是礼拜五啦。伊讲哦，我和伊人两工至三工的时阵哦，来跟我达成协议啦。安尼讲恐吓啦，安尼哦，这真的是很可怕。若佫怕咯，是真麻烦的哈。佮来要来甲咱好朋友报告，这个嘛，算台湾之光啦哈。台湾文学哈，台湾的文坛哈，写下。历史新的一页，安怎讲？2026年国际布克奖已经出来啊！由台湾的作家杨双子所写的《金陵》翻译的《台湾漫游录》，铁冠军掉金牌啦！哎呦，这厉害！这唔也是台湾吼头一摆得到这个奖哦，嘛是由头一个由。中文甲翻译成英文去得到这个奖的作品这个奖呢吼，其实不哩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伊这是全世界上盖有声望吼，这个文学奖其中啦吼，头一个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啦，过来就是这个呀所以讲有法度摕到这个冠军吼。这个是咱那个拍婆啊，个掌声鼓励啦哈！这嘛是这个台湾文学史上头一摆得到国际布克奖哈！这个、台湾漫游录吼嘛是头一部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得到这个奖的作品哈，奖金偌济？差不多新台币200万左右哈！这。当然很多台湾的网友知道这件事情了大家很讨论也很多人想要买也有人说一切里面写到那些食物有什么蜜豆冰啊生鱼片啊寿喜烧我们会感觉普通普通但是这对不是台湾人的人看的时候很有吸引力也有人开始在买什么中文版所以说好朋友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来看看这个得到这个冠军金牌台湾文学这个得到2026年国际布克奖这个、台湾漫游录哦。好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来好朋友啊，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为着要感谢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啊吼，所以呢，只要准时来收听的好朋友拢有好康诶。特别的 special 的哈，特别的这个快闪哈，都甲百货公司的特别快闪同款，10分钟啊呢哈，抢到福气嘿，因为无济，这就是专门要感谢好朋友准时来收听的哈。好来，韩国种的花菇哈，有人要爱哈，5组呢哈，啊过来金耀庄哈，这维金路。
这里这里啊，你应该取代你一些这个侵入性的哈、哦、医学美容的，好、哦，你用这个金药妆来用，袂歹哈。来，有需要电话卡来哦，这拢吼加五组，各提供五组的呢哈。啊，你电话金卡，好来啊，咱听歌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哈。最近有真侪新歌出来，即马来听新歌吼。新歌那边再来听，先来听单雷的。日日春，日日圆，希望大家日日春，日日圆。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因为今仔日520，我爱你哦。吼，来，啊，你若有爱的人吼，唔仅是情人啦，恁某、恁翁啦，你的甚至你的爸母、你的囡仔，你都可以跟他讲我爱你哦。

0: 进攻阁。
1: 啊，从西古早秘水饺是阿公祖传的秘方，落去腌制咱的这个台湾地的吼煎腿吧，大粒皮 Q 馅多，哇，妈妈，真经的你今天买着，你也赚着，买可能等于参考看卖下子咧。普通的水饺，你绝对要落去煎，伊会破皮。但阿公西水饺呢，买菜落去煎，做煎饺来使用，你嘛落去吹做蒸饺，哇，普通的水饺呢？可能无法做出一种落去蒸过落去吹这个特色，但是阿中山水饺个水饺可以变化出三种的感觉，消费者买着绝对赚着。加上阿中山这水饺也工厂弄这个厂灯，还有所认证啊 HACCP 啦、啊，第三方验证的这个合格，样样俱全，和消费者爸爸妈妈买着上好的这个品质。咱这水饺正经，跟我哈水饺保证无同款。
2: 好，来啊，这是预告哦，哈，刚才好朋友预告一下哈，因为这个这里好食的水饺哈，啊，咱今嘛当地哈，甲厂商哈叫已经甲咱做哈，啊，过几工啊，都会来甲咱好朋友哈，做安排安尼哈，啊，所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哈，啊，绝对拢互你食到上佳好食安尼哈，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啊，这个是预告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进攻阁，
3: 啊，咱这黄金泡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每一条拢爱两斤以上。等来，我用人工个剃头剃尾，干那捞一粒剩三分之二的所在。咱这皮就等来啊，用手工切，每一条切个嘟嘟啊好，搁煎一遍，然后搁用 RO 逆渗透水来做 SPA 来杀青，搁用咱老师傅捞落来传统的酱汁。就是用收购来把酱汁来做腌制，所以讲换是无同款。

0: 食饭、食糜、食泡面。你若讲无纤维质，你泡菜甲加落去嘛。你若讲哦，我食饭啊、炒饭啊、肉丝炒饭食了鲜啊，咱加一个泡菜落去，味嘛真好呢。你看哦，有个人讲，哪看电视哦，哪摕起来食，一罐都食完去啊呢。主要袂死咸啦，阁袂咸啦，迄口味都嘟嘟好，脆脆哦，滴滴足好食的啦。今仔日咱手上出上阶段的生意哦，这一罐哦，店家伫卖250元，今仔日五罐，只要1080元，而且加码哦。只要今仔日电话拍通的，咱阁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黄金泡菜5罐，只要1080元，阁加码送一罐剥皮辣椒。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有需要的哈，你电话金卡做利用哈。啊，这哈就无简单嘞，因为手工的啦吼，而且关山的大白菜呢，好一把吼，1700公尺的吼，这关山的大白菜你有捌食过就知呀，搁较营养，搁较清脆吼，啊，搁较甜就对啊啦吼。而且呢，这是有30年哈老经验的师傅用古法来去做的，啊，手工来去做的哦吼，你是看。手工切菜爱起菜心啦吼，啊，这个大白菜吼出中端啊，所以伊是吼脆嫩甘甜的安尼吼，啊，最主要伊个是用活水哦，循环十八吼，空气对流吼，用手工甲捏零吼，嘿，安尼甲这个白菜呐，有迄个湿啦吼，啊，这个气毒安尼吼，捏零脱水安尼来回3摆吼，啊，再个急速冰镇吼，所以讲吼，这个泡菜食起迄个脆度有够赞啦吼。伊的黄金酱汁哦，是10几种新鲜的蔬菜水果哈啊做的哈，48点钟安尼个生，所以这色泽哈是金黄色的，叫叫做黄金泡菜哈，而且口感哈是又脆又嫩哈，入喉哦哎回甜呢哈，真的很清爽可口，像即马热天当啊，有当先咱哦。胃口较歹吼，啊，你著摕这来食吼，哎，规个互你开胃，互你较有胃口。啊，这拢天然的食材啦，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的香料嘛，无化学添加的吼，而且是 SGS 吼，防腐剂啦、生菌素啦吼，伊拢有检验合格啦，所以吼，比你去菜市啊食的，你搁较放心。哎，这拢有合格呀，咱食都会放心吗？促进食欲啦吼，尤其那囡仔啦吼，老大人，哎，这种。天安尼吼，愈来愈乱，愈来愈食袂落吼，即组你一定爱传嘞，直接摕起来食好吼，还是讲咱有当时要泡茶、啉烧酒，摕起来配嘛袂歹吼啊，配完嘛好呢，嘛使摕来炒饭，嘛使摕来煮火锅，吼，真的是有够好食，互你食健康，佮食营养吼，佮无负担安尼吼，趁今仔日优惠吼，咱佮甲你送。我给你上波比辣椒吼，真的无定定有安尼哈无吼，是安怎咱会比人会较好食？因为比人较用心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就是要互你食口感上好的，敢出中三分之二呢？吼、哦，头伤寡不爱，尾伤烂不爱，吼、哦，初中三分之二已经无少成本吼、哦，就是要让你食着讲口感上佳好的安尼吼。好来，好朋友吼，0800663377啦吼、哦。最主要唔是像你菜市啊买，无检验过，啊，咱内拢检验过，食起来你就安心嘛，就是好食。连这包装哦，拢用玻璃干那装的呀、啊。你有当去菜市啊，伊用塑胶来甲你装啊，用塑胶袋甲你装啊，对不对？上佳。高级、上佳顶级的品质，要让你吃到上好吃的泡菜。哦，我跟你讲，咱嘞，你放心啦，袂死咸，啊嘛袂伤甜，佫无咸。哦，真的是好吃，真的是好吃哈。回去哦，吼，你若讲哦，买过外口泡菜，就知影，你爱放个冰毒，2-3天了后，就生水上上歹食。咱这边。常温保持，好，因为咱玻璃干呐吼，真空的，要吃才摕出来。吃不完的，你再给提一边，安尼就好。吼、哦，咱这是吼、哦、真材实料呢，有够值钱的，拍开都会当吃，足方便的。吼、哦，啊，就讲咱有当时阿公阿妈，咱食饭、食糜、食泡面，无掺味汁，对不对？你就甲加这个泡菜来吃啊。啊，你炒饭有当啊，咱食啥物肉丝炒饭，吃到鲜啊，对不对？吼、哦，加一下泡菜去，哦， 我跟你讲，迄味有够赞的啦！甚至有人讲哦，我刚看电视，哪看哪食吼，哦，当作四小我都食完去啊，未死咸吗？未咸吗？口味就是嘟嘟好，切切足好食的吼。今仔日手上摕到这么大个生意，这款吼，店家你卖一罐卖300块吼，合理嘛？原料好，手工的呀、啊，对不对吼？啊，你看卖呀，塑胶炉、塑胶炉啊做的，你外口买种塑胶炉啊做，啊，咱这玻璃干哪呢？嘿，咱这玻璃干哪呢？安全佮健康吼，赶紧赶紧哦吼！摕五罐，摕五罐，即优惠的哈，即优惠的哈，开你1080块安尼啊，安尼好不好哈？赶紧哦吼，0800-333-77，数量无济啦吼。你一定爱赶紧叫吼，手工的泡菜你食看卖啊吼，食看卖啊，手工的完全手工的，有够好食的哈。搁要送你剥皮辣椒哦吼，来0800-3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你好喽，
1: 哎，我几桌？
0: 几桌哈 ？OK， 好，谢谢你。那喂，
1: 喂，
0: 小姐
1: 哦，嘿，我再订几桌？
0: 几桌哈？好，谢谢你 ，OK。好来，啊好朋友吼，咱今仔交代吼，后日让你收哦吼，后日让你收。来，啊咱来几桌？喂，
2: 两组。
0: 啊，要两组吼，你捌食过吼，厉害。知影会晓叫，你捌食过吼？
2: 嘛，
0: 好 ，OK， 安尼两组，后日让你收啊哈 ，OK 哈，谢谢你。啊，来，好来，赶紧哦哈，特别快闪，特别快闪哈，特别快闪哈。即马爱紧叫哈，啊无过来吼，等你想好来吼，抢完啦哈。啊，因为我咧讲最主要就是讲吼，你会当食到厂商的用心啦，伊饮也是好食啊，你食你会感动的吼。啊，这么认真的厂商，咱一定来支持一下，安尼好不吼？无法度大量生产啦，这手工的啦，过30几年老师傅独门匠资吼，啊，这拢有经过检验的啊，吼啊，所以讲咱咧食哦，真安心，对不对？啊，搁用玻璃干呐，甲你。甲你对，吼，拢无迄个塑化剂的威胁啦，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咱趁优惠，吼，等我甲提，常温保存就好哦，袂占你冰橱的空间啦，吼，啊，赶紧吼，空白空空了了，3377吼，无定定有趁优惠，咱来甲提哦，吼，空白空空了了，3377，来，咱来几组 ，Hello，
3: 哎、
0: 欸，嘿，啊，你几组、欸？
3: 我要迄个泡菜呀、
0: 啊，嘿，啊，你几组？
3: 我知影你买袂几组，
0: 看你啊，你想要买几组，我就买你几组。
3: 啊，你讲一组三，你一组几元？
0: 一组才1080万尔，你啊提两组起来，无定定有啦。
3: 无哎，我买一组就好啊。
0: 好啊，安尼。
3: 一组已经1000块以上啊。
0: 嘿，1080哈，啊后日收啦。
3: 哦、
0: 啊 ，OK， 好，谢谢你。
3: 啊，你知我啥物名无？
0: 我咧讲，阮只新潮电话，啊，阮小姐来甲你看，若无资料，伊会敲电话甲你问哈、
3: 哦。
0: 啊，若有资料，袂甲你问啊哈、哦。谢谢你。
3: 明仔再欢迎。
0: 奥利，老了讲奥利啦。
3: 好、
0: 哦，奥利。嘿，奥利哈，谢谢你哟、哦，
3: 好，
0: 拜拜哟、哦，嘿，拜拜。好，来，赶紧哈，啊，趁优惠咱来甲摕，无定定有啦哈。最主要我咧讲哈，这吼、個，一般吼、哦，外口的泡菜吼、哦、就较死咸吼，啊，咱是用蔬菜蔬果酱汁吼、哦，一般外口你的泡菜吼、哦，长期拢爱啃冰毒爱冷冻，啊，咱是常温就好啊，拍开吼，无、哦、食完才需要冰安尼，啊，玻璃干那安全呐、啊，吼、哦，外口真侪泡菜拢家己用迄个导入啊，吼、哦，啊，这吼、哦、对身体较有负担。啊！咱是30几年老师傅用蔬果酱汁哦，这独家的吼，别人无的啦，吼、哦、啊！这口感有够好，啊！你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啊！这藏嘞吼，拢会使藏真久，你拍开都用去吃吼，像有的人吼，你若你食肉的时阵，有无？你甲夹肉片来吃，足好吃的呢。面包内底哈，你啊加这吼、個，啊个。看你要加一挂肉馅，要变作汉堡来吃，猪火锅来啃，哦，炒菜来啃，这是好吃，不是普通的好吃。来，啊，咱来几组啊 ？Hello，
4: 喂，
0: 嘿，啊，你几组？
4: 你讲一组偌济？
0: 1080万呢？嘿，
4: 啊，要讲几罐？
0: 五罐泡菜送你一罐剥皮辣椒，拢大罐的哦，360公克的嘿。
4: 好，
0: 安尼哦，你啊几组？
4: 我一组就好，你再叫一组就好。
0: 好，阿姨的奥利奥利修啦哈。
4: 嘿，啊，你无甲问主子，你要？
0: 我跟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啊，尔，哈，那无主子，阮小姐，那无主子，阮小姐打电话甲你问哈，我即下拢先抄电话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好来，赶紧哈，赶紧哈，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看哈，新闻护理师的，曝光这期间，还是你讲话呢，啊，你拢会当看哦哈，来听一下新歌，爱你敢有梦。

0: 来哈，啊，这首是新歌啦哈，叫做《爱你敢有梦》啊呢。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哦，咱送你的这个剥皮辣椒吼，这是有影好食，为什么呢？这是华人台东那边吼，花东纵谷的牛角椒啦吼，啊，这皮个薄啦吼，肉有够厚的，啊，袂咸啦，就是好食。诶，这来煮火锅、煮汤的时阵吼，你煮鸡肉放落去，吼、哦，这件有够好食，你知无吼？啊，真的是你一吃吼，欲罢不能吼，足好食吼。啊，是安怎咱的泡菜跟人无同？哦，就是因为咱是用海拔1700公尺以上高山的大白菜，较脆啦，较甜啦，佮粗中端中端安尼啦。吼、哦，外口你食真侪泡菜，毋是死咸，啊无就咸，对毋对？啊，咱内拢袂死咸，也袂咸啦，啊嘛袂伤甜安尼吼，会足好食，你放心，啊就是好食。啊，最主要30年的老师傅啦，啊即久吼，就等咧你来买啊。人这30多年的老师傅啊，外口遮侪泡菜食起死咸咸，啊咱内拢袂吼，啊袂死咸，啊袂伤甜，啊袂咸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你这组你定爱甲提起来，人家咧即用心的用手工的，你知无？一般你若外口买的迄泡菜，真侪拢用机器的。咱唔是哦，咱这是老师傅，30几年的老师傅，用手工落去切的，吼，会无法度啊！你若用机器切的，迄口感差足多啦。啊，这手工呢，嘿，手工呢，佫会使吼，手工你佫会当做一个筛检，啊，佮做一个按摩吼，啊，欧尼渗透，外水吼，啊，欧尼渗透外水做18-20，互伊摸更刚拢。开去啊，所以伊个酒汁唔只系入味吼啊，所以我咧讲，真侪妈妈讲哦，边边你食泡菜就咱个特别有滋味，特别好食啊，规个拢手工个啊，数量就少嘛，对唔对吼？大白菜，关山个大白菜本来就少，啊个手工，对唔对吼？所以讲无法度做伤济吼，即款唔了好食啊，真的你会知道这个厂商伊个用心吼啊，咱等优惠吼，你来个提，无法度大量生产啦，咱今日嘛传播济，若要爱你就爱紧讲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最主要我咧讲，咱是玻璃囡仔装个吼啊，你长期也免啃病毒啊，你外口菜市啊买，你一定爱啃病毒呢，啃三工就生伤歹食，咱这袂。你回去吼，室温就好啊，莫去曝着日头，室温就好啊。要食那个拍开，食不完了再个放个冰毒安尼就好。用玻璃囡仔嘛，无个塑化剂的问题吼。摕来腌迄个肉片来食吼。即马天气热热啊，阿公阿嬷有当时啊，即马食较袂落。我咧讲，即组你摕来配，足好食。要腌胖食也好啦吼，要配糜也好，配饭也好啦，煮火锅，还是咱要炒菜来食，哦，拢足好食。所以吼、哦，咱趁优惠，你来个提。喂，来吼、哦，来刷卡接一下。Hello， 喂，嘿，
1: 你好。
0: 好，来，你电话提咧，我刷卡你接吼。喂，
2: 你好。
0: 嘿，你啊贵州？
2: 我系泉州嘛。
0: 哦，好好。嘿，哦，谢谢你，好好，谢谢。好，来，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这期间，你电话继续卡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我的翁阿贤，外口一个查某叫做小小，伊差要跟我离婚，阮大家也跟我出主意，叫我阁生一个后生，倘好挽救阮的婚姻。我阁大腹肚的时阵。巴肚内底是一个查甫的，阮翁阁定定暗时啊偷偷啊出去敲电话，甲小小讲话。外口迄个查某小小嘛有当时啊超工敲电话来阮家，我斗互阮大家啊听，阮大家啊讲卖插伊，阮囝若死出来，阮阿贤的心就收转来，终于我的囝阿杰出世啊，阮囝阿杰满月的时阵。阮大家大官搬家坐倒伫请人客，满月迄天，阮大家大官满面春风。我抱阿杰，阮翁牵着阮查某囝小姨，阮全家伙仔徛喺舞台中向来宾敬酒，还佫有感谢。我看向阮翁阿贤，心内想：囝都生啊，即声阿贤应该心会当收转来啊吧。我心内想，只要阿贤心肝领正，甲迄个查某长远煞，我就会真心原谅阿贤，像永伯安尼遐尼啊爱伊。但是真紧，
1: 我就知道，唉，这是我自己一个人想的而已。一直到我儿子阿杰摇啊摇在学走路，我翁阿贤同样是这样微微叶叶跟那个小小在头来暗去，不定是跟很多小小在头来暗去。唉，敢有人的翁像我阿贤这样灰落落，他也有更多的借口暗时都没回来睡。我感觉我准备到有疫情了，我跟生两个孩子呢，好是查某囝都有，可是还阁无法度把伊的心救转来。我常常拢安尼一直看我的囝阿杰，看甲失神，看甲戆神戆神。我伫个心内拢伫踢笑我家己，看袂起我家己，婚姻准备破碎去啊，着阁生一个囝。来把查甫人的心拔掉的，这种查某，我甲我尼啊可怜，我尼啊悲哀，我尼啊无价值。会记得因爸，我读大学的时阵，对这种查某人是我尼啊看袂起，感觉这种查某人太无自尊了。哈哈哈！时间经过，我竟然变作这款的查某人啊啦！有好笑无？我常常甲家己讲，心仪，你当初的骄傲呢？你只不过活甲变成你家己上讨厌迄个模样啊！你的人生就是一个笑话啊！啊，我唔敢甲我家己的老爸老母讲我的心事呢，我惊因烦恼，惊因艰苦，所以我只好。就是跟我的大家啊斗，讲我的委屈，我的大家啊总是跟我讲这句的，话里底有疼惜，有责备。阮大家啊拢跟我讲，心仪，恁哪会着爱为难家己呢？你也无欠钱开啊，你有一对古锥的后生查某囝，你家己的日子过也好，安尼就好啊。阿贤，大弟外口生了忝啊。生了亚神啊，主人伊就回来住的啊。不管安怎讲，法律上你是伊的某，伊赚的每一角银拢有你一半的额。若讲到这点，你就爱甲大家啊我学啦。我少年的时阵哦，我是比你即马吼想较会开，比你快乐多啊喏。阮大家啊总是一直讲，一直讲。久啊以后，我就把家己变作臭鱼人，变作矮狗的。我无过注意阮翁阿贤的一切啊，就算听到伊伫外口风流的一挂代志，我嘛把家己讲，一定爱平静，心如死水一般，袂用有波浪。那讲到阮大家甲阮大官，有影是对我真好啦，大个个拢照时间。给我很多钱让我开，我常常过来看孙看查某孙，那这点我原来是无欠钱，做我的好爷人太太又搁何必去烦恼红色风流贷呢？每一天我把我的查某仔送去幼稚园，再搁把我的后生送去托儿所，我就去外口上一挂课，学新的学问。我住的是豪宅区啦，我们家的幼稚园和托儿所都是很赞的，这让我很方便。我在外口又又开始上课，因为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是读前几名那些很好读书的学生其中一个，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再学习了，我感觉我自己在要起床了。当然我去外口阁开始学物件，这件代志我无和我的大家甲我的大官知影。那一天买暗的时阵，电铃响啊！我拍开门，一个穿甲遮歹、真水的查某囡仔徛在我的面头前。我问迄个美女是找啥人，迄个美女竟然拢无讲话，目睭对我的头壳顶看甲我的脚。真有滋味，安尼看我呢，迄、那个表情甲眼神，就敢那小拍鸡啊咧，要找人搭，迄种敌对 的意思这么明显的。那个美女跟我说，我是小小，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啊？这个人是小小啦，哈哈，竟然亲门大呼来跟我指门铃，还用那种表情看我，刷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后回再分享给大家听，谢谢。
3: 写这首歌，当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嗨，咱这雄起时段好朋友，大家好！今仔日非常荣幸，会邀请到咱的专家吴经理。吴经理，即马咱这现代人目睭无好的人哦，实在是太济啊啦！四界拢看会到，讲戴目镜的人，囡仔足细汉的呀，或者讲年纪较大的，嘛是同款，常常听这阿公阿妈讲，哦，目睭会酸啦，会涩啦，
1: 嘿，目睭会涩，
0: 啊，会痛啦。阿婆都有诶讲哦，哦，我即个老目油，
1: 老目油，老目晒过
0: 诶，嘿啦，阿婆都目晒遮侪，
1: 对啊，
0: 甚至呢，一寡大哥大姐讲，我都老花眼呢，
1: 好，看来愈来愈严重，
0: 嘿，啊，我都青光眼呢，有诶讲我白内障爱去开刀，无就讲我有白网啊，肿顶顶，包括咱即摆真侪少年诶啊，电脑看几工，有当时啊上班爱看不懂，阁有真侪人当时间弄伫使用三 C 诶产品，电脑啦、手机啊、电视，不管是。平板、手机、好迷哦，看迄个追剧，无就有个人拍麻雀，拍到安尼无离无迷，或者目睭啊使用过度、伤过疲劳，目睭恶化的速度拢足紧的。今仔日来请到咱的专家，这吴经理来甲咱大家讲一下，平常咱要安怎来保养咱的目睭安尼？
1: 对，其实现代人都拢离开这个蓝光的破坏，像电视、手机啊，这蓝光也攻击咱的目睭嘛。所以其实现在目睭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蓝光的危害。
0: 对，
1: 咱现在大家都知道，咱多休息，减少这个三 C 产品的使用这个时间。
0: 对，
1: 但是咱除了接受到这个蓝光之外，紫外线啊，还是 PM2.5 这种会伤害目睭。所以咱想就是挂一挂什么迄个墨镜、抗蓝光眼镜，啊，更是上好方式就是讲咱吃一挂护眼的保健食品来去做咱的器官的一个维护啊呢。
0: 所以现在科技真发达了，一挂护眼的保健的食品对咱的目睭保养真好，
1: 真有帮助。
0: 有的人我就这还蛮成尖的呢，
1: 是啊，
0: 成尖成袂过。有的人老目油老目屎过，但是有的人是大眼睛，甚至有的人是感觉啊头前呢不时拢在蚊啊底下飞来飞去，先拍嘛拍袂着。
1: 对啊，因为护理师，那这边咱年岁呐变多啊，器官本来就会退化，啊，咱这边人平均用目睭的时间拢超过八点钟，
0: 哇，
1: 啊，咱就超时也使用嘛，所以你也发现退化足紧的哦。不但讲一个重点，目睭其实退化的速度比咱其他什么的心脏啦、腰子啦、肝脏退化拢搁较紧，
0: 比其他的器官退化搁较紧。
1: 对，所以讲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光伤害。
0: 对，
1: 不但一般你也想嘛，咱也接触的啥阳光、灯光。三 C 产品对吧？啊，这东西蓝光嘛，蓝光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所以水晶体就会白了。所以你发现年纪变大就得什么白内障，
0: 白内障就来了。
1: 啊，有一挂长辈来去往下哇，人工水晶体，
0: 这真开钱哦。
1: 对啊，好，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代志哦，
0: 哈。什么代志？
1: 这蓝光不是跟它造成咱白内障呢，伊的穿透力足强的紫外光，所以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里面咱的整个眼球、眼底哦，
0: 来个眼底哦。
1: 对啊，所以你发现第一项代志哦，你白撞肌怎啊僵硬？我记得看美女油啊，好，所以你得看下老白油。
0: 你的老白油、老白晒个原因就是安呢。
1: 对啊，甚至你可能嘛就形象干眼症哦。
0: 干眼症，
1: 重点就是你的视神经也萎缩。
0: 哇，视神经萎缩就大条啊嘞。
1: 对啊，过来你发现你老花越来越严重，你看物件就无得对焦。
0: 无得对焦。
1: 好，就像你对我讲的，你会发现较早咱咧撑肩，拢撑会过，基本上撑袂过，因为你神经萎缩，你看袂伊的空嘛。
0: 是。
1: 过来就是伊会攻击你的黄斑部哦。
0: 黄斑部就最重要的呢。
1: 是啊，所以你发现黄斑部的开始病变啊。啊，所以你发现另外一个疾病就来啊，白斑啊症。
0: 白斑啊症就是黄斑部已经开始出问题啊。
1: 对啊，所以这两项就是讲白内障、是飞蚊症，其实都是因为咱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
1: 主要是来自于啥？蓝光。蓝光就是眼球的杀手啊啦。
0: 你看这蓝光对目睭已经伤害真大啊。
1: 对啊，所以你看像咱看电视、撸手机啊，一旦可能有一寡上班族在看电脑，你拢不是可能讲十秒钟、二十分钟。
0: 电脑一看咧，几啊点钟。
1: 但是护理师，你想一个问题就是，这蓝光咧破坏你目睭的时候，你敢有感觉？
0: 无感觉咧。
1: 无感觉。但是这个蓝光已经穿过你的目睭啊，攻击你的眼底啊嘛。
0: 已经伤害造成啊，
1: 对吗？所以你把就前端的这些所谓的水晶体也白了，
0: 也白了，
1: 眼底的黄斑部开始也病变，有白斑、白斑啊症。啊，你神经萎缩，你也开始出现了，有无哈？
0: 对。
1: 你无得聚焦，你神经也萎缩，因为神经啊萎缩，你反应的变慢了嘛。
0: 对。
1: 所以你发现，哎，咱在开车打桩的速度会变慢，啊，是咱的变量比无说你跋倒，本来反应较紧的手是去换着迄个扶手，
0: 对，
1: 都无练落啊。
0: 是。
1: 结果手还袂换起，你人就已经练落去啊。所以这个神经萎缩，简单讲就是讲你目睭的功能嘛，就是萎缩。
0: 咱在阿爸母啊，公阿妈。 但即马诶，孙啊拢伫滑手机呢，无形中已经造成真大诶伤害。包括咱真侪上班族，咱逐工上班来电脑用，唔知影讲对咱诶目睭即伤害已经真大吼。
1: 真大，你也知影一件代志，是即马小朋友诶近视比例高些，一个班级若有四十个小朋友，有36个挂目镜。个人咱那个知影，如果咱到小朋友本身有近视诶问题，近视。眼球病变是正常人的几十倍，那本来正常目睭的可能会病变啊，但是你发现这些高度近视的族群，一病变的几率更是一般人更加几十倍出来。
0: 对，我捌听过，高度近视的人有当时较严重啊，视网膜剥离。
1: 是，再来你也知影一个代志，讲银发族，咱做阿公阿妈，其实上盖多少问题就是神经萎缩啊，
0: 是神经萎缩。
1: 那一般是叫神经萎缩，变功能的定义萎缩哦。
0: 是，
1: 啊，咱的神经是不是会发号施令？咱目睭看到物件，大脑会传递讯息，透过神经产生动作，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神经已愈来愈旧。你的反应就愈来愈慢。如果咱的神经一直处在萎缩，你吃任何的保健品拢无效，个机能拢在萎缩嘛。就是讲，咱除了讲爱甲咱的神经去做修复，营养素嘛去做适当的补充，你要管管齐下，
0: 卖互伊一直萎缩的。
1: 对，那我都有讲到，咱今年上盖多少问题，是不是就是视神经？
0: 对，
1: 所以咱起码有研发一个物件，叫做台湾绿蜂胶。
0: 台湾绿蜂胶，
1: 对啊，绿蜂胶里底有两种营养素
0: 哈，
1: 第一种叫做生物类黄酮，统称就是番茄啦，一般就是滴滴嘴巴那种的有无哈，嘴破空啦，对抗力无好的啦，
0: 哎呀，一种就吃这种，
1: 哎，就叫做番茄，伊的学名叫做生物类黄酮，另外一种就是保护神经诶，
0: 保护这视神经呢，
1: 强化咱的视神经，有修复视神经的功能诶。一个是异戊二烯类黄酮，
0: 异戊二烯类黄酮，
1: 对啊，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伊再个另外个抽靠这个成分，
0: 另外爱专利萃取的技术，才有法度萃取出来。
1: 对，所以一般膀胱内底本身都有已经有啥生物类黄酮。但是咱要保护咱的视神经，咱要修复咱的视神经，咱就另外还可以去做一个专利萃取，叫到去提炼内底这个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出来。
0: 哦，所以不是讲每一个膀胱内底拢有这种成分的对啊，爱有一个专利萃取的才有的对啊。
1: 对啊，一般的膀胱有分绿蜂胶、加和蜂胶，绿色的蜂胶内底也含量较高。所以一般咱拢会为绿蜂胶去提炼，所以简称为台湾绿蜂胶。你也发现咱为虾米巴西啦，为美国买等个东西褐色的，伊内底就是无虾米所谓异戊二烯类黄酮，就是一般的膀胱。
0: 对啊，
1: 咱的视神经那是无活络，不通，咱看物件看无嘛。
0: 看无。
1: 神经是负责传递的嘛。
0: 对啊。
1: 所以你做任何动作、反应，拢是来自于神经。
0: 对。
1: 所以你吃一般的营养素。就是在保护你的啥，水晶体啊、黄斑部啦、睫状等等等的。
0: 对。
1: 但是你使用这个所谓的台湾绿蜂胶，
0: 是，
1: 伊得当去活化咱的视神经。对啊，这嘛生物科技就发达了哈，有一个新的成分，就是讲也当让视神经活化的速度变快，前驱物。那尤其是咱视网膜黄斑部，这个成分叫做 PQQ 生态。
0: PQQ
1: 生态，所以这个 PQQ 就是全新的护眼的升级版。所以其实咱一般讲绿蜂胶，你效果已经就好了，对吧？
0: 对。
1: 你讲 PQQ 量，以后速度变紧。啊，个你也知影一件代志，就是这个绿蜂胶的这个口含锭，伊除了讲有这个活化神经的绿蜂胶跟 PQQ 之外，对吧？哈。
0: 是。
1: 那都要讲的营养素是不是嘛？去做补充。
0: 对。
1: 所以咱第一项哦，咱有保护咱的啥黄斑部的。印度金盏花叶黄素，
0: 印度金盏花叶黄素，
1: 对啊对啊对啊，啊，这个叶黄素的浓度较高，伊是游离性诶，
0: 游离性的，
1: 好，那不像传统是脂溶性的歹吸收啊，
0: 脂溶性的歹吸收，
1: 小分子浓度较高，
0: 是，
1: 所以吸收的好，效果的紧，
0: 是，
1: 好，所以你发现黑斑啊，头头的啥变色症，
0: 哦，斑啊变色症，
1: 系啊，重点是因为要搭配这个神经的修复，
0: 是，
1: 你若是跟他讲单独食叶黄素，斑啊嘛是啊，未变大只，但是你去搭配神经的修复，斑啊头头就会变色症，
0: 所以讲一定爱有这個。成分无，伊个蠓也袂变细只。
1: 对，啊，个就是讲，另外这个成分就是花青素。
0: 花青素，
1: 咱都要讲到年纪大是不是可能有这个白内障的风险？
0: 对，
1: 你讲花青素得让保护咱的水晶体。
0: 水晶体，
1: 水晶体它里面是蛋白质的载体。
0: 是，
1: 你利用蓝光来改照射，伊会怎熟成？你有听我讲的意思？
0: 嘿，那白落去啊，
1: 白落去啊，这白落就不可逆啊、哦。
0: 对，
1: 但那怎样哦？白内障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
1: 对啊，所以你只要无咧补充这个花青素，
0: 嘿，
1: 伊就一直白落。白膏片就是用人工水晶体。
0: 哦，安尼讲
1: 来。对，咱的花青素就是使用这个像黑醋栗，这样帮助咱这个感光物质就是视质质的生成。那包括内底有一个疏通咱的脉络膜的云香干，咱目睭内底是不是有微小的血管？
0: 对。
1: 你像心中以上的部位是不是顺畅的变较慢？
0: 对。
1: 血管就是爱甲这个营养素啊送入去咱的身体的部位嘛。
0: 是啊。
1: 哥哥，你也发现哦，如果你若是无补充这个云香干，你的脉络膜是无通透的，所以简单讲，你的循环是歹的哦。 咱的目睭的血管是不是像水沟啊？
0: 对，
1: 水沟拢无咧清，哇，淹水就淹起来啊。
0: 对，
1: 赶快得力，我要把营养素送入去了，结果发现你目睭的光路拢无咧清，
0: 是，
1: 哇，我营养分送袂入去啦。为什么？因为你肺部不清出来嘛。
0: 对，
1: 我这里原先干的是咧清废物，把肺部清出来，啊，把营养素带入去。
0: 对。
1: 所以保健品的吸收，原香干的非常的重要。
0: 好，你有些物件，无都吸收嘛不好。
1: 对，无唔对。嗯。过来就讲，咱有一个人在长时间咱看目睭，伊目睭红红，有无晶晶，有无哈？
0: 对对。
1: 眼压高，眼压高，底下降眼压嘛。
0: 是。
1: 哦，你啊，像咱啊，血压高是袂中哦。
0: 对啊。
1: 你若是眼压高，你嘛是会眼中风呢。
0: 会啊。
1: 你长时间啊眼压高啊时阵，你会发现你就容易罹患青光眼、青光眼。哎，青光眼，嘿，就是安尼。所以咱来降眼压，所以咱为这个小米草去萃取一个成分，叫做西香酸。这个西香酸也当对抗自由基，过来也当降眼压。
0: 嘿，
1: 好，所以你有发现其实这个口环顶非常的环境哦。
0: 是，
1: 好来保护水晶体，
0: 是
1: 预防黄斑部病变，
0: 是，
1: 给你降眼压，
0: 是，
1: 给你修复视神经，
0: 是，
1: 给你疏通你的脉络膜。所以就是咱眼球整个结构，多数的营养素，通通就是拢伫这个口环顶内底。
0: 真厉害，
1: 是。
0: 有当时啊，一挂慢性病，还是有糖分的朋友，伊这视神经受损的更加严重嘛。
1: 糖尿病一般也是讲吼，咱讲视网膜病变好啊，是正常人的20倍啦。
0: 20倍、
1: 哦。20倍，所以你会发现糖尿病来较严重的人，到尾拢目睭拢看无。这是截肢嘛？
0: 嘿是。
1: 啊，我是西药剂嘛？
0: 是。
1: 但是通常伫个截肢甲洗肾之前，拢会先眼球病变。
0: 这实在是真可怕。即马真侪长辈伊拢知影讲个人
1: 嘿护眼的成分
0: 对。但是有个人伊安怎治啊？吼，迄只蚊啊拢伫遐呢。
1: 我直甲你讲啊，你神经无修复，迄只蚊啊就伫个遐。对啊，你啊想咱较早的生物科技就是拢讲食叶黄素嘛？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你发现叶黄素你伫只蚊啊嘛几个伫个遐？所谓的产学单位的用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成分去突破卡在盲点。我说卡在就发现大家都讲叶黄素，啊，这毛有什么有花青素，有木鳖果，有枸杞精，有无？啊，这毛包括像雄性的绿蜂胶，
0: 是。
1: 啊、我都要讲全新的也即个 PQQ 生态，
0: 还 PQQ 生态、啊、
1: 最新的生物科技，
0: 是。
1: 使用方式是最简单的哈，
0: 一
1: 起口含定哦，用干的。用甘蜜的舌下吸收啊，和啊，做些保健品你用吞的哦。
0: 用吞的有当它经过微生破坏去，
1: 就是关键的第一家。
0: 对、
1: 哦、所以你看像那有小分子的叶黄素哦，啊，够小分子的云香干，好、哦、啊，够生态等级的台湾绿蜂胶、PQQ 这东西生态，所以咱有一寡物件拢是生态等级，咱再看这些口含定。
0: 是，
1: 好，过来你会发现哦，咱神经的活络是足紧的哦，所以一般你食护眼产品，你可能食三天五天无感觉，但是你基本上输入口含定对吧？今仔你食差不多过一两点钟，目睭就未酸未涩。
0: 这是最新奇的。
1: 一寡听众朋友的反应，我可能因家有囡仔还是孙仔拢有在撸手机啊。哇，即摆即个近视啦、散光愈来愈严重。即摆伊逐天固定叫小朋友来使用口含定，伊可能一两个月去检查，伊发现呢，即、这个假性近视哦，甲散光哦，会减过70-80度。小朋友伊神经是安怎累一天嘛？但是伊神经无萎缩哦，所以你发现伊个小朋友咧食时阵，会受力的快的这个好个，包括咱像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
0: 都
1: 问讲，这几块精密工作啊，你下面上班族咧 K 书诶，低头族诶，这种都非常适合来去做使用。
0: 所以讲，这个口含定对视力对退化，就讲这银发族啦，还是上班爱拍电脑的人。囡仔看书的爱读册，还是专门去看山西人讲叫做低头族。
1: 低头族，
0: 哎、嗯，阿哥好迷追剧啦，爱拍麻将的人，我家属的朋友问讲，阿哥有你讲的这精密技术工作者，
1: 这一定要来去做使用啊。重点是咱即马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在笑谁？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吼，即马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即个合作新会护理师，服务专线是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赚的物件，伊讲过给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大家拢有好康的，也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吼，啊，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啊，好朋友，甲抄起来，还是输入咱的手机啊内底呢，吼，要卡着有吼，加较方便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新卫护理师哪滴曝光，还是滴啊？讲话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啊，咱拢真济即个客服人员吼，会当甲你做服务安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一个弟弟公公哈，来花好朋友哈，你若有要爱迄个精油妆即个精粹哈，你会当卡。最后吼，剩三组，等会紧卡做利用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进广告，
1: 那不是嘛？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咱顶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 高 B 迄个演员八十几岁陈淑芳，八十几岁一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0: 是对。
1: 过来一下 N 戏呢，山顶来采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讲，假设个所谓的绿蜂胶来这个口环定，
0: 是。
1: 这产品我姐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就有明星热把关，
0: 是
1: 起码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啊，这个是五号该安全的这个一个保证。
0: 对，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吴经理来跟咱做分享。哎，但是吴经理既然你都来个这啊，
1: 一定要有什么 special 啊，对吧？
0: 当然啊，一定爱给咱一个特别的优惠。
1: 来，没问题。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咱一般原价一盒吼，咱一粒就是60粒啦。
0: 嘿，60粒。
1: 啊，咱其实咱咧食最简单咧。
0: 嘿，
1: 咱就是一摆食2粒。
0: 一摆食2粒。
1: 啊，口含咯吼。
0: 嘿，是。
1: 好，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个，你当伫傍晚去加食一摆。
0: 平常咱食一摆就好啊，一摆食2粒嘛。
1: 一摆食2粒。
0: 嘿，那是较严重诶，我就暗时加食一摆，变做一工食2摆安尼。
1: 对。
0: 有真侪好朋友，伊会真好奇，我若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啊？
1: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咧讲，有效的产品，你会发现伊就只互你迅速有感。
0: 对，
1: 嘿对。嘿，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只就是60颗啦，哈。
0: 60颗，
1: 原价就是2980，咱这广告有帮拢有咧卖哈。
0: 是，
1: 也是2980，咱今仔你互大家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
1: 就是两盒2980，
0: 袂当啦。2980虽然真优惠呀，但是我家专门在做快闪呢，你一定要搁较优惠。
1: 要快闪哈？
0: 对哦。
1: 安尼我讲，咱来快闪一下，咱加一千，加两盒，所以四盒只要3980。
0: 不适合3980，
1: 哇！今仔日有快闪活动哦。
0: 但是你今仔日阿袂给我礼物啊？你即久无来啊？你一定要送咱一个呀礼物者。看手
1: 嘞，一直搞阮拗啦，
0: 一定爱啦。
1: 咱今仔日吼三秘书一个好不好？
0: 是，
1: 咱限量进100名就好啊。
0: 进100名，
1: 进100名，咱加上一盒。
0: 哦，好朋友有听到吼、哦，
1: 就只有100个哦。新会老师就是100个哦，你别当搞我超收哦。
0: 好，来进100个加一盒啵，也就是讲。5只要3980，赶紧即马开始抢，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吼。最主要即卖人讲实在啦，即组你就需要诶。为虾米？真侪人哦，即两类无好吼，食真侪营养品拢食未起崩。为虾米？因为吼，你即组一定爱提，咱这是升级版的，来这五种的营养素吼，印度金盏花叶黄素吼，啊，搁有即个丰富矿物质诶，贝塔胡萝卜素吼，黑醋栗吼。啊，阿个云香干、小米草、台湾绿蜂胶，哎、欸，这里底拢有吼。所以讲吼，你的竞争，不管你是轻啦、重啦，还是中中嗯啊吼，哎、欸，灵魂鸡汤呢？你若讲吼，哎、欸，这个症、这个伤害来到这个内衣层啊，是眼角膜的时阵吼，哎、欸，你就有大眼睛啊，对不对吼？所以这个营养你甲补充一下，来，曾大哥，你爱几招？
2: 我一
0: 组，一组啊！后日头你收会使无？
2: 可以。
0: 好好，谢谢你。好 ，OK 哈。
2: 好。
0: 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日头你收哈，今仔交代拢后日头你收啊哈。啊，你像讲吼，有诶人迄个伤害来个水肌体啊，来个即个睫状体啊，即当阵啊，你着有啥？你着近视啊啦，啊无着白内障出来啊啦，吼，唔通等遮严重，好不好？吼，应该爱讲，应该爱为营养咱个补充者，安尼好不好？吼，啊，你若讲吼，像有个人啊，吼、哦，有迄个糖尿病啊，有高血压吧，吼、哦，啊是讲目睭中风啊，这种拢是都要出问题，你知无？视网膜的微血管、微血管出问题，视网膜的微血管这有诶呢。哦，啊，你若讲腰子无好诶人呐，糖尿病诶人哦，伊这拢真容易这个所在出问题。吼、哦，啊，咱更加哦，你着爱甲顾嘛。吼、哦，所以讲哦，你爱更加爱注意，家己爱药浴，因为我咧讲啊，你啊看病啊靠医生啦，保养爱靠家己，即撮来甲食拢足好诶，哈！啊，你像讲吼，有诶人吼，高度近视，近视哦，加严重诶黄斑部病变诶，有无吼？即种拢是伤到倒位，伤到视网膜诶黄斑部哦，黄斑部需要诶营养吼，咱内底嘛有嘛，哦，你即、這个。营养你也给补充给它有够，吼，可以有法度来对抗这个蓝光，吼，就台湾绿蜂胶里底 PPOS 这个蜂胶素，这个抗氧化、滋养这个神经，吼，所以讲会使抗蓝光的伤害，咱里底有，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这组你也想提，安尼好不好？吼，啊，像有的人吼，有青光眼的人有无？吼，这拢已经伤到视神经啦，这严重啊，你还阁袂想讲？对不？吼、哦，来，赶紧哦，趁优惠，咱电话甲提，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哦，无定定有啦，吼、哦，啊，这年啊优惠吼，你也了解吼，内底吼，咱嘛有这个叶黄素吼，啊嘛几啊项几啊项的专利证书啦，专利证书吼、哦，啊，所以讲你来食这组真好，咱若讲吼，这两类吼已经有在退化。咱家阿公阿妈引发住，绝对最会话的啦。啊，你干免甲大家当啊，卖卖遐紧，卖卖甲爱红砍啦。吼、哦，即组你也养食。啊，上班族的即马拍电脑，啊，电脑看规工，你敢知影蓝光偌严重？哦，无怪大家吼、哦，头前拢两块玻璃，愈大愈侪，愈大愈高安尼。哦，拜托个，你即组来甲食。啊，像伊那嘛同款啦，规工看册，啊，若要休困的时阵，手机啊啦，啊无电脑开始耍啊啦。嘿，迄两类敢有休困过？无啦，囡仔袂晓顾，咱大人爱替伊顾。哦，有当时你唔好等甲后悔啊，要顾袂赴啊。所以讲吼，即组来甲提吼，像迄山西啊，这低头族吼，啊是你真侪有个人好迷咧追剧的有无？拍麻将的有无？哦，迄话伤的呢，这两类伤甲呢呢，还家属朋友，你着靠这两类咧趁钱呢，敢袂使互伊卖伊？唔通啦，即组你来甲食，尤其我啊咧讲，你做迄个精密工作的吼，嘿，你做精密工作，即组你当然一定爱食哈。好来嘿，啊周先生哪里还贵州？
1: 一组，
0: 一组哈，啊后日哪里收哈？哈。可以吗？好，谢谢你哈，好天哈，谢谢。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日在你收，安尼好不好？哈，我跟你讲吼，咱这专利的吼，印度金盏花的叶黄素吼，我跟你讲，伊含量来到偌济，20%，你知啊？是一般你外口买到同款的产品两倍以上呢。吼，而且咱是植化型的叶黄素，和你的胃肠会当完全来吸收。吼，这吼美国甲日本拢有萃取。 制成的专利呢，跟普通人摕得到，我都摕到专利就是有迄效果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我咧讲，你制作一定爱摕，一定爱摕吼，有迄个吼，加到流目屎啊，流目油诶无，哦，制作爱摕，啊，你若感觉这两类会涩，哎呦，真容易疲劳诶，制作爱食，哦，啊，你伫看，哎呦，茫茫蒙蒙雾雾看袂清，安尼，我咧讲制作你爱食，过来。你看到日头光，看到阳光，你是不是会感觉啊，足惊的对不对？吼，惊迄强光甲你照射，即组你一定爱食啦。啊，是讲哦，我伫看，头前咯，乌影飞来飞去，啊，阿蠓啊飞来飞去，但即组一定爱食，吼、哦。啊，你容易有目睭晒的人吼，啊，是讲吼，我吼，记着风风吹的气疼呢，无爽快呢，即组你一定爱食，吼、哦。或者讲奇怪，啊，我即阵仔来看物件，中拢是乌点。这一定爱吃啊！这已经哦，这严重的啊！过来，我看直线，安奈外国起穿哈啊，是讲哦，我感觉这个哦，目睭足酸的，迄营养足悬的，我头真容易疼。我跟你讲，你这组爱吃就对啊啦！来，安奈奈几组？
3: 喂，你好。
0: 嘿，你爱几组？
3: 小小母姐，你这内底是嘛？
0: 里面有。

0: 我一种吃看看啊，
1: 一种吼，好，来后日做你收啊，
0: 好，
1: 谢谢你，
0: 拢你的声。
1: 当然嘛，我的声，我的主持呀、啊，嘿，我的主持当然嘛，我的声哈。OK 哈，谢谢你啊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这就是要让你两类哈，让你一清一明，安尼好不好哈？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来，宝莲列几张？几张哈？呵呵呵，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曝光这期间哈，电话你再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哈？讲实在，咱尤其是银发族哈，银发族哈，真的六大杀手哈。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白斑啊症、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啊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几个是咱银发族视力哈大杀手，你知无哈？这个杀手咱来个阻挡。卖好伊个你伤害，即组来个食。来，咱来几组？
2: 我嘛给你买足侪款啊，食都无效
1: 啊。即有效的来刷卡给你服务，刷卡给你服务哈。好来，来咱来几组？
2: 我买一组。
1: 一组吓，好。迄个空白空空六六三三，即只奥奥里头的 CU 安尼哈。OK， 好来。第二线要一组，第二线要一组哈。好，安尼空白空空六六，好你写哈，好。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我跟你讲吼，糖尿病的人吼，视网膜的病变正常人的20倍，所以你糖尿病严重的人，最后安怎目睭拢看无吼？啊，有的截肢，有的视肾，但是一般的截肢甲视肾正常拢先目睭病变，拢目睭先变歹吼。啊，你爱顾啦，即马真侪人知影讲爱食顾这两类的，但是安怎食啊？迄只蚊啊拢伫遐，因为你的神经无修复，所以迄只蚊仔一直伫遐吼。啊，咱是安那要产学合作，甲大学来合作吼，因为用创新的技术成分吼，去突破蚊拜吼的盲点，所以效果就好。全新呢 PQQ 生态，这上新的科技呢，用干的哦，喙齿下骹伊就甲你吸收啊啦。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3: 我迄个泡菜啦，
1: 啊，你要泡菜一下，泡菜，你要泡菜，泡菜一组遐，一组要来无？好，你明白无？
3: 变嘞，
1: 好，安尼先甲你交代泡菜，啊，后日收啦，好，谢谢你 ，OK， 好 ，OK， 好，啊，过来吼，我甲你讲。因为吼爱视神经修复啦，啊无迄蚊啊拢一直伫遐啦，而且上新的吼 PQQ 生态，啥做生态分子很小，感染伊就甲你吸收啊啦。嘿，你有诶吼，我咧讲爱经过胃肠吸收，有当时啊胃酸伊就破坏去，啊咱这袂吼有胃酸破坏，你喙齿伊就甲你喷，甲你吸收啊。吼，消魂素的叶黄素，消魂素的云香干，吼，啊，佮有生态等级的台湾绿蜂胶，所以我咧讲，咱个做口含垫，你含咧嘴，伊就吸收啊啦。迄对神经偌好，你知无？神经活络足紧的啊。因摆你可能食三五天食别人的产品，我著食三五天啊，拢无感觉。你食这個，我咧讲，一两点钟吼，你就感觉啊，你会发现你这两类袂酸袂涩哦，吼，坚持佮食一段，哦，你会。嘴笑眯眯啦，啊，效果真好呀呢！啊，你就讲厝内囡仔哦，食新近视足多，对不对？咱大人爱养狗啊，对不？啊，你囡仔吃啊，吼、哦，你讲食差两个月，你让伊去检查，拢会减少哦，迄度数拢会减少哦，吼、哦。啊，有的囡仔是忝啦，你去检查吼，安来找一种假性近视出来，其实伊神经啊袂萎缩，所以囡仔在食吼，这数字你就能看到效果吼，这物件真足好诶。啊，你也刚刚我这两日在看的时阵，已经拢在退化吼，拜托个小顾者，即组来个食者，安尼好不好？吼，好来，阿兰那天我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吼，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六，你有打做安排哟、哦。

0: 好朋友哈啊，感谢好朋友哈，安尼电话安尼接袂完吼，最主要我你讲你爱先唱啦，啊唱完就无啊吼，所以一定爱先唱安尼好不好哈？来，看吧，看的3377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报关期间哦，电话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咱拢服务人员甲你做啊，做服务哈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啦哈。这里欢迎吼，去年年底吼，三读通过公路法吼，有部分的条文有改啊哦吼。那应该讲吼，汽车燃料使用费有无？即嘛要好做改名，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吼。听清楚哈，汽车燃料使用费，后摆好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哦、所以后摆你若收到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你卖想讲是诈骗集团的，唔是，迄就是因摆你伫内边汽车燃料使用费哈、哦。好，来啊，同款咯哈，不管汽车、机车哈，每一年七月的时阵吼会征收安尼哈。啊，那是营业哈，营业的一种汽车哦哈，啊，就是迄落按季啦哈、哦，三个月收一摆安尼啦哈、哦。啊，好朋友，你若收到相关的文书啊，收据吼，你卖认为讲是诈骗的安尼吼，啊，若是有问题，拢会当看这个养老人服务中心免付费的专线0800-231-036安尼吼，或者165分诈骗电话拢会当看安尼，好不好？好来，啊，过来，真侪人爱食芭乐吼，哦，今嘛芭乐愈来愈贵呢，啊，但是好食啊，那个营养哦，对身体嘛真好。真侪人去水果店咧拣芭乐的时阵吼，你会拣迄个外皮较光的，对不对？哦，看起来较水的，对不对？其实啊，这款芭乐吼，颠倒食起来较涩，你知无？哈，拣芭乐上好吼，拣安那表面吼小块凹凸不平吼，啊有一点啊皱褶。一般来讲，这种的搁较甜、搁较脆嘛，搁较香安尼吼。当然，咱除了这个外观以之外呢，你嘛使看迄芭乐吼，卡层皮呀吼，底部遮吼，卡层皮啦较开的吼，这口感较好啦，较好食就对啊吼。啊，当然你色会使啊，拣迄种较偏白的这种芭乐吼，一般来讲拢较。定啊呢吼，啊当然有个人讲，我来今日把它看下吼，有迄红色的小斑点吼，一点啊啦，迄唔知有啥问题，我唔敢买。其实我你讲，迄叫做糖斑，迄就是冷热吼，小甲冷吼，天气的关系啦，冷热交替的时阵吼，产生的糖斑。电都较甜哦，迄种电都较甜哦，吼！所以讲，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0800-233-377哈，咱电话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哈，0800-233-377。
1: 进攻个。
2: 重点是即马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咱金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 高 B 迄个演员80几岁陈淑芳，80几岁还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0: 再
2: 来一下 N 戏呢，山顶来采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厨房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种食这个所谓的绿蜂胶，这个口环定。
0: 是，
2: 这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有明星热把关，
0: 是，
2: 这边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啊，这个是五号较安全的。
0: 活力明升级版2980块呢呀。
2: 2980，
0: 二九八零
2: 送一，
0: 买一送一，哇，这样也好啊！安尼等于讲提两盒登记机哦，2980。
2: 现代人像电视、手机啊，这蓝光也攻击咱的目睭嘛，所以其实即马上界大的问题就是蓝光的危害。但是咱除了接受到这些蓝光之外，紫外线呐、啊，还是 PM2.5 这种伤害目睭，上好方式就是讲咱吃一寡护眼的保健食品来去做咱的器官的一个维护啊呢。那即马咱年岁呐变多啊，器官本来就会退化，啊咱即马人平均用目睭的时间拢超过8点钟，所以你会发现退化足紧的哦。目睭其实退化的速度。比咱其他虾米咧，心脏啦、腰子啦、肝脏退化拢搁较紧，所以讲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光伤害。蓝光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所以水晶体就会白了。蓝光不是跟它造成咱白来讲呢，一个穿透力足强的紫外光，所以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入去咱的整个眼球、眼底哦。所以你发现第一项代志吼，你睫状肌怎啊僵硬，或者看美丽、看大把油，可能嘛造成干眼。你发现你老化愈来愈严重，你看物件就无得对焦，较早咱咧撑肩，拢撑会过，基本上撑袂过，因为你是看袂起个空嘛。 其实都是因为咱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哦啊、
2: 主要是来自于啥蓝光，蓝光就是眼球的杀手。
0: 是，
2: 那这嘛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
0: 是。
2: 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60粒啦。
0: 嘿，60粒。
2: 啊，那其实咱的价就简单呢。
0: 嘿，
2: 咱就是一盖吃2粒，
0: 一拜吃2粒。
2: 口含哦哈。
0: 是。
2: 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地傍晚去加吃一盖。
0: 平常咱吃一拜就好啊，一拜吃2粒嘛。
2: 一盖吃2粒。
0: 嘿，那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吃一拜，变做一天吃2拜啊呢。
2: 对。
0: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哪安尼吃？差不多几天有感觉哈、
2: 啊。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吃，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好你迅速有感。
0: 对，
2: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几盒就是60颗啦，哈。
0: 60颗，
2: 那原价就是2980。
0: 2980。
2: 哦，咱这广告药房拢有咧卖哈，咱今仔日给大家买一送一，这是2盒2980，咱来快闪一下，咱加一千加2盒，所以4盒只要3980。咱今仔日吼傻秘书一下，咱限量进100名就好啊，进100名，咱加上1盒，只有100个哦。新辉老师就是100个哦，你别当搞我超收哦。
0: 好，来进100个加1盒啵，也就是讲5盒只要3980，赶紧即马开始抢。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赶紧哈，等我紧卡做利用哈，啊，无听听有啦，你趁优惠爱提啦，你想看卖吼，伊一罐就爱2980啦，一罐就爱2980啦，今仔日吼，你等于加1000块3980哦，佮加死也无理，你知无？所以讲吼，无通啊，定定照好康。哦，啊，你赶紧吼，啊，过来吼，加一颗吼，医生吼，这个蔡瑞班医生吼，伊嘛做咱产品的代言人，为甚物？一个有效的产品，明星做把关那有啥了不起啦？专业的医生敢甲你做产品的代言，这就是有效吼，够安全的保证吼、哦。所以讲咱趁优惠咱来甲提，安尼好不好吼？长期间有滴用3C产品的哈，低头族的哈，用电脑的哈，这种爱食的哈。哦，你这两类哈，未清未明哦，头前迄两块玻璃带只高的这种更加爱食哈。咱只银发族阿公阿妈，这两类。越来越退化吼，嘿，大家懂啊，这组爱吃啊，安尼好不好？哈，读册囡啊，读册囡啊，哦，我规工安尼看侪，看啊，这两类有够忝的，哦，啊，一个休困，搁底下咧拍电脑啦，打游戏啦，看手机啊，哦，这伤的，连咱小家顾咧，哦，时段小家顾者，好一只，哦，啊，有的是家族遗传啦。啊，阮家大家嘛头前两块玻璃，吼、哦，两类就是无好啊。啊，这组更加爱食啊，你。Hello， 来嘿，啊，咱那几组？
1: 我爱一组。
0: 一组啊，你哪里收哈？
1: 你讲五盒。
0: 嘿、嗯，5盒。3980，4000块找20。
1: 啊，好。啊，无你甲我加一组啦。
0: 谢谢你，阿弟。
1: 啊，是食饭饱食较好啊是？
0: 我甲你讲，饭后食较好啦。
1: 饭后
0: 食较好。你就早暗食2粒吧啦。早暗吼 ，OK， 好好，感谢啦，先感谢吼。
1: 好，
0: 拜拜，
1: 谢。
0: 好，来，好，阿哥来。民传大哥。
3: 我一组
0: 啊。一组你收哈。你这甲伟人的名字同款呢，做民传呢。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哟，哈哈。阿哥来哈。伫外口食头路的有无？定定伫头壳、伫头壳咧做事，还是伫头壳咧做运动的？哦，我咧讲，这两类伤害较大，这组你也能知啊。你啊，定定好眠咧追剧，对吧？啊，定定你好眠咧拍麻将，真的啦，过度使用啊啦，小狗济啦，这组拜托你甲食济啦，哈。啊，我啊，你做精密技术工作的这种。哦，当然嘛，足伤诶！即组一定爱食，你着靠迄个食饭诶，靠即两类伫食饭诶，对毋对？一定爱甲顾啦，哈！我拢感觉吼，咱逐个月开一点仔少少诶预算，甲咱诶身体健康吼，甲听起来即只简单诶、只巧诶做法吼。卖讲啥啦！你逐工吼，有诶人有食薰、啉烧酒诶，逐个月迄酒钱、薰钱开偌济，敢袂用诶开一点仔甲咱即两类顾较好诶？即两类要互你用甲。用到你上尾一天，你知无？吼、哦，绝对唔通讲吼提前看无啦，吼、哦，即组咱来家提，吼、哦，上班做到你拍电脑的，对唔对？无可奈何， 你小顾者，即组来甲食。尤其你若伫驾驶伫开车诶，有无？司机稳降单诶，吼、哦，不管你开轿车、货车、客运车，即组你拢爱食，安尼好无？吼、哦，安尼吼，放喺嘴下啦，用甘诶啦，互伊豆豆仔样啦，吼、哦，啊，过来，啊，你嘛会使用煲诶啊，吼、哦，啊，食起来，哇，你讲好食好食啦。无药啊味啦，刚才食糖啊咧，你嘴下伊就吸收啊啦，吼、哦！你想看卖，今仔日咱互你的这个介绍，真的很便宜呢，平均册价一盒才796块，无到800块要倒找，赶紧啦！我甲你讲，你外口买会到，咱敢甲你肯定，甲别人绝对无同，只要你照起工食，就知输赢。Hello， 来，咱来几招？
4: 喂，
0: 嘿，爱几招？
4: 我拄则有叫一组，我则要阁加
0: 加嘛，嘿加嘛，刚刚有叫一组吼，啊，即摆总共爱两组就对啊吼，加嘛吼，加嘛一组，总共两组。
4: 安尼两安两组偌济？
0: 嘿，两组吼，我咧讲吼，7960嘿，两组7960嘿嘿嘿，啊 ，OK 哈。
4: 我即摆两组都是啦。
0: 嘿，对，两组你有
4: 叫。拄
0: 则
4: 有叫，我
0: 则搁
4: 叫。
0: 我知，总共两张，好好给，好好。哎、欸，唔是，我甲你挂断了，你家己转去。好来，啊，赶紧啦，平均菜价吼，一盒都无到800块嘞，有够俗的吼。啊，最主要就是讲要互你清，互你明，互你两类清明，安尼好不好？会当修复神经的哦。吼、哦，好啊，人你就会当食啊。当然，我已经失去健康，我都有症状啊。你更加爱食，对不对？逐个月开一点仔少少的预算，维持咱的健康，足巧的，足简单的吼。顾身体，看下顾家伙，好不好？无优惠嘛，有人伫买呢。无优惠买的时候，一盒2980块啊。啊，咱这优惠加1000块，互你加4组嘞。哦。加四盒嘞，一定要八盒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过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好来，安尼今麦来甲咱好朋友哦，赶快安排一个新歌，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哟。啊，若要爱泡菜的吼，啊，电话紧卡哈，啊，是要六 D 透气床垫的吼，哇、哦，这个，你吼、哦。用这个床垫哦，较袂起热精神啦，省落来的电池哦，都有够买一组啊，等我去紧考、哦。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不管这个期间哈，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啦哈。啊、天上掉下来的哈，敢是馅饼？无一定馅饼哦，无定你叫惊到哦。台南市遮嘛伫注意呀，台南市南区哈，大中里家哦，最近哦，会发生一件怪事呢。一个新毕的先生骑奥德拜，未输敢那现代财神爷，吼、哦，因家咯吼，司机甲迄落吼，内底底一千块的这皮落啊，钱的人的迄落信箱内底，哦，啊拜托个来钱的阮兜啊无，哦，啊讲好，真好康的代志，莫名其妙啊，几千块，现金啊，都甲带这个皮箩啊，啊，钱的人的里面的信箱了，对哈。哇，啊、这大总理哈，一个领长啦哈，经过引导的信箱，发现讲，哇，啊，他带那有一个，皮箩啊，就看，几千块的这个大钞呢，啊，这领长吼，莫名其妙呢。一时间哦，紧走去李长的办公室问讲吼，李长，这你发的福利了啦？哦，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1: 一张啦，
0: 一张哈，阿丽让你收啦，哈 ，OK， 阿丽收会使哈。好来，另外吼，伊当然李长问讲，李长这你发的哟？哦，李长叫惊到呢，即马吼，因里内底吼有四户，拢收到一笔吼几千块的意外之财吼、哦，啊连迄平常无人住的空厝，迄、那个信箱内底嘛有，哦，会惊呢，会惊呢，伊讲哦，莫甲我害呢，人唔知想讲是毋是李长吼，你买你买票安尼，哦，无怪，即李长反应嘛真紧的吼，啊，伊为着要甲即个神秘客个。甲救出来哈！哦，调这个因迄个厉害监视器吼，哦，结果监视器看啥呐？骑奥德拜的查甫啦，哦，沿路吼啊车吼慢慢啦吼，唔知是好耍还是随机的，啊，着现金落啊吼，啊，着等的人的这个信箱内底啦吼。这件抓无伊是甚物动机啦，真的啊，所以这李长吼，伊就已经甲收着这现金袋吼。报这个这个、警察局来处理安尼吼，啊，警察即马伫想要来找这个先生的身份甲动机啦吼，啊，这李长嘛伫滚生情呢，伊讲吼，哦，我即马落地啊空空吼，无这个实力啦，吼安尼发这种哦一千块的现金落啊，啊，拜托个，会使来寄阮家的信箱无？来，哈啦来嘿，咱屏东遮啊，
2: 嘿嘿，
0: 啊，你几张啊？
2: 一张，
0: 一张哈，好，阿姨的。奥利诺，你收啦哈！
2: 好，谢谢。
0: 哎呦，谢谢你哦哈！来，好朋友哈，啊，等我你个卡做利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等我弄个卡做利用哈，今仔日去做，出达的你买，有够价达的啦！平常哦，拢无优惠就有人在买啊，一盒是2980块呢，你今仔加开1000块，哇，搁加四盒无哩，无得济啊哈！等我要紧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记功格。
4: 现在小朋友的近视比例高起，一个班级有40个小朋友，有36个挂目镜。银发族，咱做阿公阿妈，其实上盖大的问题就是神经萎缩啊。咱的神经是不是会发号施令？咱目睭看到物件，大脑会传递讯息，透过神经产生动作。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神经已愈来愈旧，你的反应就愈来愈慢。除了讲爱甲咱的神经去做修复，营养素嘛爱去做适当的补充，你要双管齐下，
0: 卖互伊一直萎缩的。
4: 生物科技就发达了哈，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有一个新的成分，就是讲也让我视神经活化的速度变快，好个的紧，慢啊头脑的什么变色价，把这个会更醒最高啊，最高拢无得清，饮水得饮起来啊，有一挂人长时间那个对昂昂静静，眼压高。你那是眼压高，你嘛是眼中风呢。PQQ 全新的升级版，那恢复清楚啊，啊，把营养素串进去，用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成分，去突破卡在盲点。所以一般你讲护眼产品，你可能讲三缸五缸无感觉，但是你基本上使用 PQQ 全新的升级版，今仔日食差不多过1000块，目睭都未酸未涩。 一寡听众朋友的反应，可能因家有囡仔还是孙啊，拢有咧入手机啊。哇，即摆即个近视啦，散光愈来愈严重。即摆逐天固定叫小朋友来食，伊可能一两个月去检查，发现呢，小朋友咧食时阵，受力就快点好个。PQQ 全新的升级版，很多听众朋友问讲，这一寡精密工作啊，你下面上班族咧 K 书诶，低头族诶，这种就非常适合来去做使用。
0: 活力明升级版2980，即个可恒定。就讲这银发族啦，还是上班爱拍电脑的啦，囡仔读书的爱读册，还是专门伫看三 C， 咱讲好做低头族。
4: 低头族。
0: 哎、欸，阿哥好迷追剧啦，爱拍麻雀的人，阿家属的朋友问讲，阿哥有你讲的这精密技术工作者，
4: 拢真羡慕。一定要来去读书用啊！
0: 相亲时段，咱今仔快闪上好康，将来冇再优惠的哦。活力民 PQQ 升级版，一盒60粒，2980块。今仔日买一送一，加1000块，佮加两盒。咱现场佮加码，前100名会用的，佮加摕一盒。所以5盒只要3980块，限时限量，只有前100名。100名以后的就是4盒3980块，今仔日前100名的就是5盒3980块，赶紧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这组呢，我建议咱好朋友拢爱食，为什么？即卖的人吼，这两类吼，即间愈来愈歹。嘿，这组你爱吃，今仔日你甲吃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啊，你就感觉袂遐干，袂遐涩啊，吼。哎，讲实在啦，即马吼，头前这两块玻璃要来换吼，嘛真贵呢。你敢要换迄块玻璃？拜托的，你来吃这個，好不好？吼，咱来吃这個，吼，啊，迄两块玻璃卖去换，安尼好不好？吼，赶紧哦，吼，今仔日。一般咱若是保养的人，吼，啊，你一天吼食2粒，啊，若要加强保养的，你就早唔加食，一摆食2粒，啊，饭后吼食效果更加好，安尼好不好？吼 ，Hello， 来，啊，咱来几组？
5: 喂，你是讲我做活力明哦？
0: 嘿，对 ，PQQ 升级。
5: 啊，这我较早甲你买啊。
0: 嘿，这是 PQQ 升级版的吼，效果更加好。嘿，来，你刷卡甲你服务者，来刷卡甲你服务者吼。好，来，0800663377吼。啊、我跟你讲哈，这是复方的独家哈，面面俱到的配方哈，首付再升级，咱这是升级版的哈，给你清楚到哈，今仔日这个特别优惠哈，你一定爱赶紧做答案安尼哈，好啊，过来哈，诶、今天啦，吼、哦、啊你莫你免等下讲吼，这个优惠无啊，再来交代。趁即马你就爱紧摕啊，平常吼一盒吼，就是2980吼，啊你今仔加1000块，咱加4盒互你吼，0800663377咯吼。诶，这两类会打会涩的，目睭屎笨济爱食哈，啊，目睭乌啊，只丢丢疼疼，啊，真容易头疼的吼，爱食，哦，常常拢看到蚊仔在飞，你爱食吼，过来，哦，啊，你视线有乌影，啊，愈来愈模糊啊，你当然爱食吼，啊，过来你看已经吼，哇、啊，看袂远啊，啊下降啊吼，诶、啊，这你拢爱食哈 ，Hello， 来嘿，啊，咱来几张，喂，你爱几张？Hello，
5: 我请问你吼。
0: 嘿，你讲。
5: 一届食几粒啊？
0: 我甲你讲哦，因为你有货啊，你上好是一摆食2粒，啊早暗食。
5: 我有货啊。
0: 听声音就知啊，嘿，你最爱食两，你一天食2粒，惊伊吼效果无遐好，你先早暗甲食，食2摆，啊一摆食2粒。
5: 早暗就对啊。
0: 对，嘿，啊你才多少刚好交代。
5: 无啦。
0: 啊未吼，嘿，啊够好啦。
5: 较无通啊。
0: 啊好，较袂通，啊即马通啊，嘿，你要交代几组啊？
5: 啊，就一组啊。
0: 一组哈，啊，
5: 后日。我红本来只有手术过，良性流掉，啊，才动着神经对无？啊，目睭当啊雾安尼啊。
0: 对啊，你来食这啦，食这绝对有帮忙的哈，绝对有帮忙的嘿，你来个食效果真好。照几工食，一工食2摆，一摆食2粒。
5: 一工食2摆，
0: 啊，
5: 一
0: 早唔
5: 就
0: 对
5: 啊。
0: 嘿，对
5: 对哈。饭前啊，
0: 饭后食哈。哎呦 后日落你收，后日落你收，后日落你收哈。
5: 好
0: 好，谢谢您。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像讲吼，咱即马人即惊啥？黄斑部病变诶，对不对？高危险群有虾米人高危险群？中老年人误会啊，真容易。过来，你日头卡户外工作者，日头卡的上班的运动的吼，或者讲咱本身是有糖尿病的。还是讲吼，我近视这严重诶，还是我人大颗，我有三高，或者讲我有食薰，这种人吼，黄斑部才拢有病变诶。你诶预先吼，你来个预防起来，吼、哦，啊这吼会当食，对你有真大诶帮助，你来个食。咱即卖是爱自救，毋是他救呢，家己诶身体家己顾啦，卖等下讲啊，未清未明，失去光明啊，你遐咧怨叹，对不对？哦，卖等下讲哇，我着一定爱来去病院处理呀、啊，啊是讲头前这两块玻璃愈大愈高啊，啊你再来你紧张，安尼就毋是头路啊，对不对吼、哦？尤其即卖人即件啥蓝光诶破坏，蓝光破坏是不可逆诶哦，伊未恢复诶哦吼，预防性与治疗，咱爱先甲讲啊，这里好物件咧，啊你两类买清买明，这算秘密武器啦！你电话紧卡，安尼好不好哈？一盒就是2980，今仔加1000块，四盒无哩，吼、哦，总共摕5盒，才3980吼，赶紧哦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规个头壳内底哦，拢敢那网络同款啦，像网络线吼，吼、哦、啊，你感到伊就吸收啊，吼、哦、啊，你这个网络线头壳内底这网络线，伊会活络，你这神经会较好吼，所以讲吼、哦，你哦记忆较袂失去吼、哦，头脑嘛较精光，能力较清较明哦，这有够记得的，你知无？来，咱来几张？
6: 哎，
0: 你来几张？我啊，赶紧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来啦，贵总。
1: 喂，
0: 嘿，你要贵总。
1: 我几组？
0: 几组电话听你哦，吼，来啦，贵总。
7: 喂，
0: 刘大哥，贵总。
7: 几组？
0: 几组电话听你一线来，来，来大哥，来贵总。
1: 我几组？
0: 几组电话听你哦，吼。好，礼拜五。好，来，来贵总。喂，你也贵庄嘿？
8: 请问一下，那个是素食的吗？
0: 哎、欸，素食可以吃对。
8: 素食
0: 嘿，
8: 没有加荤的
0: 嘛？嘿，对对对。
8: 好，
0: 你要一组哈，后天收，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电话继续个看，继续个做利用，无定定有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9: 好，再见。

0: 进攻格。
1: 现在小朋友的近视比例高起，一个班级有40个小朋友，有36个挂目镜。银发族，咱做阿公阿妈，其实上盖大的问题就是神经萎缩啊。咱的神经是不是会发号施令？咱目睭看到物件，大脑会传递讯息，透过神经产生动作。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神经已愈来愈旧，你的反应就愈来愈慢。除了讲爱甲咱的神经去做修复，营养素嘛爱去做适当的补充，你要关管齐下，
2: 卖好一直萎缩的。
1: 生物科技就发达了哈，
2: 那
1: 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有一个新的成分就是讲，也让我视神经活化的速度变快，好个的紧，帮啊头头的什么变色症，把这个血管性水高啊，水高拢无得清，饮水得饮起来啊，有一个人长时间呢，把这个红红静静，眼压高。你那是眼压高，你嘛是眼中风呢。PQQ 全新的升级版，那恢复清楚啊，啊，把营养素串进去，用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成分，可以突破卡在盲点。所以一般你讲护眼产品，你可能讲三缸、五缸无感觉，但是你基本上使用 PQQ 全新的升级版，今仔日食差不多过近两点钟，目睭都未酸未涩。一寡听众朋友的反应，可能因家有囡仔，还是孙仔拢有咧撸手机啊。哇，即摆即个近视啦，散光愈来愈严重。即摆伊逐天固定叫小朋友咧食，伊可能一两个月去检查，伊发现呢，小朋友咧食时阵，受力的快点，好个。PQQ 全新的升级版，很多听众朋友问讲，这一寡精密工作啊，以前面上班族咧 K 书诶，低头族诶，这种就非常适合来去做使用。
2: 活力明升级版2980，即个可恒定。像讲这银发族啦，还是上班爱拍电脑的啦，囡仔读书的爱读册，还是专门伫看三 C， 咱讲好做低头族。
1: 低头族。
2: 哎、欸，阿哥好迷追剧啦，爱拍麻将的人，阿家属的朋友问讲，阿哥有你讲的这精密技术工作者，拢真
1: 羡慕。一定要来去做使用啊！
2: 相亲时段，咱今仔快闪上好康，将来冇再优惠的哦。活力明 PQQ 升级版，一盒60粒，2980元。今仔日你只要加1000元，阁加4盒予你，只要一组5盒，3980元以上广告哈，赶紧哦吼！看阿咪啊，落节目了，电话继续卡，今仔日卡通我赶快再优惠予你，0800663377吼，无定定有哈，赶紧哦吼，来咱来几组。
3: 一
2: 组，好，啊，后日哪里收？后日哪里收？
3: 后日的暂时。
2: 好，后日暂自收哈 ，OK 好，后日算自取，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0800663377，电话继续卡这里哟。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哇，这首歌好听，中风比了时，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滴滴村这部的现场，同款哦，两点钟的这部，有在来听陪伴的，快快乐乐，心情爱开阔，咱人的心情放个开阔，就是上介好的良药，比你伫咧食药啊，要更加好哈，啊，佮加上好咱来听来照顾，乡亲，你一定会当健康，食饱哩，来。谢谢大家，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了，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唔忙听众朋友呢吼，马格咱记起来，啊你输入伫咧手机啊内底吼，你那随时想要来顾健康，拢会当随时卡电话和咱的听来询问各杯产品，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刷的起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呢是拜三，今天是5月20号520哦，爱家你吼，爱的人甲讲一声我爱你，呵呵呵，来，啊这今天呢520吼拜三啊，邀请到这个呢啊，女性朋友先来点，今天先邀请到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士朋友会去3点咱就来开放，3点的时阵就部分男女拢有哦哈，所以讲伫遮呢，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哦，谢谢大家哈，啊稍等你哦，日记歌曲播完了后，咱呢吼邀请听众朋友再来点歌，今麦呢吼来听一首好听，而且个日记歌曲，谢谢大家。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温泉乡的吉他哈，伫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今麦呢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是拜三，先来邀请女性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呢，今麦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呀。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嘿你好，
1: 雷肯，
0: 高主耶，
1: 哎，
0: 要听什么歌？
1: 啊，你的声哪会做细声？
0: 干咩？
1: 哎，就是做细声，唔
0: 在。安尼哦，哦，安尼敢无较大声？
1: 听到啊，做细声。
0: 安尼哈，来，安尼这电话怪怪好。
1: 要听，要听迄种费玉清的《伤心路》。
0: 伤心路，
1: 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
2: 所有线路，
0: 哇啊，电话拢挂断去啊呢，唔知是安那电话怪怪哦，听众朋友再卡起来哈，来你好，
3: 哎你好，要麻烦你啊点一个梨花泪，
0: 梨花泪，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好，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4: 你好丽青，
0: 嘿，
4: 我要点那个张清芳的歌莲后。
0: 张清芳的莲后，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4: 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电话通啊、哦！
5: 喂，
0: 嘿，
5: 喂
0: 嘿，
5: 喂，
0: 请讲，请讲，请讲，
5: 你听了？
0: 嘿，是，来，要听什么歌？
5: 我对分车站，
0: 对分车站，稍等下就会播啊，哈，哈，
5: 啊，
0: 稍等下就会播啊，稍等下就会播啊，哈，
5: 好，
0: 好，嘿，好，来，因为昨昏有听众朋友有点阿伯伯完，所以讲对分车站，稍等下就会播啊，来，你好。
6: 你请小姐，
0: 嘿，你好，
6: 你好，
0: 嗯，
6: 拢是为着你啦，
0: 要听拢是为着你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
6: 好，
0: 再见，好，来，你好，
7: 哎，你好，我是凤娇，
0: 嘿，凤娇，嘿，
7: 我想要听小雨，
0: 小雨，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来这首歌曲是林珊所带来对婚车站，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乡亲时段有感觉说呢，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哦，真的很热哦。啊，这天气这么热，除了说呢，受不了要吹冷气，搁足惊出门的时阵晒日头晒到乌色色，所以讲呢吼，作些好朋友呢，这日头赤炎炎嘛，唔敢出门去吼。随着热人的脚步接近天气这么炎热吼，晒日头虽然会当补充到维生素 D， 但是如果若无注意吼，足容易被晒到乌色色。日常生活当中哦，咱要如何来注意到饮食食出到的天然防晒力吼？因为现在呢，很多市面上的防晒也不一定说就是都有效，而且哦，还贵三三，所以说呢，咱若有到食食当中就可以补充到一些可以帮助咱防晒的食物，这样是不是很好呢？来，还有这种东西来用亲好朋友呢，当然有啊，有到咱体内取出到这个防护打防护罩，这呢就会当好咱呢，较不容易晒乌。你有感觉讲呢吼？这平平两个人啊，啊底下咧做工课，或者是讲做伙去佚佗，有一个吼倒当来得乌索索，有一个诶晒拢袂乌哦。啊，这甲着遗传当然有相当关系，也个有就是对着你体内啦吼。这个呢是不是有这种防护打有关系？啊，这呢饮食就会当安怎吃出着自然天然的防晒能力吼？这呢如果咱来当注意着饮食咯，咱买当抵抗着紫外线，并且呢帮助着咱的皮肤维持着这个弹性加光泽。啊，到底有啥物物件食起来是天然的防晒？吼，这个防晒食物呢？来，今仔日要甲你讲，啊，你呢就会当呢加食寡，拢是足好的物件。第一项就是番茄甘麻饼，因为这个番茄呢，伊内底有丰富的茄红素，会当来抵抗着紫外线，减少着呢吼晒一个着伤的几率。维生素 C 也可以当来压制着呢。这个酪氨酸酶伊的活性减少着黑色素的生成，所以讲咧，晒甲白乌，嘛甲白有乌斑，所以讲咧，多吃一点番茄，袂歹。啊，这番茄也不介贵啊，而且蛮好吃的。尤其你若总讲咧，问一寡咧吼，这个特殊的酱有无？人家是放一寡豆油啦，啊，豆油膏啦吼，啊，搁再来就是一寡姜，啊，搁有呢，这个糖加着甘草粉，迄种来变那调配吼，咱嘛唔知呀，啊，只是讲来去食时调配个真好食吼。搁再来除了番茄，伊煮瓜搁有啥物水果呢？就是这个西瓜吼，这个呢西瓜内底冒茄红素吼，搁维生素 C， 会当帮助咱对抗着紫外线。刷来去，搁有一项物件，就是坚果，因为坚果内底呢有足丰富的维生素 E， 会当减少着咱的面色油分，即、这个维持着肌肤的弹性，买当防止着晒着伤的功效。所以讲来食一寡坚果袂歹。你若想要食零食，卖去食别项，食坚果，但是袂使食伤济哦，因为食伤济热量伤过高。用啉的有啥物物件呢？用啉的有绿茶，因为即个绿茶有茶多酚，会当阻挡着紫外线，买当压制。黑色素的形成，买当呢，和抗氧化，清除着人体当中的自由基，吼。啊，再呢，督促伊做啊，还佫有啥物呢？来广告家，先休困一下，小等下再过来讲广告绿茶，小等下还佫有哦，吼。一概讲伤济，今日无都吸收着，所以讲小等一下听一首歌再过来讲。阿姨，咱的歌主甲咱点播一首《伤心路》，但是《伤心路》有足侪人唱，大多数拢是女生唱的。啊，其中有一首无啥名，唔知是不是费玉清，我来报看麦啊。来，这首唔是费玉清，安尼就没有了哈。我为你报上看麦啊哈，来听歌。

这是费玉清呢所带来伤心咯。咱个回到着拄只伫咧讲的主题，就是讲即卖天气愈来愈热，咱要如何用食出着呢？吼，自然会当来抵抗着即个紫外线的食物吼。食食了后，咱晒甲白乌，真正有人哦，晒甲白乌呢，哦，晒不黑。有足心生无？啊，有的人是虽然晒红去，吼、哦，看起来那亲像要变乌啊，隔天又搁白倒转来，真的，吼、哦，这就是有人食甲白大苦，有人晒甲白乌。拄则呢，甲着听众朋友有讲着，即个食一寡食物吼，晒甲白乌。包括着甘巴比、番茄，啊，个有西瓜，啊，个有坚果，用里面个有绿茶。所以来讲着这个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红菜头啊啦吼，因为伊内底有真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变成维生素 C A 了后，得当防止着皮肤晒乌了变作粗，也是维持夜间吼目睭的这个关键营养素。所以讲呢，买当加食一挂胡萝卜，啊，个有就是哎，依然哦。真多，而且非常好，这个红心芭乐吼，这个红心的芭乐呢，维生素 C 真多，所以讲人家禾苗这维生素 C 之王，每100克都含有214.4毫克的维生素 C， 一旦有效对抗着紫外线，帮助着抗氧化，预防自由基的伤害，所以讲呢，依然说吼，这个呢推广的红心芭乐，真正会当加价挂过来，就是美国。内底包括着蓝莓、草莓、桑葚，吼，这种属于莓果，因为伊富含着花青素，唔但会当抵抗着紫外线的伤害，也佮有美白的效果。这个花青素呢，也佮会当抗氧化、抗癌的功效。所以讲呢，有当时啊，哦，咱就当加食瓜，尤其桑葚吼，这伫咱台湾，这个特定的季节拢非常的多，吼，啊，咱会做成着饮料也好啦，果酱也好啦，吼，啊，这呢真正袂歹，吼，只是讲食食了后吼，哇，迄嘴拢红叽叽。哦，以前呢，我住的所在阿边边有长树啊，吼，野生的桑葚吼，时间若到，伊拢发作济呢，吼，啊，这嘛免去压肥呢，因为是老长的，所以讲哦，哇，大概去搬拢搬真济，啊，这呢小块呢吼，安尼改细一个吼，来个食甜滋滋哦，甜不不，只是食食了嘴拢红叽叽吼。来，啊，桑葚呢，这是非常好诶，伫咱台湾嘛无算贵，只是讲有季节的这个呢吼，算讲苦荤，再来的是黄豆制品，这个黄豆呢，这品有异黄酮，异黄酮就是有抗氧化的效果，减少着紫外线伤害，也当刺激着咱的胶原蛋白，透明质吼，这个呢透明质酸也增生吼，使得咱皮肤呢一旦维持着弹性，所以讲呢，食一挂黄豆啊，这品，啉一挂豆奶啦、豆干啦、豆腐啦，这拢袂歹，尤其这阵啊吼，这个天气比较较多变化，所以讲咱会当食一挂呢吼，这个。豆腐，看你要吃皮蛋豆腐啦，还是豆腐呢？吼，加一挂酱料，拢非常的好吃哈。佮再来就是鲑鱼，其实呢，吼。嘛唔是讲一定爱鲑鱼啦，只要是富含着 omega 三脂肪酸，拢会当减少着紫外线引起的皮肤伤害。所以讲你平常时脑底咧食鱼油啦， omega 三脂肪酸啦，这款的甲白白乌，白甲白乌啦，啊人啊甲无容易大颗。所以讲哦，其实呢，亲像你咧食 omega 三脂肪酸鱼油这个物件，唔但讲干啦食健康尔，其实伊要佮当食好你水哈，啊佮当降低着皮肤老化哈，啊佮有敏感。打舌顶顶的状况，所以讲呢吼，真正吼，这是上好的首选 ，omega 三脂肪酸吼，加食一挂鱼啊，鱼啊咯，而且呢油脂都是鱼油，真正足好吼。啊，搁再来就是出门啦吼，会当呢穿一挂防晒衣，即卖呢有真侪防晒衣内底 UPF 的系数拢真高吼，而且哦穿咧到底除了讲防晒，搁会当降低着即个温度，真的有这样的衣服啊，吼我都买。一领，安尼呢，要去买彩绒甲穿呢吼，真正吼温度降很多吼。佮再来就是用镜的时阵，会当呢炸着遮阳伞，选择深色的这个呢护伞布，或者是来站呢有这个银胶涂层的这个防晒伞，伊这会当隔绝紫外线，效果更加好。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热人高啊，哦，这呢真正无想要晒干呢吼，安尼乌飕飕，那么呢吼，会当呢利用着遮的这个。
方式来让我们的身体当中产生到防晒机制、哦、来用这些这么简单而且都是好这些东西、哦、来稍微去我们来听歌、哦、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梨花泪，作为欣赏。

0: qualcosa da.
1: Vuoi dire?
2: De che?
1: Ah, io.
2: 因为
1: 嘿，
2: 我这边的啦，伊讲啊，你先结一罐，我再看卖
1: 啊。好啊，大嫂，我咧讲哦，你甲鼓励啦。
2: 啊，我有食哦。
1: 吼，你
2: 有食。我迄阵有食两罐，都食好个呀。
1: 来广告，广告，大嫂，你讲你食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嘛？吼。
2: 啊，
1: 你食两罐，你迄时阵。
2: 那放无啥药啊？
1: 吼，放无药啦，嗯。
2: 哎哎，啊，都食了，食了就好啊，啊，都去去照吼，去照，有事讲做。啊，你有时较补啊，较退化啦，
1: 嘿嘿，
2: 哦，安尼啦。
1: 啊，你吃两罐，
2: 我吃两罐都，吃两罐都 OK 啊啦。
1: 你吃两罐都好去啊吼。
2: 嘿啦。
1: 啊，所以讲即卖恁，
2: 我即卖隔壁迄，我咧补一下啦。
1: 嗯。伊
2: 讲啊，无你家叫，
1: 嗯，
2: 好啊。
1: 啊，
2: 先叫啊，先叫一个先来食食看麦啊。
1: 你就是上，你就是上好见证，因为你家己嘛补补嘛，啊，食两罐好去嘛，所以讲你即卖做好心补一只，应该嘛一定就好啊啦。嘿，
2: 有啦，
1: 谢谢大嫂呢。
2: 啊，我咧有讲，我叫安尼啦。
1: 大嫂，感谢你给我倒小包，啊嘛照顾着别人的健康，啊嘛打电话起来给咱做分享加见证，你安尼讲救足济人哦。嘿，谢谢你大嫂，哦，谢谢啊，这个熬日到熬日哈。来，公哥，你大北水，大北水食偌久啊？
3: 哦，我嘛食真久啊，哦，
1: 食真久啊啦吼，啊，你食倒一方面的呀？
3: 有啦，即马，
1: 嘿，
3: 我安尼是拢有差啦。啊，阮个查某囝伊嘛甲我讲啥，伊今放尿伊甲看嘛无泡啦，安尼啦。
1: 吼，本来恁查某囝放尿有泡就对啊啦吼。
3: 伊就是算讲，哎呀，做啥白蛋白尿啊？
1: 吼，对，两白尿嘿。
3: 系啊。啊，即马安尼两个食较香啊！
1: 啊，恁早起食几罐了有效？
3: 伊哦，伊只要食，安尼胖唔够一罐外吧？
1: 伊食一罐外蛋白尿的，
3: 都
1: 好食侪
3: 啊！伊安尼讲啦，啊，但是都爱搁咸嘛。
1: 嘿，啊，伊家己本身，伊家己本身看就是无白落落啊，就对啦吼。
3: 嘿啊，讲伊个是甲讲是讲做。无
1: 泡啊啦，无泡无泡的，啊！你本身嘞，你本身食偌久啊？
3: 我本身是较无讲
1: 安，
3: 较高
1: 油
3: 啊啦。
1: 嘿，哦，本来食高油，啊，即摆食安尼，食食的较无高油
3: 啊
1: 吼。
3: 系啊，我都安尼，拢继续一直食，我也无甲停啊。
1: 对，你看安尼是毋是足好？无高油就足轻松安尼吼。
3: 系啦系啦。
1: 哦，谢谢大姐呢吼。
3: 袂啦，系啊。
1: 哦，啊，都爱安尼食啦，嘿。系
3: 啊，
1: 啊，
3: 都
1: 安怎
3: 看？爱身体好就爱猛食。
1: 身体好再讲。
3: 我问你讲吼，对腰子无要紧吧？
1: 啊，这本来就咧顾腰子的，你腰子歹人食，这支产品腰子会变好呢。
3: 嘿，
1: 嘿，所以讲这专门，
3: 今个病医兼是甲讲，我是也真好啦，腰子啦，啥物的肝啦，啥迄拢也真好啦。
1: 吼，袂当讲着肝嘿，啊，你即摆就是讲咸咸的了，即摆腰子变足好啊，就对啊啦吼。吼，安尼好。
3: 我当初咸的时阵，医生就甲我讲，说我。
1: 嗯，
3: 迄个啊，但是伊当初都食啦，
1: 好，迄阵啊都食啦，吼。
3: 系啦，我是买无甲医生讲，我有食啥，系啦。
1: 系啦，唔免啦，啊，就咱本身啦去验出来，礼拜就好啊。
3: 系啦，
1: 有进步呢，嘿。
3: 继续搁食，
1: 一定爱，
3: 啊，我呢想讲热天啦，吼，较无较咧叫嘛，较无较热较济啦，
1: 伊
3: 就较有流汗。
1: 对，嗯，
3: 系
1: 啊，所以讲一定爱食，甲照顾，吼，谢谢你嘞，大姐，
3: 吼，
1: 好，谢谢，好，啊，再甲你寄过，吼，三罐，吼，三罐，好，谢谢，好，再见，好，非常的感谢，吼，谢谢。来，非常感谢大姐吼，啊，这是做新鲜的见证呢。吼，大姐一届叫三罐，最主要就是伊本身吼，家己查某囝拢在吃。这查某囝本地呢，放尿拢会起泡吼，啊个安尼白的，啊这呢吼，啊吃了后，即卖。 好真济啊，拢袂起泡啊，吼，拢袂起泡啊，吼，嘛袂白落啊，吼。啊，这大姐呢，伊本身食咱已经食真久啊，伊拢无咧停。啊，所以讲呢，吼，就开始食啊，食食一段时间，有去哦，这个呢，便宜做检查，医生甲讲伊的药剂足好。乡亲好朋友啊，这真正啦，食物件啦，总讲呢，吼，买着产品的话啦，食着好的药的话啦，食食呢，吼，连医生都甲咱讲，哦，你药剂足好哦，安尼都迄个价值啦。所以讲一罐只1500块，会当予咱呢，吼，这个药剂啊，安尼遮尼啊健康，连医生都甲咱娱乐，你甲看，吼，你甲看，这是偌好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呢，大北水澎公园吼，来肯希望讲呢，不管咱什么年纪，咱拢爱食。你唔免感觉讲啊，我放尿吼，安尼有味啊，我放尿来起泡，还是讲我放尿接接放吼，我防知影歹势，这无啥物通歹势。咱人哦，年岁到甲一个坎上，大家人拢会当着啦，每一个人拢会当着，唔免歹势。就亲像咱人呢吼，即个食到一个坎上，会有尿盆呐，会有白痰门同款的意思啊，对不对吼？所以讲呢，吼，咱放尿会开始呢出问题，腰子会开始。甲退步，这拢是呢吼，这个正常的。但是咱袂使互这种问题呢困扰着咱的健康，咱一定甲顾顾好用，顾好喝吼。所以讲呢，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和咱的腰子养健健，和咱的膀胱呢吼，素食吼，拢袂出代志。乡亲时代，下期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吼。啊，这呢，咱的这个乡亲时代，那总讲呢，唔知到位买，当甲咱的轻松吗？来啊，咱。你好，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起来，讲要去甲咱做见证。你好，
0: 再见，你好。
1: 嘿，这广告，嘿。
0: 哎，我把你讲，迄大北水真正真好。嗯。我本地吼，本地迄药剂，啊，搁迄药拢，我你讲啊，放药泡，啊，搁迄个倒药箱，
1: 吼，
0: 啊，食起吼，以前叫做诶，吼，啊，过来吼，检查，有时候一阵啊，哎，无吃，如果较歹哦，
1: 嗯。
0: 啊，现在搁在食嘞，哎，又搁变，那真舒适哦。
1: 嘿，
0: 哎，我已经食差不多15罐，
1: 食差不多要15罐啊。啊，即卖药剂拢做舒适啊。即卖
0: 较好。
1: 好拢较好啊！啊，本来是药剂做歹就对啊啦吼。安尼吼，吼啊！你是食几罐了后呢？有发现讲对你有帮助？嗯。
0: 差不多。啊，观众改善较真好，啊，有介绍朋友食，阮袂歹。
1: 安尼哦，
0: 到尾我都，嗯，去医生叫咱讲，下到慢车唔好食，什么一块什么什么什么保健品，啊，咱朋友一阵嘛，哎，啊，有在叫，有一阵嘛吼，哇，都变。如果较歹一丝啊，啊，我就阁加少个
1: 来食。西医啦，西医拢会叫你唔通食保健品啦，唔通食中药啦。
0: 我食迄是凶爱中药
1: 的。对，但是我讲，咱台湾的西医拢会叫人卖食。吼、哦，不离个，我咧讲西医吼，因拢是控制你的病情，但是真正要治疗，一定爱中药，吼、哦，一定爱中药，中药才有法度甲你治疗较好啦，吼、哦。啊，这个现实的，
0: 嘿，
1: 真正个现实的，就是讲，大家嘛要治疗，什么人要做控制，因为控制你的病情是爱控制一世人呢。噶你治疗是治疗较好，和你以后一世人别个再有这种病情的烦恼呢，哈。所以讲真正，咱的好个在你有继续吃，哈。啊，那无停起来都够无菜。啊，今麦呢做好啊，噶你恭喜，搁吃好较好诶哈。
0: 哦、
1: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啊，这都是西医的医生的习惯啦，你嘛别再讲他有什么不对了哈，反正西医的这个医生哦，不管你甲讲你食啥，伊拢讲你别再食，不管什么，伊拢讲别再食哈，啊，但是呢哈，这个中医哈，伊就是比较安怎哦，这个呢比较加接纳着所有的这个呢治疗方式哈，这呢只要对身体好诶，伊拢会甲你讲。不红齁、哦、无妨没关系齁、哦。所以讲呢齁这乡亲好朋友齁、哦、你哪尊讲有伫咧食咱内坑的产品齁、哦、啊这个西医甲你问你有甲讲伊叫你卖食咱不得是看你家己的选择啦。咱内坑是甲你讲台湾的西医大多数拢叫你袂使食这袂使食迄什么都卖食。安尼你就失去着会当治疗较好的机会真正做不菜齁。啊当然西医大多数拢是控制你的想齁亲像这个一挂病情慢性病大多数拢控制你一世人齁。都袂好啊啊都甲你控制你一世人齁你食袂好啊嘛。 袂安怎，甲袂讲因为安尼失去着宝贵的生命。啊，那中药，咱来听，大概是中医，中医就是希望你会当治疗较好，尤其是腰子膀胱的问题，食咱的大白水膀胱还是顺汗冷顺中药的，这是国家认证的呢，会当治疗的哦。有着源头，甲咱做着呢，有方甲咱做着治疗，而且非常有效的一支产品，同人家同人而乐的，个俗哈，一罐才1500块尔，一罐才1500块尔，雄心是大哈，1500块你免欠债啦，你去呢食一道早餐吼，都15000块啊，你欠债1500块，对不对？唔免欠债1500块，好咱交好去了，你欠的是个路子，吼，唔免甲人去病院排队，一礼拜去两摆。对不对？唔免呢，人工得出请康复来甲你顾，迄欠的则是多哦。再跟洪青朋友哈，李庆呢本身读中医，帮你找这个大白水膀胱丸，真正作战的国家认证的吼，通过着这个药品认可的，所以讲你放心，和咱李庆来照顾。免呢，询问定岗主文卡电话起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这首歌曲是张清芳所带来，这首歌是《联合》，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听众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吼，啊，你赚钱爱俭呢，唔通真贪真开。这个俭钱吼，是为着咱的未来，有钱吼，咱得够大吼，啊，加有这个呢底气啊。这今麦的社会要甲人伸手借钱是足困难的代志，而且哦，你若开嘴要讲借钱了后，人家都会很怕你呢。有一摆开嘴要讲借钱了后哦，以后人也看到你啊，的电话啊，吼，人都会惊，唔敢接呢。真正今麦人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呢，今麦这个社会甲着以前农业社会无同款啦。农业社会真正是呢，吼，这个朋友有通财之意啦，吼。今麦社会哦，真的要讲借钱，开嘴都足困难的呀。啊，这若开嘴阁借无钱，咪感觉讲咧非常诶，即个无面子。啊，刷入去吼，又会被人家拉黑吼。所以讲咧，咱得平常时有伫咧趁钱，咱得爱俭钱，以备不时之需吼，未雨绸缪这种爱啦吼，未雨绸缪这种爱。啊，你乡亲个朋友趁钱，你唔通讲咧孤单呢，唔通钱都唔敢开，你得爱规划咱的钱要安怎开。一方面吼，咱会当规划三部分，一部分就是去做投资吼。啊，投资搁再加分做呢吼，即、这个几部分，啥物款的投资，譬如讲，有的人是啊买股票，有的人是买基金，有的人是买债券，有的人是哎直接欠的吼，安尼呢吼，即、这个定存，拢会使看你的承受度啦。有的人无法度承受风险，你得去买定存嘛吼。啊，如果呢你会当承受风险吼，即、这个股票吼，即、这个算讲有赚有赔，要特别小心呐。啊，唔通食他人之手呢吼，家己操作得好啊吼。啊，搁再来就是这个钱吼，一定爱投资伫咱家己的身体，投资伫咱的健康，加伫咱的学习。你呢，唔通想讲，我即卖年岁遮尼济，我不想学东西的啦吼，学遐也不好，有好啊。譬如讲，亲像咱的囝，就伫咧学这个国画啦，伫咧学这个算讲长笛啦，啊，这哪会不好吼？亲像咧，我学长笛，唔是要参加比赛嘛，唔是要去表演呐、啊，我是因为要安怎家己有闲的时，安尼分一首啊歌咧吼，吹奏一首歌，感觉很快乐哈、哦。啊，这个画画嘛是同款啊。有闲的时阵呢，吼，画一百个图，会感觉讲呢，哇，迄、那个心境很不一样。所以讲呢，吼，这个钱有一部分在投资在家里的这个呢兴趣当中，上个重要一定爱投资在家里的健康。你有健康的身体，咱唔只会当安怎欢欢喜喜吹个长笛呀、啊，快快乐乐呢画个国画、啊，对不对吼？啊，这呢吼，安尼呢上个好的就是讲呢，一年一拜呀、啊，跟人出国去旅行啊。或者是讲国内旅游也很好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人爱培养着兴趣，培养兴趣一定爱呢，让咱的身体健康，才有法度去实现着咱的兴趣。乡亲时段，会记一路，互你请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健康，食饱哩，有健康的身体，真正吼，才有法度去完成着咱以前无完成的一挂梦想啦。其实呢，今麦讲起来，我都觉得很后悔。少年的时阵有做些代志想要做，但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啦，加着时间上的问题拢无去做。到今麦来觉得，有做些代志你想要做，就是爱去做，吼、哦，当下就去做，吼、哦。安尼话，你就会当嘛感觉讲哦，哇，真正你若当下就去做，吼、哦，你就会当然吼，伫人生当中完成了很多的梦想，吼、哦。来，咱来起来接一通电话。你好，我是丽卿。
1: 喂，
0: 嘿，你好，我丽卿。
1: 正问
0: 吼，
1: 啊，你大
0: 伯做迄
1: 是安怎
0: 食？哦，即讲过，早暗饭啊，三顿饭前食六粒。
1: 早顿哦。
0: 三顿饭前食六粒吼，啊，一盖。
1: 早顿哦。
0: 嘿，啊，要食进前上好，就是食饭进前的一点钟吸收上好。如果若无法度半点钟进前食也可以吼。
1: 安尼。
0: 嘿，安尼来食哦，足好诶，效果足好诶，哈。做好吸收的。
1: 三顿饭前哦。
0: 嘿，三顿饭前一点钟吃六粒。
1: 好。
0: 好。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这算功德哦。 千万不要讲到呢吼，出去佚佗旅游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旅游很快乐啦。但是呢，有一挂人吼、要去佚佗，拢讲我唔得爱包邮租啊。我讲是安怎？因为迄去佚佗，尤其是你若去欧洲啊、出国啊，要找便所真正有够困难的啦。尤其吼找厕所，我有一个朋友讲呢吼，伊参加团呐吼，阮之前去意大利，内底有一个朋友伫咧讲讲，吼伊参加团哩足省的，拢无啥开钱，因为呢旅行社拢已经收钱去啊。啊，开箱这钱的都是便所放尿，拢爱1欧元哈、哦，所以讲一天八几摆，上惊就是呢放走袂离，所以讲呢吼，如果你拿总讲呢，常常呢放尿放走袂离，你真正足惊出国治疗好，唔当干那想要包尿珠啊，先将这放走袂离的代志治疗好，咱就当快快乐乐，甲人出国去旅游啊，卖讲出国啦，国内旅游这游览车你都阿别烦恼死哦哈，啊，因为放尿的问题，和你无法度享受着旅游的快乐，好可惜。会当呢吼，安尼呢处理好的代志，你得赶紧处理。崔丹的听，谢谢大家哦。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来回到这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地理村，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咱的身体吼都继续好个呀。大家要求吼，这会使得咱吼身体保好，所以讲快乐的心情吼，真正足重要的。来乡亲和朋友呢，听歌嘛足快乐的，听节目买单足快乐的哈。啊，这呢，搁再和咱的兄弟照顾身体健康，大家都拢足幸福。来。家你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家己来听做回来顾身体，电话拢会当随时敲通。现在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哦，咱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来点，有这个呢3+1首歌，吼、哦、3+1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你赶紧卡电话，吼、哦、赶紧卡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蔡小虎。
1: 嘿，
2: 爱人追落去。
1: 蔡小虎的爱人追落去，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欢迎，你来
1: ，拍水拍水。哦，不要紧，好，你来。
3: 我想要点迄个曾雅文的，你曾经爱过我。
1: 你曾经爱过我，哈，
3: 呵，
1: 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你，呵，再见。来，你好，哇，电话挂断起来，你好，哎，你好哦，电话通啊，挂紧讲话，嘿，
4: 喂，
1: 嘿，要听什么歌来？嘿，请讲，嘿。
4: 哦，喂，你不是个假瓜了？
1: 嘿，你请讲啊，嘿。
4: 哈，
1: 你讲，来，我在听，嘿。
4: 哦，
5: 我在听你讲什么啦？
4: 哦。
1: 什么歌、啊欸？你赶紧讲啊！心爱小姐，
4: 搞一条。
1: 心爱小姐，我稍等来找看麦哈。好，谢谢哦。好，来你好。
6: 喂，
1: 嘿，嘿，
6: 唱你的黑豆红。
1: 黑豆红哦。
6: 哎、欸，
1: 什么人唱的呀、
6: 啊？唐丽。
1: 唐丽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非常感谢点歌点满啦，哈。啊，佮有一通电话，我接听一个。来，你好。喂，你好。
7: 喂，
1: 嘿、hey, ，你要点歌吗？
7: 未听啊。
1: 哈、
7: 啊，
1: 嘿、hey。
7: 我刚未点过点。
1: 哦，我你讲吼，已经点满吼，啊，我给你下落去。嘿，好啊，好啊，明仔载点哈，拍摄哈，好，好，谢谢来啊、因为点歌已经点满，搁点落去，宝宝玩得足拍摄哈，谢谢大家，所以起要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拢是为着你啦，这位英雄。

哎，这首歌曲是拢是为着你啦，吼！这是李佳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每一个人的理财观念拢不同款。今麦少年人哦，真爱投资，真爱理财，因为因拢感觉讲，若要靠薪水来致富呢，是无可能的呀。所以讲，想要来翻转人生呢，吼，因拢感觉讲啊，今麦唯一只有投资。啊，这个投资有真侪种啊，有人是投资股票啊，有人是买厝啊。那是伫咱过去的观念吼，咱拢感觉讲有地师有财。所以讲过去呢，吼，老一辈人吼，还是讲中年人，拢会感觉讲咧买厝才是投资上个稳当当的代志。但是今麦少年人不同款呢，吼，以前真侪人的理财观念呢，拢感觉讲买厝才是人生目标之一啦。对着这哦，今麦少年人认为讲买厝买落去会降低生活品质无价值吼，所以讲有两派人即卖呢正伫咧争论呐，啊，尤其是爸爸妈妈拢会甲少年人讲讲，欸，你都爱欠钱，啊，欠有钱吼都爱去买厝，真侪人吼，尤其少年人拢讲，这根本就是害死下一代的毒鸡汤啊、毒鸡汤啊，吼吼，所以讲你也看，是大人讲的够唔对。无唔对，但是少年人的想法敢有唔对，也没有错。这呢吼，就是伫个时代不同款啊。为着买厝降低生活品质呢吼，少年人感觉讲无价值啊，吼，因为少年人讲，即卖厝遮尼贵。肯无当着就是几千万呢，一个买落去，一个月拢爱立啥吼，这个贷款三五万走未去，啊，这呢薪水一个月嘛才三五万尔，啊，较侪薪水十万块很好，搁爱生活呢，吼，搁爱生活，搁爱娶某生囝呢，就算讲无娶某生囝吼，这呢，干那贷款抵押六百万。各位，干那为着这个贷款吼，安尼呢，伫咧烦恼吼，伫咧存钱，嘛是感觉讲呢，生活品质拢顾袂掉，而且钱拢摕去贷款啊，吼，嘛无法度食好料的，嘛无法度有这个吼，算讲一寡家己要追求的生活，搁再来就是讲，真侪少年人即卖呢吼，唔是去日本，就是去韩国，啊那个。走较远的，就是去澳洲呢。大家拢感觉讲，得爱趁少年孙去佚佗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想讲，厝若买了，真正唔敢娶某，唔敢生囝呢。而且工作也无保证，讲呢会当食一世人。万不利若去有头家，甲你呢吼，这个洗头路的时阵付未出掉呢，吼，这个房贷看要安怎？所以讲呢吼，有真侪少年人伫咧讲讲，人生当中吼，真正买厝唔是唯一的投资方法啊。爸爸妈妈的观念无。适合到今麦来使用啦，而且少年人伫咧讲讲，厝啊炸袂走啊，厝若买落去吼，以后嘛得阁互囡仔继承，或者是甲卖掉吼，啊这卖掉。即卖呢，无一定得趁钱呢。即卖厝无一定讲呢，亲像以前狂飙啊，对不对？所以讲呢，真侪少年人认为讲厝炸袂走，体验才是真呢。伫人生当中要体验人生吼，譬如有人讲我要出国去游学，我赚的钱要来留学，我赚的钱要来出国佚佗吼。啊，所以讲呢吼。伫咧感觉讲，这呢好像不太对，但是伫咧过去吼，而且呢一代人吼，比如讲呢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坚持要伫台湾买厝的人，拢感觉讲家己赚着啊，因为过去到即卖，即个厝拢狂飙啦。啊，三十当了后，厝是不是会当搁再狂飙？即卖少年人唔敢想，但是现主席看到就是股票狂飙啊，哈。啊，这呢有真侪少年人讲，为着迄水泥格子，三十当拢唔敢出国啦，唔敢生。囝唔敢来离职啦，这算什么人生啊？当家呢吼，这个厝啊，哦，诶，贷款已经六千啊，家己的青春嘛无去啊，所以呢，真侪少年人的看法就是讲生活品质变歹吼，这是小事啦。上个可怕的就是讲真侪人因为压力的输掉精神出问题啦。确实啦吼，有真侪少年人认为讲要及时享受人生，唔知会发生什么代志吼，所以讲呢，真侪少年人讲爱活在当下。但是另外一派人就害头啊，干嘛讲呢？你无买厝，你税厝这是被动的呢，肯无当掉的吼，厝头家要甲你起厝税，啊那无呢吼，就是讲要甲你偷倒当来租用吼，还是要买吼，所以讲你都爱底下呢吼，找厝换来换去，和你干嘛讲的人生过了做袂安稳呢吼？啊呢，毛家一人伫咧讲三十岁进前啦吼，会当税厝啦，因为有体力通去搬厝啦吼啊。
那是三十岁了后爱有家己的厝哈，但是有真侪少年人讲，我即卖少年啊，我睡厝要紧啊，我若老啊了后，我得回老家啊，对不对哦？那是你回屋啊，嘛袂爱耍啊，啊就倒转来老厝，啊那家己哦，爸爸妈妈有厝愿意和我继承，我得倒去继承啊，啊那无吼，来去增加大，买较俗的厝也可以啊，吼，先将钱提去投资，投资家己或者是投资股票啊，所以讲用钞票两派人看法不同款呐，哈。嘛有人伫咧认为讲有钱吼，才是关键，无买厝不要紧，不过爱确定你的身躯边有钱。如果你工作十几冬啊，拢无钱，啊嘛无厝，你会慢慢感觉讲来，遮尼侪冬来，唔知家己伫咧瞎忙什么啦，吼。尤其你若投资股票般不利，无趁钱，啊个了钱要安怎？啊厝这个物件吼，就算讲你买了了后厝价落，你若自住家己住。你嘛不感觉吃亏啊！啊，所以讲两派人看法拢无同款。即卖少年人是较不爱买厝，拢感觉讲投资股票较紧啦。但是过去的咱吼，拢感觉讲买厝吼，这叫低低啦。至少买来家己住，你逐个月唔免开钱吼，去共细厝啊。你共细厝遐个钱提来呢，吼立即个贷款嘛是同款啊，对不对？你逐个月细厝一个月两万块，啊，你呢贷款呐总共三万块，你加贴一万块，你就当拥有着家己的厝啊。所以所以讲哦，少年人的思维甲着一寡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思维无同款。你认为啥物款的思想较好？人感觉讲咧，就一定爱买一间厝，还是讲咧，哎呀，买厝落去吼，就袂当出国佚佗，袂当享受生活啦。吼，投资基金较紧啦，吼，还是讲投资股票较紧啦。但是乡亲，因为你永远唔知讲咧，到一天会突然发生啥物代志，股票啥物时阵会崩起啦。哦，所以讲有欠钱足重要诶。啊，至少咧，当着代志时阵，你袂互家己想。太慌张啦，嘛唔免去甲人伸手借钱，即卖要讲借钱足困难的啦，哦，真的很困难哦，而且买干嘛讲足无民主的，再讲用钱买，不管有买股票，还是有买厝，你拢一定爱留一部分的现金伫身躯边，以备不时之需，哈、哦。啊，你若干嘛讲现金放伫身躯边，伤过浪费啊，无投资拢无生钱囝，你会当安怎？甲稳当大概就是去即个呢吼，欠伫即个啊银行。行诶，定存啊，听种比如讲定存吼，较少钱，至少有利息哈。啊，定存也袂当随掠起，你若要节约个爱呢吼，即、這个呢贴钱，啊，你会当来欠迄种个。这个呢，半当的啊，吼、哦，半年的定存呐、啊，半年定存呐、啊，你若总讲呢发生代志，半年定存应该是啊较好解决嘛，所以讲呢吼，乡亲那边钱。

重要的吼啊，这个呢就是健康。健康甚至比厝较重要，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啊，来哦，投资健康就是这个呢上介好的投资啦，哈、哦。啊，你若总讲想要健康，找咱的亲，咱的亲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啦，咱袂被夸大，所以讲和咱的亲来照顾，真正一比一重，咱大家做伙健康吃。大礼哈，999朵玫瑰，感谢咱的大姐，咱的亲，顶岗做本产品，要爱听歌曲，为你来播送。

0: 如果你老较悬，你的素鱼有较悬啊，你就是早晚饭后要两颗。
1: 好、
0: 哦、早晚饭后两颗才会有那个效果哦。
1: 好好
0: 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嗯，来多喝，等你今晚拨卡电话来跟你去问一寡嘞健康的问题。啊，咱听众比如如果有一寡健康的问题，拢买单卡电话跟咱来去来探讨。谢谢大家，你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哦，吼。咱的用这表身体较健康，啊，搁再加上我哋去来照顾，我哋讲一比一重，吼，咱拢有健康的条件，所以呢，吼，卡电话和咱来去，这部伫咧进行卡掉这个行政的电话，226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65 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空数，你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来，公哥柯大姐吼，要来买一支快歌吼。
1: 嘿嘿嘿，
0: 啊，你有买过无？
1: 我来买食水机咯啦。
0: 哦，买食水机啊，来甲咱做一个见证的，啊，咱家己用的还是报别人用的啊？
1: 头支我家用，第二支拢互用。
0: 哦，拢是介绍别人来使用的啊，有好用无？
1: 唔是，拢我查囝、我查孙买。
0: 哦，拢是呢吼，买互咱这查某囝、查某孙使用的啦吼。
1: 哎，啊，这支是阮查孙的。
0: 啊，这支查某孙要爱的。
1: 哎，
0: 好，啊，你甲报的哦。
1: 啊，伊顶下看我水煮完食，伊就知。
0: 吼，伊进前顶下看你伫咧煮，啊，煮了好食，啊，甲因讲啦吼。
1: 哎呀，哎呀。
0: 吼，因买就对啊啦吼。
1: 哎呐。
0: 啊，有好用无啊，柯大姐？
1: 我柯太太，
0: 好、哦、柯太太啦，好、哦、柯太太，柯太太啊，这支快歌有好用无啊？
1: 好用，真好用，我来用几啊年啦？
0: 用几啊年啊？吼，
1: 哎，我用几啊年
0: 啊？啊，敢捌歹过？
1: 唔捌啦，
0: 唔捌歹对唔对？吼，唔
1: 捌啦，
0: 足好用，佮足用诶！啊，你
1: 做买三四支哦呢？
0: 买四支拢唔捌歹啦，吼，
1: 唔捌啦。
0: 啊，几啊年啊？嘛，
1: 哎呀，
0: 啊，毋着自我呢介绍到即卖啊？
1: 哎呀，我买迄支买几啊年咯？
0: 那自我介绍到即卖，就到要十年啊呢，吼、
1: 哦。我，你讲无反对，我是还是五六七年尔
0: 啦。六七年拢唔捌派过，有厉害啊，无厉害，足厉害，足厉害。啊，做物件拢足好食，就对啊啦，吼。
1: 嘿啦，
0: 嘿
1: 啦。
0: 吼、
1: 哦，
0: 啊，这第四五机器啊，吼。快煮啊，佫好食，佫省电，吼。啊，佫袂歹，吼吼，够赞。来，谢谢哈柯太太。
1: 好，袂
0: 啦。好，啊，拜六。拜六到拜六，哈。咪咪的来，吼、哦，要甲咱做广告。
2: 十年啊，我都唔捌派咧。
0: 万用节能快过你买十年啊，吼。
2: 哎呀，为你开始做，即嘛，到即嘛嘛差十年有
0: 啊。拢唔捌派对唔对？哎
2: 呀，
0: 啊，你有常常咧使用无？
2: 哦，我今仔再搁煮个毛德顺咧。
0: 哎，咱咪咪的吼，咱咪咪伊食素食的吼，足虔诚的。啊，你今仔搁煮毛德顺哦？
2: 哎，毛德顺汤。
0: 哎，毛德顺吼，你若准讲吼，无用万用节能快过，有当时拢会有苦味呢。
2: 系啊，嗯，好好食啊！
0: 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过足甜的，对唔对？
2: 嘿，
0: 吼，啊，倒一挂好汤头落去。
2: 啊，搁顶工我甲阮囝卤猪脚啊，吼，
0: 嘿，
2: 嘛是几分钟啊，就好啊。我是吼，
0: 嗯，
2: 卤的，正讲卤，迄做了掺掺的，啊，就再落咱节能快过。
0: 嗯。
2: 啊，卤几分钟啊？啊，搁等下，等下伊开出了，啊，再搁甲烧烧辣者，搁甲用两分钟，
0: 吼、
2: 哦，就好啊。
0: 吼、哦，足好食吼、
2: 哦！
0: 恁囝讲足好食吼、
2: 哦。
0: 好食。吼、哦，讲妈妈的手炉菜介只牛安尼啦。
2: 我囝有常拢家己煮，我讲你安尼字会晓无？我才甲教。
0: 哎呦，啊恁囝查甫囡仔家己用万用节能筷过来煮安尼哦。嘿
2: 啊。
0: 有够好诶。
2: 我伊袂晓，我甲教。伊讲啊，啊你那、我用两台嘛吼。
0: 嗯。
2: 台素食啊，一台炒诶嘛。
0: 嘿。
2: 哎呀，唔则袂难着，啊，足好用啊！真正你这节能快锅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咪咪，你甲我介绍几支啊？
2: 哎呦，我看那五十支有啊，
0: 五十支有啊嘛。
2: 嗯啦，哎呀，我看那啦，因为吼，别位搁阮家己的人，
0: 嗯，
2: 啊，搁朋友安尼都传来传去。
0: 五十支以上啊啦，嘿啦，吼、你看安尼一支快，搁搞介绍五十几支、五六十支啊，你看这有好用啊，无好用，安尼听就知啊啦。
2: 好用诶，
0: 最好用吼，搁用十档唔捌歹过。
2: 我就是吼，我伫用，我感觉讲吼，咱爱知安怎用就拢袂歹，拢。
0: 嘿，袂歹，真正袂歹，我诶嘛用十几档啊嘛唔捌歹过。
2: 哦，最好用。
0: 嘿，够好用诶，吼、咪咪，谢谢你呢。
2: 我讲啊，我昨天吼，我昨天闹热得啦吼，我你诶热得啦，你知
0: 无？热得
2: 顺啊，热得了顺啊，蛮容易大散诶。
0: 吼，
2: 那是八分钟就好啊。
0: 吼，啊嘿啦，用家是爱杀偌久诶呢？
2: 系啊，
0: 嘿，吼，用咱万用节能快锅八分钟就好啊吼。够有够好食！
2: 诶、我咧讲
0: 哦，
2: 我去甲你买一组迄啦，好汤头啦。
0: 好，你去买一组好汤头吼。
2: 嘿啦，
0: 好好，安尼拜得到哈。
2: 好啦，
0: 哈，谢谢咪咪哦。
2: 对啦，
0: 啊、我跟你讲
2: 啊，跟你讲一个。
0: 是啊是啊，好、感谢你呢。你讲，来谢谢以上广告。

非常的感谢哈，咱这首歌曲是又是黄昏，这是于天收到来，感谢咱的呢四大哥都加的双卡干的听歌买产品哈，因为是啊、这个报朋友要来吃，阿叔讲底下抄朋友的地址，哈、哦，连续听两首歌，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乡亲时段哈，那、是要来跟咱的听呢，询问电工啥物，你都要随时卡电话，咱呢这个电话哈、哦，现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永清和朋友呢，日本有一名在东京做工作的男子，和这呢佐藤健太。平常时哦，因为离家里爸爸妈妈所住的所在较远啊，所以讲呢吼，拢是靠电话，甲着独居伫东北高龄82岁的妈妈吼啊，即、这个呢甲着囝吼，安尼呢联络。因老母伫电话当中吼，为着不爱互因囝呢吼，安尼呢有烦恼，所以讲拢是报喜不报忧，就是拢拣一挂好的代志来讲互听啦，啊一挂呢烦恼的代志拢无咧讲互后生听。一直到呢，这个佐藤日晴因为出差吼、哦，啊这呢拄拄啊离因家真近，突然之间倒转去老厝看一下，才发现讲厝内啦。堆满着粪扫，加着吹胶弹。因老母唔打工，伫寒冷的气温之下，干那呢吼，安尼呢破着一领吼，即、这个毛毯，甚至呢被逼啊吼，都爱呢食迄种已经吼生菇啊，甚至生着绿色的霉菌，而即个胖吼，安尼来果腹啊。佐藤呢，即时阵呢，则痛心发现讲，因老母存款干那存几万的利票。几万的利票，差不多和咱新台币几千块尔。好咧，家在经过当地的社会福利单位介入，因老母生活已经重回正轨啦。经过着日本媒体伫咧报道，当年伫东京拍拼的佐藤，因为工作做无用，每一当通常干来当倒转去老厝来探亲两摆，一当两摆呢，吼、哦，这那是咱咧甲讲起来，吼、哦，真正的。真正合作不好呢，伫外地做工课，一当倒等于两摆，敢真正有遮尼啊无闲吼，敢真正袂当倒等于，因为日本吼，咱唔知影啦。伫咱台湾，就算讲伫台北做工课，啊，老母伫南部，还是伫屏东坐高铁的，嘛袂遮尼啊久，才倒等于两摆啊。但是日本咱就唔知讲这个路途管理啊遥远呐，就算讲足遥远呐吼，敢真正一当会当倒等于两摆吗？所以讲，我认为讲这对着吼。我来讲，我认为这个做件不好，无够友好，吼、哦，真正有迄个心啦，吼、哦，真呢，一当加多等于几摆，吼、哦，我觉得都做得到啦。爱伫咧讲讲，嗯，伊毛将阿着因老母的情形呢，伊平常时拢足平凡，伫咧敲电话嘘寒问暖啦，吼、哦，安尼，但是82岁因老母啊，每一盖伫电话迄一。边啊，拢是笑得很开朗，吼、哦，拢足开朗的安尼啦。啊，而且拢甲人家讲，我做好的，一切拢无改变呐。好咧，家在啊，吼、哦，这个公司都多好安排佐藤咧去到东北来出差啊，临时咧吼起意啊，干嘛讲咧，给老母一个惊喜啊，吼、哦，阿德甲老母讲，我即卖伫附近哦，即卖特别倒转去。哇，这个倒转去了后，确实意外来揭开了因老母温麻足久的残酷的生活，吼，而这个惨状啦。佐藤伫咧回忆讲，一个撒开着因家的门，迎来唔是熟悉的温馨的感觉，而是呢，吼啊，一阵这个呢，吼刺骨寒意，加着足歹片的味啊。就算讲当时天气寒，甲好人呢，吼一直伫咧发抖啦，吼。因老母确实呢，吼，这个呢，干那一条这个呢毯子，将家己的头按起来。孤零零的吼，伫即个呢餐桌旁边，更加吼佐藤心碎的，就是啥？即个餐桌顶端放着一袋炸着已经呢吼生菇，生出着绿色霉菌的即个呢吼生菇的
胖，顶冠竟然也够有嫁过的这个迹象。因为看到四口人等换工出来，哦，无听的这个催缴通知单一挂批信要叫交钱的，加上呢吼空食品盒都是吃完的一挂呢阿爸，还是呢吼管呐。堆甲规间啦，搁再来就是报纸，差不多拢要堆甲天花板去哩啊！过去迄间呢，看起来足温馨的厝呢，特地沦为着粪扫处，互伊当场呢惊甲讲袂出话啦！啊，这过去就是因为妈妈身体要个用，年岁要个轻，所以讲厝内底会当宽家呢足清气。乡亲好朋友，你有感觉无？老大人要将厝内底宽家足清气，都要看伊的健康状况。大多数的老大人因为吼，即、这个身体无好啊，啊个肌少症啊，啊胃吼，即、这个呢个咧洗药剂啊，胃个咧坐轮椅啊。你讲伊要安怎将厝内底宽家足清气？无材料，无迄个力，嘛无迄个精神啊。所以讲，真侪老大人啦，独居吼，厝内底拢安怎？无啥清气，都会。有请我外佣啦，哈！啊，这个佐藤看咧到底呢，目屎强忍啦，赶紧到附近便利商店买着热腾腾的饭菜，给老母来吃。无疑个讲隔工透早，当当伊试图详细要问到厝内底吼的情形，并且提及要帮忙摒扫的时阵呢，提供着经济帮助的时阵，因老母确实呢非常的固执啦，甚至呢吼踩死了底线啦。伫咧甲人家讲哦，唔是我无钱啦，我啥物吼拢家己会当做啦，你。免阁再来啊啦！强烈的自尊心，和因老母讲啥物都不肯接受着因老师的帮忙。一直到这个佐藤啊，偷偷呢将因老母银行簿啊呢提出来看，才发现讲因老母啊，银行簿啊内底跟他存吼新台币几千块尔。原来哦，近年来医疗费用狂飙，加着恶性的物价吼，安尼一直起啊，这个财政的赤字直接冲击着高龄独居的老人生活，跟他靠着呢，和因老爸依早所留落来钱，加着老人年金根本都无法度来维持啦，吼。啊！那因老母为着无要变成因后生负担呢，吼，拢总安尼呢，占着家己的生活开销，逐顿拢食胖，伫咧过日子，而且囥家拢安怎生菇啦，吼，深深惊讲呢，母仔囝关系决裂，而即个佐藤最后求助当地社区综合的支援中心，伫即个照护人员足侪摆呢，吼，而即个耐心痛叹息之下，终于卸下了因老母而即个封闭，如今呢，居家环境嘛。专人来摒扫，每一天买当食着热腾腾的三餐，成功化解着高龄孤独的这个悲瓜。说讲用钱袂伫咱台湾哦，我拄只讲的这是日本，伫咱台湾毛真侪单位吼，适当帮助的吼，买当帮助老大人的，啊，亲像咱台湾毛一寡的照护人员吼，会当去帮助老大人，你会当申请吼，会当申请照护，啊，这会当帮你买便当，会当帮你来摒扫吼，至少啦，厝内底袂遐垃圾啦，至少。逐顿拢会当食着烧糊糊的啦，吼！啊，那无亲像这足可怜。乡亲好朋友，做人家里是谁？有当时你无去感受着爸母的心情。讲实在话，有诶是大人是足够吵吵念啦，吼！这也念，那也念啦，啊，定定伫咧画艰苦，啊，定定伫咧画无钱啦，吼！定定呢吼，伫咧糟蹋着事实。这种的是大人吼，你。反倒回来得不到家里细细的这个关心，这家里细细无定感觉讲的离离如何如何哈，啊，这呢有的是大人就是为着宝贝和家里细细呢吼，这个负担吼，我咧讲真正什么都不讲，报喜报忧，安尼嘛袂使。所以讲用心，伫咱台湾应该较无这种问题啦。可能呢，伫这个中国啦，还是讲伫日本啦，还是伫其他国家，因这呢吼，因为这个算讲所在真宽，所以讲诶要。倒等于一抓，可能呢吼奔波劳累啦吼。但是伫咱台湾无这个问题，咱台湾的交通非常的利便，南北吼，这个呢高雄到这个台北，马家呢吼，这个点外钟的车程呢，只是讲呢吼，这个高铁比较贵。但是呢，一个月投资四百的高铁钱，倒等于关心老爸老母，敢唔好吗？所以讲呢，没有这个借口吼，绝对一定爱时常倒等于看老大人哦，尤其是独居的爸爸妈妈哦，来听歌王世贤的。古咯。

来，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咱的庆呢，直接跟你报告，咱这部当中的电话，你不管呢，刷顶刷卡都会当卡，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咱的庆的手机啊，你当输入，伫咧手机当中，你随时要卡的拢可以哈，你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可以爱您随着去做个欣赏。

0: 大姐，来这讲过，大姐，你讲你食我的骨肉用食，阿袂一克啊？嗯，
1: 阿袂啊，
0: 阿袂一克啊？你即卖食了有较差啊？
1: 较差，有较差。
0: 食阿袂一克啊，就有较差哦。哎
1: 呀，
0: 吼，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1: 哦，袂行哦，
0: 袂行
1: 哦。夹起来，本来拢唔知啊，向向夹起来拢袂行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1: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1: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怎啊？我听到你这讲这骨肉用才好，我赶快赶紧卡去恁个饭店，这点外紧卡电话叫大家。
0: 啊，你即卖食阿伯一克啊，等于讲食阿伯十五工的呢？
1: 啊，袂啊。
0: 食几工啊？你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1: 较差就较差。
0: 有较差，你即卖搁要加一克啊吗？
1: 两克啊。
0: 我要两克，还是这个电话吗？
1: 嘿嘿。
0: 好，啊，你贵姓啊？
1: 我姓柯啊。
0: 哦，许大姐。啊！
1: 今天来对五百资料啊！
0: 啊，就是这个电话啦，哈！
1: 嘿
0: 嘿，好好好哈！迄个抽水加着，迄个正加咱的这个在节目当中袂当讲啦，哈！你好，
2: 李兴啊，
0: 嘿，
2: 物件接到啊啦！
0: 哦，黄小姐，物件接到啊，哈！
2: 哦，
0: 嗯，
2: 啊，接到吼，心情偌好咧，
0: 都点咩？都当马上安尼吼来吃，啊，马上甲健康起来，
2: 本来都一个有。
0: 吼吼，安尼吼，吼，买起来更加有安全感啦，吼。当然咯，食咱内坑的产品，麦当干的，麦当胖的，嗯。
2: 食龟裂安尼嘛，咱家己在迄落啦。
0: 哎，黄小姐，你食啥物啊？
2: 迄落啊，大白水。
0: 好来，嘿，啊用啊，加大白水吗？来广告，来。来，咱的这个黄小姐，你吃咱的大包猪肝阿用啊吼，安尼伫咧吃，吃了感觉安怎？
2: 我本来都也迄落四脚拐下咧行咧。
0: 好，你买，你本来嘛是也四脚拐下咧行哦。嘿，
2: 几个月啊？
0: 几那个月啊？
2: 就是你就是卖迄个吼，去广告迄个阿用啊。
0: 嗯嗯。
2: 第一个啊。
0: 吼。
2: 我听到我就是给你订啊。
0: 嘿。好，听到水电啊，食到即卖偌久啊？来，非常感谢咱的大姐甲咱做着吼，这个见证，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来，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甲着咱的努努深海鱼油，和你过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再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啊，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十总统就职，新的总统吼，安尼两年啦，而且是要有一个总统的演讲吼，就是就职两年吼，向全国讲这个一款这个总统做的代志吼，有的讲吼，个性较无人讨论这呢吼。啊，有个人吼，较有讨论讲一个假消息，讲有立委讲吼，讲要分一万块，你甲看，我来讲，人讲法律千万条吼，未达得这个黄金一条就是安尼啦吼。那讲到钱，目睭就金啦。啊，这假消息吼，这个什么咧？有立委讲吼，要搁发一万块，什么话啦吼？啊，总统就职两年吼，今日是总统就职的纪念典礼嘛吼。啊，结果问讲啊，总统讲啥我唔知，但是我有听讲李伟讲听讲要分一万块，啊，这假啦吼，钱是好用，过日是四月初四，天气热个，讲一寡咧，五四三啦较凉啦吼，较袂安尼紧张，老唱歌啦吼，啊，今日拜三茶水给恁挂啦，种天气茶水一定个茶啉，啊，上热时间四五点钟来十点开始算，好个下晡两三点吼，唔忙出门吼，尤其食晚餐变咱只个阿公阿妈好不好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关顾，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当下晡，咱一件新闻快报，伫台南市一间眼科诊所内面做清洁这个太太吼，都坐电梯啦。啊，伊这其实叫做会推，就是咧载会。那会推吼，如果真正调查啦吼，这样吼是袂当坐人啦。我讲啊，啊无电梯啊呢，啊这。会推就是电梯啊吼，啊那分大分大，搁手揢物件啦，一寡话无吼，大家嘛坐啊，对不对？啊，电梯会推嘛是推啊，就是扭个叮当啊，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意外啦无发生吼，拢无代志啦。这个清洁变少，这个太太吼，伫这间诊所做偌久啊？咧做七八年啊啦，你敢想看卖？伊坐这支电梯，坐这支火梯，就是互你袂当载人载回这个火梯，唔知坐偌久啊，坐几千遍，唔是个过坐几百遍尔啦。结果，昨应该是大家真侪拢知影消息嘛吼，到台南吼，足惊人啊！大家等咧上班时间，结果还正中昼尔嘛。结果伊坐这个火梯吼，到要去二楼，其实这间诊所吼，干来一二楼啦。伊这个叫住商大楼，住商大楼顶管大人。一般来讲，那住商大楼吼，拢做做个二楼，就是店面啦。店面拢是一二楼吼，过来三楼以上的大人，这种叫做住商大楼吼。那么伊个边就是一楼、二楼嘛。可能挂物件啦、挂灯啦、啥物话吼，计时头啊，唔知啦吼，就是安尼。伊唔只拢坐电梯嘛，伊就一楼要坐到二楼啦。一般来讲啦，像这种一楼甲二楼都是老的吼，人拢会讲，那不是讲真正身体问题吼，得爬楼梯啦，吼电梯吼，可能驾驶头啦，有诶无啦物件吼，坐电梯，人你甲摇啦，上有可能，但是即马拢用摇诶，因为这个所在无半个监视器啦，无任何监视器伫电梯这个所在，所以讲无人摄到。身躯边发生大事，阮无半个人嘛。虽然正中道诊所内面专人、护士啦、吼医生啦，对，甚至嘛甲患者吼，不只头前面，伊这个电梯会滴，是设伫诊所上后壁边，这所在拢无人知啊。就是啊，一个砰就有够大声，吼、哦、啊！这个内面护士大拢听到嘛，到后壁电梯迄、那个声，迄、那个所在，大家管走出来看，结果走出来看时。电梯已经竖起哩二楼，干那一粒头壳伫一楼，这所在就是头壳可能压伫外口边。电梯咧关咧行吼，伊袂有救了吼，准规个头壳切断嘛。头壳切断了吼，头壳伫一楼，先顾叫电梯个再去二楼。现场看到这医生护士，大家惊一下险死啦！啊，即马人随咧调查，台南市政府一寡单位吼，初步。甲看，这台火腿是无新鲜的啦，就是有可能当时这所在袂当做电梯，袂当做火腿，吼、哦，就诊所这个一二楼嘛，吼、哦，伊这唔知是咧做啥，啊，就这个违建啦。今仔日我无甲你申请要做电梯火腿吼，好、哦，你来检查啊，通过啊，安尼会使，我就开始制作做一个电梯火腿，足济安尼啦。我想互你检查，我这所在根本。唔是申请要做啥吼？检查了哦，啊，这也是啊，你完成就好啊，好好。结果伊后壁咧做做这段时间，伊就来做也会对，就是做这安尼呢，就这样吼。啊，当然这是罚钱啦吼，无大劲吼，这样吼，爱负责，这已经出人命，是你家己本身诊所内面的员工啊，伊这个阿尚啊吼，听讲伊专门负责到这间眼科诊所内面的摒扫。啊，摒扫吼嘛算员工啊，而且这个太太，伫这都已经做差不多七八年啦吼。啊，无法度，都甲你讲代志无发生，大家当作无看到啦。代志发生吼，就开始检讨啦、调查啦、发啦吼。哈哈哈，啊，无法度吼。那初步调查代志发生的现场啊，就是因这间眼科诊所内面所设一台火腿啦。这吼应该是故障啦，门揪了伤紧，还是哪样吼？那无这个太太，我来甲伊讲啊，这个摒扫的太太，伫这间诊所已经摒扫七八年啊呢，
伊敢若坐电梯诶机会嘛，几千遍啦，毋是几百遍尔啦。伊较有可能毋知要哪操作咧。伊摒扫七八年啦，毋是七八工尔咧吼。你看这又够熟悉啦，啊！你个看咧，造成人命阁遐尼严重，迄头壳甲身躯分者呢，一粒头壳互电水船切伫下边，一楼这个所在，当然一定会使使。身躯准去互电梯甲载去二楼啦。啊，这吼，就叫做危险的工具，就是安尼啦。啊，即马这个所在所有人就是头家嘛吼。唔在前面那边医生啦，吼、哦，啊，管理单位啦，吼，包括伊这算大楼，那管理单位都无共人个，管理单位吼，都算一个大楼吼，伊这大楼是一二楼做店面的，也当做生意的吼，这种叫做住商嘛，一二楼吼，哇，恐怖啊！电梯吼，货堆吼，当然有人讲这绝对有分啦、啊，迄有诶餐厅嘛，拢有做这个载货。因为我真重嘛，迄货吼，什么冷冻肉啦啥，哇，都等下来吼，真重。啊，这我咧较有一个规划，餐厅嘛有设计啦吼，货堆。当时人来讲，货堆就是货堆，为什么甲别个分做货堆？货堆就专门咧载货。我讲啊，货呐去你店馆，你人爱爬楼梯。比如讲，我今日甲货要送去你二楼，甚至三楼，不管吼。那、哦、如果有设这种货堆啦吼。你今仔货吼蹲伫这个货堆内面，你试咧，去哩，伊甲你载去，人就免抱嘛。你人就爱爬楼梯，去哩到二楼、三楼，这个货堆开，你有人员客出来啦。啊，货堆就是安尼啊。啊，这话讲啊，都方便啦，啊都载货载人都做袂起哩吼。较免这边啊电梯坐货堆吼，啊物件坐电梯啦，啊人就爬楼梯啦，啊就安全啦。安全甲方便是差大别，咱讲事实，大家拢为着方便，都失去安全啦。本来就是安尼啦，啊，真系吼，你个看，都甲你讲，代志发生，拢不要紧啦。代志发生吼，大家就哭啊啦。张银安吼，这个太太，都头壳甲身躯分者嘛，变做做太太吼，银安这个听消息，两个阿婆拢六十几岁嘛，银安嘛退休啊吼，啊那六十几岁。实在讲，也阿伯介济岁啦吼，因某吼，到这个太太伫眼科诊所吼，咧共拼上吼，感情真好嘛。啊，一个听到安尼，哇，来到现场第一时间人就甲通知啊，因为这诊所内面有人，大家拢熟悉七八年啊咧吼，随通知人到诊所，同时比警察较上岸较早到呢。因人一个到现场吼，我人卡软呢。迄规个脚安尼软缩缩吼，连头都都爬袂去，伊嘛爬去顶悬啦，因为顶悬伊因太太的身体是顶悬啦，是头壳伫下边啊，头壳先骨喷血嘛，毋则当时护士迄话吼，靠甲饭也袂食啦，绝对袂食的啦。你第一时间毋知啥物代志，一个听到砰一个要够大声，啊，大家护士走出来看，才看到一粒人头尔咧，迄粒人头都切断，甲先骨喷血。在一楼所在，身躯已经去火堆、电梯甲载去二楼吼，恐怖啦，恐怖！这个长伫台南一间眼科诊所，啊，当然这已经停业啦，这已经完全停业嘛，就是先爱调查嘛，即马个咧处理期间，实在说伊长得有内行诶，你讲吼，因为真侪人做工过诶机会，也去接触机械啦。有人做工过是完全无机械，迄是上安全啦吼，都完全无咧大个机械啦吼，电动摩托迄个物件。但是你个工过呢，必须要接受迄种机械、电动个摩托啥物物件引领啦吼，加振动，迄人个力完全无在条甲机械类比，你特别比人较细个。有人个工过一定爱接受一寡机械物件吼，哇，这拢爱相当注意。啊，人迄内行个咧讲吼，绝对唔通轻轻白白甲你讲。你诶衫裤茫穿秋秋啦，头毛毋通留长长啦，机械衫咧叮当你毋知影吼，当时伊穿着慢着啦，有影啦吼，即拢爱注意。

0: 真香吼。
1: 嘿嘿，
0: 我食罐外尔呢吼，迄个卡拢袂点啊。
1: 安尼哦。嘿，
0: 无安足擦，逐工都足擦。
1: 像你打着，像你打着玻璃安尼。
0: 嘿，啊，无像咱咱苦的麻起安尼有无？
1: 哦，对对对对对。嘿，
0: 有够擦擦安尼吼，啊，即嘛拢安尼害安吼，若去当饭一工苦，到要害
1: 死。哦，安尼啊。嘿嘿
0: 啊，
1: 我讲在。
0: 即嘛拢好去呢。
1: 哎呦，哦，就好就好。
0: 我食罐。罐，即摆罐半有啊啦。
1: 真香哦，真香。
0: 真香
1: 哦，就好就好哈。
0: 继续好困。
1: 恭喜恭喜，
0: 哎，继续好困。
2: 那这部歹困吼，尽量爱食，尽量帮助困眠。人这个生活的物件在帮助身体的困眠吼，已经差不多八十年啦，有人讲差不多一百年啊嘞。一百年前人才讲尽量咱这个内面的生活吼，会催促伊对困眠吼相当帮助。第二就是啥呢？咱的记忆啦。人食老来吼，有一个所在真歹，着记忆啦。啊，记忆若无用吼，有人讲话着真正足弱吼。啊，有人讲啊，敢袂当拼下啦？着看你要过来甲顾吼。着咱个经验吼，伊对咱头壳内面记忆吼锁会掉，甲你锁掉嘞吼。你着较袂讲真正老来吼，大家着惊甲讲哦，我啥物咧食老来真正记忆也无用啦，连人都袂认真吼。啊，毋免讲啥物出去。路胖伊都唔知影等下啦，等咱呢得力进行，酸抽疼目像要电咧电插安尼吼，那无安动动袂，我来袂出呢啦吼，啊坐袂掉，或遐酸呢啦吼，电管迄粒滴溜断吼，咱呢得力进行个食，这是贿赂啦，贿赂台通通通，上高通得得力个进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个行，那最近咱呢得力两个经拢有买。伫身躯边，那你食真灵的心，甲你鼓励做伙配，着得力能够将甲真灵做伙，迄带落迄个咱吼，着加倍紧。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无到哈，咱稍等报关随卡，随给你接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咱昨下播有一个案件哈，甲大家讲，即种讲故事啦，都差不多六年前哈，六年前，这个全世界拍卖物件叫做苏富比，这个拍卖场有开一张图出来卖拍卖，当然这是人有开到这张图哈，嘛是用买啦，哦，正经部署用买的吼，买这张图吼，到咱台湾一个国画大师叫做张大千啦，伊这张图吼哇。惊死人介绍呢，叫做春山云瀑吼，哇，真正牛话！伊有甲相片，全部翕出来，今仔日甲翕出来吼，就这张大迄个相片吼，甲翕出来吼，就张大千大叔作画的吼，好，当年吼，就是叫胖去，那胖去叫查拉布甲布伊嘛吼，唔是领导，因为张大千、张大千呐吼，这个大叔吼。伊当时画这幅图吼，是要送人。伊送什么人？叫做黄君璧。当时是台湾这个一间学校美术系主任啦。伊家己本身有来做个收藏，有来做个画图。啊，甲张大千吼，大叔是足好个朋友啦。过生日咧，伊就画这幅图要送伊，送伊做生日礼物嘛吼。好，那准放去。第什么人到？就是黄君璧啊。这个人叫做黄君璧吼，我那算一个国画大师啦吼，啊伊当时伫学校咧做主任嘛吼，放以后经过几年，转去高雄，有一个收藏家，家己本身我那就有才调吼，这个收藏古董啦吼，字画啦吼，有诶无吼，收藏家就姓刘啦，叫做刘成丹啦吼，今年嘛89啊呢。今年89呢，当年吼83嘛，经过六年嘛，当年83岁，六年外前的时吼，准有一个办法去甲收到这张图啦。到什么人摕出来？这个查拉布啊，这个查拉布抓到，搁到黄宗凯这人也嘛过身啊啦。到这个做出头家这幅图，搁黄宗凯这人也嘛过身啦。吼，伊进前吼讲头家这幅图吼，到迄个黄俊碧这个主任引导吼。就张大千送伊嘛，送伊礼物吼。经过人伫遐讲了吼，啊，准去牵着线好。那么这个姓刘收藏家高阳这个今年83这个嘛，哦，今年89这个吼，六年外前吼，伊知影消息，伊准透过关系，准联络着，联络着这个查拉布，叫做黄宗凯的查拉布吼，用偌济钱卡要用150,000啦，代表150,000。甲买这张张大千这张图吼好，然后经过几年了吼，伊卖偌济呢？一日30,000呐！啊，我讲伊个查拉布，那知影嘞吼，对心肝就唔捌会啊，这个都唔捌会，捌会甲唔捌会就差真多吼。好啊，这个讲收藏，这个刘成丹这个收藏家吼，伊知，伊唔是唔知，你的内行，你知讲这幅图是真嘞？唔是虾米 copy 啦吼，有诶无吼好，是真诶是国画大师这个张大千伊家己本身所画，上人做生日礼物吼，我那上只黄俊平叫名嘛，黄俊平这个礼物吼，你怎讲这是查拉米？那无可能，就是只人手打嘛，你用150,000改买着以后吼，伊经过几年用1,300,000啦，没有啥物，没有中国一个姓赵啦。这个收藏家吼，但是卖吼，伊是经过拍卖落去卖哦，经过拍卖，当时无人知，当时拢无人知讲，这幅图吼，原来就是经过拍卖，但是迄个拍卖有当时也无伫迄个较大牌的，像苏富比啦，苏富比这是大牌的这种拍卖所在嘛吼，这有个拍卖所在较小牌吼，伊摕出来拍卖，拍卖当时准去中国一个收藏商收着吼。甲标着用一亿300,000标着啦，好好。即个案件到昨，才正式判罪，就是判这姓刘今年89岁啦，甲判四年啦，判四年吼。你讲买查拉米啊？你明知影即个物件是做出头家物件，你阁真正
钱刚买了吼，佮佮诶拍袂出吼，你当时所拍袂一日3000万台，全部没收啦。唔知有钱人没收，咱唔知吼，但是爱判刑四年，有人讲这可能唔知是咪真来来关啦，诶89岁啊呢，你佮判四年，这反正怪袂在，我讲大家听。当时张大千啊，迄、那个黄君璧吼、哦，就是画一幅图送给伊这个黄君璧吼、哦，另外一个姓卜的吼、哦，是全台湾上名的三大师啦，就是专门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吼，还、哦、有、啊那个黄君璧，佮另外一个姓卜吼，伊、哦、的名我袂晓念吼，你忘挂，啊是写中文啦，写中文啦，但是迄句我都袂晓念啦，吼、哦，顶悬一个鱼啦。下边一个电那边啊，念你甲，你甲加一个吼，顶悬一个鱼吼，啊，下边一个电，啊，真厉害。伊去台湾这个，国画人士吼，加合作专台湾吼，佮渡海三家啦，就是三个人吼。好，伫民国58年啊，你看我偌早就北渡偌早呢，1969年，民国58年的时候，张大千就是画这个叫做《春山云布》哦，伊个瀑布啦吼啊哇，安尼用国画就是用毛笔画啊，毛笔落去画，并不是讲像迄个色彩，讲五花十色迄个油画，唔是吼，伊都毛笔吼，也叫做国画嘛吼。啊，就上我上面人，就叫做黄君璧做礼物，后壁佫有佮提名。提名讲君璧兄吼、哦，就是黄君璧嘛吼、哦。你当时71岁啦，当时黄君璧71岁，生于民国59年，五十八年啦，民国58年因过生因啦吼。即北岛吼，经过差不多20年啦，经过差不多20年，伫1990年的民国79年的时啦，经过差不多20年，准判去啦，收中伫内面。你知影讲这种人对岛都相当爱惜。伊收藏的所在绝对予人唔知影嘛，无遐简单入面好好，准判去。经过20年，伫1990年，伫民国79年就判去，判去吼。黄君璧伊家己嘛知，我收藏这个物件是足隐秘的所在，而且保存什么物件拢做袂过那多吼。下当入去到遮，绝对足熟悉的人啦。伊准开始怀疑什么人咧？伊家己亲生仔叫做黄香林啦。这个亲戚在甲到尾甲伊拍歹感情，就是两个表姐想袂讲，我都无甲你客，你弟弟咪讲我甲客出去卖啦。所以这黄君璧哦，厝内掉石头，这个刀去用客气吼，去用差不多便宜吼。伊第一个怀疑就查囝，因查囝嘛不只一个名声，伫台湾叫做黄香林嘛，这个查囝吼，准开始冤家甲哦，准拍歹，这个表姐感情了吼，结果。就是这个黄君璧当时有五岁嘛，90几岁啊，吼，人物质啊，啊，张大千的图送给我，这么宝贵的物件，结果判去吼，伊人物质过当年就死啊呢，过当年92岁死嘛，这个黄君璧，哦，无想到讲过经过几年了，要正10年啦吼，伫2年前2019年的时候，伫对呢香港的上界大专世界，叫做拍卖场，叫做苏富比。拿出来百倍，内面其中一人就是这啦。伊个标差不多4000万的港票啦，4000万港票当时吼，那加看差不多1亿5000万左右吼，都合台票这张图吼，加百倍用1亿5000万起价嘛，啊，大家就开始拼，反正当白加两三个嘛有可能啦。好，结果这个黄香林就是黄君璧，因查囝这个嘛，一个人家报消息讲当时就是因为这北岛，恁老爸甲你准拍扳，爸仔囝感情吼，啊开始生活人拢无大劲。这北岛恁老爸就是因为有准过身吼，吹掉啊啦，唔是吹掉，就是有消息。人即摆伫香港咧拍牌啦，伊准正式用过诶嘛。你无用过袂使，你过到检察单位包括调查员落去调查，事实总管通知香港那边付一只苏富比拍卖公司，这张图给我停来，袂当，因为这是查物，这是去用偷过的查物，当然查物，人个调查属性，有一寡证件调查属性吼，你真正袂当拍卖，这那我咧讲，这是搞偷过的物件，你偷过我的物件，做差的物件才能拍卖吼，过来检调这边开始，你发现这幅图原来就是个低个用纪念币搞的。
叫做姓刘刘诶刘承丹这个人哦，都是因为经过关系啊，去用这个去买这个产品后，刘承丹这个人哦，今年89岁，伊对毕业了，他呆呆发流血啦。吼吼，你慢看呢，这是怎有办法一个人呢？89岁，这个长强判罪判4年嘛，伊是呆呆发流血，当时的呆呆发流血毕业，伊甲什么人关共警呢？伊捌去用关过呢？就是用政治犯，就是当时有那边啊讲，有那算一个政治的受难者吼，伊甲李敖关共警来关伫绿岛啦。迄个时阵吼，这个刘承丹吼去关伫绿岛，两个关共警吼好。那孟伟新当然伊家己本身对法律是一个相当了解吼，伊是台大法律系嘛。这个89岁，这个伊讲买查啥物，这姓刘个刘承丹这个吼，伊讲我唔知影讲这北岛是。讲头家查啥物吼，我得爱笑多，啊我来笑我捌，所以讲我看，这真正吼，啊较有机会买到这多啦吼。但是检察官去找着其中一个，我那对这种收藏艺术品相当有关的头家啦，专门被这个艺术品头家吼，伊当时开始有参与啦，就是咧找这个多消息的时候有参与。伊讲当时刘承丹就是长向判罪，这个89岁刘承丹呆呆毕业这个啊，捌。叫伊去看一百度啦，就是买到的时阵，伊透过关系去买到这个查拉米150万，甲这个姓杨的查拉波买到的时吼，会欢喜噶。啊，无那叫唔捌人来看，你想我叫我五娘去看啦吼？我讲我伫迄度用迄个毛笔凊彩做做嘞吼，我唔当宝贵嘛，你在照这这个艺术品的头家，伊甲看哦。这北岛就是张大千吼，叫做春山云布吼，是大家咧风声讲这北岛胖去吼，伊即马佫改讲，伊讲我嘛知啊，这北岛当时胖去吼，找无伫我手头啦，这北岛是真诶啦，就是当时查拉波客船吼，啊，这个查拉米吼好，你是毋是有办法甲我卖水？当然有办法啦，这艺术品咧做艺术品生意人吼，伊绝对透过拍卖啊，伊就当时拍卖煞无都拍卖出去。拍卖出去吼，去互上买呢，就去中国一个有那足个收藏艺术品姓赵啦，这人买吼，买以后过来经过一个时间了吼，准伊家卖一个3000万嘛，伊家迄个查拉波买150万代表，当时拍卖到尾介绍到中国这个，加用一个3000万代表合代表啦吼，加买着，买着经过这几年吼，经过差不多将近10年啊吼，都在6年前吧，吼，这个中国这个收藏家吼，再佫摕出来拍卖，啊，摕出来拍卖吼，伊就用4000块的港币吼，就差不多一个5000万嘛，吼，就是安尼消息出来吼，人家讲，你啊管个过呢，就叫这个黄香林啦，就是黄君璧因查囝嘛，当时为着一百多两个伯仔囝要跳破面呢，等于差不多断绝关系吼，就是安尼，伊开始讲，伊绝对要佮收藏，但是。我先讲，予大家知影吼，这种查拉米物件，你已经知期限几年？2年啦。那超过法律锁定的2年吼，对方已经流过几下手，这个查拉米你早前唔知，但是流通过了，伫市面上流通过，人买卖几下变了，是用正常的方式买卖吼。我唔是甲你偷鸡，你第一手是查拉波偷鸡在，但是后壁便是买卖啊啦。我查拉波拿出来卖，这边又拿出来卖，那边又拿出来拍卖，这已经变成正式人市面上流通的一个东西吼。有人讲啊，这拿不回来呢，无唔对，即马调查，这把刀当年是放弃的，伫30年前啊，二十九年过啦，30年前放弃吼。你到即马哦，已经经过正式买卖几啊遍了吼，你即马无在调甲。拿倒回来啦吼！哇，这话讲吼，2年，这经过30年啊咧。所以讲咧讲啊，这个黄君璧的查囝黄香林为着律师过吼，所以讲开动嘛，唔只动起来吼，但是动起来了，即马这把刀伫什么所在呢？即马这把刀吼，佮留等于中国迄个姓赵的啦，就是拿出来拍卖嘛。但是人咧个调查，中国这个收藏家姓赵这个艺术家就对了吼，伊用。合代表差不多借3000万，当时不是头家，伊当时是正式个拍卖场，但是不是伫遮啦，不是伫这个较大间，这个师傅必须另外一个拍卖场哦。我是用合法的管道标到的呢，
你讲即马要干那一个炒拉面，都无代步机要甲收顿就无可能啦，无可能。所以讲即马我那足歹办呢，你物件叫用头家过手，你家己完全找无，包括迄段时间你那找无好，经过几年后，即、這个物件。有价值的物件出来，市面上流通，你嘛唔知嘛，你较有可能会知啦。你特别特工嘛，无可能食饱伤闲吼，伫遐咧舞台啦吼。但是流通市面三四遍了吼，你较知影讲哎，原来这个物件就是当时阮老爸无好。但是咱个调查，这个物件伫市面上正式买卖的流通是三四遍啊嘛。啊那安尼，你袂当讲一句讲，迄是阮兜的物件，当时就十偷。我要拿到回来，安不行了，因为调查头的期限是两年啦。你知道你们家这个东西，调查头两年来找不到，就没了。你市民中拿出来卖，你如果没带就拿回来，我你看这法律，实在是，不知道要不要说，这真的像要做电影啦，就这北道，叫做云山，春山云布，这北都吼，就是当年民国五十八年时呐，张大千国画大师上个黄君璧，我那算一个国画大师吼，一个生的内文吼，结果经过三十年吼，才献身呐，献身就是当年一个生的查甫，这个我那贵姓呐，这个查甫我那贵姓呐吼，讲偷客偷给了吼，他私底下。互人知影讲，伊真正有一百度吼，我来甲买吼，当然知啊。这唔捌货的人，甲开一百五十万就痛甲小国。你甲想看几十年前，迄、那个一百五十万都偌大条嘛吼？这查拉布吼，当然一百五十万，你个五十万我就足痛啊啦。这无本钱的生意呢哈，而且吼，这卖书敢那比抢银行较好抢呢。我一百度吼，也袂当做饭食，我卖一百五十万，结果伊唔知影讲。真正唔捌货，卖一百五十万都无经过两年，伊即马总甲拍卖去予中国卖一亿三千万啦！你甲我物件捌货甲无货，我差偌济吼？就这件吼这个是当年吼有一百度啦，已经放弃三十年啊吼。那就是安尼经过差不多二十九年外嘛吼，才现身吼，就一百。张大千的叫做云山啊，春山云布啦，我连讲都不要讲，你敢挂这种大的名吼？足够水。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我迄本来买他间我都咧煮啊。
1: 嘿嘿。
0: 啊，即马我有当沾无着，我感觉头壳哦，哦，一直上上岸沾袂着。
1: 好安尼啊。
0: 去陪三工去一摆陪我哥，先煞去十大啦。
1: 好安尼哦。
0: 我无差好，就讲好啊，好开落呀。哦。所以买转来食。
1: 哦，维他根。
0: 哦。嘿，佮买维他根转来，我因为吼叫伊吼爱叫三顿，叫两个两粒。
1: 好。
0: 我拢叫三顿，叫两个两粒。
1: 系。
0: 啊，差不多三工过呢吼。
1: 结果咧。
0: 哦，有改善。
2: 身躯白上了吼，肝爱注意。得拉伤，遐阿渣吼解袂出啦。规身躯不管鼻腔输的吼，嘴只身躯接触做工过吼，头毛底吼，拢会小块拉伤吼。遐拢入去肝呢。你们讲头毛咧，头毛嘛入去肝。咱人身躯只要有接触到吼，迄、那个物件绝对拢进入去肝啦。啊，肝吼，就是专门护这个白拉伤的所在。规身躯上大化工厂嘛。你也查明起来，我无你惊你，我有一粒好肝吼，就是甲你分解好的吼，上一好的所在合成吼，啊，歹的吼就袂出嚟嘛。三大管道，大便、小便，啊，甲流汗个三通吼，袂出嚟流一半，流一半，身躯皮肤底咧上敏感。啊，查明起变无出现，就四脚白皮，白上翘啦，斑斑点点，一粒啦吼，那无就铺面一粒一粒吼，我翘咧到底吼，佫会刷位呢，像甲头壳背啦，甲只半卡层背啦吼，都维他根啦，维他根，这种买无好呢，用买吼奇怪，开买袂好就体内倒个，都维他根上高倒个倒手，咱个维他根外口写一个沙。这两三个差上高，甲身骨啦上病出吼，特别安尼身甲规面啦吼，那无就虾米咧白上翘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迄个都火啦，火就是毒啦哈。都维他干，维他干吼，指定要帮指名，咱诶外口写一个沙哦，忙免唔着。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甲叫对啦，好，谢谢医生公告。

0: 恁定位甲参加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
1: 朝阳的音符，二十四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3: 助警器、那是啥啊？
1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听讲就不要上线哈，咱就卖上线比较紧哈。啊，来，咱现场电话甲草芥同样，草芥哈，若要使用就有孟山病孟药房啦，一个无详细所在，0800-868-999，阿不要三个九哈，0800-868-999。好，台北一间科技大学哈，阿先去那自杀跳楼的呢，位十二楼甲跳来，哇，这样哈。我讲实在，我那吃得好大药啊！哈，为十二楼安尼跳来，当然死啦。伊是要先做硕士班的迄个研究生啦，哈。研究生的我先过要读硕士哈，这个科技大学哈，诶，其中没啥物科啦，好好，都是教授要求哈，大行都未过关，未过关哈，啊。都照教授甲我讲诶吼，我著认真教咧吼。啊，你讲安尼，我著做安怎咧吼？结果我安怎做吼，都未过关吼。就是安尼，唔正准自杀嘛？前几天啊，这个消息拢无报，拢无人知。谁那个会知？就今仔日才知啦。今仔早起吼，有一个真好个朋友啦，足唔甘啦。啊，伊卡特别伫个手机啊，就是咱讲叫做脸书吼，一种社群平台脸书吼，大家拢看会到个只吼。加老三呢，这个自杀的研究生吼，伊所写。当时伊伫实验室啊，教授安怎甲刁难要求吼，伊嘛是拢照教授遐尼啊严格要求吼，拢照安尼做吼，共款嘛是无过关啊，啊无过关吼，就是无过啊，就是安尼啊，啊准自杀哇！有人讲我先讲，如果真正是安尼，你嘛袂当自杀呢。自杀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嘞！你连一寡玩弄啦吼，安尼样吼，你实在是有迄认真在情吼，嘛拢讲无咯。其实这种代志管道介多啦，会当申诉管道介多吼。好，那这个研究生这个学术生啦，有一个真好个朋友吼，伫今仔早时啊，伫手机啊，写几页了吼，伫个转发嘛，伫这个。就会朋友自杀这里吼，伊顶管收下一挂即个就是研究的过程啦。伊是读迄个硕士生的研究生吼，登记伫实验室吼，啊教授指导啦吼，包括连咪改黑连咪画这吼，今日你昨甲我讲对到安怎样，结果我照你所讲，今日来吼又搁改一款吼，都别说敢那逐工都改，结果我拢照你所讲。要安那改，要安那样吼，我拢照你所讲。上尾我来叫你断掉啦，就是无过，啊无过吼，就枉费我呢遐侪年的时间呢，这个读册吼，就是安尼好。这个案件本来无人知嘛，就是这个学生囡仔真好的同学，甲编出来了吼，学校已经知，就台北这间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吼，已经知吼，伊即马学校这边已经出面了哦，这是。最严重，伊即马甲一科，即个教授，包括所有研究实验，全部中停呢，就是即个课业全部中停就对了吼。哇，这样我来算，有大大的侦办啦。学校这边讲到，外口吼对这个代志相当关心，因为一条人命嘛吼。但是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学生伊来？叫做抗压性无够，也是真正是教授特别刁难，针对这学生囡仔吼，准教过这个学生囡仔，惊底路嘛吼，当然就来调查啦。因为你知影讲教授就是老师啦，老师甲学生之间吼有真多讲袂清楚的所在，老师较严格，希望学生囡仔好，你安那就做袂好，但是学生囡仔感觉讲你个性在刁难我，别人能做会好，我能做袂好，啊都要安那讲，这个都歹怕。帮阿定在遐，就是安尼讲啊，好好。阿高咧讲，那调查结果出来以前，对着这个老师、这个教授所教的这个课程，包括学生囡仔有诶无吼，全部拢关者啦，就是无个会叮当啊啦。就是这个教授、这个老师已经开始等于无教册吼，啊开始以相关的教学的项目，包括伊即马名下所有学生囡仔全部拢先暂停嘛，一路。讲病啦，是安尼啦吼。好，我讲给大家听，这个代志安怎来啦吼？就是这个学生囡仔，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嘛。那么真好的朋友吼，实在唔感觉讲，这真好的人啦，真好的学生囡仔吼，伊是台北科技大学硕士班的研究生啦吼，自杀啦哈。
伫今仔早起，伊才甲伊进前所留的一寡，你家讲的吼，全部拢自己拢无加减吼，拢甲铺出来嘛吼。伊咧讲，伊讲伊当期吼，就是为了要过这个硕士班，硕士班这个研究生嘛吼，伫实验室这个环境吼，实在都压力真大，一个小可唔对，反正都变作问题嘛吼。教授甲指导吼，我那真严啦吼，真严不要紧，教授变来讲安怎，伊就做安怎，今仔日讲明仔再改，伊嘛是同款照改。你怎甲讲安尼，今仔日要改安尼不要紧，非得你个教授吼，伊想讲。我只要照你所教我教的啦吼，教我指导的啦吼，我只要按我落去拍拼，我绝对会过啦。你就甲我讲了，我就改安尼啊。你甲讲，你怎甲你讲啊？你袂使，咱即马顶到这边，我嘛是安尼做啦，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吼。这个学生呢，我祝你来呢，到这个自杀这个啊。伊讲进前一段时间，我只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讲。教授，你安那甲我刁难？你今仔日要叫我干啦干啦，我拢照你所讲来改。我只要那经会过，照你所要求，我绝对当毕业哈。但是上尾袂当毕业，你袂当毕业就是无硕士生嘛，就是你没有硕士这个学院哈，就是安尼。这个文章就是唔是文章啦，就是伊所写要自杀进程所写，即所有。伫硕士班吼，迄个研究过程就对了吼。哇，安尼看甲人个流目屎啦吼。好，那么这个朋友吼，就今仔透早啦，伊伫迄个脸书这个所在吼，手机啊吼，甲这个自杀的研究生吼，所留的就是改写的这啦吼，伊全部一条一条吼，拢甲写出来。伊讲伊这时间吼，拢改写。比如啦，比如讲，我正比当然伊无，伊即马即个新闻伊无甲伊遮清楚吼。比如讲今仔日吼，即、这个时间，五月二十吼，伊就甲写五月二十，甲讲迄个代志要做安怎？五月二一吼，甲讲唔对唔对，迄个代志袂当安尼样。但是问题是教授你怎甲我讲的呢？五月二十当讲即个物件研究，要实验什么会是安尼做？结果唔知讲过一天，明仔再来开始上课。买我的实验要继续，你即马甲讲唔对唔对，这样咧定做，定做不要紧，伊都大概你甲我刁难，要甲定做，我来定做，吼、哦。下再时啊讲下晡会改啦，下再时啊讲你做安尼，下晡来讲唔对唔对，你做安尼唔对，但是我做安尼是照你甲我讲的咧，结果你即马下晡甲我讲唔对吼，伊、哦、为着要达成教授甲伊刁难有诶无吼，改来改去啦吼，伊嘛是拢照做啦吼、哦，这你等下讲。少年家就像安尼，尤其是咧读册过程吼，这当讲是相当要安怎讲咧吼，就是伊无代表有遐大的人数啦吼。上尾伊想讲，我拢照你所讲，你甲我讲这来做安怎，你一个讲啊唔对，要去做安怎，我嘛是照你所讲，嘛是解决。上尾吼，大家拢毕业啦，大家拢有过关啦，都我无过关啦。我也无比别人较戆，因为我会晓看嘛，人就是安尼。你若讲我真正家己承认讲，我都当都做唔对，是我家己做唔对，是你甲我讲做安尼，我就照你所讲安尼做，你是教授嘛吼？你下再写讲下晡甲我改，我嘛是照你所讲，结果到尾大家拢过关，都我无过关，都我叫你擦掉啦吼！地书这个囡仔吼，相当精神崩溃，上尾啦，伊。甲所有一条一条东西伫实验室内面告诉我那个刁难吼，下再时啊讲下晡改啦吼，今仔日讲明仔再改啦吼，结果讲安尼做对，我就照告诉安尼做，明仔再甲讲我做安尼唔对，我做安尼唔对嘛是你甲我教讲要安尼做诶，但是你甲我讲安尼唔对，你安尼吼无过关，准走去自杀嘛。上尾伊在讲，伊讲伊最爱家己女朋友女朋友安尼，要嫁出来女朋友啊吼好。包括厝内爸母啦吼，有诶无啦吼，伊讲吼，实在足爱爸爸妈妈啦吼，甲我饲囝呢，会当读个大学无大经验救生，要读硕士啦吼，老师就是讲即个教授啦吼，下仔讲诶下晡拢无共款，今日讲诶，甲明仔日拢无共款，结果拢是教授甲我讲，我拢照伊所做，结果毋知讲，伊拢讲我做毋对，我做毋对，伊就要我过关，伊毋只。甲我断掉嘛吼，我就
无过研，迄、那个研究生嘛吼，都袂当变硕士嘛，都、就是安尼吼。真系啊，到尾吼，伊讲伊是在挡袂过啦。伊本来想讲这几年的时间吼，伊都一定要读个硕士这个学历咧吼。伊想讲我只要啦按照教授所讲。不管你安那个刁难，你只要甲我讲，要该安那做，该安那做啦吼。啊，我做唔对，你甲我讲要安那改，我就照你所讲。安尼我绝对有来过关啦。我都拢一切拢照教授，甲我教的吼。你要颠颠倒倒嘛，不要紧啦吼。我嘛是同款照你所教，但是唔知讲吼，伊同款无我过关啦吼。就是无过，你就是无摕到学术的学历嘛吼。伊艰苦噶，伊讲伊伫迄个十二楼吼。跨咧相当悬啦，伊讲干那挂掉人就皮皮抓啦，唔知道系偌大压力，开始做这个代志，嘣就拢跳落去啦。十二楼嘛，哇，就是安尼吼，唔知伊这个朋友吼，相当唔甘啦，讲这个人是相当好，我那算对厝内有诶无吼，大家拢足善良一个人啊吼，下当学这个学业。调人家呢吼，可见讲这个教授实在对于可能有真侪反感的所在啦吼，是安尼好。但是这是这个学生囡仔啦吼，这个自杀啦嘛，自杀。咱阁讲一个，自杀是上歹啦。你阁任何代志碰到困难咯，反正有比你较困难，咱无自杀啦。自杀落去到第这条路行咧，后壁都拢免讲啊，都别人咧讲啊。好，人即马开始甲这个教授要来调查嘛，调查我借问你个。这教授讲啊，我都甲伊讲安尼唔对啊！啊，我教授伊是学生囡仔，我都教伊安那做，啊，伊都做了唔好，我唔得爱甲教，啊，无学生囡仔免教，我照问你，人安尼讲唔对，无唔对呢？

科技大学前几天一个研究生就涉事生呢自杀啦，啊，足奇怪自杀，莫名其妙。伊是一个好好囡仔啊，完全无任何什么感情啦，女朋友嘛甲伊真好吼，爸母厝内家的我绝对无问题，大家想拢无讲奇怪咧。啊，这个囡仔开始无代无志，才会自杀跳楼十二楼嘛。是，就是这个朋友原来进前有收到这个学生囡仔伊自杀的原因，伊拢一刀拢传落伊啦。传到这个朋友吼，伊讲伊不爱啉奶，伊甲所有因这个朋友自杀的这个大学生，这个研究生啦、硕士生这个吼，所传到伊过去的，甲这个教授安怎说，刁难的过程吼，伊拢讲给大家知啦吼。啊，当然这学校已经调查啦，开始调查，这是刁难，还是教授严格，要让你较好，这吼，都一线的两面啦。你讲对不对？我今仔是为着伊好。我感觉特别严格吼，啊，什么代志袂当出差错，足认真，对嘛一句话啊。我今仔日就是看你是袂爽，我看你吼足臭目，啊，你做什么代志，我特别给你刁难，分数阁互你比别人较好啊，九十分，我得刁工给你拍五十九分无入计吼，这就是一线之间啦。所以讲这调查你要安怎调查啦哇，所以讲人吼，若袂扛起压力吼，迄就卖烫呢。你如果因为这种这个功课的压力到这个程度啊，你都卖读了啊，无涉事先考要紧嘞，无大概涉事考什么？当然这是我咧想啦，哦，别人想无同款啦，别人绝对有别人伊坚持意见嘛，但是我是讲，这若会做甲读册读甲去无爱生命的时阵，唔当个。多强啊啦！你安尼较有路用咧，你一条好好的生命咧，为着这个硕士班啊咧，教授无你过，你当然无你过，你都可能爱去继续读啦。啊，是安那咱唔知啦，吼，咱也无读硕士，咱唔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若像我咧自杀啦，哇，这你讲后壁边，你虽然有讲这代志，你的朋友嘛替你抱不平。你讲这好的人，啊，你改成看起来，就真正这个教授特别甲你刁难吼，安怎好好。即马学校开始调查，你讲有结果无？我咧想是无啥物大结果啦。那我啦，咱读过册的人，咱知啦。像这无啥物大结果，倒一句话就两边翻啦。你讲你甲刁难，我讲我是严格啊，我是为着你好，较特别严格啊。你变哪讲对唔对啊？正咯，所以讲吼，倒前几工啊，就是有一个台北科技大学大学生吼跳楼自杀，为十二楼跳落来嘛，是大家拢。惊一个讲较有可能，就是伊有一个朋友，真好个朋友吼，就是这段时间伊有甲传，一直甲传讲，某时某去什么时阵日子拢甲写好呢吼。我讲安尼，教授嘛甲我教安尼，结果到下晡，佮反口见讲我做啊唔对，我做拢照教授所讲，伊甲讲唔对，今仔日讲个明仔载佫唔对，哇，这就是伊相当不公吼，啊这得单调查啦吼，单调查的台北科技大学。硕士班一个研究生哈，都前几天啊自杀嘛，这个消息拢无报啦，拢无报吼，拢无人知吼，都是安尼，今仔日才写这个真好的朋友才把这个代志编出来嘛。啊，学校才知影，学校就是今仔日看到安尼了，甲这个教授所有相关的课业、教育学生啦，全部拢停嘛，都等着调查哈。这吼读册我那。一门功夫啦，人讲属性吼，现场电话0800-0800-99999。

0: 即马食仙人食了有够好。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安那样，
0: 系啊，因为吼有阵时拢困未起啦，啊个脚个抽筋啦，系啊，啊我即马吼我已经买三罐好食啊，第一罐半阵就感觉讲。真正食了，真正真的很好。
1: 哦、
0: 因为我也感觉讲，这洗身的朋友吼、哦
1: 嗯，
0: 大家拢爱买来吃。
1: 哎、
0: 呀、啊，真的不错啦。啊，我今麦是咧解请教讲啊，心中你讲吃 Q M B， 原来是一粒一粒就好啦。
1: 一粒就好。啊，伊较早困未起，较好困啊未？
0: 今麦吃真应了，继续好困。
1: 继续好困。
0: 哎呀、啊，已经吃一罐半去啊。
1: 安尼吼。
0: 哎呀、啊，我已经去甲你灌了三罐，我去迄种甜饼灌的啦。
1: 安尼
0: 啊。系啊。
1: 谢谢，恭喜啦哈。
0: 好，谢谢。
2: 困眠，咱的经验吼。帮助真好，加些登记。你话我跟你讲，唔是食个困扰安尼，连早时目睭闭紧都安尼，像麻痹安尼，唔是吼。经营你食吼，你甲看人去研究经营遐个所有遐个内容个吼。经营这个生活咧食吼，帮助你困眠吼，哦，迄应该困个时间困个相当舒适吼，无大劲力，醒就是醒呢，就是人吼头壳清楚迄个醒吼。唔知安尼，有人讲食个困扰吼，你人个目睭闭紧，就像迄头壳起个物件白掉个感觉，都袂清楚，吼，就是安尼讲啊。唔只讲，咱咧暗时困眠无，就真用啦，吼。啊，久来食一个长期吼，你无丢无滴，就会困到天光啦。包括迄个老大人啊，若卖食了，记忆无去，出去碰伊唔知倒来吼，就咱咧真用爱食，真用对咧头壳个记忆吼，满足会掉吼，会甲你顾好掉吼，较袂出去碰伊唔知倒来啦。目镜管理头家，靠靠做啦吼，在咱的基地吼，得力的经验啊，熬旧啦，熬硬啦，熬酸啦，吼，熬巴皮吼，啊，迄个所在安尼，硬当当吼，硬冰冰啦吼，啊，丢丢断吼，都得力的经验是贿赂啦，贿赂伊就会去牵连着后边的功能的物件吼，都得力的经验上好通，通过迄个上尾流，叫做末梢，像迄头毛丝的所在，在通过这才会使吼。得力的真形，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谈到不讲台南嘛吼，昨啊，中昼时间一个摒扫的太太，废推吼，都等于电推啦吼，结果操作无好势吼，安尼头壳上骨喷只，今仔日中昼，今仔中昼吼，伫台北个松山车站。就正中道吼，一个唔知家己跌落，还是家己跳落啦。跌落甲跳落都无共款，都无说伊吼，准真正火车到位。即个所在吼，松山车站吼，可能时间无介济人，但是有人嘛吼。有人联络，结果唔知讲这台车拄到位，这台唔是载人的车，是载货的火车啦吼。准时到位吼，我那头壳先过半只，哇，这两天吼。拢全从这个头壳上骨喷起来吼，铁路警察开始封锁现场嘛，即马等咧调查，差不多要一点啦，十二点我要一点嘛吼，伫台北小松车站的第二月台这所在啦，有民众跋落铁架咯，结果这台火车到位吼，准隆隆一下吼，哇，头壳上骨喷起来啦，所以吼，那意外的发生，我讲真正是小话。足奇怪吼、哦！另外，伫今仔日早起，中华电话院法官伊要进行一条调解庭啦。伊这吼都调解吼、哦，但是嘛是伫法院啦，法院调解吼、哦。法院要调解的人吼、哦，都当事人嘛吼、哦，这一定要检查身体。结果揢一个皮包啊吼，内面底穿啊。人迄个调，你知影讲法呢？唔知你捌去过无吼？就像咱个啥迄个机场同款咯，伊有一个感染的迄个所在吼，你爱放这所在检查吼。结果唔知讲 BB 叫啦，哇！这个法警当然是紧张奇怪，个什么物件吼？一个拍鬼讲一支枪伫内面啦。啊，结果啊，歹势歹势，迄支枪是假的吼。我听你放屁，咱个看，够枪只是真正的枪啦，是真正的枪吼。你较会炸情来法呢？要甲人调解，有诶讲，啊，着可能调解无成，我着要变变啊！当然后壁即句是我讲诶啦，吼。伫中昼尾我十一点外，中华电话呢，即有一定即个法官诶调解庭吼，调解两个人来当和解上好啦，即个调解嘛好。啊，你当事人来即、这个出庭吼，当然这是。一定要有检查身体嘛，有诶无好，结果唔知讲，先雇入一个皮包啊啦，吼，大大诶迄个皮包吼，一个放伫迄、那个检查仪器吼，我尴尬叫啦，哇，尴尬叫了，发镜头啊，这是什么物件吼？这袂动，但是这个时阵都袂当互你出去玩吼，都爱用发镜头去检查，因为你皮包已经放伫感应门嘛，吼，迄、那个所在吼，一个拍开拉链讲内面一支枪啦，哇，当场了。当然当场了啦吼，法院也是地检署，这是法官、检察官啦，有诶无诶吼，拢是法院上班出入的所在吼，这爱足相当注意嘛，唔只你甲看，迄条像人咧出入机场吼，像你啊敏感吼，你绝对袂当有炸一挂即个伤害物件，结果你炸成哇，真正有影有够，免来讲吼，我咧想啦，即颗吼。绝对出门身躯边吼，拢会扎一支枪啦。反正嘛，甲啥物代志要甲人调解话好，伊可能困到袂记哩啦。我咧想，那无人只空暗啦，那无到你真正毋捌出入过法院这个所在吼，无你嘛讲，人甲你讲啊，你这个背包爱检查者，你嘛讲啊，我这背包唔免检查，我这背包无要扎入去吼，我来起来放车顶啦。你讲对唔对？你明知讲内面有一支枪。你开始经过检查咧，你唔得讲啊！这皮包唔免检查，我这皮包袂记哩，我这皮包是要无要炸入去，无要炸入去法庭内面的吼。我起来车顶讲，你真正人检查，你真正堵来检查，迄、那个物件检查着绝对假，迄是一种像迄人迄机场迄、那个一个感应门嘛吼，一个感应到底人都无咧出去话暂停吼，这什么物件？甲看讲，藏一支，藏一支枪，惊法院出庭啦！哇，有人讲啊，你唔得。调解无成，就当场要起个病的款的吼，哇，真多吼，你甲看人吼，有够狂啊！另外，伫今日下晡吼，过中昼啦吼，到富宁警方通报，有一台轿车，身躯可能有枪有刀吼，这是卡着案件，为富宁走过来台南啦。
啊，台南的警方伫车顶接到疫控通知嘛，吼、哦，就是人迄个警方家己本身的这个系统通知吼，讲、哦、车牌号码或者好有够拄好，这台巡逻车拄伫台南的东区的东门路上侪车的所在啦，这是。那台南吼市内这条路，伊这拄在高速公路溜来，这条东门路吼，我说哦，车有够侪吼，好，甲看咯，迄台车在你头前啦，就是分你们警方通报先，通报台南警方这边注意，大家到三江一下吼，拄在这台巡逻车的头前，哇、哦、啊，警察吼落来吼两台呢，两台跟那个四个警察嘛哈，这台车上那个看到警察唔到呢，都踢掉嘞，这车有够侪啊，去我头前后边车讲我踢掉嘞，踢掉。中吼，伊也无在了走啦，无到吼。警察一个落来吼，四个警察甲讲落车，顶悬坐两个，唔落车，两部车都落奇怪啊呢。我警察要甲你盘查，叫你落车，你两部车，这两个唔落车吼，吼、哦，这头前两个警察完全无考虑，迄、那个警棍客就讲啊啦，就讲玻璃吼，硬叫，结果四个警察全部受伤。这两个真都无受伤啦，伫车内，我那硬叫和叫来吼，后四个警察安尼，头前后壁玻璃全部撞破嘛哈，姓陈姓林啦哈，都开一台拖车，伫台南市都下晡点外啦，我来点外吼，迄个时间，伫东门路车有够侪啦。结果这个时间拄拄啊，云林的警方有通报台南这边警察，阮这边有一个车顶有枪有刀，我讲啊有无真正有呢？真正一个拖来车顶一支枪。啊，个两支刀啦，吼吼吼！都是伫婚姻卡着案件吼，准赶紧走来台南这所在吼。啊，婚姻警方通报嘛，通报台南警那边倒三工啦吼。结果当日通报时，这台车多伫这台警察车的头前啦，多伫车顶内面啦。迄、那个东门路，伊这所在吼，到东门路尾，我伫中华东路的上大路口啦。这个所在车真有够侪，啊都。我逐天上下班，我出入个东门路甲个中华东路，这个所在车是真正有够侪侪，你连要虾米队都无法度。啊，就是安尼，警察讲啊，就头前这台啦，哇，赶紧两台警察车呢，四个警察落来吼，围伫车边，叫伊落车，卖落车，卖落车就奇怪啊咧。头前两个警察看到安尼卖落车吼，当时都。绝对袂当丢地，现在各位牙青什么鬼吼，反正就大家拼吼，火顿一个就破啦，玻璃撞破，两边玻璃窗撞破吼，安尼，四个警察硬拖硬救，为内面个救在，不过这四个警察拢叫玻璃刮掉呢，哇，真可怜，我这警察拼真吼，实在真有影，车内找到一支手枪啦，啊，佮两支刀啦哈，佮包括毒品啦，真吼，我那杀队当然欢迎，基本个警方都随到位啊啦吼。大家配合哈，哦，恐怖，当时吼偌济车呢，就是安尼个拆掉嘞嘛，头前后壁袂叮当吼，啊，警察咧掠者，哦，迄有车惊死，那拄拄伫个身躯边头前后壁车，真正看到警察咧掠者，真正汹涌个看到安尼惊死吼，拄伫今仔中昼点外啦，点外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要
1: 不管人咧讲，哦，你嘴吼，还一个味真重吼，迄有诶若较严重，我讲互大家听。人咧肝胆医师咧讲吼，迄有诶肝较严重，伊阁毋知影疼，因为肝即个物件无神经啊。较严重诶时吼，你甲伊小心心，你着发现讲，哎，奇怪，即个人身躯一个味，我咧讲这可能有诶人有感觉吼，毋免开嘴，开嘴闻到迄个味道，知影讲肝无啥好，但是有诶人是严重甲已经。连开嘴都唔免，你家小心心吼。尤其什么味，我讲给大家听，像个水沟的味，像个臭水沟的味吼。这个人的身躯奇怪个肝，阿无阿渣，阿个安尼一直肝啦。维他干来吃，维他干吼，好用的肝药吼，甲恁报。即款维他干，恁外口写一个沙，即两沙的沙，你甲详细看一下吼。那药房买产品的时候，你才讲哦，这好用的肝药吼，连肝胆也输得而落啦。咱即款肝药吼。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干，那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应酬的人，那无就逐工都工过拢农药肥料啦，啊加工厂塑胶化啦吼，啥物较垃圾的物件咧忙吼，啊肝无顾袂使，维他干，尤其有一种人，我甲你讲，你一定爱食咱的维他干的，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啊，伫咧颠倒，叫做电瓶板开袂起的人，你爱食维他干吼，肝是一个无痛的器官啦。伊若真正咧无好时，你也唔知，什么时会知？上严重甲已经差不多做袂滴话，你该知讲啊，我人艰苦呢吼，反正嘛甲连病床都报袂起，迄个时你也知，都已经上万啊咧，都有够万的万吼，都维他干爱属性甲高咧啦，维他干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吼，伊内面的组织是纯植物。完全无半滴西药，搁到熬酒草，搁到苦苣草，那医生肝胆是上好了。这种植物上高过关，搁到熬酒草，搁到苦苣草，一做主剂吼。咱的维他干，这种方子名啊，咱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吼，足好啉啊。有写一个沙吼，那不上这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都买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这点经过无够正，那有要个欢呼，咱即个产品有帮无上侪吼，即个电话抄起，阿爸阿姆抄起吼，咱随时要卡，每问都有哈，0800-8689999，阿爸三个九吼，0800-8689999，会给你多多甲咱使用吼，哈，那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Yes， 小飞，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来收听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祝你万事如意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是0800-333-5599哈。然后阿哩520，咱全台湾哦，足济对生日人就要今仔日哦去登记结婚啦，较好记啦。然后啊爱较久的哦哈，爱较久的哈，啊5月20今仔日哦，哦那新的甲中岛已经有72对去登记啊，甲新的哦，新的去哦，无包括新的关哦。敢若新竹市着72对吼去登记，嘿，啊那我话全台湾这队应该是我也算也较有岁啊吼，屏东万丹这队无，我昨分享是91岁到92岁吼，吼、哦、啊这加少年，这加少年30岁，这个年过多两个多60岁吼，找到真爱啦，吼、哦，这个台北的嘉禾吼520啊，屏东万丹登记结婚啦。嘿，这两对拢50岁啊，年纪拢六十岁安尼。啊，因两个因为志工服务专结这缘分，吼、哦，啊来实习交往3年，吼、哦，啊选择520的今日吼，啊作为伫屏东县万丹的户政事务所来办理结婚登记，吼、哦、安尼，啊这沈有序啊，吼、哦，甲叶慧珍啊，今年哦，这个查甫的吼，这个新郎60岁。啊！伊今年28岁，这查某囝哦，甲亲朋好友，吼、哦，为伊献上最大的祝福安尼，吼、哦、啊！同时共同来见证吼、哦，幸福没有太晚，遇见对的人吼、哦，就是最好的时机啦，哟！安尼怎样？这个叶慧珍伊是留日本人嘞吼，投入这日语教学吼，已经30多年啊，啊，深深受到学生爱教伊，啊，把长期吼，担任志工。哦，伫个燕山大饭店吼，从事日语导览的志工的这個服务，吼啊，亲切专业的解说，吼、哦，咱国内外的这旅客吼，拢感觉足学乐伊。啊，那这沈有序吼，这个男主角吼，伊服务伫国立哦台湾艺术大学，啊，平常时嘛是热爱公益，赶快登记投入吼这志工的服务，两个人因为志工的活动吼，怎熟悉到安尼？吼、哦、啊！伫互相关怀、甲陪伴当中，渐渐培养到这個感情。吼、哦、啊！虽然伫人生较尾啊，吼，未来迄讲迄90岁咧、91岁咧，吼，才遇见彼此，吼、哦、啊，更加珍惜啊！这段来得不易啊，就缘分嘿啦，安尼就好。吼、哦、啊！这个女主角伊讲哦，伊曾经伫日本留学，吼、哦、啊，长期拢投入着日语吼，这个教学。哦，将近一年外来呢，伊就学习制作日式吼诶和服。啊、所以伊今仔日哦，甲伊另一半哦，拢特别穿着这日式诶服装哦，来出席这个结婚典礼吼，诶，感觉做意义。过去曾经有一段婚姻哦，这个男主角伊讲哦，第一人生下半场，当找着价值观啊、世界观啊、人生观啊，都很相符，啊，两个相处起来拢做快乐的人，人生做圆满的吼，啊，查囡嘛做支持安尼，嘿，啊，今仔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真侪，嘿，真侪吼。啊，所以万丹这个户政事务所吼，专心来打造吼，万分幸福，担心不语吼，安尼。万丹吼，这结婚的这备办吼，啊安排这两个这对新人吼，进行着浪漫吼，初捧花的挑战，嘿安尼，这嘛是中华全台湾今日足侪人结婚的吼，嘿嘿，真好，好啊，侬祝福者吼，安尼永浴爱河，白头偕老。哦，啊，万丹今日个集点哦，来，你若得着冠军摕8000哦吼，这个屏东万丹香龙会啊，落来红豆创意料理的竞赛吼，开始报名哦。哦，你若对这吼做心事的做兴趣，甲报名哈。那冠军的得8000哦。哦，今日淡江大桥啊，大踏车啦吼，哦，新北市淡江大桥啊，大踏车。这个活动是7月初5礼拜日。下早8点半到12点，伫万丹龙会哦，肥料的仓库遮。嘿，啊，若报名吼，学生啊30组，哦，限制一个人一组啦，哦，一个人家己做一人一组。啊，若社会组的10组，限制哦，上侪两个人一组。哦，你若对这个落来啊吼，啊有红豆啊吼，有创意料理的竞赛哦，你想嗯。红豆甲落来两个斗做伙，要用啥物酱？是要食咸的、食甜的、食冰的、食烧的吼？吼、哦，要哪做才好吼？哦，你着有做兴趣，你着去遐报名吼。对，即马开始报名，因为万丹的农会来推广着在地优质的农产品落来，佮有即个啊红豆
吼啊！伫个七月七五举办第三届落来红豆创意料理的竞赛，邀请全国吼做爱做料理创意的人，学生也好，社会大众也好，共同来发挥这创意，和在地农产品哦来展现着更加多元的好的口味。啊，那冠军的队伍当着8000块，吼，对今日开始哦报名受理，哦，你叫甲拍这个冰冻。哦，万丹农会啊，万丹农会，这个万丹乡的农会就讲吼，这个竞赛就分学生啊组的30组，哦，提供爱学生啊证哦吼，在学证明哦，一个人一堆哦，一个人就是一人一堆安尼。啊，那社会组的10组，上济哦，18位以上诶，上济2个人1组。啊，要决赛当天来有来比赛吼，伫现场进行着料理制作，哦，甲摆盘的展示。啊，这个评审团会依照着创意，哦，创意性，啊，佮一个口感，啊，佮你菜肴设计的呈现，哦，这个商品化的潜力哈，所以佮口味，哦，啊，佮成品的展示哦，等等都加了哈，来进行评估。那冠军呢，亚军呢，啊，季军呢，哈，啊，佮佳作等等，哦，啊，那冠军呢，就8000，啊，亚军呢，就5000。啊，至今呢，就3000哦，安尼，啊，其他颁发奖杯安尼吼，啊，其他就1000块的奖金啊，啊，报名就是今仔日到6月7日，哦，今仔日到6月7日，剩个半个月呢吼，今仔日到6月7日，哦，啊，那总决赛是7月7日，地点是万丹乡农会吼，诶，肥料的仓库，啊，你甲敲电话倒，哦，你甲去过，迄个万丹乡农会安尼，万丹那冰冻爱加空八，哦，空八吼。777-2007吼，啊，分机号码206-207安尼，去甲伊报名啊！我报伊住电话你袂记吧？紧你甲卡万丹乡农会倒吼，你甲找万丹乡农会，这8000块袂歹。啊，你若无去报名，无紧，咱个政府即马吼，要零岁一出世，甲伊饲到18岁，逐个月拢互你5000块。这个才有感啦，嘿啦，这个才有感啦。你啊出事发一个2万，发一个3万就无啊，安尼也好，对不对？嘿啊，出事就主要牛奶粉在话，请人诶，较坐遐咧，若要够开。所以这个今仔是520嘛，就职典礼嘛吼，两当嘛吼。这个赖总统伊就做出的吼少子化吼诶新的战略，一出事零岁到18岁，每只人每一个月5000块。哦，比你阿母啊，你发的零用钱较有吼，这样，哎呀，这赖清德总统今日发表了一周年吼，2周年的谈话的时阵来讲哦，面对着这少子化吼的挑战，政府要提出了台湾人口哦的对策新战略吼，家庭支持篇呐，其中第一项就是的对策就是决定吼提供着0岁到18岁哦成长津贴。每只每一个月5000块，和少年人敢结婚、敢生囝、敢饲吼、敢追求幸福，4个敢吼、哦，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哦，敢于追求幸福。啊，你都选好囡仔，都像今520啊，他都敢，做侪人去登记结婚啊，哦哟，今520都经登记啊，偌清德伊讲。勇敢来追求未来，嘛代表爱勇敢面对人口的结构啦吼，甲医疗照护，啊，佮社会安全的新的挑战。伫个健康台湾的路上啊，政府会持续投资健康，改善医疗的环境，来强化医疗的人力吼，来落实的这个3班吼的护病比啦，来推动着智慧吼的医疗吼，佮有分级的照顾。你讲的遮拢爱人呢，拢爱人。啊你每一单的护士报名报考护士的人越来越少人，别说医生啦，护士就越来越少人，每单啊咱人就越来越少，你别这人来吼，所以这种这些吼，不是空头支票啦吼，是说人是要补不起来，那就没人啊，护理师专业的读护理的呢，对不对？是啊，你敢读一个读上的叫他做护理师，他敢敢注射，他敢敢抽血，要血要血才知道，他敢切敢敢换药啊，迄个清创时阵恐怖呢，咁知影清创时阵呢，迄个都爱有技术呢，都爱有专业技术呢，无会用清创哦。迄烂料啊、烂虫，迄个烂肉、加条、煎条、泰哥、乌条呢，哦，你当作做护士足熬的哦，唔，做护士足简单哦。你无两步切来，我甲你讲，
对不对吼？嘿啊！啊，所以讲，这个啊，互医疗卖讲是治病啦，更加是守护每一个人对出世、成长、工作、甲老化、老人完整哦支持系统啦吼。这健保永续啦吼，啊，甲医疗韧性，嘛是国家韧性一款啊呢。照顾人民的这健康，嘛是守护国家的未来安尼吼。所以面对这少子化的挑战，罗清姐来讲。政府即阵嘛将要推出着台湾人吼，台湾人口对称吼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啦吼，就其中一项就是决定啊吼，这是决定吼，决定要提供了0岁到18岁吼成长的津贴吼，每一人5000块，希望伫再婚哦、怀孕、甲生育、囝儿时势、优先的职场吼，甲这个婚育宅吼等等，加面对协助，嘿啊这个呀、啊、吼。即、这个每一个月5000的成长，即算成长津贴啦，吼、哦，成长的津贴要安怎发啦吼？即、哦这个、卓荣泰也讲后礼拜就知影，2027就要上路啊，明年就要上路啊，哦，甲生啦，甲生，卖生，呀，他这是要生唔生啦？哦，我感觉这是甲恁斗起囝，但是社会无安全啊，哦，无公平啊，迄社会无安全，无公平吼、哦，看到小孩新闻说啊。有生也好，啊无生也要紧啊啦。无生就减少足侪烦恼啦，坦白讲，减少足侪操烦。无生就苦嘛，啊有生就爱乐。从伊出世，你开始乐乐无停诶，乐到伊嫁人，乐到伊做老母，你啊个咧乐，你个咧乐，吼乐无停诶，人都忝啦。无生当好了，好了了，对吧吼？吓，虽然一个月5000，但是伊嘛无办法比咱囡仔平安顺时啊。是不是哦？嘿啊！这个葛魁卓荣泰吼，一直今仔日在咧讲吼，2027年开始吼，零岁甲十中的补贴吼。

搬出来，然后现在政府帮你立这条，这条，伊虽然是讲一个月五千的，但伊一半给你两千五哩，另外这两千五，伊给你保护的户头，伊给你前面哦，这个青少年的未来户头，安尼完整来领取吼，而且青少年成年的那一刻啦，比如你十八岁啊，哦，你十八岁哈，你直接当领新台币三十六万，成长基金会当用，安尼嘛是袂歹吼，所以。安尼完整来领取，安尼吼，啊，所以这总统赖清德伊今吼就职双周年两周年嘛吼，伊伫演说当中，首度抛出了成长津贴消息，伊讲这青少年纳入吼纳入，这个政府吼来给饲，政府来给你抚养吼，而这个补助的范围，每一个十八岁以下青少年每一个月着五千块的补贴，吼安尼吼，明年开始啦。明年正式上路了吼，嘿，安尼嘛是好，有到期嘛较好啊，啊无安尼哦，安尼有当时安动动啊吼，好啦，咱来听歌，这首歌是那个哦，听下这首歌就来葡萄啦吼，葡萄成熟时，今嘛不要办葡萄，人家葡萄甲水蜜桃拢好啊呢。

0: 嗯，安尼要等来呀，嘿，啊，做葡萄成熟嘛，来，啊，要甲进者讲个啊，这大姐就讲，就讲伊原本暗时要困来挂口罩，我是爱挂口罩，讲啊，来吸着空气会更好啊，哦，啊，伊今晚免挂口罩呢，免挂口罩困啊，吼，咱甲听者喂，啊，听讲甲你高调。
1: 啊，有哦，你讲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哩。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1: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啊哩？
1: 足久啊，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济，你袂记？
0: 哦，啊无鼻腔进行，即马甲应该差伫安那？
1: 啊，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1: 哦，我逐暗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啊只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1: 系啊，
0: 迄只保护链咧揪起来，你啊看，肠啊就咧顾安尼
1: 啊。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吼、哦、啊，真诶哦。啊，所以你啊看，你即摆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诶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1: 哦，迄看几下怎才会好？
0: 哦，看几下才会好。
1: 系啊。
0: 啊，有落牙起来。
1: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摆有差吼。
1: 有啦。
0: 哦，足好用诶啦。
1: 系啊，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1: 我本来有啦，还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喔，
1: 加
0: 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放来放来放来。
1: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多。哦，七八十啊，肠啊运动较无好啦。
1: 较无好。
0: 啊，即摆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喔。啊，一组雪莉旺啊、喔。
1: 哎，对。
0: 哦，好。啊，祝你永健哦。
1: 好，谢谢哦、喔。
0: 谢谢啊，好，拜拜。
2: 鼻涕倒流啊！
0: 你原本鼻涕倒流呀？
2: 嘿，啊，我鼻涕倒流，拢去买迄落汗药来吃，啊，吃就是有吃就好，无吃就无效啊。
0: 哦。
2: 啊，就是听你讲上，哎，我搁买来吃看嘞，猛。
0: 试看嘛呀？
2: 嘿，试看嘞，对。啊，搁小看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2: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喵喵喵。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2: 嘿。
0: 做啊上诶。
2: 嘿，喵喵
0: 啊。嘿呐嘿。
2: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安尼吞了，迄个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嘞，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2: 暗时困袂，暗过暗时困会一直烧，一直烧。
0: 好、哦，爱在落雨，就水在流，啊，对流就流，能尿烧。
2: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阿人这么好呀？
2: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鼻涕倒流都那就无去了。
0: 安尼哦，够。哎，有食，咱有补数啊吼。
2: 嘿啊，我就是你等者啊。
0: 好，你等者哦，等好康的哦。
3: 我食无几工哦，会发迄种个过敏扫就好
0: 啊
3: 呢。
0: 啊，无你过敏扫扫偌久啊？
3: 哦，扫些较久个啊。我拄仔食无几包，我感觉哦，足爽快。
0: 啊，无你过敏扫是安那咧个
3: 啊？啊，无滴咧，一扫。
0: 啊，拢干咳啊。
3: 嘿啊，对啦对啦。
0: 嘿啊，咳安尼啦。
3: 嘿啦。
0: 哟，啊，即马食了才通好啊哈。
3: 哦，我已经破两桌
0: 哈。好，哎 ，OK 啊。
3: 好，
0: 拜拜啊。即摆要甲我买算第二届啦，
4: 嘿，
0: 啊，第一届是安那要食的啊？
4: 啊，我听你咧讲，个都足好用的啊，脑拢有在困，暗时啊咧困脑拢有痰，又要袂畅快。
0: 啊，就偏倒流啊！
4: 啊，我知影，我有迄个过敏。
0: 哦，你知你有过敏哦？
4: 第一摆恁在进前倒咧吵架，我就买啊，买大裤的啊。
0: 哦，旧年就买大裤。
4: 应该买足多了啦。
0: 哎呦，谢谢啦！
4: 你讲的，逐项都有买来食。
0: 啊，逐项拢该顾着无啦？
4: 啊，我迄个洗衣粉本来人会戆戆啊，啊，食了较袂啊。
0: 有影，甲阮啉偌济，补偌济，血都有影的啊。哦，安尼补充就较有体力啦。啊，活力民宿这条片啊倒流好呀，你啦。
4: 较袂咯。
0: 哦，较袂，哦，啊，算有差。就对
4: 我
0: 啦，
4: 有差啊，我搁继续食。
0: 到边啊去倒流，较袂讲我们袂喘气安尼啦吼。
4: 系啊，你即届我迄个人工精莫做，第二晚莫做，啊个。跟好你面子来客人说，手也买一
0: 桌，
4: 你
0: 也
4: 大主
0: 顾。啊，大主顾，即马讲话笑乖乖，表示有开钱无冤枉啦。嘿，啊，爸在去咪食咧。
4: 之前我就写着迄个些五万块，啊，拢会少少我正当个做人客拢喘平平。啊，即马食食的吼，袂喘，较袂讲你做人客喘啊，强要喘袂起
0: 来。哎呦，艰苦干咧。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开钱爱开无，我都趁钱呢啦。哎，蹲养家爱甲健康欠本啊。
4: 啊，我真够够费了，拢买三个蹲，我拢泡一罐啊，豆豆啉
0: 啊。安尼就好，嘿，啊，祝贺你哦，嘿。
4: 好，
0: 谢谢，好，拜拜。
5: 我跟你讲，本地吼，就是拢会鼻结，啊，饭拢会安尼，拢一粒通，买啊，我食，啊，未十工嘞，买啊，都有成型啊，真的，好舒服。
0: 哦，好，排便就好舒服吼。
5: 对啊，
0: 啊，无你像爱排便啊，排排偌久啊？
5: 哦，真久啊，有时候好，有时候当家好办，当家就歹办，无讲读书呢，安尼就。
0: 食这起来，我讲的有影，对不对？
5: 是啊。
0: 迄大便变作顺畅一件代志啊。
5: 对啊，对啊，哦，人家都平常。 心情嘛，给做好诶。
0: 哎、啊，你血清素啊，多巴胺生出来呀？
5: 哦，真的哈、哦。
0: 哎，真的，你等下来桂花人就轻松桂花哈。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真是感恩的啦。
0: 啊，谢谢你，反正服务啊，真正真好啦。
5: 哎呀、啊，是啊，伊安尼多好，阮健康，阮真欢喜。
0: 有呀、
5: 啊，感恩的，人生基础才开始。
0: 真的，真的，哎、啊，精彩漂亮的开始。
5: 是啊，是啊，两周来孙家。
0: 哦啊，孙阿伯家里呢？
5: 是啊，嘛是孙有诶贵宾。
0: 贵宾啦，
5: 都会较甜较甜。
0: 哦对，對啊孙阿伯开始吃就对了，阿妈先吃好看啦。
5: 对对对。啊是啊，是啊。
0: 你往按一万一千二，还上2800，看偌好。嗯，嘿啦，爸爸节哈，爸爸节。然后虽然那即马有定岗的哈，先甲定下，食你个知哦，无怪逐摆办活动，买三面三八送三面是爸爸节，先哦，他当安尼捧，拢捧几年份呢？加做下盒下盒吼，足好用的，咱的活力民宿足好用的。你啊像你像下早前你拍啊像拍几摆啊，哦啊瓶水水水顶，这荨麻疹吼，甲异位性皮肤，甲你压你偌糟蹋偌艰苦啊，对不对？挂灯爱食，叫你勇敢，好叫做活力民宿吼。啊，这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介好哦嘿。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24小时都当开电话吼，0800-33-55-99。啊，那咱的专台员吼。宝德旺便利店，因为这是保健的食品吼，在咱的宝德旺买到吼，来咱来听分享咱宝德旺的服务处哦。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这一间袂记，别紧，这个电话会记得，0800-33-55-99，该何用？其他经销房好，袂记哩吼，嘛是个卡机关就好哈。来听歌，红花青叶。

0: 那家伙啊哦。
1: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好好好。
1: 我去年卡一届，互你啊，你叫我进去食药，我你唔在记得吧？
0: 好，我逐工听做着电话，我未记得。
1: 对啊，也是嘛是这個时间。哦。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条条讲啦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那个血管进行。
0: 哦，进行。
1: 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巴多，因这两冬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诶，去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真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受照，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了，但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止疼，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1: 啊。系啊，啊无食都未使哩安尼啊，啊无都戆家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了，我前阵胃管开始食你的几年，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啊，今麦吼，我就是咧解请教讲，迄、那个 Q 加
0: 金星
1: 加无 Q 加迄个什么迄、那个
0: 维他干哦，维他干食康巴，维他干食康巴吸收较好。啊，那八珍 Q 是食饭八只。
1: 哦 ，Q 食饭饱食，维他干食空白，
0: 嘿。
1: 啊，像你像讲维他干含 Q 拢会使做伙食呢。
0: 维他干是讲个食空白。
1: 哦
0: 啊 Q 你若有进行着 Q， 我今食饭饱食安尼。
1: 哦好，安我食，我暗时拢伫困也去食安尼。
0: 啊，你是安那饱餐 Q 咪够你食？
1: 有我冇食。
0: 哦，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安尼？
1: 嗯，最近炒的拢炒的，最近炒的拢吼安尼。差不多一个月当一届安尼，
0: 吼、哦，一个月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1: 无准啊，拢差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一点。
0: 哦啊，刚才你讲，
1: 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佫继续到耐心搁个食个哈，一届我搁过一届啦。因为饼，你有咧送饼吼，我
0: 拢做
1: 一下个提安尼啦。
0: 谢谢你，谢谢。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迄个月来风10多冬的，安尼你有相信吼？迄月来风讲听10多冬的，这啊像你听30-40冬，哦，拢听30-40冬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梨碗，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里面就简单咧，听身体。
1: 啊！真正我听你的节目吼，我只听你节目了吼，我拢敢听你，都爱听你节目
0: 安尼。安尼嘞吼，
1: 听得足欢喜的安尼。啊，哥，刚刚讲你分享恁阿孙啊吼，
0: 我感觉真欢喜。哈
1: 哈，你分享恁阿孙啊，我嘛感觉我阿孙啊嘛是差不多安尼些的。啊，我都爱听你节目安尼啊。
0: 谢谢你，谢谢。
1: 对呀，对呀。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听啊，真好，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1: 谢谢你，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哎，祝贺你哈。我连刚刚请阮天顶的来甲所有山顶听众们感谢谢谢，阮天顶的哦，迄阵伊是做伊都想要食王奶，爱甲哭。我是阮张等马仔吼，我讲张等要教阮媳妇切王奶，啊叫阮媳妇在咧食饭，我来甲王奶摕喺桌顶吼，无王奶拢走开咧切，我摕喺桌顶来，我讲你看妈妈教你切王奶，我当都挂点滴来。啊！等一直伊要嚼奶，但伊先伊已经咧嚼奶，因为我有一条许水蜜桃的迄条王奶嘛吼，我先切好了，我甜甜食。伊在咧嚼奶，佮咧逼咧，因为伊就是摕迄条，迄爸爸摕倒来摕迄条吼。讲好啦，阿妈切一块。阿阮媳妇讲，妈妈伊只袂嚼，你要佮切嘛？讲切无要紧啦，啊个冰的就好啊，吼，冰的就好啊。切我签就签无食，就佮大家食，食欢喜个咧。哎呀，啊伊即嘛吼要读册吼，像今日伊下课4点外下课，阮媳妇都。录影我看，伊讲妈妈，坐来遮，伊另外去金山学遐溜滑梯，哦，去金山学遐溜滑梯哦，拄着4、5个同学，拢穿制服，拢穿学校制服。我甲阿东去钓，啊，这看到呢，做成伫学校内底啊哦， 啊，人伊讲，结果人来无十分钟，人就讲再载等伊啊，我都下课来啊，捞者人就拢再走啊，吼。哎呀，因为大家有交朋友，伊做爱交朋友呢。我吼，有当较少了，我不爱定徛远啊。有当伊下课，我若下班奔走倒来，伊连讲伊要去看海龟啦，要看海龟，啊，要看风雨啊。我讲吼好，我目看心情，我今仔无啊忝，我就载伊去。啊，人来九点就下班啊，我想看就倒啊吼。啊，伊即摆去看人囡仔伫遐咧耍哦，伊目好好，伊就看要去甲人耍啊。那一个大姐姐讲好，我要去楼下，哦，也要讲落去啊，都讲加盘，讲加。啊，一个囡仔差不多该要变大，伫遐看鸟鼠啊。我讲即摆当个掠鸟鼠，恐怖干咱只看鸟鼠哦。爱鸟鼠人饲个位无同款啊，迄种胖无同款吧吼，迄天竺鼠迄啊，迄个咱个鸟鼠啊无同款，哎，颜色无同吼，吼，系啊，啊就伫遐看鸟鼠，伫遐看，啊，你迄囡仔怎走去对面甲伊看，讲你甲看，小朋友咧看你呢。小朋友家己拢做咧看鸟鼠呢，安尼吼，爱着做欢喜做欢喜吼，爱着囡仔把做心情，囡仔买只关靠过阮这边，准备介生，阿爸无啥安讲话，看到两个吼，两个就当吼安尼一堂姑呀堂姑，两个囡仔在堂姑在走来走过去，要人个囡仔发讲要走啊，我讲你家个小朋友再见见，你家再见嘞，伊家再见，人个小朋友把个再见，迄小朋友来讲再见再见，那个再见，人伊把个再见笑起来，鼻数个笑个嘴啊，因为阮天天嘴发猪啊。伊嘴只猪跟老爸一模一样，只猪啊吼，啊在咪嘴咪嘴安尼安尼安尼，讲再见安尼吼。最后伊都伊做人安尼啦，有一天我改去，因为伊管出门徛都一定个挂口罩，啊戴安全帽啊。啊，伊讲到多，我去倒粪扫倒来吼，爱着冲个啊无管，啊好差别，紧急啦，你阿妈唔怕紧啊，搬单啦，搬单对啦吼，再叫我徛徛，你当安定时，我强强你当安定。我伫咧看头前，啊，结果我感觉伊伫个徛我头前哦，我感觉伊像诶足欢喜，咪从我甲看，咧我看边哦，一个小姐咧甲伊拍招呼啦，嗯，啊，伊都无挂口罩，无挂帽啊，安尼看足古锥啊，我天天才足古锥，伊就咧两个搭咧塞目尾啊，塞目尾啊，啊，若个人狗啊，哦，狗放狗啊，足欢喜，我暗时出来看一只猫，一只猫啊，后摆人熟识我，伊就袂惊我啦。我咧看，哦，猫仔看，佫变甲饲看偌长，迄只猫，迄只猫有人咧饲，因为伊伫厝边所在哦，弄猫仔饲了。嘿，因为我要看阿妮无，伊讲要吼，伊安尼看阿妮，阿妈在在咧看阿妮，伊就当看伊好一条一条欢喜个咧吼。啊，只猫因阿袂实在，我伊去走一边，啊，走一边，我走一个绳做出来。啊，这样渐渐伊习惯啊，我那徛，我那徛在甲看，伊袂随走，伊会当食饲料，不要伊较实在我啦吼。嘿呀，较无安无安防备心啊，安尼无，嘿呀。啊！即摆迄工，赶快讲，只要伊若无挂口罩吼，你当然顶人拢该算。啊，因为会笑神啦，天天做笑神的啦。伊看人，伊是一个足爱笑的囡仔啦，嘿啦，伊足爱笑神，看人就是笑，爱袂惊青云，伊就足步袂惊青云，嘿啦，囡仔吼，安尼聊聊啊，伊过三个月吼，都满三岁啊，而且算两岁，伊都两岁都阿妈甲带伊读读册啊。你就像话讲，阮比我啊嘛是可怜啊，都咧可怜，读册咧可怜。伊讲无咧闲啊，尔你个出来读册啊，啊无要当就乖乖工的哦。而且只读册阁俗，阁3000块尔。因你今后本来要8000，伊咧算双美语哦，本来要8000。啊8000，因为即马算伊转，伊就报政府的啊吼，报贵啊无吼，政府的伊就报贵啊，再政府补助嘛。所以阮第一梯哦3000，啊那第二梯2000。吼，啊！你第三梯1000，啊！你若低收入，唔免钱嘞，本来是双美语，变唔免钱嘞，你来看。嘿啊吼，啊，就回去读啊，搭厝咧关啊冻空哦，啊，就离厝近近啊，尔去读啊，要读要伊诶。阮天天是足高级读册，啥物啊？伊10点半才读册呢，10点半，唔是8点半9点。因阿母啊，靠，要上班，伊才咧赶9点半，伊才咧赶8点半9点诶，伊也无上班啊。伊就困到囡仔，我讲想，恁两母仔毋是你较贤困，伊较贤困啊，两个目对就较贤困啊。啊，那你看出来，你才9点半，上早算9点半落来啦，9点半落来安尼啦。啊，无拢是10点、10点我甲你读册呢，我住愈近的啊，愈落得啦。阮兜甲学校都无800公尺啊，760公尺尔，你看偌近，足近的哦。啊，近要起神啦！我天顶的是我，你这高级读册，你这啊。读个10点外，我想伊要细汉嘛，叫我困落巴较重要吼。唔，伊咱咧即去读起用骗乖尔。我甲讲人家读小班就爱正常读册啊。那阮按正拢，那阮按正读幼幼班拢做正常读册，8点半啊，爸载去读册啊呢。伊都8点半啊，即马若下， 阮按讲的话吼，按讲的拢暗时八点半准时伫门床顶啊，伊就要困啊。啊，阮个天顶个你看，我八点等伊，搁再去留啦，等就那九点九点半，搁还袂困呢。我讲全任务都你上暗困啊，你搞紧啊，嘿，你全任务你上暗困来搞紧啊，对不对？嘿，好啦，诶，囡仔都平安得啊吼，啊有钱啊才了紧。好咧可怜，我比如爱可怜，我对咧可怜，读册咧可怜，应该无钱咧他妈可怜。伊讲无啦，我讲唔对，我只讲这囡仔才细汉哦。红眼啊，对啊，伊是两岁，我两才两岁尔，伊都八月满两岁啊，九月才读册啊，吼，嘿咩？

0: 红花青玉，今天如果登记结婚的红花青玉，永远跟一张哦，同心啦，吼，红阿婆同心点石人生金毛嘿。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吼，用120,000分的感恩都无够我的感谢吼。啊，谢谢恁起来做分享，像这个大姐嘛是，伊嘛就检查未出来，食止疼药拢无效呢，足艰苦的呢。不能头疼安尼哦。
1: 哦，长期啊，啊，即马食真凉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侪朋友食。
0: 长期的疼是安
1: 那
0: 疼？
1: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该疼啊。较早啊，再有少年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疼个疼。
1: 你像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个疼。我再食真凉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1: 对对对。
0: 啊，我会去甲报的安尼的哦。
1: 我报足侪哦。
0: 嘿，大人报足侪，因为咱即个吼头壳吼安尼艰苦，会痛苦。哟，啊，那食会好，不然食像这红阿婆嘛是嘞吼，红阿婆去检查四五斤病无效。
2: 啊，当我食迄阵无感觉，食两三罐来，哦，啊，都到现在都无感觉有咧红啊。
0: 啊，无你讲偌久？
2: 哦，正常红是无红，介久拢红野起来啦，安尼啦。哦，我著病伊，就是走走四五斤，安尼啦。
0: 啊，走四五斤，看
2: 讲你安那。都拢开迄个食头壳红诶，药安尼食，做尾我著怎啊食？就真行安尼，继续我无人等啊！我讲你家讲叫我一顿就是了嘛，啊我就食安尼，一日三粒都固定安尼。
0: 啊，所以食到即马，
2: 阮某我嘛叫啦，拢食含我做伙食。
0: 啊，你食到效果就叫某食。
2: 哎呀，啊两个拢做伙食。
0: 嗯，对哇吼，过来，哎，听讲乌毛型的呢，听讲乌毛
3: 型。
0: 听
3: 乌哎，那不变咯，乌毛银，过来就较卖啊，啊，我迄嘛刺猬麻，刺猬麻过来就今嘛就卖啊啦，
0: 卖
3: 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报我只，哎，爱报我只，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部听介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只安尼，爱报我只，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银啦，啊，我捌甲讲我系刺猬麻，爱讲安尼你买钱通来只介好安尼
0: 啊，真正叫啊，这大家咧乌毛。你就做艰苦的呢，
3: 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0: 啦，都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闭紧啦。
3: 对哇、啊，哦，啊，今晚就闭啊啦。
0: 闭啊，今晚就闭啊吼，食真灵，足好用的。
4: 啊，好你个仔，我头妈我讲未好，你咋讲？啊，香菇蒸个迄人形食食就好啊。我想想讲，等你做人形啦，啊，食了你本本来你嘛爱买好啊，摊摊个你，搁个你定落。
0: 哦，安尼哦。我看到一组起来
4: 啊，哈，看一组，
0: 加赞加赞。
4: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哎呀，健康的保佑。
4: 好啦，我安尼真爱甲你讲话。
0: 嗯，谢谢大家嘞，谢谢大姐进前起来讲无，十几冬唔我都困。
5: 听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管来食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我食十二罐啊。
0: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夹起来。
5: 无啊啦，我就拢在咧食咧。
0: 啊，了轻慢慢啊吼。
5: 啊，我困起啊，跳个头壳，但我拢规头壳拢疼，敢拢困袂起，拢压低，卖困啊都就袂
0: 啊。啊。
5: 哎呀，系啊。
0: 艰苦个卖困安尼哦。
5: 啊，卖困啊就袂，啊那倒咧困就坐下就疼，敢就袂，拢袂困，头壳拢疼，拢袂困。
0: 啊，就舒缓无过，较安尼啦。
5: 哎呀。
0: 舒缓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断，脚麻手别丢，我你骨刺。骨刺短点，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无应该麻，伊袂酸麻，袂疼麻，袂麻，这是安那，袂烧火了算出问题哈。同在，这个妈妈讲哦，一偌艰苦呢，疼啊，就要半做病呢吼，才疼。
3: 食食好，
0: 那拢叫拢袂疼呢。
3: 食真食好个吼。嗯，
0: 药啊，就足济呢。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3: 嘿。
0: 啊，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哦，
3: 阮爸啊，疼打囝。
0: 嘿。
3: 我去个地客问讲月来风在食哪？啊，叫我就是食啊，泡啥都冰果梨啦，啊，迄个，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0: 啊，尾啊，食真灵好个吼。
3: 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食。
0: 我开始卖，你开始食。
3: 嘿，真正啊，无假钱。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3: 嗯，足好用。哎呦，了感冒又搁听啊，就要破肚子。
0: 哎呦，哎，
3: 好艰苦，又要哭出。
0: 你啊，一年2,000块，尔才好用。
3: 哎呀，
0: 对不对哦？
3: 我嘛讲讲好，迄一年有够好用。
0: 有够用，迄天然诶。
3: 哎呀，我啊听足久诶，未来你啊先，我啊囝60岁安尼，我早囝60岁安
0: 尼。嗯，你甲看哦，食真型。有几项，这个产品是足安心的食啥啦？因为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优先整合买。含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卫生福利部都知影，前年咧食这末梢血路线有障碍，所引起酸痛、疼、麻痹、晕眩、丢丢断。爱食无？广东爱食较快活。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吼。有啊，你若今日啊，你今日感冒水食几罐？好好食3-4罐哦，吼，拢菜罐的吼。 啊，当前咧食感冒较好，无较好，因为无对症。我讲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哦，吼、哦，感冒药水唔是无好，伊是无针对细条咧拍，伊无迄功能，伊嘛无迄成分啊，啊，所以恁咧食，恁食啊都俗啊，拢摕半打摕十罐啊，啊，等下啉菜罐的啊哦，啊，啉安尼菜三罐敢免100块，三罐买100，一个月嘛爱3000啊吼，所以结果你安尼莫名其妙填唔着病的，嘛开遮侪钱。我、啊、开无对档的，无彩钱吼，食无好，佫无彩钱。啊，食对档，趁钱都辛苦吼。即通关过节佮拍过，一去呐通呢，百病都无啦。食呐有效，伊就袂佫疼啦。所以讲，万一旧年的病母，有如何正法度？万一旧年的病母，伫这时阵，你已经带这世代袂过，你佮食保养的无效果。吼、哦，你食保养无效果吼嘿，你一定爱针对这世代经过串落过，血咧流咧循环才会顺畅。安尼才能解决你根本的病母啦，吼！谢谢哈，我来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首歌叫做《英台》。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曹雅文所唱的 Honey 我爱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我们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在这个时候需要公司服务，我们继续开通这款二十四小时段，我们开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原来伊含最后一个会当去哦，这装卡这厝拢无啊，这只个买呀，足久以后，伊才回神过来吼。后来伊才知影，这三个姐姐和我的行李内底啊吼，是这三个姐姐所立的赛车啦，啊，搁有卖吼装卡迄间厝的钱啦，啥物拢无留啦，全部拢留乎我。我就靠着这三姐姐吼，和我的钱，甲三年高中读完，搁读大学，搁摕着奖学金，接到学校内底吼，各种的兼差的地方吼，出去做家教，终于伫大学三年迄一冬。我赚有够钱啊！甲当初三只只付我的钱，我拢用个用这邮局吼寄当个现金啦。我有讲过，等我大汉了后，我一定会还的啦。这个阿姐、大阿姐收到钱的一瞬间就哭出声。这几年来，伊日子无好过，逐天照顾全家伙啊，三个囡仔阁唔听管教，啊，因为迄唔是亲老母啊。对吧吼，老哥较讲老哥声啦，后母较做后母名啦。啊，因只一个讲买家庭无有无？嘿，全去嫁人诶，有对三个无？安尼吼，三个甲我无共心嘛，也未骂一，也未拍一啦。终于啦，终于吼，安尼拖到这三个囡仔吼也大汉啊啦，大姐又搁破病，厝里所有生活重担吼，全部伫这阿姐、大姐身上安尼啦。伊嘛定咧想讲哦，当当时是毋是做唔对呀啦？如果人卖结婚啦，吼、哦，甲这上身咧，这阿秋啊吼，甲顾好，一人好啊过，是毋是应该较轻松啦？但是伊唔知影啦。如果吼、哦、大姐当当年伊若选择了我，伊嘛是像这么后悔啊，是毋是？所以伊和这个大姐行前的代志，叫二姐有知影。这个二姐夫就找到二姐吼来找我吧，伊嘛要爱。凭啥物先行大姐无行阮啦？阮家嘛足困难的了。看到二姐面，有感觉伊足为难的啦。阿秋就讲，下一个就是恁啦啦。二姐夫甲二姐，下一个我就是要行恁啦，恁去等一个啦。伊一个人伫外口吼，嘛无容易呢。这个二姐夫就拍一个桌顶啊，好惊这二姐才踹一条，等到什么时阵啊？那不是哦，恁三个姊妹也卖厝，搞我暗砍，搞我暗瞒，无搞我知影，一生五日都无分我，拢摕恁这小妹阿秋啊，迄笔钱哦，我早就摕你手啊啦，即卖要叫我等就要还我啦，我饲你才一年呢，我搞我家己钱摕来是安怎？这个二姐夫就养二姐，叫二姐紧打电话给阿秋啊。哦，迄阵阿秋啊，真惊一条啦。莫怪讲我考虑伤过少啦。我以为吼、哦，我一个啊行，我绝对吼袂闹搞去的啦。但是二姐夫哦，送个惊着啊。伊总是想要家家己的物件落伫手心哦，安尼才安心啦。养二姐，我即马无钱啦。啊！你给我宽带吼，几个月啊，好不好？这阵二姐也滴滴嘟嘟，滴滴嘟嘟啦。边啊电话边啊嘞，因二姐话咻咻叫，咩咩叫，安尼会声啦。伊当然知影二姐伫因兜是无多做主的啦，所以吼、哦，伊就给二姐有听电话。最后参详好，我每一个月给利息。伊宽限我一年来待底时间。原本我把拍算是一年以后要还伊的啦。但现在还要加利息啦，
你甲看，第一大学哦，阿秋唔是甲打工俩，阿个甲几个同学吼，做一做专案，做一做研发。如果这个专案啊成功，我毕业了后就决定开公司要创业啊。第一大学毕业迄一年，我连本带利形成了二姐因家所有的欠款。二姐我伫电话内底哦，真客气。哎呦阿秋啊，来啦，若有时间吼，啊来二姐阮家行行的啦。啊恁二姐我拢足想你的呢。我讲好啊，若有时间的话，形成了后，进行了后吼，我嘛无拍算吼，要阁甲因啥物哦相牵连啊啦。每一届人甲因做伙时，我总是想起着我悲惨的童年呐，有偌不幸呐。好佳哉，我今嘛完成了我当年对家己的承诺啦。我无过家己腰过八道过，伫个房间内底总是吼，有放面包、放泡面、放饼，拢我家己阁腰着啊。想要食时阵，我就啥物情况头食。介共房间的同学拢笑伊讲哦。吼、哦、阿秋，你顶世人是枵死鬼投胎哦！啊，物件顿顿遮济，阿秋拢笑笑甲同学讲，差不多啦，差不多是枵死鬼投胎对啦。因为我的同学因永远拢唔知影，伊阿巴肚感觉有偌恐怖呢。这个巴肚作枵的时阵啊，干来当哦，爱灌青柠水，灌青柠水了。毕业了后的第三年，我形成了三姐因兜的欠少。这几年来，三姐吼跟我讲话时阵，总是足心虚的。阿秋，三姐吼无咧赶紧啦，你如果若无够吼，你先摕咧做生活费啦。我讲有啦，我要生活有够啊啦，就无加开讲几句，我就准备挂电话啊。三姐先过想我要讲啥物啦，我有听出来，但是我嘛是讲，三姐我要去无用啊、哦。哦，好啦好啦。有当时啊，一挂留落来伤害吼，虽然坚皮啊，但是咱想到了，阁会做伤心的呢，是不是？好啦，所以甲讲吼，这个上好的办法哦，伊甲这个三姐计谋吼，上好的办法就是让伊安静哦，但咩得啦，麦卡咪都袂听。三姐目睭就看这个手机啊吼，已经挂断，而这个电话啦。尾仔三姐又甲喊一声，伊甲慢慢活过身来，嘴闹啊闹啊，唉，大拄啊甲阿秋的通电话，我听会出来伊个咧怪我啦，就是阿无原谅我啦。这三姐又就摕机盘哦，安尼切啦切讲，哎呦，袂啦，阿秋是一个故意囡仔啦，伊伫咱兜这三年吼，含食饭拢爱看咱规家伙的面色啦。你若卖讲，伊那有可能哦，嫁出去安尼，讲王听也王知啦，伊袂啦。你哦，就是无信任家己的小妹啦。那要是我哦，我嘛不爱原谅你啦。看这三姐，一个弟啊吼，安尼一个有点啥伤心啦。三姐话讲哦，后生哦，今日要娶女朋友回来呢，你今日煮饭啦，较暗暝就食无吼。这三姐终于就回神过来吼，吼、哦，就紧嘞紧嘞，就紧嘞走卡要准备啊。暗时带查某朋友回来，这个三姐问后生带查某朋友回来吼，啊，查某朋友几岁啊？偌大汉啊？听着年纪吼，三姐怎笑出来？伊就对这后生壮壮，这壮壮竟然对阿秋阿爸无好无这个吼，甲你哦小姨子同年啦，嘛是今年哦大毕业的啦。壮壮的面上哦露出的一丝嫌弃呀、啊、吼。我卡唔是咧，我卡唔是像我小阿姨安尼咧吼，阿姨吼一个善亲情哦，好安尼，佮好意思吼，我叫伊阿姨呀、啊，哦，即阵因个三姐听我哪着，哪像第一摆吼看到伊，就真啊讨厌吼阿秋啦，即三姐有哦，竟然甲话题哦，甲拍断话柄，讲哦。但是壮壮唔知是想起着啥物好耍的代志，对着这查囡仔女朋友啊讲吼，哦，我甲你讲过呢，就是迄住伫咱家哦，迄、那个小乞丐，伊这女朋友嘛，哦，这女朋友问我，啊是对对，这是乞丐，
好、哦，我就甲伊讲过，应该阮倒收一个小乞丐啦。伊读初中哦，替阮全班的同学哦，好、哦，拢去帮阮做苦劳呢，跑腿呢，拢去帮阮买物件呢，啊，赚所费的呢，好、哦，迄双脚哦，真真牛脏。一个壮壮女兵听了一段对咧笑，哦，是伊哦，哦，伊唔是讲就是，伊拢用水杯吼、哦。你唔是讲伫伊入咧食个水杯啊内底，你啊配过嘴暖内底迄个吗？你甲创伫迄个吗？哈、啊，迄是恁小姨子哦，恁阿姨哦。哎呦，啊恁阿舅恁阿姨啦。诶、欸，这女朋友安尼甲讲呢？这颗壮壮啊，哪像无都感觉到吼、哦，除了伊家己还阁足欢喜，所有人面拢热落来呢。伊讲哦，因为阮阿母啊讲啊，伊讲伊啥子？伊讲哦，伊的存在哦，就是一个错误啦。阮大姨、阮二姨，佮阮全家伙啊，拢嘛足讨厌伊的呢。这一摆，伊向足斯文的三姐夫哦，会竟然生气啊！伊平时就是安尼欺负阿秋的哦，哈！伊就问伊后生壮壮：“你平常时就是安欺负你阿姨阿秋的哦？我是安那教你的？我佮佮你讲过呢。阿秋伊生来吼，就无老爸老母的疼痛哦。”你爱较娘，也较疼伊咧。你怎啊无介意伊？你爸爸当爱当当场侮辱伊啊！原来哦，你把我的话当作骂你东风啦、啊。这三姐话声音哦，比平常时哦较大声几啊倍。这个壮壮嘛感觉，哎、欸、呦，老爸咧生气呢。但是伊无感觉家己做唔对呢，嘛唔是只有我一个欺负伊尔啦，爸爸，全班都嘛欺负伊啊。因老爸突然伸手转到变啥子？阿哥，哦，阿哥，阮老母啊，阮老母吼、哦，逐摆甲你冤家的时阵呐、啊，吼、哦，就甲所有气哦，拢发伫阿秋的身上，是不是？阿母，是不是？这个后生点名老母嘛，哦，吼、哦，伊就只咱这个伊后生在场点名老母，嘛是爱欺负阿秋啊。那恁哪甲恁阿公，恁阿公不冤家？你甲爸爸冤家，伊嘛是拢替阿秋啊出气啊，伊嘛是拢把气出伫阿秋的身上啊。这个阿秋啊，因姐姐突然间怎想到吼？每一摆心情若无好，伊总是吼会想办法来折磨阿秋啦，互家己心情较好过咧啦。半暝叫我起来洗衫啦，放学互我去离厝重重的超商哦，去买盐买豆油啦。人凉起诶，清饭清菜哦，伊拢食完啊啦。佮讲我贪食，我只是食清饭清菜，恁食剩诶，我食完诶，我青菜买呢，讲我贪食呢。为虾米买留一寡外口流浪狗食啦？佮安尼甲我讲，即、這个时阵三姐终于坐袂住，走出去。啊，那壮壮查某朋友，即个时阵诶，嘛对伊阿先徛起來，一副哦，伊嘛想要走诶形。伊讲哦，我感觉阮咱两个吼无适合，咱两个是分手啦。哦，这时阵壮壮足着急甲扭咧呢，哎，我是对无好啦，我改就好啊。这女兵啊，手害掉，面足冰冷的，一个亲人的阿姨。

扫卡，这扫帚、扫帚这要创啥货啦？这个三姐有失望哦，看到眼前这个后生，啊，三姐有在做老师啊，伊讲伊教三十多年的册啦，第一摆哦，伊感觉到家己唔是一个合格老爸、老爸啦。当天暗时，三姐有打电话阿秋啊，替伊后生搞回事嘞，讲老实话啦吼。第一，这初中这三年，三姐有真正做好个啦，好啊，无感觉吼，大人个金钱哦，寄人篱下，看人面色。三姐是无安尼，勿将来吼，无伫三姐对我吼乌白乱发脾气的时阵呐，选择吼冷眼旁观，伊袂讲当边啊看。而且，这个三姐因为一班人下班回来，伊只要若买壮壮，甲壮壮买啥物物件，伊就一定买买一份我的啦。虽然足侪时阵拢叫壮壮甲抢伊，所以三姐的道歉，我有认，我有接受。我讲无要紧啦，我早都袂记了。其实我讲白菜，做这代志我拢好好啊，我足想要袂记哩啊，但是我都放袂记哩。我的原谅三姐，我并无吼足欢喜的啦。伊问我讲，阿秋你即马敢有男朋友啊无？我讲啊有啊，差不多明年我就要结婚啊。无定是天公伯啊吼，可怜我啦。我甲同学毕业了后吼。我就创业的一间公司，发展了袂歹。我个男朋友嘛，赚哦，几个月啊，一钱。我得当吼，伫这个城市买一栋厝啊。那么阿秋，等你若结婚，三姐夫哦，包一个红包给你啦。这阵阿秋跳过这个话题，开讲无啥物吼，伊就甲电话挂掉啊啦。结婚的迄一天，我无拍算要通知因任何人啦。我钱行了啊，债也行了啊，那么就希望各自安好吧。等哪像当初这姐姐因所讲的安尼啊，因把行李提给我了后，送我去车头。因讲阿秋，你后摆卖回来呀啦，我甲讲好，我袂阁回来呀。所以我结婚那天咧，身边咧无后头厝的人。男朋友也是一个人，因为他是跟阿公阿嬷大汉的，他的囡仔时代童年也很艰苦过啦，老爸搁娶，老母搁嫁，老爸老母拢无爱伊啦。两个人孤零零的人，我也是一个人，伊也是一个人，我两个合成了一个家庭。第二年我生查某囝，我两个拢是老爸老母放杀的囡仔，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关爱都给我的女儿，自从我做老母了后，我哪像吼，都想象不到为什么会有人不爱孩子，那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呢？我真的不明白，是女儿是女儿的，感情真的有差这么多吗？再来岁月经过十年，我跟我的公司公司越做越大，我的生活吧，因为查某囝一直充满着欢喜、温馨。遐无好的童年，哪像离我两个足远足远的呀、啊？就安尼，一直刚好有一通电话再次叫醒我，这么久、这么久吼、哦，无好的回忆啦。三姐老作侪声音透过电话筒传过来，阿秋，你当等下我看无？阿姐，我破病安尼，一摆你若是无等来。可能咱以后拢看袂到啊呢，迄个像妈妈同款，保护我甲七岁的迄个阿姐，迄个为着我耽误家己七年青春的阿姐，迄个伫我要读高中的时阵，将家己赚的所有西钱拢摕出来给我的迄个阿姐，唔知为虾米，我自头到尾拢无甲伊形袂记哩呢，伊笑起来形。并无因为结婚了后怎有改变，感觉是无甜啦。伊的笑容是带着苦的啦，因为迄通电话，让我暗时伫眠床顶变来变去，困袂去。我的翁婿甲我揽咧，无我阁乌白想啊啦。这个时阵有翁婿温暖吼，甲我揽咧，我嘛无想要去啊啦。头壳顶传来着吼，一个轻轻的笑声。伊讲吼，
那个像囡仔同款，讲个口是心非啦。回去啦，回去，回去看你阿姐。就安尼安鼓励伊回去，伊回去讲二姐、二姐有三姐，三姐有我拢来车站接伊。每一个人笑面笑勇敢呢，这个足清晰浮现着吼，伫伊脑海内底啊。哇，大家笑头笑面啦。原来有一寡物件根本吼忘不掉的，你甲淡掉的，卖甲带在心肝底。所以因大家拢甲我讲，这个阿姐的身体状况啦，可能真正看到伊，也是乎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的我，惊一条。七十岁年纪，乎伊哦，这个破败、歹去的身体，无阁有活力啦啦，皮肤零零零、松松松，他们白死煞啦吼。啊，送啊皮包骨啦！伊讲阿秋啊，你终于肯回来吼，甲阮见一面啊啦！目屎开始一直连一直的。伫个大姐嫁翁的迄一天，伊讲想要等食老啊，有一个查甫人通去挖去，但是迄查甫人呢，伊甲迄查甫人三个囡仔饲大，迄三个囡仔，从结尾迄个人无互伊挖去啦。迄三个囡仔咧，大汉咧做伊走啦。好，讲阿姐，三姐足气足气呀吼！这个大姐甲因当作亲生囝咧疼，但是等因老爸一死咧，伊就甲这个大姐啊，甲赶出去警署啦。哎呀，所以啊，讲你甲看，这个规家伙啊，拢家散体啦。这时二姐声音较弱。阿秋啊，你即马生活变好啊！你敢当甲大姐斗三工？因即马吼，拢无人要饲大姐啊，嘛袂阁带因去因大个所在啊！哎呦，阿秋，啊，阮几个人吼，真正要叫安养伊哦，阮嘛无钱啦。看到了啊，讲几句话啊，就一直喘一直喘哦，大亏接袂到阿奎这個大姐啦，无人要爱啊！迄个时阵呐。阿秋啊吼，心肝无抓瘫痪啦，伊就叫伊翁婿家己开车过来载伊回去。伊甲阿姐安排了上介好的病院，坐下去哦做上介好的治疗。尾啊吼，摆脱危险嘛呢，好咧家在。但是，搁伫个病院哦，爱待一段时间啦。哦，若要对阿姐住迄间所在，要来到这个所在。吼、哦，病，伊无予任何人知影。我即摆所住的地址，我住伫地，我无予遮亲戚知影啦。如果毋是因为阿姐破病，我是绝对袂阁倒转来。虽然我翁婿甲我讲几啊摆，几啊摆，叫我甲阿姐吼带来厝住，咱两个做一个照顾，嘛算咱有加一个亲人啦。我甲记住啦。我予阮搭后壁吼，后壁院，予这个阿姐住。哦，你住伫另外一间哦，空的房啦，哦，空的厝啦。伊无会知我住伫对啦，佮请一个看护啦来照顾伊哦，食老包的年老的后壁后半世人啦。即、這个阿姐搬入去住的迄一间啊，吼，阿姐个阿秋烂的一直哭，讲伊后悔啊，求我原谅伊，我无怨恨你啦，我嘛是目屎干目见啦。我即下拄看到阿姐面哦，因为伊咧哭。这个眼中无一段怨言啦，讲阿姐，我已经不是当初迄个无家可归的左囡仔啦，所以甲讲我有厝啊啦，我足幸福的啦，所以我无怨恨任何人啊啦，包括我家己的过去。伊怎爬起来，啊，看到窗仔外口吼，又个大粒，又个金细细的月亮啦，就那像阿姐吼，要嫁翁进前的迄一暝，足光的。我想马仔一定是最好的天气啦，因为阿姐甲讲阿秋，你莫甲拖累我一个人，我想要嫁翁，我想要食人有一个伴啦。好来，咱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叫做《招

0: 他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哦，不简单，对不对？来，好啊，我要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1: 在去种食种，就是点加种种啊。嗯。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种来食真正啊。
0: 哦，急死咩？
1: 啊，足好赚嘞，足好赚嘞。啊，我呢打囝有饭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1: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嗯。一罐会食会在啊，俺只食较真啊。
0: 哦，恁左囝要白白，互你食食无稀罕安尼
1: 啊。啊，我在去种啊，无甲恁得你结缘啊。
0: 哦，安尼哦，我得你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起来就看我汤干啦，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请回家清蒸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我打起来要得过我家，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在外边以后，我谂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再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你来看哈。
1: 哎呀、啊，啊，对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潮，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轻重来食，用来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就无充电啦。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做来再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今日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煮来食转啊，你拢无等下回转。我讲我来食一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以前个电话点打开，等以前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以前我讲我食蛋，我讲我食 Q M V 啊。你讲安尼哦。我讲以前阿 Q 也咩在，哎在哎在在，
0: 在在在。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1: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
1: 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现在都话都用家啦，啊。
1: 哎呀，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呀有呀有呀，吼。
1: 好运常常开啦，好运常常来啦。
0: 哎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1: 啊，祝大家听就大家平安啦。
0: 哦，你话感官啦喂。
1: 好，谢谢。
0: 介介艰苦安尼哦，嘿
2: 啊，就安尼，甲就讲，迄穿甲真正袂晓讲安尼就对。
0: 哦，哎，拢爱惊吼。
2: 哎呀，啊，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
0: 的。哦，咱的真兴哦，啊，你头啊哪要食真兴的啊？
2: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哎，那开刀过爱食真兴啦。
2: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
0: 哦，
2: 手较好啊，
0: 本来
2: 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卖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吼，我讲咧。
2: 八十一岁
0: 啊！哦，啊，我生少年家呢。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我什么型啊？
2: 我已经断断一礼拜。我那孙在底下了，先去病院做手术啊。
0: 哦，这搞。
2: 啊，伊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呢。
0: 听你咧讲的嘛，足健康的呢。
2: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嘞，早上。
0: 这搞。
2: 系啊。
0: 你使行啊？即马较袂喘啊你啦。
2: 今麦较袂啊，加较好啊。
0: 有靠，有啥你讲你？
2: 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即嘛有差。
2: 哎，有差。
0: 啊，无只能穿较对型的啊。
2: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话较紧张，啊就穿高吼，哦，安尼扑扑掉，哎，个心肝应该扑扑青啊。
0: 嗯，够用行，好吧。
2: 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着搁关。
0: 好啦，啊，你着即马食，心脏较袂爱喘得啊。
2: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
2: 啊，
0: 好，安尼会使哈。
3: 我较早吼，啊未食 Q 的时阵，拢个心肝头吼，啊血咧拍落去，啊拢爱像迄是要未喘气安尼。啊，着我家己伫扑头前往个手啊，直直扑扑扑。啊，阮翁着为啊，脚只片直直甲扑扑扑。
0: 哦。
3: 啊，着好去。
0: 一个凳头前是凳后边啊，
3: 对，一个凳头前就凳后边，凳凳下就好去啊。即嘛吼，
0: 安尼就食 Q， 我食个酱食啊，够起来吼。
3: 啊，人我怎啊食啊，较怎啊好，真灵啊个香啦，雪梨旺啊。
0: 哦，最好个哦，你有咧食雪梨旺哦？
3: 有喏，
0: 哦，部门杂杂的吼 ，Q 咧食啊，那雪梨旺个加咧，最好个好。
3: 食啦，即嘛袂啊啦。
0: 哎呀，
3: 即嘛袂啊啦。
0: 哎，即嘛即用咱金华说，我不拿那钱吗？
4: 啊，
0: 不拿那钱？
4: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条条，该会足艰苦，站袂条安尼啊。
0: 就
4: 像
0: 我讲，像婆婆生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来，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
4: 唔敢。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即马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向阳都举足悬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起码当作我要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看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不跟你讲，我去做一关，我嘛食迄个苹果坚果，真啊赚啊咧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咧。哟，我唔知还要用咧。
0: 啊，无迄平平串，我要去惊害。
4: 要死我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咧。
0: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咋困。
4: 哎、欸，伊都意识啊，呢、嗯，这个水果也食吼。啊，甜咧甜咧，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去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佳哉，要搁干咧，看偌好。
4: 系啊，啊你你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干干来食啊。
0: 头干，莫问讲，唔惊用讲你讲吼。
4: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健来。
4: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好，谢谢。
4: 阿姨安尼保温就好有啊啦。
0: 你阿讲多啊，你也袂过，倒过会着。
4: 甲你讲哦，要你欢喜都无，拢无机会哦。唔敢客气哩，
0: 有啦，都起来，都起来，恁老好哩啊！这，
5: 不要怀疑哦。好，谢谢大家，食咱上面食个足好用的吼。我无破病啦，你莫讲想咱身体啊，破病无破病，咱的身体欠缺营养素呢吼。每一个所在欠缺营养素，这胖胖就妈妈水龟啊，安尼内着内着内着，这水龟啊欠电就是像安尼，胆也惊吓，啊对都唔敢去，好啊，靠底下钱摕巴巴呢，哦啊要开无问题呢，但是都无咋开呀。就这水龟也都未做主的啦，咱讲带性命，对嘛唔敢去，熊要夹起来要扔一堆死啊！我妈妈要扔无当，扔无看要扔一堆死啊！哦，就是安尼讲吼，上天堂你个怎？哎呦，有影呢吼！哎，你对你身体无了解啦，你若对你身体有了解，我讲啊，这欠电你就啊有影，啊无啥去病装电池，对不？囥到尾也是病，该装电池。即马做电视台啥装电池？啊，你无电咩？无电嘛装电池？啊！但这少年啊，即马无免啊免去斗电池，先食巴掌圈米，日头卡咧胖吼，热人比寒人较好，加这碰破的问题是安那？因为加压吧，咱的热胀冷缩嘛，热吼，咱会更筋骨垮个。伊你本来吼20cc 哦，来这个水缸啊，这个会更加会顶，但是说筋垮呀，筋骨变成30cc、40cc 啊，上咧吧，心脏咧拍，所以心脏加压吧。加压会跳足紧，爱拍足紧啊！拍到足紧会怎？会肥大，肥大要定呢？热人愈熬拄到这种的吼，热人比寒人吼，较熬拄到这个吼，带是苗嘿，日头卡咧拍的，先拿食嘞，保护你家己吼。我咱的这八兆元 Q 元币，180粒2800，这阵啊就感觉闷闷杂杂有艰苦，一口开袂起来，紧叫医生做检查。检查若无安怎恭喜你，无电呢，等下充电唔免食药啊哈，食八兆元 Q。And me, 帮着八岁家上街后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齁以上讲过。心啦心平气和大家都睡得好啦齁、哦、心平气和大家睡得好哈。我来看咱电话的0800-3355-99, 0800-3355-99, 齁 ,0800-335599, 好来听歌听牛的。哈那么啊那是么。

那么阿拉西莫，爱卷舌，嘿，要卷个舌，好安尼。迄个迄摆去就去荷兰吧吼，迄一罐水差不多咱咧250cc 吧吼，因为我一工酒拢超啉2000cc， 我拢摕这水吼，我做节目有两个节目吼，拢会啉一罐，差不多2000，拢了一工啉2000外cc 水。啊，你著去遐买水吼，因为水唔是咱这500cc 的，像遐250cc、350cc 一罐吼，120块台票水啊，哎呀水吼。这边讲哦，一杯水吼，咱若做去打，想去打口空吼，吼，这杯水吼，贵如黄金，对哇，吼，伊重要比黄金较重要，黄金也袂值一谈。但你去打甲拢无去暖吼，去甲打甲咧热甲咧，这杯水吼，吼，伊个贵重甲像黄金有无？啊，若无去打的时阵咧，病者无味，者皮肤，对不对哦？无去打的时阵哦，伊寡然无味啊，寡然无味，等下白加无味加皮肤啊，无足无味。哦，啊那日头，这个日头哦，伫咧寒人哦，哦寒人寒干的吼，拿出只日头花，出来拿只日头花咧，哦哟有够好诶！啊日头晒被单，烧烧正温暖吼，安尼。然后这个日头，伫你寒的时阵吼，这个日头温暖加嘿，吼温暖无比呀、啊。啊，那你热个时阵，像即马热个咧，哦，即马热个咧，动辄36度、37度，迄就热咧。你会感觉伊哦，足朴素、足可爱诶，热个要靠白边站搁加热吼，好无？嘿啊，你来看哦，啥物时阵你需要伊，感觉足珍贵；啥物时阵你无够，感觉当作粪扫无路用安尼。所以。这个世间的万物吼，无丢甲唔丢呢，只伫个伫个在记载吼，一念之间呐、啊，哦，所以理念无同款，做法无同款，你的生活的活法也无同款，所以我尊重差异啦，尊重伊甲意见无同款的人吼，安尼啦，和而不同啦，好啊，做你家己啦，卖强求别人吼。这就是一种善良啦！啊，你若要强求别人吼，痛苦的嘛是你啦，是不是？嘿啊，迄老和尚都有讲啊，你的生活若不是为着快乐，那么你活到百外岁要创啥会？无意义啊！如果你的生活不是为着要快乐的，安尼你活一岁啥物意义？对无？嘿啊，大天都生气啊，大天都甲这个袂合，甲迄个袂合，大天都看这个袂惯事，看迄个袂惯事啊。你的人生足可怜，足悲哀吼！这个肝脏老化的变化，甲肠啊、肠道的菌有关系。讲肠啊，看落重要，人要不老，肠胃先顾好。再用鸟鼠做实验吼，鸟鼠吼，会肠啊、肠道，你家种吼，少年的菌、健康的菌落去了后，伊无阁出现胃癌啊！哈，真的哦，真的，这研究呢？肠啊，肠道的菌吼，可能比咱所想的哦，佮更加影响到老化，佮有癌症的风险。美国一个研究的团队上个新的发现吼，从这个少年的时阵吼，保存起来这肠啊、肠道的菌哦，重新改移植，吼等于老化的鸟鼠体内哦。这只鸟鼠是老的啊，伊改吼，这个少年的鸟鼠啊吼，诶，这个诶，好菌。该注入去老的老鸟鼠的内底，不但当减少肝脏发炎佮受损，佮予原本哦的肝癌有关的变化明显下降。接受治疗鸟鼠啊，甚至伊都无佮出现很肝癌啊。这科学哟、哦，科学的网站在讲，这项研究由美国吼、哦、德州大学医学分校。的团队发表的今年上新呢，2026消化疾病、消化疾病周吼，而且年会这边，这个研究显示吼，老化了啊，肠啊、肠道的菌可能不只是影响着咱身体老化结果哦，这个老化的肠啊菌本身嘛可能伊在咧哈推高肝脏退化，佮有癌症的风险哦。所以肠仔真好睏无？哎哈，
开始紧张，放臭屁，然后放屁。就大家大姐讲，哎，大便通通通通通的吼，一粒一粒油面塞，这种这样吼，好来。这眼尿车换少年的困哦，哦，这个肝脏受损跟发炎的明显下降是明显的哦吼。这个研究人员吼，因就先保存了少年的尿气哦，的粪便哦，来对这菌相这困，和这老尿气啊，老尿气不是老狗哦，哦。伊上鸟鼠唔上狗，即马狗要做实验，足够贵个，起大价。中国，起大价，所以用鸟鼠来检查较俗。即、這个老鸟鼠甲少年的鸟鼠吼，唔是爱死鸡哦，吼、哦，唔是汉他病毒吼、哦，佮透过吼粪便的菌代变出来吼，而且菌改改刷位，改改相移植的方式。甲少年呢，会当啊困呢，而且微生物重新改注入去吼，因的体内。另外一组吼，较侪回老鸟鼠吼，都直接吼经过灭鼠处理吼，而且样本吼，来做来个对照吼。所以结果发现，接受少年的鸟鼠的困的鸟鼠，伊的肝脏发炎甲伊纤维化的程度明显下降，纤维肝啦，嘿，肝硬化安尼啦。明显下降，啊！这细胞老化的 DNA 的损伤也减少，所以在研究吼期间接受治疗八只鸟鼠当中，无一只着肝癌的，所以个比较之下，无治疗的这个两只拢出现着肝癌。安尼爱真好困无？哎吼哎，这个研究的主持人吼，伊讲德州大学医学分校胃肠甲肝病的一个胃肠科吼，啊，甲这肝病学的副教授哦，伊就咧讲吼，这个研究吼显示，老化了后，肠啊肠道的菌可能会伫主动吼影响到肝功能，佮有癌症的风险，而且唔是讲是单纯的反映伫老化的过程哦。所以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肝脏的组织了后，发现这个少年的尿气啊菌吼。伊等下，伊的这个年轻菌吼、哦，年轻菌相吼，而且尿气啊，伊甲伊肝癌相关吼，而且蛋白明显下降，伊的数值更加接近了少年尿气的状态。所以研究人员认为，这代表啦部分甲老化相关的这细胞的变化，可能有机会透过了等下等到肠道菌来调整，啊来逆转，嘿，安尼就对。啊，毋过研究团队话强调，目前结果吼，这个结果是要属于动物实验呐。啊，那人体吼，诶，肠啊、肠道甲免疫系统远比老鼠复杂，吼，伊就袂当直接用伫个人类治疗。啊，毋过团队表示，未来希望进一步展开着人体临床的试验，来评估肠啊、肠道这菌是毋是有机会变成了延缓老化。佮降低肝癌风险的新的方向，啊，就因做这个，因做这个研究，最后终极买这条路，就是要行安尼啊，哦，要来互像这啦，有这肝癌的，是不是因为这个肠啊、肠道菌相，哦，会来影响到这个降低肝癌，佮肝硬化，哦，咱讲前面肝安尼对不对？系啊，所以肠啊困一定爱静，迄经过临床实验上万人，这个八人尔，咱徐天博士上万人的研究呢。已经用人来研究啊！你一万的是人呢，来研究你看，是不是安心的？吼、哦，对啦吼、哦。好，谢谢啊，咱时间教完呢。好啦，谢谢呢，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诶。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电话，24小时拢当卡，包括你甲经销商未记得按其所代言产品嘞，赶快甲经销商甲卡这个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小邓姐来，三品的吴姐来，谢谢，请讲下来嘿。
3: 但是，我就是拄只听着大姐讲讲大肠开刀对不哈？
0: 嗯嗯嗯、
3: 啊。我就是我开刀十五年了，
0: 阿弟啊，哦、啊，大肠开刀十五年了哈、
3: 哦。对啊，放松闹晒，
0: 哎呦，
3: 这、啊、个感染有改善很多了。
0: 啊，今麦来大便有顺无？
3: 啊，有像我说今麦都是你们这感染有嘛？
0: 嗯嗯嗯嗯。
3: 我今麦叫三叔嘛。
0: 哦，阿弟怎么样呐？
3: 很好啊，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3: 啊，都大便的开通啊，胃食道逆流冇差。
0: 哦，那有差。
3: 啊，肠胃冇差。
0: 哦，安尼哦，好，好，啊，大姐，这个有关啦，哈，好，安尼了解，谢谢你哦，谢谢。
4: 开啊！
0: 三病好不假，你假了安那好。
4: 我假了胃也好，那个二甲酸，
0: 二甲酸也好。哦，安尼真正好呢，好，好，嗨，谢谢，啊，你有加吗？有加码了哈，呵呵，谢谢哈，感谢你，谢谢。你好，
5: 喂，你好，
0: 哎、啊，是你好。
5: 哎，我有买买一撮，你着感染了。
0: 三妹姐，
5: 我无用食，我拢买炒菜，阮家讲好菜，遐冰遐好食啦。
0: 哦，
5: 啊，我要搁订一撮的啦。
0: 哎呀，感谢啦！那你天都咧感染有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天啊，阿伯加买的人，阿伯买的人，较紧的无点，免两天哦。搞不好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讲咱要家己吃，要家己用哦，是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咱去做有力量的瓜灯来吃，因为呢，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尤其是咱个是青年的老张西班牙第一名青年的老张用人工采收哦，为了保证的这个营养素呢，三点钟来马上跟人家出灶，所以你全部咱的营养都给你保留来这边的包。有关的酸价度嘛，钙好哦，而且那个叶绿素够多酚哦吼，虽然你喝冰的可以当奶高温奶215°C哦，虽然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 大罐的哦，阿袂乖人，袂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咱最后两天，阿你买当登记登记到5月30号哈，阿袂乖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就很简单呢，
2: 多准你讲，
0: 谢谢，我是小丽慧，你好。
6: 你好，刚才有
0: 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了，谢谢你。来，你好，你胡妈妈，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7: 哎，小姐哦，
0: 嗨，是嗨，你好。
7: 哎，我广州。
0: 好来，广州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7: 喂，
0: 嗨，是你好，你好。
7: 喂，
0: 嗨，是，请过来，
7: 嘿。因为我今天收到哈、啊、我想要
0: 再加
7: 码，哎，
0: 好，来接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8: 哎，秀芳，
0: 哎哟，
8: 我不点瓜，
0: 哦，咱这几位，
8: 哎嘞，哇，新店的陈妈妈，
0: 啊，新店的
8: 陈妈妈，
0: 新店的陈妈妈，
8: 哦，张学友的祝福，大户请。
0: 带来给你吹，带来吹哈，好 ，OK， 好，
8: 谢谢，
2: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9: 喂，谢总啊，
0: 哎，徐亮你好，
9: 哎，我们那边有啊，
0: 好的，好的，接电话，哎，一线的，谢谢，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10: 哎，我还要，
0: 我们加油，哦，加油，加油，来，加油，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我做橄榄油。
0: 我来加，哎、欸，来加油，老先哦，嗨，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1: 哎，秀爽呀，你好。
0: 哎，你好。
11: 嘿，我要点歌。
0: 我咱这几位啊？
11: 我中华赛词。
0: 词小姐哦。
11: 嘿。
0: 我、哦、你要听什么歌？
11: 听那个十八号码头。
0: 有这个歌吗？
11: 有啦，拢听你的有。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12: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请讲话，嘿，
12: 秀爽呀，
0: 嘿啦，我秀爽你好呢，你还请讲下来，
12: 秀爽呢，
0: 嘿是，
12: 我贝贝伊，
0: 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嘿，
13: 哎我叫短啊嘿，
0: 嘿是，
7: 啊，我搁挂一座橄榄油。
0: 好，来接这一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王楠嘞。
0: 你好，你好，吴大姐要听歌哦。
1: 我听啦，我带呀，吴大姐啦，我即摆拢在食你的油啊了，我就唔是食别行油了。
0: 爱食啦。哎呦，我的油都足好哩。
1: 好，爱食啦。我点歌，点砖头，砖头可爱。
0: 要带几个？几个？
1: 几个？我开唱几个？
0: 好，
1: 好，好，谢谢你，
0: 再见，拜拜，谢谢。那有咱的天德的干的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无听到明仔暗你就听无啊，就会没有了。哎、欸，我咧想应该是明仔暗都无啊吼。啊，不过咱嘛是爱讲最后两天哦。上届好是安尼哦，咱那边咱肉粽一搞安尼，咱的煮，咱的白粽点着，嚯，咱这橄榄油甲炒米落去，那个那伊白粽的有够好，而且个够香无大劲哦。啊，佮袂黏粽油啊呢，安尼这时候呢，那你好，你好。
13: 我
0: 不是做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13: 本月我天顶
0: 啊，
13: 我天顶宋大姐。
0: 哦，你要点歌你啦？
13: 我要点你跟你哥哥唱诶。
0: 好 ，OK， 大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哥你好，
14: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
0: 好嘞，我来接接哦，我接起来一线哦，嗨，谢谢。徐大姐，你要点歌吗？
15: 点个能油
0: 了，我点个能油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边点的人较紧的哦，真的，你这个若无点到，到底后摆什么时阵我唔知影，因为咱这哦，拢爱看西班牙那边的到底气候有变化无啦，还是讲哦都拄着到酷热啦，那就很麻烦的。所以咱那边那有咧叫咧，用咱加点挂，因为咱当保证三档哦。哪里有你好？
16: 啊，我要点歌。
0: 阿伯要听什么歌？
16: 听苏联的酒。
0: 你是姚大哥吗？
16: 啊，姚先生啊。
0: 哦，好，淡蓝白鹤，再见。哪里你好？喂，哪里耳机？哪里耳机？哪里耳机啊？我靠，刚接起来二线哦。我靠，接接，我无法度接电话哈，拍死哦哈。奶奶，我那个继续开哦。我秀爽，你好，你好。
17: 你好。
0: 是，嘿，你好。
17: 你个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你
17: 好。我要订一桌椅。
0: 好，来，谢谢吴大姐，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咱这么摸索呢，不要紧。那你好，不要咱继续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8: 0726888。
0: 哎，这个电话我来当咱订油，咱那边卡手紧哦。阮公司惊讲我未超过，惊讲我未了超过啦，所以咱那边呢，你那较紧的，因啊要订的人拢讲拢也个有哦。可能到明仔载，明仔载就无啊，所以咱那边呢。你若阿袂订的人，阿袂加嘛，阿袂订机的人较紧哦吼。因为咱这油呢，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而且阮爸阁是比别人较少无担心哦吼。咱阁是大家食好，拢甲咱倒小包哈。那你好，你好，嗨，喂，
19: 你好，咱
0: 你要订过你啊？
19: 对哦，
0: 咱这几位，
19: 我老，
0: 你有订过啊？你有点过，未使去点嘛？嘿，来，
19: 我真无点啦。
0: 你有点一首歌曲叫做《可啊》，这个什么歌啊？你有点过啊啦，《可怜软会再会吧》啦。好，再见。你有点过啊哈？来，你好，你好。
20: 我是爽友，我在加码。
0: 我加码来加码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是爽友，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1: 喂，
0: 我是
21: 欢迎小姐。
0: 嘿，我是爽友呢，嘿。
21: 要订油，
0: 好来，好来，我先接接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那么咱来卡机吧，好麻烦，电话接两接了哦。啊，你是挂电话，我是接你未掉呢。来，你好，你好。
22: 哎，秀姐你好，
0: 秀姐你好，
22: 可能有一组。
0: 好，来，二线哦，给听一下。嗨，谢谢。来，那你老师，你有点过啊？你做一条点过，点可怜软会再会吧。来，你好，你好。
23: 秀姐，我啦，我要去订第三组。
0: 第三组来接接三线加码。嗨，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
24: 秀爽，你好。
0: 老师，你好。
24: 我要订油。
0: 好，来油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今晚摸线呢，没有关系，咱那个边咱来摸线哈。噶，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嗨，谢谢。来，今晚我先我耽误插播一下气象姐来，谢谢。
18: 是咱这天气热哈，明仔的无讲，明仔变天啊，明天开始会下雨，落雨落滴的，应该拢是伫北部、东北部啊，也个东部的山区，高雄、屏东山区嘛会落些寡阵雨，主要啊是伫宜兰介绍。介绍在北宜的山区哈，雨较大，爱加水，安尼的雨吼应该落个这个礼拜。 应该到星期天都有阵雨的形态在宜兰哈，在准雨啊，雨较大是拜四拜五哦，所以我甲这个新北市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给提醒啊，咱这两天拜四拜五雨会较明显啊，啊，咱高雄屏东的山区是小可准雨不大。那拜六呢？这个有可能哈，星期六啊，伫东部台东家有机会有焚风哦，就是温度足高的风，所以讲咱出门在外爱加注意哦。
0: 来，谢谢，来今麦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呢，咱最近最后哦，最后两天，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嗨，秀爽，
0: 嗨，是你好，
3: 好，你好，
0: 你好，
3: 这样酷帅哦。
0: 啊，什么位啊？
3: 对呀，姑，听我。
0: 哦，你要点歌吗？
3: 我跟你讲，我点歌会使吗？
0: 我来唱歌来。
3: 啊，我嘛要买物件。
0: 哦，你唱歌要点什么歌？
3: 这句话。
0: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
3: 好，我去。
0: 不是，是我。我好，你去。
3: 好。啊，你给我剩下。
0: 算看你来接接，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是。
3: 我要买橄榄油。
0: 嗨，接接，算先接接。嗨，谢谢。哎呦，我的好朋友，那么咱今晚的摸索呢，没有关系哟、哦。咱那边当个看到你的歌用的电话是空气
18: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那要订阅人的机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我那话最后两天了，你拢知影吧？应该是今仔应该介绍了就无啊吼。当然嘛，希望你拢买到，然后所以阿别买到人较紧的哦。咱要加码，要送我亲戚朋友，咱来算算诶。看你哦，咱连刚买个买时阵，你只要差四周刀工下几周，四周五周
18: 嘛。差不多哎，那几个家庭哈，那半当爱宽四周。
0: 对对哦，啊你那宽无四周的人，你就是爱加码吼。啊，搁有咱即马要八掌啊，咱你去朋友来利用这八掌的机会啊。咱来用迄掌呢，迄、那个米呀、啊。啊！该用咱只橄榄油，那个敲那个棒嘞！哇，有够香哦！李青哥呢？麦田油啊！李丽友你好，麦田油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所以呢，咱趁这个机会，啊，个有的是较紧的哦。我是爽，李丽友你好，喂，你好，嗨，
4: 喂，
0: 青公喂，你好，
4: 你是爽好，
0: 是我是爽，李丽友呢？
4: 嗨，我赶紧叫回去，
0: 我要叫油你来接这三线哦。嗨，谢谢啊！我来个曝光，因为今晚满山呢，咱的等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8: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先听歌者。

0: 来谢谢你，祝福自己张学友说请问学人姐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油啊，
0: 什么搞擦到有橄榄油啦？
1: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看我掉，
1: 我冻。我改变两罐呢。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1: 我正常就改变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1: 啊，吃了都安那油啊，安吃了感觉讲我啊榨菜我拢敲落有啊。
0: 嗯。
1: 榨番薯油啦，啊，敲落啊搅拌啦，哈。
0: 哦，搅拌。
1: 啊，豆油个搅落啦，哈。
0: 哦，我
1: 讲
0: 对。
1: 啊，好吃。
0: 哎呦，真好吃。啊，佮佮个搅油，佮搅拌就对啦。
1: 啊，你来个煮饭啊，佮地点啊落。
0: 哦。
1: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
0: 啊，今麦拍会开啦吼！哦，安尼好好，哎，白色袂使胶条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谢谢。三天了，我姐，啊，你干哪有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2: 我康心，我来甲啉一瓶水啊。
0: 我食了安那好？
2: 食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2: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啊，今麦嘞？
2: 啊，今麦食点咖啡二车生。
0: 我咖啡二车生。哦，安尼好呢。安尼好，小宝。

0: 我一个是消化不好的人，哎，排便不顺的好朋友呢。你像我，你有这个咱的气气那方面呢，你家五个月拢盖好哦。尤其是你有牙周病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是阿袂干、阿袂食的人、阿袂干的人，较紧的呢。新朋友欢迎你干哈！啊，咱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哈。啊，那么一组是1980块。咱进来都有真丰富，包括呢，咱这个耐高温。奶215度C呢，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哦。这样你喝油，你若要干嘞，真的无菜哈。所以呢，以上东哥，当然这部很丢蛋嘞。
1: 多啊，整理杠，
0: 谢谢。哎，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
2: 欸。橄榄油。
0: 好。哎，先姐姐，谢谢您，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是
0: 左右。嘿，
3: 嘿，嘿。嘿，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0: 好嘞，来接接声线哦。嗨，谢谢。来哦，这部电话够一线会通哦，咱要跟咱订阅人会当卡的吧吼，哎，两扎电，哎，两扎电啦，不你告白来，那是拢无的时阵，你要跟我讲秀山，会当一组播我无，拍摄无就是无哦吼，所以咱这部有的时阵，咱来跟两扎电嘞，两扎电，两扎电机，咱来当电机到5月30号，所以咱阿别赶阿别加嘛阿别电机好朋友，那么两扎哈，所以呢，咱呢有一个阿上卡来跟我讲哦，秀山。好，我吃你这油哦，有够好呢，唔捌吃过这好诶，我爱是好安那。阿哥真正是安尼啦，当你讲排便，我想讲唔是真诶假安尼啦，真正排便有够好啦。所以你也看，咱咧好平，咱要吃就是爱吃好油哦吼。啊，你唔要讲咱这未使讲迄沙拉油啊，迄一般咧几百块啊，还是讲回锅油，不饱和脂肪油甲饱和脂肪油不一样。包括低油，包括回锅油，包括椰子油，包括中榄油，这种是饱和脂肪油。啉了几条，吃了几条呢？对咱人有影响哦吼。啊，用不饱和脂肪油，咱逐天咧炒菜，逐天咧用呢，绝对对你有帮助。尤其是呢，咱本身呢，比如讲消化较不好的人，来个食起做油真啊介好哈。买一罐送一罐哈。哟，你好，
4: 我要跟恁订油，
0: 啊，就别伤心哦。啊，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那么咱今晚好，待会来讲一节生活常识哦。还要跟咱订阅人继续看哈。咱的姑娘引导，等下你接我来，谢谢。
1: 是咱吃物件时阵会看手机，会看电视。哎呀啊，这开始有这个问题咯。什么问题？想要减肥的人，我减袂乐意咧，就是这个原因啊。医生跟咱提醒哦，这不是你哈、哦。啊，要瘦瘦袂落去咯，哦，这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有可能甲你食物件无专心所造成，吼、哦。大脑伫即个刺激的环境，哦，比如讲咱这个手机啊啦，还是讲你可能追剧啦，哦，这个电视里面新闻啦、啊，哦，你食物件时阵分心无专心，啊，这时阵咱人对于食物件，诶，食饱一种感觉吼，会变成顿顿，哦，明明会当吼，诶，比如讲你食一。诶，七十的这物件，起来了不多，你也感受到饱。但是因为你看电视、耍手机啊，吼，一边耍一边看，变成讲你可能食70，但是你只有感受到只有50的量量哦，这是造成分心进食，你无专心，所以讲大脑的反应无遮紧啊。所以讲后一个啊，咱们这减肥的朋友啊，咱食物件甲手机甲电视关起来。可以再少吃一点喽。
0: 嗨，谢谢。接下来，老六你好。
5: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5: 秀山呀、啊，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5: 我要爱橄榄油。
0: 我来，二线姐姐，嗨，谢谢。没有，这么电话通啊，哎、欸，有一线会通啊，所以咱们跟咱加油的人，咱们跟咱订阅，咱们和别人要加油的人，要加追加的人，然后给卡了哈。我是小六，你好。
6: 好，拜
0: 登
6: 好。
0: 你好，你好。
7: 你先
0: 生，你秀爽。哎，我秀爽嘿。你好，你好。
7: 我也姓所以。
0: 我们又来上线这边哦，嗨，谢谢。来，我们这么摸索呢，不要紧，那个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
1: 七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我这么是爽通啊哈啊，所以咱那边难得的机会，咱最后啊。最后两天，咱你好朋友阿伯关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买单哦，咱登记到5月30号，咱最后的30号，然后，所以咱你好朋友利用这机会给买关哈。谢谢你，我是爽，你好，你好。哎、欸，喂，你好，你好。
8: 喂，
0: 嗨，是你好。
8: 是
0: 谁呀？嘿，是嘿，你好，嘿，你好。
8: 我要订油，
0: 我要订油来，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哎、欸，阿弥陀，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4: 喂，我要订油。
0: 好，来谢谢，来三线哥接接，三线接接。今晚来摸耍呢，不要去那个卡电话，哥用的电话是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我来给大伙唱歌啊。
1: 嗨嗨。
0: 我好你可来听我两个唱歌，你继续给卡电话来谢谢。

0: 谢谢我和你可，
1: 谢谢。
0: 这是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跟的本性哦。啊，对，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请问哦，那么是咱这吴大姐说电话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
0: 哎，喂，你好，你好。
2: 哎，那个那边可能有。
0: 来，上线姐姐哦，嗨，谢谢，上线上线，好嘞，谢谢。来，咱今麦来都满线嘞，那么也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给咱订阅哦，空气。
1: 2268888。
0: 哎，外口电话接接一线哦。哎，即马请到呢，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哦，这油边啊倒哦，那用油哦，咱的用上侪人就是大户哦，吼来。
1: 啊，真有经验啊！我有时阵嘛倒袂出来呢，我叫拍卡针拍到手拢红啊，拢袂出来。咱若讲有开始较晚的时阵吼，啊，咱啊这个。客气气吼，在靠向较低，客气气拍只卡针伊就流出来。啊，有时阵哦，这用啊一半了后吼，这个空气拢塌伫咱这靠这油靠遐。这时阵有可能你拍卡针吼，甲拍这囡仔下卡这卡针吼遐吼，伊未流呢，怎么办吼？这时阵哦，倒来安尼个切，啊摇一摇啊，切切的吼，伊就流出来啊。啊，因为重点是迄空气。他抵在那些出口遐，哦，这个可以分享哈。
0: 哎，这大户的经验哦，那你那边那油那退掉，白色的迄点啊，迄、那个塔拉，迄、那个塔拉头前，迄、那个干那吹，迄、那个白色的，唔好搅哦，未使搅起来，迄是为着要哦，咱油较袂水较贵的吼，所以呢，迄个唔好搅起来。啊，过来呢，未使冰。免冰哦，莫拍到日头，会当我咱保证了三冬，所以咱的那边呢，咱这油有够纯呢，才会当保证三冬呢。所以呢，咱会记吼，啊，咱即马等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那边关的人啊，要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哈，啊，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咱家己用，然后也是送我咱的同事呢，拢非常的好，啊，而且哦，佫一盖两罐呢，一组都是两罐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紧关。金瓜瓜哟，你好，嗨，我叫你好，
2: 是做哪的？
0: 有呢，好了，给跳前线哦，哎，谢谢，哎，谢谢。
2: 喂，
0: 哎，是你呢？
2: 嘿，嘿嘞，
0: 嗨，秀爽你好，嘿，
2: 秀爽
0: 啊，哎，是，
2: 哎，我要给你订一桌的，
0: 好来，跳起来哦，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咱来加油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咱别记，咱身体嘛爱加油呢，为什么呢？啊，咱就是爱补。播充的应用，好、哦、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咱个电卡哈，啊，比如讲，咱人生的路要靠家己行，那么咱要靠咱家己行呢，一定要卡路好，啊，咱卡路那边好呢，就是爱骨头咱，所以当然咱补充钙质的预防呢，钙重要呢，上个是愈早是愈好，尤其是我拢定讲过啊，40岁开始，咱就要开始保养，爱投资啊。对咱家己较好哟、哦、吼，啊，所以咱的卡路若无好，你后摆将来袂惊咯啊，变成咱人活了无尊严哈。啊，来即马请大伟来讲个骨头问题。啊，咱电话继续卡哈，来谢谢。
1: 来来个贵分享哈，咱这个骨头关节个健肌卖常识。每十个人来得到这卡头乌退化较严重哦，哦，每10个人就有一个蛮严重的哈、哦。所以讲卡头乌啊，咱来过好。无好的脚头，咱是要安怎好好的行路？行未出门啊，莫讲爬山啦，连走路都嫌痛哈。啊，所以讲50岁以下的这种人口有关节有问题的人，咧增加真明显哦。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可能是虾米动作，就啊，种食的虾米物件，造成咱这关节退化速度比正常人更加紧。哦，主要原因是啦，咱过度的运动啊、哦，因为有的人是爱睡，有的人是因为工作是健身教练哈、哦，所以讲伊有可能是重训哦，所以讲也会为着要好身材，所以讲伊过度使用伊的脚头来承受足侪种重量哦，所以讲这部分来去注意。另外是咱受大块体重过重，脚头是承受的哦。就当你每天都要走路，每天的身手真百斤，对不对？就是这样，脚头真辛苦。还有你是不是在搬家事啦？啊，讲搬水泥啦，搬货，对不对？这工课真辛苦，负重，每天都需要搬重的工课。朋友，你这三个朋友啊，啊，你关节退化速度绝对比正常人更加紧。这目前脚头有退化的这percent度，差不多是16到17%左右，从将近要有400万人哦。咧，因为这关节发炎咧治疗哦，这是有登记在案。啊，有大部分拢是这个一半，差不多有一半拢是中辈，中辈是退化， 吼、哦，啊，咱脚头骨弄过来磨损过头，啊，就某一个原因，啊，造成走路不方便的痛，哦，所以讲咱赶紧和医生来检查治疗，有咔咔的声啦，哦，叫会酸痛、会肿、心中硬的，哇，喘袂得严重，赶紧和医生检查，吼、哦，卖食偏方，卖食止痛药啊，那没有用。另外，咱是不是有足多人就想讲我？骨头不讲解用，我来吃钙片，哦，吃吃吃就好啊，没有那么简单哈。有年岁啊，这大咁，吃钙质咁够有效有哦。所以你观念爱钙，那你骨头哈，这个上好的时间点差不多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咱骨质流失速度会慢慢变紧哦。所以讲，咱这爱欠骨本把我们的骨头这本吼，爱提早个捡起来，啊，我进60、70岁怎么办？也是可以，咱只要让咱骨质流失的速度迈个增加，迈个加紧哦，安尼上起码安尼做也是很好哈。咱来补充每天1000到1200mg的锌，这钙质安尼较有够哦。
0: 嗨，好，
2: 哎
0: 呦，哎，先接接哦，有哎，先接，暗淡点哈。来要关的人较紧嘞，咱要加油的人较紧嘞，咱要加码的人较紧嘞哦，因为咱最后两天，咱的天德的感染有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哈，所以咱们登记到5月30号的人，有那较紧嘞哦。啊，咱拄则个单位咧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呢，那你得爱两早补充钙质，而且爱达工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爱做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的腱子嘛呢，较袂萎缩伤过紧，无你萎缩伤紧呢，到尾怎变成有肌少症呢？有啊，怎袂惊咯？安尼就惨嘛哦，等下变成客人给你照顾就不好了。那你好，
2: 你啊是秀传呀？
0: 是我秀传，你好呢嘿。
2: 啊，想讲嗯，给你买一罐了。
0: 三片不接，你有买过吗？
2: 有。
0: 哦，安尼我，安尼邓姐，我叫你听来，来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

0: 小咪咪和贝桃，这是龙清收起没有？那么是咱这个，咱的池大姐收店没？赶紧报告，我当然为大邱搬去高雄，阮兜搬去高雄的所在，第一个所在就是十一和贝桃，就是高雄的十一和贝桃。今麦上面呢，这个今麦是观光地区哈。好，那谢谢。
1: 我想什么变送者？
0: 三片萝卜鸡嘞，你是讲我那盖过金呢？
1: 对，盖过金。
0: 我吃了安那好呢？
1: 我吃三个月啊！
0: 我吃了安那好。
1: 我中间哦，我是。
0: 我给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1: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吃你，你盖过数。
0: 啊，你的讲你吃盖过是吃了安那好啦嘿。
1: 吃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1: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1: 啊，拢雾状。雾状了对啦，那雾安尼啦，就是烤熟雾都叫雾安尼。啊，即摆恁当家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骨素。
0: 哦，迄、那个骨就好起来对啦吼。哦好，安尼了解好，谢谢。
2: 哦，我咧
0: 钙骨
2: 素吼，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
2: 尼。我咧食食食药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讲你食药。
0: 安尼好啦，食了安尼好，
2: 嘿。上安好。就好行，
0: 靠有那通去行的对。
2: 啊，所以我就要就要爬山吼。
0: 爬山吼。
2: 啊，爬一定的。
0: 哦，可以当爬山哦。哦哟，好哈哈。好，安尼你要行路，谢你呢，阿妹。嘿，保重嘞，我谢谢。
2: 啊，吃了那过来，
0: 安生
2: 就过来过来。
0: 吃了那好，讲重点，吃了那好。
2: 吃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有力啦。卡拉乌靠辣啦！
0: 你是吃钙骨精吗？
2: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啦，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精就对啦吼。
2: 有啊，给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三明治，要吃了安那好。
2: 拢吃你的，哎呀，做吃了，感觉筋骨加真好啦，啊，都你的袂歹啦，你。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甲钙两罐啊。嗨，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哎，来请讲起来嘿。
3: 我食那个钙骨素卡，食食个够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钙骨素安那嘿？
3: 哎，食钙骨素了，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会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3: 好，对，卡有声。
0: 卡，大姐，你电话怪怪哦。好，安尼好哈，谢谢。来哦，补充钙质，免吃个两罐，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吃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4: 钙骨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个两行，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的
4: 钙骨质
0: 啊，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秀爽，
0: 哎，徐家公下来，
5: 哦，啊，我就是那个台中的徐先生啦，我有吃到你的那个橄榄油，哦，要给你熬了者，哦，
0: 教蛋的橄榄油吃了那好，
5: 吃了哦，放水较紧的，以前都放不出来，
0: 较早便秘啦吼，啊，今麦袂安尼，
5: 哦，最近的，哦，谢谢谢谢你，
0: 感谢你啊，大姐，谢谢哈，
5: 谢谢啊，
0: 好，感谢你，谢谢你，嗨，谢谢。
6: 好，足好，
0: 你今麦是要讲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啦。
6: 我就今麦就是要来你鼓励啦。
0: 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阮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6: 嗯，拢爱流水暖流诶，水暖黏黏，啊啊，随我会再随接着随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即摆搁随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6: 现去叫一组。
0: 啊，你即摆就是食了牙周病钙好了对啦吼，哇，好谢谢。那有你要看哦，大家吃好呢，真的是我们来吃钙质哦，吃到钙好哦，就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你照开会当用呢，包括咱要啉的身体嘛，钙好哦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佮兼会当油炸的奶高温奶250度C哦，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所以阿伯干，阿伯加油，阿伯加嘛，咱的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啊，你要登记到五月30号嘛是可以哦，吼。所以阿伯加嘛的人较紧的啊。最后两天，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几个。
0: 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没有，那你现场看到那个卡里吧，要跟订阅人，即马电话拢会通啊，这个啊，拢啊个存一线会当通了吼，啊，咱个卡里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飞利鹤你好，
8: 喂，秀爽小姐呀，
0: 嘿，飞利鹤，
8: 嘿，我要问讲咧，卡过咧国境路诶，
0: 好，来上线就对哦，哎，邓姐，谢谢。
9: 喂，姐妹叫秀爽呀呀，
0: 我秀爽你好嘿。
9: 我想那个姐妹，我看来算呀，我有这骨疼哈。
0: 哦，来等一下喏。哎，谢谢。没有，咱要跟咱加油的，咱的好朋友，阿要订阅的人，阿要加，阿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而咱最后两工哦，最后两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咱要跟咱订阅人较紧的哈，一当加油，一当这个最后呢，五月到五月三十号哦。我即马先来干吧，这首。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我来个唱《神都卡哇伊》。那么咱继续卡电话，咱要跟咱订阅继续卡哈。我来个唱歌，来谢谢《神都卡哇伊》。谢谢。

0: 是歌准头可爱，就是深度可以啊。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吴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那你啦，讲了真好个啦，
0: 讲了安那好，你来。
1: 我是讲大便吼，必见吼，啊！你一在时候拢食一汤匙啊吼，啊！食食大便足顺足好，啊！我已经食足久个安尼。
0: 哦，安尼好，好，好好，感谢大姐，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
2: 爱讲了旅游啊，我拢煮菜，煮我家己食的菜哈，啊，我拢免去偌济，啊，一丝都有啊，足好个，足香个，啊，若煮饭啊，我嘛甲掺一丝落去。哦，哎，真好啊！
0: 安尼嘛足香哦，吼！
2: 哎呀，嘛足香，你又袂歹，你顺的啦。
0: 我这顺的，把钱啊顺的啦，我拢叫人用你咩？
2: 我当年拢跟你叫咧。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感恩你啊，谢谢。啊，这个有关啦哈，好好谢谢。大姐来，来产品小姐，你要跟人鼓励啦哈。
2: 对。
0: 你讲你也捌多听两三工啊，放的拢是水水的对啦哈。
2: 对啊，我下早啊。淋三汤匙啊，下昼
0: 去带咱，
2: 淋三汤匙啊，安尼好去啊，
0: 好去啊，
2: 我
0: 见见你好，
2: 我见你好，啊，我要搁整十桌，
0: 我要整十桌，我要叫嘛你来接接上线咯，哎，谢谢。来哟，这是叫你喝油，让你喝冰，但是加到各在光，加到各在被，大家拢是安怎呢？拢在加码的，所以让你喝冰，你也袂加码啦，较紧的哦，因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用叫你喝一千年的老樟，然后用人工采收呢，三点钟内马上冷压出榨，咱的营养在玻璃里来，底面哦，拢全部给你玻璃哦。包括咱的维他命的 A、D、E、K 甲 Omega 3，佮有多酚哦，或你感觉你食的时阵的煮的菜菜是正常的，啊，佮有叶绿素。哎呀，当然咱经过了470种的农药检验呢，所以你要炒、要煎、要煮，通通可以哦吼。来最后两罐啊，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那么家己家要送的亲戚朋友拢盖台风佮盖好，咱这干阿拢有专利哦。那么一组都是1980块，无家你起价哦。即卖物件拢起价，咱无起哦。另外的起价我唔知影，但是咱的好朋友，咱即个就是拢无家你起价，所以咱会当保你了三档。哎，这个三档都没问题，你只要卖拍去就好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阿伯关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4: 哎，我没讲男友。
0: 好的，好的，二线哦，嗨，谢谢。啊，我先说你好，你好。
5: 喂，
0: 嘿，是你好，
5: 先生你好，
0: 你好，卡江，你好，卡江古吼，卡未通哦，哎呀，个接接上线啦，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那个卡咧吼，咱的好朋友呢，那讲要食油呢，真正大家经验比我手上佫较济，啊，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哦吼，那么当然啦是，咱油呢，伫伊阮的助理甲我手上甲大户呢，上济食上济是甚物人？大户，大户食上个济。也心得最多了、
3: 是
0: 我吃上多啦，但你那边你又吃不完，真的吃太多齁，啊如果不是好有大会你敢有可能会吃，
3: 哎呦不敢喝咯，
0: 就对吗，不要说吃敢喝你也不敢喝嘛，对不对齁，所以我们要喝油，我们要吃喝油，你不敢这个沙拉油几百块的小币呢，不一样哦，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吃喝油对自己比较好的，那么而且我们这个姑娘烟斗的、这个姑娘每天煮饭呢，你也想说那白烟机啊安尼拢总哦，因拢咧塑料料呢。当然呢，咱煮一顿饭就是两盖食两包粉的啥，丙烯钱，所以咱就是爱用较好油。啊，咱这先生这个欧巴桑小姐真辛苦，爱买较好油好用哦哈。来最后两工，阿伯干，阿伯加嘛，咱肉粽子买当用的，当落去白粽哈，来个卡个哈。以上，哎，谢谢。你好，
6: 你好，
0: 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等你们，哎，接电话哟，好，谢谢。哎呦，那么咱听讲过，这困眠最重要呢，那困眠无摆啦，啊对，这思念的酒呢，我找无呢，无这首歌呢，姚先生起来解歌一下哈。所以咱今麦先我大伙讲了这啥，困眠的问题了，谢谢。
3: 是来个可以提醒。困眠啊，你一定想要讲我安怎困，靠法都困得入眠啊，直接教方法啦哈。咱第一，咱电话记无，全部拢记无花。通风爱做好啊，我惊热呢啊，安尼话开冷气哈。 啊，那是讲我惊寒呢，吼，安尼咱窗门吼，即、這个拍好开也是要流通的吼，你空气也是要流通吼。虽然讲因为天气咧，比如变热变寒，你拢要保持咱的即个空气爱流通。哎、啊，个咱即个被吼，哎、欸，那是讲啊，较冷的时阵，咱来较重的；啊，那是讲较热的时阵，咱来较薄的。但是买有一定的重量。哦，这资料有写到，有一定重量的被，会当予咱困的这个人吼，较袂安尼冰来冰去。嗯，哎呀，佮有咱下晡时阵三点到五点去运动，日头咧照，哈、哦，不止咱健康、心情好以外，咱看到这日头啊，三点到五点的这日头看到了后咧，伊变成咱脑部一个信号，等下讲差不多八九点钟以后，爱来分泌好困荷尔蒙。哦，就是这个哈，
0: 是，
3: 所以讲，咱一定要加强运动，啊，加营养的补充。
0: 是的，哎呀，小邓姐，我手酸。
3: 大夫，
0: 哎，我两个双卡等你哦，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6: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苏中昂，这是我跟王哥哥说起来，那么喜人这位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1: 哎，秀华，
0: 海西，
1: 哎，我老谢蒙你了，
0: 好呗，不敢动起来，请讲嘿，
1: 哎呀，多那啊，
0: 今晚吃
1: 困好困好，那会使减掉。
0: 哦，你今晚吃哎呀，多那有较好困呢，啊，你大哥你要改两顿，哎，加早晚加改两顿安尼哈，加看嘞看嘞哟哈。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哎，秀川你好哈。
0: 你好嘿。
2: 哎，我有吃你迄未困的吃两罐啦哈，有改善啦，
0: 有较好。我来三片好不？哎呀，得啦哈。
2: 嘿嘿，啊，我有介绍欧巴桑，我无可以电话有卡电的吼。
0: 我知，你有甲我讲过着。好，安尼感谢你哈。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那边签名金阿邦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罐。讲了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来都冇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梨呢，啊个荷兰咖啡皮的，下面呢比那边米群，啊个咱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啊个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冇来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啊，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千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你好，嗨，请讲喂，
2: 还
0: 是来
2: 去耍呢？
0: 还是请讲下来？
2: 我就是甲你买迄个油哦，
0: 橄榄油。
2: 嘿，啊，我透早看白食。
0: 嗯，啉了好无？
2: 嘿，
0: 啉了好无？
2: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吃安那食了安那好。
2: 我困未起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呢。
0: 哈，食橄榄油哦。
2: 嗯。
0: 哈。
2: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好棒呢，阿尚哥。哦，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吼。好，谢谢。
2: 拢煮过菜，拢煮食多羹啊。
0: 三片，不是你讲你是食，我呢
2: 橄榄油，
0: 食个面。民族水就对了，
2: 哦，民族意味呢。
0: 哇、哦，你好啊！哎呦，哎呦，水好呢，好呢。哪有我的天头的橄榄油呢？真正你要挂灯来吃。哎呀，上好是咱的橄榄油，加加咱的三千金宝，咱规身骨给你过透透。一过来呢，困眠无加加，哎呀得啦！啊，那骨头关节筋络加加盖过去。咱的天头的橄榄油做主体，做主体呢，咱透早起来啉一杯温的茶，然后马上给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咱的橄榄油，哇，咱规工规工拢会轻松起来。包括呢，你也排便未顺的人，吃咱这组橄榄油，真正排便改顺哦吼。而且呢，哎呀，消化方面嘛，佮改好，所以咱佮要擦要煎要煮。当然，伫灶卡拢会当用哦吼。那么咱端午节要白粽的人呢，会当用咱的橄榄油来去炒饭，来去白粽呢，佮如何食？阿妈较袂较袂掉了，来藏油啊吼。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拢是两罐，拢是750cc 的。咱一组就是1980块，无甲你起价哦。阿袂登记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啊，当然咯、哦，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好朋友，甲咱登记到5月30号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哎呦，惊死人呐！辣椒的鸡哦，辣椒关起来。你辣椒关起来，无得上山啦，阿桑。
2: 我要问秀山，看
0: 没有来鸡。我别困了你啦，相信个姐姐。嗨，谢谢。哦，秀山，你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订油，
0: 好，好嘞，有你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我的好朋友，那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要订油的好朋友，要订的人，要加码人，甲看下吼。啊，我今天想要和咱的好朋友有这机会，咱的，因为咱介绍油的时间呢，无介济，就是讲有咱有会，咱才有才有介绍呢。啊，我想要和咱的好朋友，搁起来甲咱讲好话哦吼。那如果是食咱的橄榄油，食到介好的人，要起来甲咱讲好话，啊，我就算了，送给咱脚踏板。脚踏板一盖打30个至50个，那么一天打2至3个都可以哦哈。所以你那是吃了盖好要跟咱分享的人呢，一旦卡里边哟，来空白空空469，啊你那是吃了盖好，当然希望好朋友来分享我大家听了哈。来谢谢感谢，一旦卡里边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嘿，拿住耳机啊。 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小姐，我谭子吴大姐。
0: 哦，你讲嘿，请过来。
4: 我食三星顶补个钙骨质吼，食了啊，即摆恁帅哥甲建议讲加迄个橄榄油吼，啊，我胃食道逆流改善好多。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4: 对，谢谢，
0: 好好谢谢。来，等一下来，二线姐姐哦，二线哦。嗨，谢谢。那另外你好。
5: 喂，你好，
0: 是嗨哟。
5: 我就是刚刚在吃橄榄油吼，大便就顺了呢，
0: 大便就顺哦，
5: 嘿呀，
0: 就做好了吼。来，小蛋姐来，一线就掉，嗨，谢谢。就是大家吃了好，我们再来，来小蛋姐来。王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爱食迄爱亚德那个淡淡的包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橄榄。
0: 那何妈妈，今麦咱咧讲的啊，迄个橄榄油啦。
5: 唔是讲淡淡的包啊。
0: 哎呐，咧讲橄榄油啦。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先生，
0: 嘿哟。
7: 我食橄榄油吼。
0: 嘿。
7: 啊，食食大便加足好。
0: 哦。
7: 啊，搁刷嘞，下早时我搁吼，透早拢撒幼米啊吼。
0: 嗯。
7: 啊，悄悄的安尼吼。
0: 嗯。
7: 安尼靠消啊，啊搁。胃肠嘛较好。
0: 哎呦，好棒哦！谢谢，来，二线来，一线接起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嘿，是。
8: 嘿，我之前排便拢无，啊，即嘛啉米橄榄油，排便足顺，还佫袂胃食道逆流。
0: 哎呦，好棒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大准你讲，咱即嘛，对不起，咱广告时间袂当上久哈。来，咱即嘛满线嘞，不要紧。咱的好朋友，咱要给咱订阅人，要给咱加油的人，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我咧讲的时阵咱的好朋友当卡咧哈，从即嘛，有一线的通啊，当卡咧拜哦，来，但是要讲好话已经无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是我先生，
9: 你好，
0: 是你好。
9: 我有挂迄个迄橄榄油吼，啊，我拢做沙拉啦。
0: 哦，做沙拉好啊。
9: 啊，沙拉做好食呢。
0: 哦，安尼好。
9: 啊，排便嘛较顺呢。
0: 哎，我即马袂当伊，我已经上完啦呢。
9: 哦，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哦，讲给大家听啦吼。
9: 嗯，
0: 先讲完毕。
9: 好，
0: 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当继续卡哦，那么给人订阅人，那么给人加油人，继续卡哈。那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还是我秀爽，你好，
10: 你秀爽呀，
0: 嗨，是，你好，你好，
10: 我姓丁，
0: 什么贵叔吗？嘿，什么贵叔啦？
10: 我刚刚听您的讲话，刚才还是怪。
0: 来，听姐三线接起来。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
11: 你好。
0: 你
11: 好，哈。做见证。
0: 哈。
11: 做见证。
0: 哦，今麦无咧见证啊，你拍摄。
11: 哦，无咧讲好话啊，吼，无咧讲好。
0: 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你刚才咱今天是五月二十号，啊，五月二十号就是我爱你呀、啊，要把爱说出口。咱人呐，对你介嘅人，还是你感觉有？这个有感恩的人，我们要把爱说出口，不只是安尼哦，还要行动。心动不如行动啊！那么你请咱来陪伴吼，陪伴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呢，当然啦、啊。哦，咱一句问的话，然后来稍等我一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2: 喂，
0: 我秀爽，你好，嘿，
12: 对，阿妹。
0: 好来接这一线哦，嗨，咖喱妹，谢谢。来，咱们订阅人较紧的哦，咱卡里边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所以呢，我定讲过哦，咱人对别人的一句关怀，还是一句好话呢，还是哦，这个需要帮忙，还是个帮忙呢？那么你也是别人心目中的啥？会温暖，加的力量的地方哈。所以，咱愿意个心来感谢。家你对方的爱呢？比如讲，老公对老婆的爱呀、啊，勇敢的表达出来呢。那么这种诶，会让你老婆感觉真温馨呐、啊。虽然人有爱哦，爱讲出来，不要放在心里面。有感恩的话，有感恩的话，嘛是爱讲出来，唔好跟他藏心内安尼啦。啊，你藏心内，你若讲一句讲啊，我某煞唔知我爱你啦，啊，你若无讲，你某哪会知？对不对？爱讲出来啊吼。啊，你若讲恁老公啊。啊！你爱你老公啊！你无甲讲，伊那怎你爱伊爱你，你爱伊啊？对不对？所以要讲出来。有时候呢，人讲哦，万无无万少。有咧讲，有咧感恩的话，有一寡咧关心的话呢，相信啊， 对方听到了也很感动，也感觉就说哦，真的，心里面会很感恩呐、啊，会很感动哦吼。来，王秀爽，你好，你好，嗨，哎，王秀爽，你好呢？
13: 啊，你好，你讲袂干啊游戏哦？
0: 哇，已经袂足久啊呢，袂十一天啊呢嘿。
13: 十一天啊。
0: 嗯嗯嗯，咱最、啊、今日最后两天嘿，最后嘿，啊、来个听者上线哦。有人即马才听到啊，三线听一个。来哟、啊，咱你好朋友，当啊当做转掉的人有啊，冇人跟我讲伊一礼拜无听节目，哎、欸。当我转掉呢，有、哦、秀传你袂遐久啊，无啦无袂介久啦吼。所以咱顶礼拜当我介绍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呐，阿袂关的人，阿袂买人，等下听到的人，阿袂加码人就较紧的哦。咱橄榄油最后两天，天德瑞橄榄油最后两天。

0: 先来个唱一首歌呢。那么先听我唱歌。啊，要跟咱订阅人即马电话通啊，一旦一旦卡入来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来个唱。来稍等，我收上。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还是
1: 哎哎，小等我拄啊有病吼，我恁哪上紧几号再搞？
0: 我来接接，来先接接，嗨，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哈，心连心，那么可能订阅人继续卡来，谢谢。

0: 电话哈，一样赶快，咱的公牛啊，咱的客服部的小姐给你服务哦哈。啊，咱唔当袂见啦，是咱的橄榄油啦，客掉呢，唔要冰冰箱哦，免冰哦哈，阿麦拍到日头。那么过来就是咱的迄个管啦，拍开了呢，白色迄个塔啦，唔要甲胶起来，唔免哦。啊，你那边倒油就是咱的橄榄油起起，然后呢啊，卡橄榄底个拍拍油就捞出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免甲搅迄个白色的吼，甲恁报告哈。来哟，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行路啊，中风敢是老人的专利，歹势。唔咪呢，即马我有讲过，咱的卫福部公告出来，咱台湾即马目前啊，青壮年24岁到44岁人呢，哇，因为猝死的人呢，加三声哇。那么这三声歌来这边的人，大部分拢是伫厝来这边发作八声，八声拢是厝发作的哦。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等你，我
0: 来接接来先啦，啊，谢谢。来，咱的天头的橄榄油，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好朋友阿伯官人，阿伯加码人较紧的哦，也是咱们登记到5月30号的人较紧的吼。啊，咱也是有驾到人，知影讲这组油真正有够好。你敢那讲看大户就好啊，大户这个人哦，无咧我伊个人足欠呢，伊无咧食餐厅呢，伊拢家己煮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咧用油，有用甲无用就怎样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吼，我请问，我即摆你听秀山的电话啦。
0: 什么代志呢？
2: 啊？
0: 什么代志？
2: 我买迄个要订迄个盖过去啦。
0: 哦，你等下来，接者上线来。好嘞，我叫人家听哈，等者，谢谢你，谢谢。所以咱的那边呢，阿伯订阅人，咱就较紧嘞，咱的卡手较紧嘞吼。无你那是真啊无，你那。收满电哦，搞不好啊！我拢讲最后两工，搞不好这个没有了，所以呢，足紧的哦，哈。那么咱今麦咧讲的这个肺炎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今麦目前啊，青壮年真正是提早已经增加三声外人猝死啊，所以你无动作不要紧，像咱你昨呢报告的一个19岁，日本哦，一个19岁的这个歌星呐、啊，因为伫咧活动当中的突然干啥中风。那么呢，即马目前是咧治疗当中咧，是啥脑梗塞，那会更脱掉诶。所以呢，咱你可别爱注意哦，这种问题啊，有可能就是伫你的心上，那么嘛是有可能是伫啥啊，领导人心上。所以咱平常时咱得爱注意，本身呢是有高一辈人，咱台湾即马目前有高一辈人是620几万人，这么侪呢，所以咱牛会啊，无你无当作讲哦，啊，你要用感觉诶，袂使。爱用你的数字较标准啦吼，来即马外口电话拢甲接接哦，啊，咱即马目前咧电话拢满线，咱会当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那么我咧讲的这个高险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诶标准是拢世界卫生组织是讲80，那这个80以来。但是事实上呢，应该是在83以来更较好安尼啦吼。三升甘油啊，伫85以来，那么当然来当个如果较早是87啦，即马是85啊。胆固醇呢，过去是200，即马是200。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用牛的哦。啊，去牛看你的血有管无？你莫讲哦，我感觉啦，感觉人我头壳晕啦，头壳疼啦，胸腔白白，胸腔疼。等到你胸腔来疼的时阵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啥心肌梗塞。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开玩笑哦，吼！咱的生命哦，一世人呀，咱无可能成个九命怪猫，无可能。一世人啦，无去就再见啦。那么，够另外一个先生是日本，我有讲过一个主播啊，这个人在日本盖有名，56岁。因为呢，在主播的当中哦，伊在主持节目的当中呢，结果啊，突然间啊，中猝死。这个人是心脏死亡的，已经要死亡。另外一个19岁小姐是啥？中风、脑梗塞，脑会更脱掉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家己哦，这个要求家己呢，一礼拜上无至少牛200回啊。你唔要当作啊，我拢有咧食药啊啦，嗯，你当作药啊是万灵丹呢呀。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1: 我要订你的。
0: 橄榄油来，啊，加请一个医生哦。嗨，谢谢。 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话时阵呢，咱的姑娘的引导啊，拢当家接电话哦。以咱的油啊，咱的橄榄油是最后两工，最后两工，所以我们才讲你若阿要加嘛，人较紧呢。啊，你若要登记，当登记到5月30号哦，哈。啊，拢会当哈。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家己加，要送我亲戚朋友呢。我是感觉送我朋友介好，因为我本身有订15桌、17桌啦。啊，大户家己冇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影讲我这个物件到底好甲歹哈。
1: 你好，你好，我再问一下哦。
0: 好，李先你好，嘿，安那。
1: 我爸爸哦，嗯，我阿奶哦，拢他家会讲的是安怎？
0: 啊，会拍未起啊，心脏啊。
1: 心脏哦。嗯，
0: 来，邓姐，李大哥，邓姐来，来接接一下咯。哎，谢谢。
3: 船已经要开了。
4: 是啊。
3: 再见哈。
4: 阿金伯，你就唔通忘记你咱的山明海鲜呢？
3: 袂啦，啊，山明甲海鲜。两个拢嘛是咱的囝，我哪会放袂记你呢？
4: 无啊，你即马在讲啥？
3: 啊，大汉的阿明生做闪闪啊，人拢嘛叫伊闪明，对无？
4: 对。
3: 啊，细汉的阿海，因朋友拢嘛叫伊海蛇呢。
4: 嘿，什么的闪明海蛇？是咱所约束的闪明海蛇呢？
3: 吼、哦，嘿哦，姐，你看这张白纸写死你闪明海蛇，我拢嘛甲囥甲好势好势了哦。

0: 来，谢谢公什么三名还是？那么这是丹尼龙跟林淑龙说，请问要谢人姐徐大姐说电话，谢谢您。
1: 哎，我是陈立和，你好。
2: 你好，小姐你好。
1: 还是你好。
2: 我庆庆。
1: 我要讲过呢哦。我来讲重点来，什么了不起？
2: 我是真宝哈。
1: 好好好。
2: 啊，这里还未喘呢。
1: 哦。哎，
2: 啊个。嗯。被楼顶吼，被个四楼拢都还未喘。
1: 嗯，安尼好，好，身体过好哈。好，大哥，你电话跟他怪怪啦。好，安尼好，谢谢哈。好，刚刚两场无见哦。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1: 阿六，哎呦，
3: 哎，
1: 我你的阿伯，
3: 哎，
1: 敢是吗？
3: 是啊。
1: 哎呦，我卡僵耶。
3: 哦，你哪会这搞啦？
1: 你声外音的啦。
3: 哎，我老乡，老乡。
1: 你不是，你的声为了阿母阿声。
3: 真的哦。
1: 为妈妈的味道。
3: 哎，嗯，老阿唔多阿妈的味道，
1: 妈妈的味道啦。
3: 我跟你讲哦，三镇的不食有药。
1: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我你讲
3: 的。我呢，去坐飞机去日本哩咋？
1: 哦，好，真好哦，吼。
3: 啊，等下说呢，公家用要倒头栽。
1: 哈，卡呢？
3: 唔知啊，我想讲坐飞机不会插未了。
1: 我不会，
3: 啊不会插未哦，公家用哦，真系用家呢哦，我想，甲公家。较紧了，较紧才想到你，
1: 才想到我呢。
3: 啊，我才跋倒安尼几胖，安尼平平切两三个月无食啦。
1: 好好好，
3: 哦，
1: 紧甲食。
3: 随去买迄个，迄碗杂酱。好，你买就叫我，你买倒，你就我家己去。
1: 好，
3: 啊，等下我倒对呢。好，中昼食一顿，因我食一顿，天光都差。
1: 哎呀，真好着。安尼你早来食，你搁停落来吼，你有法打屁屁咧。哎，未使停啦，啊，继续看呢。好好好，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嗨。
4: 喂，小李好。
1: 你好。
4: 我姓别个，我姓梁诶。
1: 哦，你啊，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1: 好好好。
4: 哎，我这里哈，有较轻松，就轻松，较袂安尼麻麻呢。
1: 哦，来三遍，我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4: 哎，对对对对。
1: 哦，今麦食了呐。
4: 啊，你好。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1: 哦，安尼好哦。啊，梁大姐，安尼保重哦哈。好，保重嘞，谢谢你哦，谢谢。来哟，咱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咱的好朋友大家拢知拢是食啥物嘞？食咱一罐三鲜煎宝，互你免烦恼，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可是咱一罐三鲜煎宝，互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免烦恼，安心嘛个食就可以啊，所以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一暝去放过。介个人，一个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不爱甲我接。
1: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
5: 嘿。哦，嘿，伊讲油嘛，
1: 嘿，
5: 诶，我反正干脆哦，吼，穿我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1: 三寸甘油本地穿我哦，三遍不接。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1: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
5: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1: 哇，阿妈你安尼食了解好呢？好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家甲食哈。好，阿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小芳你好。
1: 那你好，好。
6: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1: 安那好，
6: 诶，到迄个血油有较少，较无。
1: 哎呦，哦，降低呢，血油降低。
6: 对对对。
1: 啊，本来偌济啊？
6: 我本来我拢两百外啦，
1: 啊，即马咧，
6: 啊，即马，
1: 嗯，
6: 一点点啊算，
1: 拢正常就对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没有，因为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才当请你用啉的哦。啊，你那是饱和脂肪油特别使啉哦，会造成你肌用油的过管安尼哦。所以呢，既然去做了呢，天德的橄榄油不只是你灶卡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以外，咱个咸咱家己会当用啉的，对咱规身躯拢有帮助到哦吼。所以呢，会当食。天头的橄榄油加加三千钱不哇，佮更加如何的哦吼，安尼有加分的好处。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和平的，那是要啉的，咱就透早起来加啉一汤匙啊，进两汤匙啊，对你的排便嘛是有帮助安尼。那么咱即马是买一罐送一罐，同款拢无家己起价，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的对啊。拢是750cc 的，1980块。咱的和平，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天还没关还没吃嘛还没登记的好朋友来较近的哦吼，上完就没了，提早上完就没了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我们 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啊，我先生，你好。
7: 嘿。你好呀。
1: 还是你好。
7: 啊，我想要跟你请教哦。
1: 嘿，别请讲，来。
7: 我本身算中风。
1: 中风哦，哎呦，来一线接接哦。好，等一下，谢谢。嘿，你好。
8: 喂。
1: 是，你好。
8: 喂。嗨，你好。秀爽呀。
1: 嘿，秀爽对，嘿，你好。
8: 你本人呀。
1: 嘿呀，我就是啊，嘿，你好，嘿。
8: 我问讲。好。我是。我这有你药啊，跟我讲做，吃了较会有会有清的。
1: 哦，来二线哥接着哦，嗨，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9: 你好，橄榄油，
1: 来接着二线哦，嗨，谢谢。来，咱们订阅人，即马订阅通啊，订阅通啊，咱继续卡哈。啊，咱要给咱加油，要给咱加油的人，要给咱加码的人啊，继续卡。啊，来最后两天哦，咱的橄榄油最后两天，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按算讲明仔载一定有哦，无一定的哦吼。所以咱阿袂关的人，阿袂加油的人，阿袂登记人较紧的。啊，来最后两天哈，0800469469，来谢谢，这个你好。
10: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油。
1: 好嘞，来三线哥这边哦。嗨，谢谢。我来个唱歌啊，去说不是三多个啥，来听我唱歌。啊，咱今麦电话拢继续个卡，今麦电话满线嘞，你等下要订阅单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688888。来，谢谢。啊，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说不起三多个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先
1: 生，小姐，
0: 哎，我是啥？你好呢，嘿，
1: 嗯，没点油。
0: 好的，哎，三线哥这边，嗨，谢谢。我是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我们还等你。
0: 好的，好了，一线这边，嗨，谢谢。来哟，那你橄榄油最，按你说嘛，该接接哦。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阿未登记，阿未加码，阿未登记，好平来，咱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好平较紧的哦。咱最后两天哦，吼，是不是明仔载银行购物我唔知呀。所以咱好平，咱来这里、個，咱这无起价介绍呢，当然啦，你看，真咱这卖物件拢起价呢。啊，咱的厂商拢无甲咱去哦，咱公司甲拜托拢无去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若有咧食，咱有咧用的人，咱咧送有亲戚朋友用较好的物件，咱无送人个几百块啊，迄种无好油呢，当然无好。唔是讲几百块看无去，唔是啦，吼。是好甲歹的差别。那么食油就是爱食啥，食好油哦，吼。诶，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好不快。
0: 加油呢！啊，那一线呢，姐姐哦，嗨，蛋姐，来，谢谢。我是传力哥，你好。
2: 哎、欸，继续传呀。
0: 哎、欸，我是传力哥呢，嘿。
2: 嘿，我被哎，橄榄油。
0: 好，来，三线姐姐，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卡，我在讲话当中，我等下你接电话哦。那么那是咱的讲咱食物件，食的物件更重要。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人，会当食咱的油哦，不要紧，因为伊是不饱和脂肪油。啊，那饱和脂肪油就可能不可以了哈，也伤了咱的油脂哦。那么你敢知咱这食物件对咱人的这个咱听讲对咱心顶代谢都是靠咱的肝加的油脂呀、啊。所以当然啦、啊，咱那是乌白乱食物件、乱食油啊啦、乱食偏方嘞，当然对咱油脂感冒一定都是无好诶。来，外口电话拢个接接哦。啊，我之前有讲过，有一个先生伊拢食外口，可是这个人本身有啥？有高血压，啊，个慢性油脂病第三期的第三期哦。结果伊拢食啥物事？伊拢食迄咸的啦，比如讲牛肉面有咸无？迄汤拢咸啊，熬豆瓣酱啊，对不对？啊，个食啥？大肠面线。啊，米线这种的本身就咸啊，然后这个人吃物件拢会晕倒油，哇！结果呢，你敢知哦？一个去回诊了呢，也会有欠管无打紧啊。啊，今年哦，伊的什么呢？肾丝球过滤率稳定存四十八，即马降了存三十，哇！所以咱的那边吃物件对咱人的健康有影响无？有。所以如果是有几个我讲过，咱是有几功能无好人呢？那么你莫个乱吃油啊，莫个乱吃偏方。因为呢，到尾你也真正是哦，变成爱西游记，爱西游记的麻烦了呢。所以当然咱唔好乱食药啊，吼，啊，佮包括青草药啊嘛袂当。你来油脂无好的人，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六十的人，青草药啊啦、青草茶啦，这个都不可以喝。包括食青叶啊、沙拉。青叶沙拉你就不可以吃了哈。那么当然咱呢，咱听讲的那是有得个膀胱不好人。安尼当然咱一定爱为啥？啉茶要改变慢慢来啉，上好是啉温的茶。啊，过来就是减那四十岁以上爱减做啥？提肛法。我真鼓励好朋友做提肛法，而且做提肛法不管男性女性拢有帮助。啊，过来呢，啊个减做打卡地。打卡底会当帮助咱刺激的卡底的六十几个穴道，伊咪当帮助咱刺激的啥膀胱经，所以当然咱都是爱打卡底哦吼。啊，咱的好朋友一届打30分，诶，30下就好啊，还是50下。然后呢，你莫打个卡点唔好，不可以哦吼。那么打30下就好啊，然后一天打2至3届，会当刺激的膀胱经对咱有帮助。男性跟女性拢同款呢，尽量莫坐伤过久。坐伤过久，咱的尿道开始发炎，而且呢，女性唔要禁尿，唔要像你讲迄个老师安尼哦，为了咧上课呢，惊啉茶呢，唔敢啉呢，拢无啉茶，结果放血哦，放血呢，伊是出血性的尿道发炎哦，哇，迄种为人严重的引起的啥败血症，所以不只是安尼呢，当然哦，咱的啉茶爱慢慢啊啉，上好是安尼。咱来当哦，利用一些时间，咱先来个甘一嘴，先来个甘一嘴。啊，做提肛法呢，男女拢会当做。啊，过来，咱尤其那无好人哦，咱来注意啊，咱的脚啦，平静静的人，伫尾啊嘛5点到7点会啊，个欠管的人，那么你得爱注意啥？注意咱的尤其。那如果呢是咱本身呢有男性尿泡酸增多的人呢，那么你尽量卖乌白乱食偏方以外呢，这。 坐椅子哦，佮减坐脚的，骑卡拉车呢，卖超过一点钟，卖坐伤过久就对啊吼。啊，咱常讲的耳啊啦，耳啊啦，晃晃叫人，因为咱有只开口的耳孔，所以耳啊啦晃晃叫人爱注意啥有只的问题。包括呢，有只啦无好人心亏心白，目睭害，目睭开流目油。这东西跟油气有关系哦，所以呢，给您建议好朋友。
3: 哎、欸，你是谁啊？
0: 我是谁？你好嘿，你好嘿。
3: 啊，你啊，你刚才在卖迄只只红叫放牛坡啊？
0: 哦，来，接接，来，哎，先个接接，阿妈等下我讲听哈，好，谢谢。

0: 亲情难下，那么这陈百潭说请问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姚先生，你好。哎，是姚先生，我你拿这个机嘿。嘿，是你好。
1: 先生啊。
0: 嘿，是阿桑你好，什么贵书？
1: 你的 A 叫做三年前过往。哦。吃听风真正有影意思。
0: 我来三遍好不记得。啊，你家己有哪有哦？
1: 我一年半年啦，足够听风的哦。
0: 啊，是哦。
1: 啊，正食你的个单吼。哦。食你的过来都唔捌听风啊。
0: 安尼哦。
1: 今年拢无啊，我今年遐寒嘛无啊。
0: 拢未听呢哦。
1: 拢无听风。
0: 哦哦。
1: 会急加紧。哦，因为足够收加紧的。
0: 哦，阿三你要搞阮过来人吼。
1: 啊，你个都听风啊，收加紧足有效的。
0: 哦，安尼哦。好，感谢你啊。谢谢阿伯中哦哈，好谢谢。
2: 我跟你讲哦，你那个心情真不好，你吃真好嘞。
0: 哦，安尼哦，啊你吃了，
2: 我吃那个膏药哦，都好，你就甲讲讲。
0: 好安尼哦，
2: 阿三你吃那个膏药哦，我走未变做就要要脱地，吃只怎啊好去？
0: 安尼哦，哇，
2: 我吃吃真多。
0: 好，感谢啊，阿三诶，感恩哦，阿伯中哦，好谢谢。阿先生你好，你好。来，请讲来，我先生你好。
3: 啊，你先生啦。
0: 哎呦，我就是你好呢。
3: 啊，哈，我有吃你的三鲜全部啊。
0: 三片我不吃好，感谢阿桑哈。
3: 啊，吃了是尿是有较差啦吼。
0: 好。
3: 啊，你困是就变是拢未困，主要是烦恼差啦。
0: 好安尼哦。
3: 啊，不过这个。
0: 哎呀，你怎爱吃钙质呢？无同款哦。好来，三鲜在这边，爱吃钙质了哈。多谢谢，先生，喂，你好，你好，嘿。
4: 喂，你秀帅呢？
0: 哎呦，阿三，你辣椒阁上大声哩！哦，你辣椒拢真大声哩！
4: 我关起啊！阿爸，哪里在等你跳？我阁个转来哦，哈！
0: 安尼你什么意思？嘿，
4: 反正阿头我家讲的就好，我今晚食你的三片根部，食个饮食做好困，拢得开
0: 导游。
4: 够，拢只有两抓三抓呢。
0: 哦，未够要啦
4: 吼。较早旧年迄阵哦，拢买六七抓，哦，拢规暝免困。
0: 今晚未够要啦吼。
4: 系哦，
0: 好。嗯，安尼好啦，阿三个安尼好啊，好谢谢。来哟，贵县古龙给你过套套，大家拢是吃咱这罐呢，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贵县古龙给你照顾着。吃一罐，第二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哦。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半个就咪去半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拜。你讲橄榄油啊？呐，
5: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一点吗？乌咖啡，
5: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5: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安尼嘛，真正是袂歹呢，医生嘛，跟你讲安尼盖好哈，对不？好，安尼好啦，啊，大嫂，谢谢你哈，好，谢谢，三片喉结嘿。
5: 我的卫生都好去
0: 卫生哦，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5: 对对，然后胃很好、
0: 哦、
5: 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时哦，
0: 嗯嗯，
5: 嘿，
0: 这一顿吃啊，你得有感觉，
5: 就有感觉啊，然后我又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0: 哦，哦也棒的，
5: 嘿、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0: 哎呦，好棒，
5: 我那个饭好好吃哦。
0: 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哪有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就是大家拢食个遮尼好啦，所以才会遮尼济人食好，搁再讲，食好搁再讲，搁再买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但是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卖完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阿袂关人，阿袂加码人，就较紧的哦。你无到时要搁搞讲哦，手上诶搞吹一撮啊，蛮无就是无吼。所以咱一定爱加量，较紧那个。快进来个加油！加码，要加码的人，要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的嘛吼。啊，咱的橄榄油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6: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6: 你那个吃那个就生的。
0: 哎呦，来接接哦，医生哦。 好，你站着哈，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你好，你
0: 姓啥？我姓啥？嘿，我姓啥？你好，嘿。
7: 哎，那我这么的哈。
0: 好呗，嘿。
7: 这个肾丝网哎，过
0: 肾丝球
7: 过滤率哈，
0: 肾丝球嘿，
7: 肾丝球那个偌济较超过。
0: 啊，你我叫人家讲，来三线这边哦，嗨，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哎，是你好。
8: 爱一组啦。
0: 啊，不要一组油，没有呢。哎，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天德瑞橄榄油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嘛是有可能你明仔用暗就听无啊，啊都无啊吼啊，所以咱那边那边电工助文的人，趁着即阵那一个有哦，较紧的哦哈。要加码的人，阿要送我亲戚朋友人，你来送送也无够多呢。那么咱的两张加码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的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是要跟咱订阅，你即马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是要找我秀爽，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唔，个人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拜托唔要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哈，感谢你的配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上谢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呐，有个人有拥抱，对着咱家的人啊，对着咱感恩的人啊，对着咱这个心内干嘛讲亲和人呢？拥抱起来真的很好。我咧干嘛讲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像我今天也记得，和朋友呢来催我，然后呢，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就拥抱哦，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所以，那你和朋友忙吝啬呢，对咱岛的人，啊，过来对恁你心爱的人呢，对你的老婆啦，对你的老公呢，咱来较接吧，大刚记着拥抱一下，大刚拢爱揽一下，因为伊是恁岛的人。因为你是领导的亲人，包括你的囝嘛，同款哦吼！不要忘记了，世界上上最亲的人就是领导的人啊！不要当成是外人了哈！来哟，我那同款跟咱提醒一下哦，咱的最后橄榄油是最后的两天哦吼！啊，你若要订的人，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刷卡等你哦。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了八一九八啦，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节目中朋友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翁官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要集合1800-7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要集合1100-3000-3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老比联合赞助提供。

啊，来来讲，这位司机大哥实在真热心啦，哈。讲伊去载到一个吼，哦，电话哪讲哦哪哭，而且种号是崩溃大哭的哦，不是蹭的嘿哦，吼、哦，崩溃大哭的。这个左音啊，哈，这个左音啊，嘴一直话讲，真的是金管会专员呐、啊。啊，起码这问讲吼，敏感度真高哦。你听到这关键字，金管会，金管会，啊，伊发伊。才敢讲这个案情绝对无单纯呐！啊，所以讲哦，这问讲我一开始吼，我感觉讲啊，逐天就是拢安载人客，不过就是一趟普通不过的市区接送。这昨天啊，安尼坐上车好，就足紧张啊，手安尼，迄落客手机一直讲，一直讲无偌久好，我就开始吼，迄落拉号拉。就是哪讲哪号，好啊！电话头那边，甲听，敢那是那个老母求救的对了哈。好啊，所以讲看到这左音啊，对目看咪啊，安尼后边甲看这左音啊，安尼靠噶安尼吼，真正像救我同款哦。哎，想说这个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啦。好啊，要不然怎么连金管会都找上门了这样子哈？好，所以几个关键字一出来呢，嗯，这个问讲觉得。应该是诈骗，金管会哦，金管会除了讲你有钱，第一银行出入是无正常出入，伊唔才会去盯上你。啊你可能你这钱嘛是真正足大笔的，啊无伊，你只不过是几万块钱，咁出出入入啊，底下咧，咧流通，伊看到你这三百要创啥货呢？是不是啊？是啊，你金管会有一个歹仔啦，我感觉啊，是啊是，人讲你伊也良善啦，你也较大笔的吼，出入伊拢会，我也好心惊讲是诈骗的啦，是诈骗的啦，但是我感觉你慢慢得五十万起，你就开始要看人的身份，就要查人有诶无哦。那啊，我讲就像伫咱台湾老百姓来讲，台湾人台湾钱阴卡巴，台湾钱隐形富豪嘛，足多，这嘛无啥物怎大不了的钱，对不对啊？吼，嘿啊。不过伊也是惊讲，可能是在一寡老人家辛苦钱哦，欠的讲五十万是无啥货，但是吼，伊嘛是替这老人家想啦，应该是这样啦。啊，若无我拢感觉，我一个感觉是查老百姓的财产啦。正经你也对大型公司的企业呗，你去查，你查，你有才调你查呀，无落塞呀，查迄都无才调，唉。所以尽管我来讲，你若是像这种租金啊，因为你伫银行出的会当偌济钱。是不是他会找你麻烦吗？根本不可能。所以说这个问讲哦，敏感度是有高的。他觉得应该是遇到诈骗的啦。个人没扯，真正规章呵呵，真的遇到诈骗哦。嗯，十个有九个哦是诈骗集团的冷销维。他真的那个问讲是这样子想的。好，那他就跟妹妹，你先不要哭啦，你能不能借我看一下你那个什么客服的 LINE 啦，核心哦，嘿，起码妹妹的客户一看，伊讲这个本简直就是经典的诈骗大满贯。因为原来这昨天他只是去网络买一个物件尔，阿麦家。要求伊去便利超商 APP 线上下单哦，去 APP 的线上下单。第一摆交易失败了后，对方就开始 NT 呀，骗你讲哦，无实名认证，啊，无实名认证怎么样啦？哦，说来就丢出一个假客服，讲假客服的赖，讲会帮你处理安尼的店。好，啊，你的按照阮机器的操作。第二次的操作哈，你就按照我们的指示去做，安尼的对。哎，想嘛，咱一定嘛是个失败，当然一定是去一出这一出接一出来的嘛，对不对哈？啊，第二次又失败，哦，重头戏就来了哦，诈骗集团哦使出连环套哦，个弹出一个金管会专员呐，金管会专员的赖，开始用高风险账户名下账户准备被全面冻结，这种连环恐吓话术。狂轰滥炸，就是安尼做，今日要起紧张，所以为着要增加着这个逼真度啊，像真的吼，对方认为是真的吼，佮传一张便利超商 APP 通知，交易失败，您的账户被冻结的假截图，这种千篇一律的诈骗套路还真管用，
所以呢，我惊一个六神无主，才骂骂骂吼哈。啊，即嘛未加搁伫边啊，哦，狂补刀，甲施压，像讲哦，家己账户也是被连累冻结，好、哦、不马上处理就要报警，所以这种的恐吓之下，啊，恐吓之下，所以呢，得乖乖的交出提款卡的号码，跟着做一堆小额转账。想买名，就是一竟然搁听，真正是听从指示，全程荧幕录影传给对方。这是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啦，哎呐，司机大哥听到这个来龙去脉，直接就是车顶帮这查囡仔接起了那位传说中的金管会专员的电话，结果一通话，迄、那个司机气，遐把气直接笑出来，伊讲这假专员吼。马拉公伊姓国，国家的国。过几秒钟啊，雄雄哥改口讲伊家己姓丁，笑死人！这司机唔知在笑，连自己姓什么都搞不清楚。而且哦，伊个是浓浓的大陆口音呐、啊，啊，一天嘛死啊那个啦！啊，你这个女生你也奇怪了呢？哎，北京腔，你真的听不出来吗？你听不出来哦。阿拉啊，讲话有一个阿拉腔呢，你真正听不出来吗？真正吗？我就是讲，真正是讲吼，怣读册啦，啊厝的可能也毋捌咧，含伊讲这有诶无诶啦。我咪讲吼，你若有咧食饭啦，含厝的吼，大大细细做伙食饭，就是拢讲这有诶无，你毋通当作讲迄是五四三咧。有当咧咱食饭，咱讲啊，今仔日吼，听阿君的节目咧讲着些啥物诈骗的，有诶无诶？伊个讲是安怎？你唔能当作在拍拉凉诶话，虽然好像也是在聊天的话题啦，但是你唔能当作拍拉凉诶。有当我讲，咱去食一个应酬饭，你第当听到足侪八卦出来啊呢？迄种平常时啊，你拢听袂到诶，你若无这个场合，你还听不到，是不是？啊，迄有当时啊，人讲。对一寡情报有诶无诶，商业操作没有什么帮助嘛。有时候人家小道八卦，你特别是要爱这小道消息，无定啊，你消息必然搁迄落接受搁早，无定。那是讲有生理上诶一寡买卖，或许你就捷足先登了呢。我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咱若无唔咧做啥物生理买卖是袂听到这個啦，对不对吼？啊，但是你讲到这個，含厝的人讲，啊，这囡仔就讲，哈，妈，你再说清楚一点，啊，什么样的诈骗？啊，怎么样？对不对？因得去上网去吹嘛，或许他们不知道的资料，他们就去 Google 去找，哈哈，原来是这样子，是不是？讲的，无意当中去学到啥物物件啦，就是安尼啦。哦，所以我说很喜欢家人一起吃饭。我厝吼，那做伙食饭啊，就是怕拉凉啊。啊，就讲讲，你唔通讲我咧冷笑话呢？那现在讲一寡什么人安怎？啊，你说啊，我记得代志吗？哎，安尼会使吗？哎，对啊，都是这样子听来的呗。啊，所以讲碰到贵人啊啦，唔过我感觉。这是讲帮伊解决代志尔啦，啊，正经你讲，若是只钱互骗去，就是骗去啊啦。你说要再追回来，那也是很不可能啦。啊，人讲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啦，哈，这也好啦，因为这查囡仔会涉世未深嘛，啊，等到这个代志，这以后可能就是被骗的机会就比较低了啦，哈，除非你执迷不悟美，哈，啊，所以查囡。当场就无情戳破这个诈骗滤镜哦！把这查囡仔讲妹妹，到底是虾米人会请一个一个中国口音的人来台湾金管会做专员？你跟我讲，嘿呀、啊，你都没想过吗？嘿，明明就一个阿拉个腔，咱的金管会伊请一个中国级别来做专员吗？是吗？哟，所以。伊已经是梦中人啦、啊，起码可能阿拉新婚要做立法委员，虽然是会使的啦，
哦啊，所以讲，唔过也都是备受争议的嘛。佮讲这是国家的一个，那要讲起来足重要的一个财经单位哈，这财政单位，哪有可能会请阿六啊来做专员呢？无可能的代志嘛。哦，所以讲赶紧把这个囡仔的机会教育一下了哈。无任何金融机构会叫你用多笔小额转账给家己，更加绝对无可能要求你开荧幕录制。啊，恁知影即摆开荧幕录制，有当时啊呢，你的头像去用去，若是讲去用迄落降压器，对不对？现在还可以用 AI 呢，哈，是吼，嘿啊。镜头像嘛，用 AI 呢，这个像我真的较好，你的时代人吼，就是你的头像根本不是你的人呢。啊，不过伊的声个会当甲你冲到真正跟你的声一模一样啊。啊，不然我叫50万，然后叫100万，然后我即摆无得，啊，得阮做囝啊，啊，得阮后生丢丢啊，嘿啊，时代人看到讲好啦，啊，我马上转互你，根本是诈骗呢，真正足侪侪呢。哦，所以讲，即摆这个问讲的甲这个做囝的机会教育啦，伊讲吼。金管会平时是多大牌？这我都讲过了呢。你看金管会平常是多大牌呀、啊？那有那个应该会用在家里的好友处理账户问题呢？啊，就是啊。所以眼看情况不对劲哦，这个问讲直接啦哈，无加再去预备搞的所在，如果这一对都得把再派出所哈，直接就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啦哈。所以这司机唔打清楚，把人送到警察局，搁一路背着这个惊魂未定的妹妹，完成报案手续，直接确认伊亲属已经稳定落来哈，啊，才默默的离开。问讲老大吼，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啊，但是无奈讲晚了一步，因为吼已经录影传出去的个资啊，已经赚出去的钱，炸的已经比车手秒速提领一空，因为不会去这边落个伊个边啊，所以讲还是不慢一卡步，所以伊的钱炸的已经拢领，互人领去，诈骗的领去啊。所以讲这件代志最可怕的陷阱，就是荧幕录影，这招是真毒哦，很阴毒哦。一旦把你的手机画面录，你一旦把你的手机画面录给对方，等于就是把你输入密码的动态。账号资讯全部都是双手奉上哦，只要短短的一瞬间呢，你的存款真正就会跟你说拜拜啊！就在一瞬间而已，把这你安尼都不看呀哈，连神仙都救不回来。所以这种诈骗套路啦、网络啦、新闻啦、各种媒体的管道，已经警示不知道有几百次了。但一个是有脑袋不清不楚的人，就是会去用骗去。如果真正若碰到有人威胁，伊才要冻结你的口舌，麻烦你先深呼吸，喘一下气，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唔通别人随随便便开一张假截图，甲你吓两句啊，你就得叫家己的身家财产往外送。毕竟在台湾啦，去银行办一个业务，拢爱抽号码牌，等个半天了，哪有什么高层专员会那么热心，大半夜的来亲自帮你解除什么账户冻结啦？那拢骗人的啦，那没那么严啦。

诈骗的还真多嘞。小等下咱过来讲一个男子去日本打黑工，十五当欠800万，回来了才知道血汗钱被母亲花光，还欠下巨债。哦，这嘛血淋淋的呢呀，这嘛不这个，这讲还蛮是算骗人的啦哈。啊，但是你家的老母，安尼坑杀自己的孩子哦。等一下，听到我讲哦，社会输社会人爸爸种啦，啊，大行拢加减啊听吼，加减啊办拢有好无歹啦，好不好哈？好，来，安尼咱继续过来安排第几首林静美台，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假的，你得得力的高精，
1: 人特别听，因为我哈身体毛病很多。
0: 嗯，
1: 我前两年才去脊椎手术，
0: 嘿，
1: 然后髋关节的骨骼又流失，
0: 嗯，
1: 然后这个手指头又退化性关节炎，
0: 哦，
1: 弄安尼疼，
0: 那、你身体卡，你哩哩落落啦。
1: 哎呀，啊，伊少年时做海鱼，
0: 哎呦，他做海鱼。
1: 嗯，啊，就是人很容易累。
0: 嗯，
1: 啊，我感觉假这了，我感觉特别疼。
2: 我正好，我买两多，啊，食了袂歹啦。
0: 哦，食了袂歹，安怎好？
2: 我食了感觉精神真好啊，
0: 感觉阳气十足，迄种感觉就对了哈。
2: 嘿嘿嘿，
0: 啊，人较袂啰啰嗦嗦哈，细心啦、哈气啦，这拢较袂来出现就对了哈。
2: 嘿嘿。
3: 你来练国清啦，啊，汤太太你吃拢是药房买啦，
0: 所以你吃好拢种只要家己走去，咱的介绍药房买也得对了哈。
3: 嗯，
0: 啊，吃了安怎好？
3: 吃了袂歹啦，
0: 安那袂歹，
3: 啊，就感觉精神较好。
0: 练国清咧吃咱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会有高。所以讲，咱也较袂随心下去哦。啊，所以咧也下去，就是缺氧啊。医生嘛是安尼讲，人缺氧啊，氧气无够啦。啊，所以氧气无够的人吼，会身啦，会疲劳啦。哦，啊，去再来啦，会较熬洗歹面啦。咱的抗体会变较歹啦。啊，好佳哉，拄啊有灵芝即落天公，拢这天公伯啊输咱。讲起来，咱算天公啊惊的。啊，天公伯啊输咱即个物件呢。啊，你佫唔知要何啊利用？对不对？所以灵菇精吼，来来泡泡准地啉，这拢袂麻烦。较早吼要食一个灵芝，是爱控爱个爱咸的呢。嘿啊，即嘛免啦，即嘛迄个科技精准萃取，佮比较早用咸用控的，还佮伊的成分还佮较简单。安那讲，我有跟你讲过无？灵芝内底灵芝包是顶铁铁顶到就铁腿啊，哈！所以你喊也喊也袂破啦。啊！你敢那控啊控啊控，有啦，讲灵芝的一挂营养，你是原来拢食会到，但是皆在底下灵芝包嘛，哈。啊，所以伊迄个灵芝包伊无多，家伊内底会精华上好物件食到，所以你食的是拢讲食迄个有点薄啊无菜工啦，真正人讲无菜啦，上皆在你食无到就无菜，对不对？啊，人即摆透过着即个高科技，哈。去甲伊灵芝包内底诶精纯诶即成分，对咱身体生歹面诶成分真真正正会当甲抽精萃取出来。所以讲诶比较早，我讲用咸用空诶，佮较简单食就是安尼啊，哦，这更值得你吃啊。啊，所以咱就来来泡泡，阿免得遐咸遐空有诶无诶，哦，得你灵菇精佫是用两顿萃取，甲咱灵芝所活性，哦，拢伫个低温诶情形之下甲伊。给阮进行之下，无被破坏的进行之下，改萃取出来。因为灵芝吼，伊活性惊烧、惊高温，所以你也会当用低温改萃取，是完整保留。所以全世界即马只有日本有这冷冻萃取，而且技术移转来到咱家，吼，咱家当食的灵芝真正简单。唔只讲咱的乡亲都不食得你灵菇精的，大家拢讲，资本身体是哩哩落落、啰啰嗦嗦，足无元气的，足无元神的。即马灵菇精咧食，像我找另外吼，系啊。身体嘛是慢慢啊调来，当然我唔敢甲你讲你灵菇精食了，就像我喷蚊啊水是用杯啦，或用调，也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你个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半当一当，你会感觉愈食愈健康。咱咧讲做渐入佳境啦，愈食身体真正无受伤啦吼。好，所以讲聊聊来甲唱来甲歌，得你灵菇精啊，讲食到进来已经吼，25冬有啊啦吼，25冬有啊。所以你看吼，我最近虽然已经发低肝炎吼，也不年轻了啦吼。哥哥当我安尼老两年轻啊呢，啊是啊，估计哥哥当我得了着老两年轻啊呢，我那是老人啊嘞，哟，啊唔过哦，我感觉我的精神活力也不输少年的嘞，这得你能够真假来诶，吼，所以来，咱的这个郭廷威哦，郭伟廷医师哈，郭伟廷医师，伊嘛学了灵芝，学了个特制的，你敢知呀？哎呀！哦，伊讲灵芝达很好诶啦，哦，你讲拢中医讲气气是啥？来，你来听伊讲一道。
4: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哦，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5: 哦，气简单来讲， 这个西医来讲就是教咱的阳气，
4: 哦，阳气
5: 就是咱的上手，
4: 嗯，上手。
5: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兹啊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嗯，哦，啊，也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无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感觉讲头壳恁讲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嗯。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嗯，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氧气、嗯。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捌听过，咱身体爱做一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嗯欸，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好、哦，那、哦、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嗯、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过氧。
4: 安尼知吼，咱这就是咱身体的拉伸，这就是咱身体的拉伸，所以灵芝伊个只就是当清洁拉伸，安尼了解吼。所以就是听气，这个古早人讲一句讲叫做英雄气短啦哈，何你佫较熬啦？如果你这气不足，你原来无在当做甚物代志啦，真的。哦，所以讲西医就是讲叫做阳气啦，阳气若有够的人精神是较好嘛，较袂随心下气嘛，对不对？好、哦、啊，所以阳气若有够的人，伊喘气会大棒嘛。阳气有够的人，伊袂生歹命啊。搁再来，阳气有够，伊会当做咱身体的新陈代谢论嘛。所以这足重要的呢。所以唔要讲灵芝是足价值的呢。我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无听你听有较含啦吼。但是确确实实用即摆现代医学、预防医学来甲看即个灵芝的部分，伊内底遐活性的酵素确实对咱身体细胞诶迄、那个诶即个啥保护是真好诶哦。所以讲你爱重视即个问题，啊免讲吼，着爱啰啰嗦，听着讲啊要顾身体，着甲听遐怎啊废气啰嗦啦，着受着啰嗦会难死毋着。但是你若讲啊唔免怎？咱就提拔起来，啊，茶甲倒了稀释嘛，吼，茶甲倒了拿来，像泡面拿来甲啉，啊，是毋着简单啦？安尼顾身体，你要顾无？当然嘛，要甲冲起来，顾起来，拿来泡泡，只有天气那热，落甲冰甲拿来，迄啉着偌好，你敢知影？呵呵，下当啊，心凉是迄落啥？心凉鼻头开吼，心灵之卡一如啊，佫会当调咱身体，一减二五磅啦，减四个，那有遮好康的代志？哈咪啦！因顾身体顾用啦，唔通啊，迄落什么破病假啊啦吼，啊啦，倒一工啊，未病病的时阵，像切落皮时阵，嗯，人迄拢是可怜的代志啦吼。来，得你能够整下，咱迄个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我来讲急性，你得找医生；急症的，你得找医生。啊，那是慢症的吼，慢性的，你得找能够整来调，好唔好哈？中西药何必啦？好啦，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当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南州好不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二七九，这个听说热哈，林哥正准备，已经爱甲准备起来哈。啊，平常时啊，准茶啉，这真正是有好无歹的哈。这个天太热，食林哥正哦，身体顾好，好不好？啊，咱这个林哥正母亲节时阵，咱是不是哈有两组4000块送粉红超跑嘛哈？哎呀，都结束无外久尔啦，迄、那个货拢到啊哈，货拢出啊啦哈，拢伫药房啊哦，你嘛货拢出了，拢出了，拢伫药房啊。迄、那个恁顶下那是讲迄、那个听无到的哈，听无到，唔知影讲哦，你上林哥正在上粉红超跑的，哦，正货拢出完，拢伫药房啊，全部伫药房啊。恁顶下客无到，客无到的，啊是讲唔知影客，拢赶紧去药房去甲抢哈，出去啊，货拢出去啊，都剩只啊，所以讲。你哪讲即摆药房叫这货啦，拢搁无啊？你拢都开得搁无啊？都拢无啊啦！公司已经无粉红超跑，伫阮公司啊，全部拢出去啊！哦，全部拢叫拢总出去啊，就对吼。啊，所以讲，那迄落要爱林高精两组上粉红超跑，今日药房抢啊！啊，药房若无，都拢无啊！安尼知吼，今日摕粉红超跑哈，足好用诶！啊，摕无到，毋知啥叫粉红超跑哦。就是叫做咱的购物车啦，四角个购物车无，但是有恁啊，迄种旅行箱的迄种的无，嘿，好细个， 咱出去吼，要掼一个啊重的物件，买些菜的，也是要坐些假的卖场的吼，也是要露营一个，也是要创啥物货，出门去，人去做啥物？啥物集市？即摆拢做者，做者迄落咱的即个地方政府都会办咧一挂啥物市集嘿无？哦，拢做老热嘞，做你去甲说。啊！但是咱愈细物件一定愈卖愈多，咱无遐侪手通去赶哦。所以啊，你迄个粉红超跑甲客出去，哦，客出去，拢甲落落个好细架，顶面阁会当坐一个咱的阿孙的吼，哦，煞得较袂忝歪歪。啊，若有加客过来，我后尾客两三组，我讲因为吼，这是免费要送你的，恁高进两组4000块都有送安尼，恁爱知呢？唔是讲咱得买千买万才来送上来，两组你就送一个粉红超跑。加客几，加买几组啊！啊，粉红超跑甲客转来，哦，要互新妇的，要互祖囝也好，啊，是要互咱祖孙也好，迄粉红色，介，你伫市面介只看只粉红色的呢？嘿啊！啊吼，咱佮加客挂讲，哎呦，安尼佮有我佮来客，你迄个客吼，客转来，咱都已经早头啊，都已经已经客两三个啊，吼，咱在咧前山时阵，足侪乡亲都要手刀话紧的，客两三个，你讲佮来客，阿公公的迄客转来吼，会当做咱的迄个收纳箱。嘿，我有一挂吼，啥物迄个米酒杯啦，啊是旧衫啦，啊是囡仔衫啦，啊是玩具啦，啊是册啦，啊是杂志啦，啊是重要物件，拢总甲收收的。我也知你要收啥，我讲迄收纳箱足好势，啊个粉红色放伫厝的足水哦，足高尚哦。嘿哦，安尼该物件收收好势，做收纳箱好不好？一减二个，迄个粉红超跑哈，进东春药房屋尔，拢伫药房啊，春药房屋尔。今日客客无到，我也无到啊！哦，进春药房屋尔，客无到，都客无到啊！我接无啊，你来我接，讲叫要甲电工啊，过来甲扫，我没有，我给你，全部拢伫药房啊哈！啊，药房若无就无啊哈！嗯，安尼个，佮唔进来客吼，输人唔输阵，输阵就变面啊！当然爱拼迄个速度的喏，对啊，一个手刀啦，哦，速度愈紧的人吼。咱就愈免烦恼，讲咱的手无掉了哈，抢输人啊！好，粉红超跑啊，两组零五钟上粉红超跑，进来有办法抢哦。以上广告哈。恁若对佫听无清楚，会当来问下。

来收听的这波是 BBS 的公布榜特有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刚才吼，咱咧讲着骗人骗人，我来讲个毋是别人诈骗，毋是讲碰着诈骗集团，也是碰着别人吼，较容易受骗吼。啊，家己个人诶，家己个人卖骗人哦，真的吗？真的啊，无敢会自得呢啦。啊，咱拄才讲一名男子吼，去日本打黑工哦，十五单欠800万啦。啊，等一下才讲血案前，去老母开了了啦，还欠下巨款啦。这个不是在台湾啦，这个是在泰国啦。哎呦，看到这个少年家可怜的哈，哦，人看要订啊，到影无？我也唔知影啊。哦，来，阮得，阮的，你若无倒去个房个遮，写写，阮他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嘿，阮的防护人给你客过。对哈，好来。在泰国吼，有一名男子为着要改善生活，含女朋友哦，安尼变到日本，打黑工是不是意思阿棍？非法劳工啦，去日本做非法劳工啦。哎、嗯，底下话赚几啊当嘞呢？你敢知影？伊得逐个月吼，从这个2012年去到日本的呢。哎呦，我今个啊看，有人有时间的呢。2012年，含女朋友去日本啦，打黑工啦，就是当当非法劳工啦。啊，每一天吼、哦，你敢知伊迄去遐做苦工，但迄讲迄是拢足辛苦的咧，系啊。所以每一天的工作拢是属于一种高强度的劳动环境下咧，但是真肯做啦，因为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未来嘛。你想讲哦，较艰苦几冬啊，咱就自由了，吼、哦，是不是？所以讲。这十波就是非法劳工，所以伊无到伫日本当地开户，啊，伊赚的钱无到欠伊扣着，要安怎？伊就想讲厝的人会苛责嘛，一般伫的人拢想讲搁家己的老母嘛，对不对？上会苛责的，兄弟姊妹袂苛责，上无嘛，我的老母应该会苛责吧，嘿啦。总要拜托日本的头家啊，每一个月你把薪水直接回阮老母的口袋安尼啦。所以这几冬赚落来钱，甲女朋友的钱，你还知影重点？重点人这钱有一部分是女朋友的呢。啊，你看两个人会安尼变喺日本，可见感情足好呢。迄可能嘛是含男朋友吼，这昨天嘛就讲啊，我含这男朋友做伙过来拍拼几冬啊，我得当欠这钱来结婚啊呢。那我哪对咧吃苦的呢？所以两个人吼，伫生活上，人讲欠这论情吼，总我甲赚的钱拢回转去即个泰国啊，嫁伫老母的，嫁伫老母遐咧就对啦，伫老母的口袋啦。哦，这几年拼下来，你知道吗？会当赚个新台币800万，真正恐怖啊啦！哦哟，夭壽哦！2010年去的，啊，进2025年，我阿公那底下我那变十五单啊，嘿啦，啊变五十单，有在同欠800万嘛，是欠这轮钱的，看我欠多好啊，是不是？所以两人计划讲，等甲回去泰国了后，要甲积蓄哈合并作为创业基金，甲一类共度余生的基金啦，哦，就是我那是结婚基金啦。然而，这个男主因为一类。搬动吼，伊只骨可能也袂堪的啊，佮搬落去可能啊沉重啊吼，啊沉累啊，所以毋则讲无法度去做。啊，佮老母讲吼，啊，我要回去，要回，无爱做啊，趁有啊吼，要回去泰国啊，先煞吼结婚安尼啦。即个老母听着吼，后生要回来，扯惊的，哎呀，啊，佮趁几冬啊啦，嘿啦，啊啊哟，啊，你得个少年的，啊，那得结婚啦，嘿啦嘿啦。啊，就都开的，都找足侪借口啦。就咱感觉讲话，就是安尼，安尼闪烁其词，其词安尼就对啦。啊，拢未讲啊，要扛囝吼，难得讲囝敲一个电话，等来讲，哎呦，我扛囝加讲几句啊，唔是啊，敢那足惊扛囝讲话安尼，哦，就是匆匆忙忙会想要赶快挂电话的对。一直到今年5月，这查甫回泰国插销没完，回去啊，开始查。的插销啊，靠着炸得去和老母掏空啊！啊，好，这个男主的女朋友知影真相了后，真正是
心碎啊，有一首歌讲心碎啊，这上面心碎啊。啊，我咧看无气嫌你，啊，愿意看你吃苦，吼、哦，甘愿为你来吃苦。啊，拍拼到十五档，等下就讲会当圆满啦，吼、哦，咱人生圆满啦，啊，咱的感情会当圆满。你老母总给他创这出嘞，这上面心碎啊。这昨天那种无使那十五档的感情啊嘞，切，啊，真正切哦，温切。你过好感，过好感情，伫金钱之下吼，比较起来，又还是不堪一击。我无好啦，改得改啊，你去谈无啦，做错什么？真做错什么？十八嘛去甲迄个查某囡仔因家长遐甲回信嘞，讲做讲女朋友要靠我分手吼，我无怪伊，是我家己无福气。对啊，耽误人个青春，耽误我一当。这老母真正足夭寿骨嘞呢，足做作嘞呢，可恶嘞，可恶嘞。所以讲这个十八到尾安怎？这查讲唔是讲家己钱开去呢？现在又欠地下钱庄夭壽，现在总要变成把家要拿去抵押，他赚的钱让老母母也没担心，又连家要拿去抵押。现在他也跟老母跟老母那个理论的时候，他们老母就说他要死了，用情绪勒索啦，说你如果再继续再问下去再说下去，我就死给你看。哎呀，你们说你去死好了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就是旁观者，当然不是。咱家己老母即句伊讲你去死了，是较简单啦，较好讲嘛哦。啊，家己真正老母你怎会讲？伊讲你去死了啦，应该是无可能啊。啊，一个月后，这查甫把腮切起来，你敢知影？卡棒继续拍的，再度回到啊那，搁去日本吗？无错，啊，真开完啊，啊，伫泰国拍摊，只当然日本赚啊紧啊，对不对？把腮切起来，所以伊就卡棒搁拍的。狼狈的回到日本，再度投靠东西，甲请迄个头家。反正即个钱还老母母伊啊，搁再等伊做苦工啊。因为我也想讲，要求伊只骨做干呢啊，啊要搁等搁做去了，啊无嘞，啊无嘞，无钱过日子呢。我讲吼，人吼趁钱，但是若趁得趣味对不对？身体健康咧，趁拢趣味趣味。若讲身体有各种无趁，搁袂使，迄就真正正讲人讲生活苦啊啦。啊，这个朋友听到这个故事，我哪真生气呢？我、哦、吼，啊，这个、老母夭寿骨两年啦，亲手毁掉家己后生一生啦。啊，不过无人讲哦，看故事在看故事，听故事在听故事。这新闻，这是新闻不对，但是咱工作当作故事在听嘛，哈、哦，八卦在听。但是有网友讲一句话，讲了就好呢。有网友讲一句话，讲了就好。无论关系偌亲密啦。涉及到金钱，尤其是一种大笔的哦，大额金钱的，谨慎呐，唔能当作家己的人被骗你哦。哎呦，叫家己的人骗你的代志，真正是满满是啦，唔是讲敢哄外人啦。你像我曾经冇看，嘛受这新闻，伊个老母嘛是大细心。钱拢阿好囝，哦阿祖囝趁钱回来，得个交厝，哦阿哥再来，迄、那个真骨力趁到个要一块地，啊唔过伊等人去国外，啊做伫台湾买地，寄名登记因小弟个啦，迄老母真正我偏心呢，我来到尾终极尾甲这块地，因为名就是登记因迄个因囝个安尼，啊病情就是安那鸠占鹊巢了。昨天老母手回来处理的时候，小哥了嘛，跟他昨天有个人，昨天刚封一刚又再出一招，当时要登记小弟的名，这个借名登记对不对？有写的白纸黑字有写的，都有登手印，他可能会让老母可能让老母会最后一招啦，我自己的老母会心灵紧像这個这昨天好佳哉，佮有哄老母这招的，啊无我甲你讲真正的，因老母讲无啦，甚物他有咧借名登记咧，你若无这个这张契约滴个，阿姐讲有，当时你讲的，我从先从讲的，老母要借无，你也是无法依啦，白纸黑字，咱种法律就是讲求证据，口头都没有用，哎，好佳哉，真正写一张，兄弟摕迄张去过的，有成功啊，所以。自己的人对自己的人，我都说哦，不要用金钱
考验感情，甚至是亲情，因为我等下得到的结果你会很伤心呐、啊。没钱，有，啊那人讲一句，没钱万万不能啊，钱是万能啊，啊没钱万万不能啊，人讲这里该怎样，没有钱万万能啊，对啦。有钱万万都行啦，什么都可以啦。所以我们的永情科研感情哦，真的很残酷的哈。OK， 可能永情特别大家分享，谢谢高霞来收收听节目，明天是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听歌听歌，来听啥？来听日本歌好了，今天还没有听到日本歌。嗯，这首歌名。吉他のものがたり，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来消费。
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9: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感谢，好，来，小林信子，演唱歌曲，那卡西阿美，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姑娘哦。

骗了爸母心，饲囝拢希望囝财前出脱，会当像迄个鹰啊，天空顶咧飞老鹰哦，能够飞得越高越好啦哈、哦。当然啦、啊，但是呢，心理准备还是心理建设，只要那是有遐财前的囝，咱是安慰你，唔免欢喜。安慰可以，但是唔免欢喜。有遐搞囝，他是不会陪在你身边的。尤其即卖少年啊，你个财富搁较悬，搁较成就搁较好，他也不见得会感激你。他可能知道你对他好，但是那种好跟感激又不一样。所以即卖囡仔吼，就是要哪讲，无像咱较早吼，咱要爱一个啥，得要见个地暖。是大人是无可能通应付你的，真的是有生少是大人，但拢因为囡仔，所以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不见得会珍惜。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啦。你说他错也不见得啦。啊，所以人讲人啊，伫逆境成长的吼，迄种人，伊是较珍惜、珍惜命啊。这命无定是人嘛，无定是物啊，就是他会比较珍惜。两个字，啊，上面是感同身受，他比较能了解。即啥拢开嘴的有诶，迄种囡仔的对啦。我讲说，那有时候会觉得理所当然呢，真的呢。所以古早人早的甲咱经过一句话啊，性格不好，性低是压走啦。好嘞，来，今嘛来讲到这个妈妈，这妈妈也是也心声啦。孩子越出息，父母就越孤独啦，就越孤独。伊讲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啦，38岁一当吼，我就是家己带着一个八岁做囝生活，就是看翁离婚啊嘛吼。那恁所了解的单亲妈妈，唔是讲含辛茹苦啦，嘛爱经历足侪组人无都经历过的这个迄落酸楚啦，就是苦楚真侪啦。单亲妈妈确实也不容易啦，要带大好孩子确实也不容易啦。现在可能对单亲妈妈这个字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有色眼光啦，但是的哪边的更加顾更加算讲时间再往前推的话，恁会记一位古早人讲离婚歹名声啦，对不对？有的女人就是为这名声就死赖着就不离嘞，对不对？看在人对离婚的女人比较苛责啦，讲离婚排名先啦，啊，今吼咱台湾离婚率来当世界第一名啦，所以单亲妈妈也非常多啦，所以你要当一个单亲妈妈，你就是吼，你就爱看破啦，你就是爱领卖领命，爱领婚，因为你领婚就是你知道你现在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好、哦，这个是我们演什么戏份啊那一组，那领婚我们现在是扮演什么角色了，好、哦，但是呢不能认命，你也当。噶既然选择，哎，家己选择的，怎么样去逆天改命？那你也拼得爱开出来，不能认命哦，要逆天改命。所以有的女人哈，你也看这单亲妈妈，伊讲我不是不逆天改命，我把孩子养得这么的好，照理说我应该也过得很好，是不是？啊，但是做这弄的不是像咱想的安尼的对。这个妈妈是怎样？伊讲哦，我为着要好做囝哈。无受着讲老爸无伫身躯边，老爸离家出走，而且影响我用全部母爱来照顾伊，来个请伊大汉得着。所以自细汉吼，这个囡仔就是成绩足优秀，从小到大就是成绩非常的优秀。所以咧，伊讲毕业了后，这组囝吼就考入去啥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了后就伫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好了，啊，我的囝婿。也是学霸，也很厉害的，他说年纪轻轻的已经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了。他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后生，阿公阿嬷就是男生那边的阿公阿嬷，哦，就完了去给他顾两冬，把这个孩子顾两冬。今年六月回去了后，今年六月回去，今年六月回去，为什么会回去呢？不是要来顾孙，现在回去就看阮祖囝处得不好，即讲起叫做打鸡打官啦吼。
啊，就亲家因就看阮祖囝就处得不好啦，对啊，冤家啦，阿公吼受气啦，阿妈转去要转去啦，无爱去甲因顾啊，无爱踮恁兜吼，咧互恁当作苦劳啊，伫咧苦啦，当作奴才，互恁伫教安尼就对啦。好，无奈之下，祖囝囝婿都介无用嘛，吼，拢真有成就啦，打电话转来甲讲吼，啊。个妈妈吼去芝加哥帮伊带囡仔安尼啦，啊伊讲我得退休啊，嘛是有一份袂歹的退休金嘛，啊就考虑着讲，祖囝这处境、这处境呐、啊，这情形吼，所以到尾嘛是下定决心吼，真正去美国甲顾囡仔啦。伊讲，但是伊讲伫美国，美国每一工拢觉得吼度日如年呐、啊。伊讲人生地不熟是其次啊。主要是祖囝啦，囝婿几乎足少跟伊讲话啦，很少交流啦。伊讲吼，他们早出晚归啦，回家吼，就是跟他睡觉啦。周末也是啦，唔是咧睡觉，就是吼咧拍电脑，无咧手机啊啦吼。只有我一个人吼，伫遐无闲到要死安尼就对啦。未想我着因请来的祖囝啦，啥拢应该爱做的啦。伫厝的吼，因着负责享受啦，连食水果啦。啉什么凉的？有诶无诶？阿婆问讲我有要爱无？安尼啦，我需不需要啦？吼，因为伊的缘故啦，偶尔啊剩饭剩菜啊，食剩诶啦，当然一定是我包啦，我也毋甘讨教因为老人家拢是开的较缺席啦。伊讲剩落诶迄落拢是我咧食啦，吼伫咧厝啦，因的行为什么拢是对的啦，啊我拢唔对的啦。啊，我也袂使讲安怎样啊，非得因就是看我就是一个无计是无水准的迄个。我把送的就对了，老族人啊！啊，伊讲到了假期哦，因带囡仔去度假哦，竟然给我一个人留伫厝里呢，无天良哦！无天良哦！度假真正哦，我家己出去啊，真正老的给等咧厝里呢啊！你也想，这个、老的阁会骗囡仔，伊阿哥应该是脚行手行，阿阁真会行，啊！你竟然甲带咧厝内哦，阿阁过厝哦，夭寿骨啊！所以讲，伊话听讲，唔知因是安怎想的啦，还是讲来到美国改变了因安尼啦哈。伊讲，阮祖囝囝婿收入是袂歹啦，但是啊，求收入袂歹，啊，阁也不是经常哦，经常伫互非洲的善食人捐钱啦。伊讲。我过来拜个暗时啦，恁阿姑啦，恁阿姨嘛是艰苦人呢。啊，恁伊着甲非洲黑人捐钱，较毋考虑讲我啦，甲恁阿姑啊、恁阿姨先发斗三讲一下，安尼着对啊。你敢知昨天惊啥来回答？伊讲非洲善食人是上需要帮忙的啦，帮家己的亲戚，迄毋是做善事啦，迄是无意义的啦，帮家己的亲戚。我真不明白，我昨天来变安尼啦，无情无义的，莫到不可理喻啦。伊讲这敢是我家庭教育失败啦，还是即摆高知识分子吼，拢是这样咧笑掉啦，这样咧嚣掰啦吼。应该是啊，可是因读足悬的啊吼，是哦。啊，所以连昨迄个，伊讲连迄个大家大官哦，第十波迄边哦。你看，大家大官嘛唔是含慢呢，一个咧是因为是政府官员，一个我大学教授呢。你看，家己后生是安怎对待老爸老母的，拢同款啦，真的都一样啦。所以讲吼，有一天吼，有一天的假日，亲家既然打电话来甲讲哦，讲你辛苦了。伊讲吼，阮就是互这个姑囝吼害的啦。阮吼应该互伊家己，我来讲，咱就是拢放，因为可能我啦，查甫迄边就是我独生子，查某这边嘛是独生女。伊讲咱就是拢互这独生子女害了啦。伊讲我来讲，咱老的吼，咱老爱较坚强嘞，爱较坚强嘞。咱应该互因家己去请年尾啊。咱踮恁来老家过咱家己退休的日子，卖插面，卖插面。对方亲家问讲，竟然敲电话来个秃头嘞，讲卖插面。所以吼，这单亲妈妈伊就讲，亲家因讲的是有道理啦，但是吼，讲今仔叫我放的卖插面哦，我也是于心不忍呐。因为我来就想着讲，一路考大学，阮昨天考大学一档吼，我伫个学校门口口安尼背安尼，迄个考试安尼过三工呢，吼啊拢爱心内一直个祈祷，阮昨天吼考试会当顺利呢。我收着大学录取的通知，
输迄一暗嘛吼，阮昨天安尼甲烂的，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啊，啊甲讲甲迄落话安尼，咱嘛敢那足安慰，说这昨天得啦，哪知变那变安尼？啊无恁昨天是甲你讲啥啦？啊，但是但遐落厝的迄通知书寄来迄暗的，哦，甲烂的，滴目屎流目屎滴讲啥物？妈妈，这些年你辛苦了，你太辛苦了，我以后会有出息的，我有能力了，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伊讲。迄个时阵更加好嘞，好水哦！可他会好好报答我，现在是这样子报答了吗？伊讲迄个时阵我足欢喜的，我家己说我所有付出拢足值得的，拢记得啦。伊个东西做起来话，即摆我感觉这世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黑夜哦。哦，现在昨天有出息了啦，我的内心为什么这么的伤痛啦？哈，为什么会这么的痛啦？啊，今天我的爱家像我宝贝仔，爱家像我让我的生命的那个汤生丸，伊是有爱我无？

我咧想吼，这应该是所有即个一寡有后生做嫁不好的爸爸妈妈的心声嘛，对不对哈？哎，要怎么说？伊讲我这朋友该好笑哦，伊传一个影片哦，迄个影片就是一个妈，一个囡仔的妈妈，敢那原来唔知是啥物，可能是人个叫都追债了哈，追债啊，然后就走去避起来，避去对死唔知啦。啊，我这妈妈有一个闺蜜啦，算讲靠伊搞笑，啊，这囡仔吼落尾就妈妈走去啊，伊从我去投靠到这个阿姨，啊，这阿姨其实良心讲哈。是迄落刀子嘴豆腐心呐、啊，看这囡仔嘛可怜，但是吼、哦，伊甲这个囡仔诶，迄个诶态度唔是好诶哦。但是伊嘛够有甲收留哦，啊收留条件，你爱做工课哦，吼、哦、啊，然后这囡仔当然嘛足感谢这个阿姨会当收留伊，吼、哦、啊，虽然食骨力甲斗三工，有诶无诶，但讲到伊自细汉咧到大去趁钱，有诶无，到伊个考着，迄、那个啥迄、那个考着博士吼，然后功成名就的时候，伊嘛讲出感谢这个阿姨的话，安尼得对啊。哦，讲出感谢这個阿姨的话，然后我这個朋友讲，哎、欸，咱的这卖囡仔吼，要应该做细汉的，哎，安尼教因来劳动，不是讲迄个开嘴吼，得迄个啥茶饭来茶来张口，饭来伸，哎、欸，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我讲你这看来讲这是F。我讲你真讲这六五，即摆少年人咧用假听嘛，无效啊！嘿呀、啊，我讲即摆个囡仔足好命啊，啊生只啊，大家足好命啊！你要讲叫是大人，真正着像迄你教苦了啊，互家己个囝去做什么苦工，还是做那些苦差事，你舍得吗？迄嘴嘴咧讲个啊，唔甘呐！我讲吼，想太多了。我比我都要去，我说你会不会想太多？现在时空背景跟我们以前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啊，你说真的有这孩子真的像过那个可怜的日子，这孩子没分，我看这段影片是这孩子没分这阿姨呢，其实这阿姨对不好呢，啊，但是你说对不好，其实不是自己的小孩，你说能够疼得像心肝宝贝，不可能啊。所以说这个阿姨其实不是对不好，是很关心他，但是就是一种没讲好话那种个性就对了啦。啊，这个孩子如果就相处久了，知道阿姨的一种个性而已。啊，你也想，我说啊，你真要去对，你说你这是大人，要用这种形态去教是谁？不可能的事情。我说你想太多了。所以哦，这个故事一下子我是感觉真好笑啦。有些孩子哈、哦，只有在真正失去长辈的无私奉献，必须自己花大钱流苦流血流汗哈的劳寡担自己。那刚才我劳寡担自己富贵万万年，对不对哈？是啊，哎，不一定哦。哎，所以讲哎，意思讲，让你劳寡哈，吃一点苦的哈，才会惊醒说什么，才会惊醒原来。父母亲对我们这种无私的付出跟奉献，我们要珍惜他，而且要懂得感恩，这样就对了。好啦，无甲遮个士大人吼，甲遮所有士大人拢唔免得囡仔讲得爱做什么辛苦的代志啦吼。你就是觉得说，他如果要给你们要零用钱哦，就必须得做事啊。而犹太人去特方法教囡仔无定，可以学习啦。哦，你只是讲你要给他特零用钱，来，今天下我你甲说说，你要给我讨要零用钱，来，马桶去给我刷一刷。他们是这样子要到零用钱的呢，不是讲你纯手特的有呢。嗯，无定会当效仿哦，还可以，也可以参考哦，对不对哈？可能永庆都被逮着回家。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我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来，我要聊一聊就是 Q10
1: 哦，这个名
0: 字，这个名字跟咱未想像是好像是补充我们心脏的一个激活的元素。
2: 管理上来讲，先跟大家讲哈，真侪是大人到会了，拢慢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哈。啊，这三高的问题，包含就讲血压啦、吼胆固醇啦，或者是糖分哈，拢会慢慢啊造成咱心脏的负担。啊，这个心脏负担，想到我先讲者，因为这个 Q10 对这个心脏是真好的一个保养的成分。啊，这个 Q10 哈，跟这个心脏的关系哈，但是我甲大家说明，只是讲甲大家讲一个同样的代志。好、嗯，你心脏那讲。

0: 血压高，你有血压高的降血压药啊。好，啊，你若讲胆固醇较高，你有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好，啊，你若心脏什么心率不整，嘿拢有药啊。但是有一个毛病，基本上无什么药啊通医，叫做心脏无力。
1: 有心脏无力。
0: 对，心脏无力，到尾安怎？最后不得已先换心。哦，所以大家可能捌听过讲，迄心脏移植就是换心啦，吼。哎，心脏移植这种麻烦啊，因为迄不是讲你有钱就一定换得到，你都爱什么伊的迄、那个这个血型啦、啊，吼，啊也排斥拢爱配对啊评估，啊都爱拄啊好有迄个讲，话比如讲车祸或者是什么原因，吼、哦，也啊无咱人个心脏捐出去，迄就无命，吼、哦，迄是一定是为捐赠者哈、哦、大体下来。所以像那讲，我讲的心脏无力。目前无啥物药啊，我都解决心脏无力的问题。那、嗯、那我都解决吃迄药啊，或者心脏变有力，迄就简单了。啊，讲啊，心脏变哪会有力？心脏变哪会有力？都要个充电。嗯、Q10 就是咧，敢那咧，甲咱的心脏哈、嗯，这个心脏的心脉、嗯，国语叫心肌，咧甲咱的心肌充电，让、嗯、咱的心脏变有力。所以简单来讲，伊对不管心脏的机能无好啦，还是讲动脉硬化哈、嗯，还是讲啥物心脏衰竭，咱心脏。无力，但你讲这个国际叫心脏衰竭，哎、嗯，出现上面很强，请各位爸爸妈妈注意看卖哈、嗯。第一个就是讲容易累、嗯，因为你心脏无力嘛，所以呢，动不动可能这个惊本来会使爬楼梯，爬一三楼五楼，只要爬一一二楼，哎呦，哦，爱休困起哈，爬未起哩，好、嗯哦，这就是伊心脏无力的状况。过、嗯、来，头壳容易晕哈、哦，啊，过来有诶，感觉讲脚甲手。容易会麻，会挂水，尤其是下身，脚吼安尼浮浮静静，变作讲伊心脏无够力，迄血派落去，收袂当来。啊，过来，吼、哦、心脏若无力呢，你又变作讲，吼气体嘛开始变歹，吼、哦、啊，即、這个规个人安尼感觉真无精彩，啊，最后就是讲哇，迄开始会喘，是啥呢？你坐伫遐，咱远远就会看到讲，我刚才这穿过来，就刚才咱咧讲吼，走，比如讲咱走马拉松啦、啊，走这个大队接力完了，会安尼，吼、哦，因为缺氧，因为上手无多就比较辛苦去。啊，当然，甲这个状况，你哪个无做治疗哈？哇，迄到落尾啊，讲者较麻烦，就讲伊嘛袂，互你随心中无力，心脏衰竭，吼、哦，心脏衰竭这个毛病，袂互你随无命，无像心肌梗塞，话少就走，也变做讲拖掉咧，拖掉了，你的人就刚刚真无爽快，甚至呢，动不动就破病，这拢是因为心脏无力，你心脏若是无力，敢若一台车的引擎吼，伊就塞袂行，油门踏袂，袂起泵吼，你。
1: 跟人讲了，喘气也悲伤啦，还有首歌是安尼啦，喘气也悲伤啦。伊是袂好你讲哦，迄、那个无力的无力，无一定讲，就是真正讲常常总缩起来安尼啊。但是吼、哦，你敢那力不从心，什么代志？敢那有一口气啊？但是吼、哦，这身体敢不是咱的安尼啦？啊，喘气也悲伤。哦，所以讲心脏，咱一定咱的碰不啊，就是这個肉吼、哦、啊。所以你就是一定爱，伊该爱食什么营养，需要什么营养，你得补充好伊安尼。好不好？他在唔知啊，啊唔知，即马知呀。Q M B 爱个食哦，就是每天都给他补给，就像我们的手机啊，你哪部电，你嘛在买行充电呐。啊，咱咧碰波，逐工在咧用这电，那有迄个无需要电的，那有迄个无需要爱个充电的道理咧。逐工在咧用电呢，电是愈用愈少，噶愈用愈侪呀，是不是呀、啊？所以伊逐工嘛是看咱手机，看拢爱个充电的，只是你唔知呀，尔呢，哦。所以这口气要外外久，肯定碰不坏诶，迄个力度、迄个强度够对，嘛是有关系的呢。咱讲坦白的吼，来去阮美来个食哈，叫三顿食啦，一顿个食一粒啦。啊，那派较派休息的本百个食啦。啊，你若讲搁较派休息，我买单保你啦。你得零五精甲吹落去啦，零五精伊得写当做有印做喘路啦，所以也吸收就会更快更理想啦。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当吃一个嘴巴，当调养身体，零高精，咱来吃什么产品？你做药应该带落也够好的。一百块无一项买，这个零高精，吼、哦，阿公介绍六大条零高精是应该爱加看管物件。安怎讲呢？因为咱逐工会当做地啉的嘛，啊，啉咱若当做地啉会较伤啦，会较伤重啦。啊，么伤重都不要紧啦，咱若去甲暗来测起甲算，嘛袂安怎个伤重啊？你来。哎、欸，恁咧啉遐个手摇饮的时阵，拢无去算看有伤重无吼？哦，进一杯落来煞30块的，一工啉几杯啊？上无一工啉两杯啊，60的。啊，得你零五斤，俺一罐，咱咧两罐，俺咧一罐千，一罐千二CC，两罐2000CC。 你逐天来那泡一杯来甲啉嘞，也无几块银啊啦，啊得点嘞，拢无，拢也无咧算价，啊那来林国清咧买的靠较高算的无人，啊两个咧啉拢无咧算这哦，哦来啦，所以咱得力林国清哈。要来个跑来个啉，规家口拢会当跑来当啉，包括着咱的小朋友无吼，囡仔哥遐啦吼，哎、欸，真细啊！你来晓讲个啉这个歌吼，我听话，等个伊咧大孙，会惊人哦，像本方都有哦，吼、哦、来，得力林果精一回到一百回，拢总会当跑来当啉哈。到这个夜晚各位一定要认真看对面老的老机啊，票头这边变掉，爱给哦，你林果精那可能做4000块，甲画下哦，粉龙超跑，粉龙超跑，足好用啊，足好势哈。你揢无到，就搁揢来倒，揢无到诶，就赶紧去揢。我揢啥揢无到，等等啊！嘿啊，阿进回拢到位啊，你紧去抢啊！啊，我是唔知啦，无用。咱母亲节赠送一礼拜我俩，回拢每个时间都啊无用，空揢唔知呀。阿进有听到，还没紧去抢呢。哎呦，抢到咱个到点，嘿，进回拢到啊，拢到啊。啊，回拢伫药房啊，哈，紧去抢。啊，药房若无就无啊。安怎吼？来，看吧，08002792790800279279。啊，过来林国精，一组2000买，2000-4000送粉红钞票。要阿去药房啊买哈。抓卡顶面拢有大老的老家票头，才袂变唔对。多少小拿袂多，行动不便来服务到我上面客气，讲电话转车转到这服务，转个边付费转线，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帮你安子岁。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布帮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来，昨吼可能咱原先都没有注意到这块新闻哈，六十四人的国民年金，结果拄啊满六十五岁，熊熊人总过身去哈，家属公司办手续，才发现讲，竟然连一千五人拢领袂到啦。哦，这个昨天很多人真的是听了就炸锅了哈。啊，最近这个网络在新闻是直接炸锅，昨天看了我也是很傻眼的哈。有网友就是崩溃发文啦，讲亲戚乖乖交过了当个国民年金，好不容易讲撑到65岁，熊熊呢总翁兴起啦，贵兴起的对。啊，主本以为讲家小至少会当请领到这个相关的补助，办理的手续安尼。结果呢，去了报告一下问，老年年金、丧葬给付、遗嘱年金这三笔钱全部都领不到。缴了一辈子哈，听到领不到还真的是很心酸呢，真正会心酸的啦哈。所以这个永清的比就是在网友来讲，真心交情却换来绝情呐，真心换绝情了哈。但是咱先慢只冰的哈，官方昨针对着这个问题已经出评价，这一套复杂的游戏规则也讲得很清楚了哈。其实这三笔钱揢袂到背后，哈，藏着三个魔鬼细节，咱永清的表情就听。细节一就是申请书必须要走甲 B， 迄个欧贝布上加紧。啊，那个对社会保险的铁律的先来，你申请了，你在进前提出申请才有效哦。就是劳保局其实伫满65岁进前一个月，伊就寄通知单给你。只要长辈伫过身进前，你有甲申请书送出去，就算官方伫核定手续这过程当中，好长辈不行来过身去，就是伫这期间，你申请这期间去往生去的这家属，也是绝对会当代领计这一个月年金。但如果什么程序拢无办，就熊熊踹呀，就真正什么资格拢无去啊，就直接就消失了哈。再来细节二，就是65岁以后，真正就无丧葬给付啊。这点就是很多人没注意，丧葬给付的前提就是在保险期间来你带去的，你期限到了带去，那就没那事情，你任何保险都一样，不然你白做黑衣笑清楚。以前我乡亲们说，不过人我们在哪一家买保险，你跟这个我们买保险跟年轻是不一样，你那个保险可能你那个保险，你买几个单位怎样怎样怎样？啊，有的保险是安尼啦，你一进，拢无用到啊！你到你契约满啦，你钱满你也袂倒转来，但是你也嗝屁去，得当领到，是这样子哈、哦。那这个跟那个就不一样，所以伊的有效期限是伫你要搁伫个即个保险期间内，所以你一。但就是到65岁了后，所以你一旦超过65岁，就不具备国保的投保资格了嘛。当然，你就不是被保险人了，那这边丧葬费当然是没有办法请领啦，安尼知嘛哈。好了，那细节三就是讲，遗嘱年金不是你想要领就领，这笔钱的最初就是讲，也设计也初衷是为了照顾着弱势家庭，所以啦，请领顺位跟资格审查拢。在这方面都是非常严格，如果老下来的家属是不符合法定规定的弱势条件的，其实你实在是真好意真好过，那你就真的是一毛钱拿不到啊。如果你是弱势的，那还可以请啊。所以这就是咱来了解国民年金的一个是的尝试的对了哈。不然嘛，有人会感觉讲这个规则太过现实了哦。可能都足侪人就是想安尼。所以他这个国保的那个保费收缴率不够六成，很多人不爱报的，可是好像是强制的，我 听说是强制。但是有一些内行的生活是怎样，他都是等到要满65岁会当领结孙，才使出最多补缴10年欠费这种大绝招来解锁资格啦。毕竟大家算算的利息也不说很高的啦，到要搞的时候才做回答，这样就对了。好啦，反正这个
血淋淋的案子哈，真的关心一下。咱厝内老妹满六十五，满六十五岁的长辈，收到政府寄来通知，都赶紧去跑流程，千万唔通让家己的权益睡着了。毕竟这年头自己缴的辛苦钱，嘛是爱靠咱家己的手刀的手的速度去争取上实在嘛，是不是哈？所以还有这些细节你们不懂的，咱乡亲的比如的，给他听着讲，哇、哦，安尼就是伫个六十五，一看通知单来，咱赶紧来去抢的对啊，没错啊，就是安尼啦哈。好，来，给咱乡亲的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姑娘哦。来哦，咱继续来安排来这首《月弯弯》。

0: 阿妈滚金生，感谢咱会有循环无好呢。啊，这咱足侪乡亲了，比如吼，诶问题啦，啊，有当时吼，我特敢那，特不时人咧夹起来咧吼，肩胛头安尼酸软疼的时阵，哦，我带药膏有诶无？诶，但是舒服一下下而已啦。但是你要长紧吼，含循环吼，好歹有足大诶关系啦。对这条我看是较一本万利啦，吼，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拖刷啦。来，咱来听咱的郭医师安怎讲下来进广告哦。
1: 是。
0: 啊，像有一些咱的听众朋友吼，伊嘛是有咧搞我，有咧搞我问一寡问题，就是，迄肩胛头壳安尼安动动，这含。循环也是有很大关系。
1: 我拢管的，当肩胛头，伊这个安动动大部分都是去跌掉神经了哈。那跌掉神经有几啊种理由？嗯，有的是迄个肉，有的是骨头，去跌，就是讲咱讲迄个什么两骨架，颈椎，胸椎架，啊，有的是迄个肉，因为长期，比如粘连，就是伊的姿势无，伊的姿势唔对，啊，所以规个比如讲，伊困的姿势，枕头用了唔对，啊，伊逐工可能拢翘骨翘骨，就是拢无一个对的姿势。当然要解决哈，同时要适当的运动，啊，这种的哈，过去甲大家阿爸母做一个。推荐就讲，有脑子的问题，其实会使你西医来看是看复健科。复健科医生，因你要做物理治疗当然其中有足大部分是因为循环变慢。
0: 循环变慢
1: 对，你循环变慢，其实老实讲，像头拄仔咧讲这个隐性，伊若交流了，你会感觉讲，伊胃内底对，你外靠安怎掠铃，安怎针灸拔罐，你会感觉讲有用就较爽吼，啊无用就搁艰苦，迄就代表讲迄。跟他处理外靠也无够，还未来得处理哈。那如果你乃在配合这个银杏哈，以前老实讲，那在配合光单适当的，比如说温热敷，还有用那个湿布啊，打刚适当的热敷泡温泉，这种也适合咱的这个肩颈这的循环改善。但是改善的方式虽然真多，但是未来得。由内而外跟由外而内方式不同，由内而外其实那也在靠隐性来给咱增加咱的循环的这个速度。
0: 对，吼，所以讲吼，你干那打就叫做表面的治标，就无治本，所以讲要治本，就是要对源头处理哈。咱的得力的真心哈，咱的真心哪个吃哪个传，加白通的杀火通，咱的循环。水路、公路都无问题啊！啊，这才是爱咱啊！啊，不是每一支吼拢有这种的力度啦，不是每一支食酸款的拢这厉害啦。所以不管咧进行唱呱呱啦、消山消海啦，有够许多的啦，真正小路做许多咯。今年咱的迄个双北市的乡亲都比如在讲，德力公司这款进行真正有够厉害。拢随食随反应啦，真正啦吼，所以来，因只下食好汤唔汤哦，时到日到啦，迄个病气的时阵哦，啊，再来，这个吐管呀啦，四脚好啊啦，哦，啊无坐轮椅啦，较可怜的是，连坐轮椅都坐袂起来嘞，啊，啊，那像手掌卡嘞啊，无卡嘞，个眠床顶个上可怜的啦，对不对吼？唔通等个时阵哈，进来个食，进行来个食，对头到脚，对头到脚，行到地，窜到地，通到地，互咱迄个筋络辽宁。和咱这个血路循环会轻松哈，诶，这个循环会当好势，和咱乡亲都比如在脚上手人诶进行之下，找到人生的快乐了哈。真正的真，行真的行，得力的真行，一罐2,990。叫三顿，叫一两个，叫一粒哈，啊，康巴叫好吸收哦。啊，你讲啊，我那林哥正学，你用老老泡泡来当陪陪啊。哎呦，嘿，来陪啊，佫较好哦，哈。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买票头爱看有淡薄，才会管掉去。多少小那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上这边客气哦。供电业务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279个看两遍哈，看嘛看看，2799-279。今晚乡亲都不会蛋糕节刷我真爱有帮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好，来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哈，邀请咱乡亲的朋友来看啦，来咱义慈义博物馆哈，嘿，来看这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哈，技艺的瓷艺，就是迄灰啊，哈，迄瓷的艺术的对啊，迄真正足值得看的啦。哎、欸，我跟你讲，恁若要我博物馆看这個，拢一张门票，拢上无拢500至1000起跳的呢。我公司平常时恁来参观三五，你即摆阁摕着咱高雄市民的这個身份证证明吼，来咱这购买着这个门票的，才300块而已呢，超便宜了啦，真的哈、哦，哎啦。阿姐，恁遐囝儿是谁？阿孙呢？对艺术哈，这个部分自细汉就甲培养起来。阿无买看者哦，什么叫做十八世纪的这个欧洲的这个瓷艺，这个技术的对了哈。人家真的看一下哦，你会觉得这一趟来了花这个300块花得很值得，真的很漂亮啦！你赶起来把门拍开，感觉你家有红光呢吼！真的来，一、那个看嘛看看2799279，恁老爹无清楚，看来问阿娘啊，咱迄、那个要来询问其他，拢拍这问咱的客服小姐就好哈。啊，互恁这消息，咱到24号。24号都没优惠，24号没优惠哟。哎，24号是礼拜天呢、啊，礼拜六啊，礼拜天哦。嘿，这个优惠到这个礼拜天哦，24号。好、哦，欢迎高雄市民呢，持着你们的身份证呢、啊、哈、哦，来这边记得参观我的这个义慈博物馆，好、哦，来一趟艺术之旅了，好不好哈、哦？谢谢，感谢。阿杰节目的进行高价转播，有的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雪莉翁、广耀维他干、得力进行霸造园 Q&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的老 K 和讲者廖丽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不担心，提供满收入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吧。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来所前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能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光友、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啊，你今学爱你无啊？今学爱你哦，今520哦。哎，好证书无数做无用的哦，大家咧办登记结婚哦，每一档的今日拢做一人办登记结婚哦。我爱你，真好记，因为伊就讲我爱你哦。来，好啊，咱听谢金燕唱歌唱《我爱你》。

啊，伊是第六吼，讲我爱你五二零吼，吼啊，今日嘛多嘛天下日啊，吼，定把咧天下日，南面到即个三观大地，诶，生日拢天下日吼，伊逐工嘛咧天下日，诶，明日说讲保灾苦吼，较认真拍拼得好啦，吼，一工过了还够365天啊，够364天诶，对不对？吼啦吼，一冬内底有六个天下日啦，吼，迄个。每一年差不多5至7天的天赦吼，啊，今年有6个啦吼，伫个3月初5、5月初4、5月20，今仔日吼，7月19、10月初甲12月16吼，安尼啦吼，咱也卖做亏心事，啊，平安顺心，认真拍拼，安尼就好啦吼。啊，像今仔日因为这个天，迄、那个520哦，迄个香港所讲哦，人加足济吼，啊，就去咧、那個，去咧迄个办结婚啦，安尼好记啊吼，嘿嘿啊。好记啊，有诶是讲好记啦，拜六礼拜好记啦，见红就好记啦，安尼啦，吼、哦，吼，今仔日520吼，吼，啊，那这件代志该先生哦，迄两大酒班哦，该大尾吼，两大酒班，这高阳啦，高阳这个查甫人去年九月吼，啊换新的手机啊，啥呐？啊，你若要换手机啊，啊，我的手机啊都去互鱼仔食伊，嗯，啊嘛咧整暗么少代志，鱼仔食了只鱼仔整暗。欸、因为伊迄时阵哦，去一间即个海产店，吼、哦，啊，去后即鱼池啊，哦，突然啊跳起来一只两大石斑，啊，对伊手脚啊踢个咖咧安尼，想袂到安尼经过8个月哦，即、這个海产店吼，诶，即个业者通知讲，少年的，你的手脚啊吹掉啊啦，我靠，这代志哦，无消化啦，嘿，迄无消化去安尼啦。就是安尼，啊！伊就拄啊，突然都合味安尼哦。8个月后，这真正吼，这个美食记者吼，单记当啊吼，啊！去年来高雄鱼场、渔场、鱼场咧进行采访，啊！想袂到这支 iPhone 16吼，去予鱼池啊，吼，一足大只两大石斑合一个无够消，哦，两大石斑嘴啊刮，甲吞落啊，吞落巴肚。哦，啊！伊想吞去就无盐，吼、哦！啊，如今面迄只两大石斑死去啊！啊，市场诶头家娘哦，甲巴肚甲破开，哦，哇！手机搁伫内底啦，吼、哦！啊，这代志哦，嘿啊！即、這个美食诶记者，伊就家己讲，伊讲去年九月吼、哦，去来高雄永安啦，吼、哦！永安即鱼市场采访，啊，想袂到伊 iPhone 16吼、哦，煞叫鱼场内底大只两大石斑，怎跳出水面哦，怎甲合咧吞咧安尼？啊，这件代志先阁有登上吼、哦、新闻的版面呢。过了几礼拜啊了后吼，足侪人甲吼买爱电话号码讲哦，想要甲靠一只鱼看养袂啊？哎呦呢哦，伊讲哦，有人讲想要送充电器哦，去予鱼啊用啦，吼啊有影啊伊个。袂无电，你怎个卡电嘛袂通啊？对哇，安尼啊！啊，个人讲要甲抱怨哦，鱼啊用的手机型号哦，那真新啦吼！总共一句就关心伊手机啊，安尼啦吼！啊，所以甲讲，即、這个单子当伊讲哦，手机啊去互即只两大石斑吞去了后吼，水也找无啦，伫水内底找也无啊！吼，啊嘛无鱼啊吼，鱼啊嘛袂敢讲无爽个，怎浮肚安尼起来吼？啊，因为这鱼池啊内底有7只吼，大只的两大石斑啦。根本都唔知道是对只吞的啊，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有7只呢。你哪知道对只吞的？哦，过来，转伫8个月了后，这个、单子当伊讲哦，一直甲前2礼拜哦，这个一、这个永安哦，这个鱼场啊，鱼库拉场，突然间发讯息甲伊讲哦，你的手机啊出现啊啦！啊，因为前阵啊，鱼池啊有一尾鱼啊过用去，死去，爱甲破开了啊，发现手机伫鱼啊巴肚底内底啊，可能长期即块手机害即只鱼啊死个啊，未消化，哎，胃溃疡啊，胃发炎啊，对不对？哎，我是有可能哦，迄只鱼啊内底吞这物件未消，哎，海洋做侪鱼啊死，就是因为吞了塑胶落啊，未消化死个啊，未消化就死啊。哦，安尼啊，有可能啦，啊，无只7只死只只，有只只吞手机啊嘛，对唔对？啊，食物件未消化嘛，吼、哦，安尼对。啊，这个市场的头家娘又讲哦，
迄个手牙吞了这只大只龙胆，超过一公尺啦，哦，超过一公尺啦吼。啊，这体重要到一百公斤啦，差不多廿三岁啊啦。这是市场内底吼，这资深的吼，而这个肌肉男呢，啊，这单子当烦恼讲是不是伊害死鱼啊？有可能。啊，但是这头牛正好甲安慰，讲市场内底生命吼，都是安尼来来去去啦，安尼。啊，所以这单子当啊吼，伫咧五月二啊二号，哦，伊较要来，因今五月二十对不对吼？伊讲伊五月二啊二号，伊较要来这个市场吼。新开的高雄盐埕区哦，而且餐酒馆提手机啊吼，啊伊嘛做心事讲哦，帮这支 iPhone 16拍广告，哦，但是一看这支手机啊，那第一鱼啊巴肚内底大八个月了啊吼，唔知个会开机未啦？如果哪个当开机，迄个真厉害啊！迄阵人无咱台湾得一支手机啊，还是外国袂记得飞飘扬去到日本无？啊，日本人捡到。啊，因为迄手机啊有用迄个防水套套条的，啊，所以摕起来了后，甲拍开充电够用一下，所以好个呀，好个，因遮敲电话迄个手机的人呢，伊讲哈手机做着安尼，但伊是有防水套，啊，伊也无防水套啊，对哇吼，嘿，像咱手表为手表防水无防水啊，吼，是不是安尼吼？伊讲那会开啦，伊要阁讲啦，那到时如果会当开机，那就太厉害了。到时看结果，安那伊要甲大家讲吼，这个头家娘讲，即阵已经即间吼，将这手机吼晒干啦吼，啊无鱼仔腹肚底上上啊，对不对？好，迄龙胆就放放落来，一只拢要甲一百公分呢，一百公分呢，啊，只按天正个正嘛，穿衫穿一百公分，你买衫买一百公分呢？啊，那按只要买百二公分呢？吼，你若想要买洋装。你要百二公分呢？我遐大只了，啊，一百公斤的吼，龙胆石斑吼，这当吹的嘛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吼。哎，啊，这阵嘛你若是暑假吼，做热门的六七月要出国佚佗的喎，你爱注意哦，你来慎选哦，游览公司哦，即个讲要去福冈佚佗的吼，要去福冈佚佗的，七万五付清啊，竟然无到飞，是安怎？啊，都倒去啊！要飞，这个旅行社突然间停业呢，哈，苦主崩溃呢。这阵嘛有一个网友伊就咧讲，透过微信吼，旅行社预定四个人吼，买日本福冈七到五天诶，吼，啊，已经675,000几哦，那五人才上，四人才上，一人不够2万的吼，一人2万要8万啊吼，你四个人吼，加75,000人了。但是旧年要出发剩十天啦，所以突然间接到旅行社哦休困的通知啦，歇业啦。啊，这个贴文调出了不少苦主哦，有的人甚至已经全额付款啊。但是说换饭店甲机票根本无完成预定啊，所以官方速的进行吼。这间叫做威顺的旅行社，因为财务的问题，已经哦遭到停业三个月啊，所以受影响的旅客要要求退费，爱请求违约赔偿，啊，伊都无钱，财务问题要怎啊赔呢？所以咧实在哦，咧实在哦，所以伊讲哦，这个原坡伊讲哦，这个行程临时取消，已经予人做错愕呀，更加傻眼的是。这业务改工，因为公司周转不灵，哦，先支付的尾款不见了。你若想要如期出发，你爱直接个付者35,600，和上游厂商，和已经不足了吗？哦，向这品保协会申诉嘛，吼，是毋是有机会约等啊？恁上少人，恁四个人尔，恁四个人尔，这不要讲吼，啊，进前该接受迄个业务嘞。无做啊啦，嘿，无头路，已经离职啊，所以靠录音社吧，无人接啦。有人讲加6,000的定金呢，安尼算袂歹吼，安尼算好加在吼。那买七套，这是算对团的哦。啊，那即卖少年囡仔做侪拢自助旅行，自助旅行咱等下来听哦。迄个苦灵啊，苦灵伊家己去澳洲七套吼，各有几种死法。去澳洲七套，咱咧西环吼，有几种死法，咱等下来讲。哦，咱先来个听爱的爱给我
春娇爱随意啦。

0: 人啊人，水歹无得比，嘿啦。买了有只看到吧，较袂介绍吼。嗯，安那爱着较惨死，水歹无得比哦。身高不是距离，体重不是压力吼，年龄不是问题吼，都对啦。那你爱心淡嘛好，安那不爱心淡嘛不好。好来，咱来讲上介好吼，活力民宿吼，张许天博士跟咱分享活力民宿。哦，对，这七家工作重要吼。那来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就像咱的许天博士哦，跟咱讲吼，伊讲一旦克服你的过敏，99.9%，对，这只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吼，伊将研发成有超60%的人有效，但是40%的人咧食无效。哦，伊结果咧，伊还甲加只三家困嘞，所以就加讲99.9%，你的过敏嘞会好。哦，做一个最好的改善哦，那个听哦，听这妈妈来跟你做分享哦。
1: 食了阿廖阿哥哥叫一三阿，
0: 好阿姐姐有感觉那无？
1: 大便较卡顺，
0: 是毋差足济？
1: 嗯，
0: 哎，从便所变作轻松一件代志呢。
1: 我
0: 就是我顾着就感慨啦。
1: 啊，无想要创啥啦？
0: 得定用件咪阁足快活，啥物较要紧啊？
1: 轻松。
0: 轻松哦，有影就对，哦，爱轻松。我咧开两过咧，真开真足艰苦，应该技术阁无即马遮好。刚才你开12届哦，
1: 嘿嘿，
0: 哦啊，开个会连续安尼哦，哈哈哈哈哈，安尼那营养我听起来啊，有倒较差较快活啦。
1: 这些要做啥物？我香果精，这食得过了。
0: 做第日啉的啦，做好啉的啦，
1: 哎
0: 呀，该喝喝啦，吼，啊，过有起得，好啊，谢谢谢谢啊，对哦，哎，好，拜拜拜拜。
2: 那么今日跟你拍下去，拍下你阿公把酒拢。拢整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试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叫要看无去，你知道
0: 无？哦，迄结膜炎做食啦的，
2: 哦，
0: 迄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2: 系过敏嘛，
0: 嘿，过敏结膜炎的，
2: 有好
0: 药，嘿，有好药，
2: 包了，
0: 嘿，
2: 较好，啊下昼我叫伊去食一包，啊我就讲。

0: 样。
1: 哎，对，哎呀，我说我听你讲的，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走好走好，就四只棍，一定爱吃。
1: 我就我美国那个啥子啊，等下我嘛按说讲要搭买几啊块大等于，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它比十干呢，就讲我去坏十干呢哦，哦，艰苦啊呢。
0: 嗯，即嘛春天那个花粉剂人足严重诶。
2: 就是那个宿便哦，说真的啦，真的很恐怖啊。
0: 安那恐怖？
2: 可是吃了真的蛮好的。
0: 讲偌恐怖，我听我妈，我已经听啊足恐怖，用挂急症用呕呀呢。
2: 不不不，他吃了之后，说真的，他上出来的那个很顺，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你都吓到，怎么那么好用？
0: 变上变数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
2: 嘿，对，
0: 未惊，应该要惊，还要要个等，还要买要捂偌久啊？
2: 嘿，对，他真的很顺，
0: 真的哈、哦，
2: 好像说把那宿便都排出来排掉、啊。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祝福你，
2: 谢谢
0: ，啊，如果你用姜会，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一直跟咱谢你讲，跟你讲有够赞的，你个人啊，平常来话而且很干净，很干净的，啊，这查某囝人去平常那古古点先生啊，放不出来啊，带不出来啊，
3: 那未歹啊，啊那你，我们孙啊，大囝哪在吃？
0: 哦，安尼啊变，啊你本来安那要吃火力民宿的呀？
3: 啊都拢闭结啦，物件啊吃落，啊不到都家庭啊都放啊呢，
0: 安尼偌久啊？
3: 哦，没办法吃你哦，
0: 啊恁早间安那吃变吃火力民宿的呀？
3: 伊拢毕竟拢带个老岁啊，
0: 伊也是安尼哦。
3: 嗯，
0: 啊孙仔咧，
3: 啊孙仔都跟我讲款，那吃物件都不到都加，就加条都胖。
0: 我规家伙胃肠拢无好啦。
3: 嗯，
0: 啊你即马食的都袂少放袂出来，会现象啊吼。
3: 袂啊，即马较正常啊。
0: 拢免定啊啦。
3: 嗯，
0: 像左囝正常，啊孙仔正常啊呢。
3: 一到阮孙仔过去咧，甲提了了。
0: 安尼食了有效啦，嗯、啊，佫好食啦，佫好食啦。伊做好食，做好食，啊，做有效诶，吼、哦，伊改善者做厉害。迄有抗过敏诶，就是无同款。吼、哦，你若无食，毋知影人食了怎讲吼，即足好用，即少年就是安尼来。安那好要治有何啦？
4: 哦，因为我本来肠胃都不是很好，不是便秘，都是拉肚子、啊。
0: 哦，一直反复啦。
4: 对啊，所以吃了感觉一下有效果一点，
0: 有效果一点，有感觉。啊，你安尼偌久啊？
4: 哦，我从小就肠胃不好，六十五啦，
0: 六十痛安尼哦。哦，啊，从小做早囡仔就胃肠不好安尼哦。
4: 年轻的时候肠胃就不太好。
0: 啊，不但你若想安尼，拄啊当时无方便，咱来出国，咱唔敢出国去佚佗呢。
4: 很多厂牌在吃啊，接着你吃这个，很像效果还。不错，效果也不错了。
0: 哦，安尼啦吼，好咯。啊，咱若水分个纤维质有够，安尼一个更加好啦。水分个纤维质啊吼。好，啊，我改写五 K 起来，啊，要
4: 好好
0: 嗯，拢是大家来办活动啊，今麦袂是爱巴结的吼。我甲你高调。
4: 啊，有哦，你讲较少年，那个鼻腔较好啊，你。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4: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啊呢？
4: 好久啊！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平讲，进前即马甲应该差伫安那？
4: 我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4: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啊只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4: 系啊。
0: 哎，你保护你的腰起来，你啊看，肠啊就咧顾安尼啊。
4: 对啊，阮遐囡仔逐日感冒啊，拢无掉着。
0: 好啊，真个哦。啊，所以你甲看，你即马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个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4: 哦，要看几下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
4: 哎
0: 呀，啊，落牙起来。
4: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摆有差吼。
4: 有啦。
0: 哦，做好用的啦。
4: 哎呀，真好用。你无放屎嘛，我也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4: 我本来有啦，啊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
4: 哎啦。
0: 加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放来。
4: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多。哦，七八十啊，等下温度较无啦。
4: 较无好。
0: 啊，即摆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吼、啊，谢谢大家啦，足好用的啦，可有咧比较我千万倍吼，甲咱家里来信任就对啊啦。德力公司五十几千人，专台湾，甲咱德力公司，咱的许天博士是研发者吼，伊个即重要四家困，坑你咱的活力民宿。你前面即马有话咧讲富甘路 ，LP 三三啊 ，LP 三三就是即只富甘路乳酸杆菌啦，但伊个一家困俩。但咱的徐连博士来上咱节目有讲哦，伊种感觉哎，干那有60%人有效尔，剩咧60%人、40%人无效，伊种佫研发几下单，总啊这三只有效的困坑做位，用有效坑做位加成嘛，对不对？吼，家己经济账看人五百人，所以哦，市面上干咱一支啦，咱德力公司哦，实在是一间哦，足值得骄傲吼，诶，广播电台哦，做好的这三面拢伫咱兜遮， 哦，你也像胃肠啊，胖的无好的啦，啊，这过敏加咧过啊，这春天花粉一个大个，目睭结膜，地球上上啊未上，不就点目药啦，抹药膏啦，也搁在咧干吼，何你无得出门？啊，你咧热，你袂好看看目，无得看头前面出门，对不对？挂灯啊，只叫做活力民宿。你即马紧食紧听啦，八月办活动了，咱要买几啊组啊哈？即马先食先听的，一克来十包2800。恁的孙仔再叫拍个像拍开无，还佫了拍，吼！啊，你心叫咧听，你帮了拍，啊就换你唔对我嘿。唱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咧困，扫扫扫扫无停的，啊你佫咧帮了扫，买怎啊只2800？谢谢以上广告。好来，啊继续收听吼，咱的这个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宝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嗯，来安琪来报咱的宝德外便利店吼，伊就是安琪做代言，那是咱的保健的食品哦，拢总伫咱家有哦，拢伫咱的宝德外便利店吼。啊，我来保证着咱咪咪啊笑，讲不办，我的实际的店面，我有店面，我有店头的哈。宝德旺的便利店啊，为咱做服务。安琪即卖甲报一个地址，你若听，哎、啊，阮到附近尔哟，甲来红茶食咖啡哈。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一人随一行。

现在如果暑假吼，其实少年囡仔较侪拢爱自助旅行，因为啊，困落爸甲起来，啊景点家己安排，啊景点我要来遮耍偌久，拢家己安排，而且我当食口袋名单吼，诶餐点，但啊来个介绍在一定爱食啥物食啥物哦，哦爱侬来个食啥物，啊诶做侪人讲啊有几颗星，安尼就是表示就是较安全嘛吼，啊就去食，吼啊就去做悠游自在，不像旅行团的，像我那旅行团。啊，这所在啊，就按这摆，是这摆吗？是这摆是德国，好、哦，这摆，那这摆去荷兰，吼、哦，荷兰的第二天怪无聊，甲咱送去奥勒，奥勒底下三点钟，迄奥勒足短呀，迄奥勒才300公尺尔，啊，无像人大楼内底，哦，当坐奥勒那坐，当食物件啊无啊，全一条路尔，啊，就按你这种半分焦，哦，怪无聊，用啊拜拜，这行程要创啊会，啊，你都免13天，你就12天倒啊，对不对？嘿啊。还安排一个，迄、那个下底隧道吼，所以应该死足侪人吼，惊死我，慢慢传去那边上死出来呀。因为伫那像应该去的土耳其，土耳其的洞穴饭店、洞穴教堂有无？啥物洞穴？因为小镇呐，啊惊去互看着，拢所以伫山安尼山个咪土，因咧山个拢石垢、石垢、烂垢、石石垢安尼，啊所以去乌深、乌坑、乌坑，啊伊秘伫内底安尼呢。人家就震惊啊！哦，小镇震惊啊！啊，做拢秘山顶啊！啊，秘个山乌干木个洞穴饭店、洞穴教堂吼、哦，洞穴教堂哎哦，就是震惊！啊，即摆去看到一个隧道足长个哦，迄、那个隧道是一直因内底拢无日头嘛，啊，所以因内底人哦，会身体无晒日头袂使，有人会破病无无，嘿呀、啊！啊，规个拢会湿气，会内底湿气足重哦。啊，就安行，暗暝摸，啊，佮叫俺吼，甲电话吼拢切掉吼，手机啊电话切掉，目睭起起，一分钟哦，一分钟足久，咁么一分钟哪遮久吼？伊讲要听内底有啥物声，要惊死人个，啥哦？啊，迄个慢慢去，迄个人牛较低嘛，无伊讲啊，即群人哦，即群死几百个法国人伫遮，吼、哦、吼，惊，无讲无代，讲者愈惊，啊，崩下底暗暝摸去啊，一隧道暗隧道暗暝摸去啊吼。迄、那个景点嘛，莫用，迄较危险，起要怎啊？你兵马俑，你中国兵马俑，你若徛了就惊死，阴风阴冷哦，迄规个去鸡毛皮呢。我是毋捌去过，但是以前我去北京时阵，迄、那个导游就安讲，用好一阵够阴的阴。你若人气温较无悬，你去啊，你规人一戆的，足艰苦的艰苦。我兵马俑啊，迄足阴的伫啊，哎，去看墓地嘛，有无？嘿，啊，咱但看墓地就啥啥，迄条啊，迄条啊，迄是啥？不是红头的哦，一路在看蒙地啊吼，西光啊啦，哟西光啊，西光啊看蒙地啊红头嘛是吼，无那就红头的人嘛是，那像在看蒙地种的吼，迄路人，哎哎种哎嘛是，吼伊就是在看蒙地啊，游览出头在看蒙地，啦，啊这是苦灵一家子去欧洲，哎足济哩，这少年囡仔因拢家己两个招嘞，啊无就三个招，几个人招，家己去自助旅行啊，足厉害啊，家己买订机票。哦，啊，家己入境，哦，家己迄落爱交行李嘛，吼，托运嘛，吼，家己托运行李了后，啊，来去入境，吼，啊，来入去就爱规个，都叮叮当当提，吼，你随身行李还佫经过迄落电工佫翕过我，系啊，电工翕过了，佫检查了后，你就出境啊，你当入去遐等要等飞机啊无？看你的飞机是伫几号空，哦，伫几号空诶？哦，啊！你几点？你待等啊！无你去洗面洗妆等了。哦，啊！来要搁出关，要入境，要入境的时阵，哦，啊！你得爱讲检查，写做写单咧，写你要带队，你要来几工？哦，你来要创啊？哦，七条几工？爱带队跟饭店有无？侬写1200话，家己添单。啊，咱这用咱国队团里面啦。哦，因为阮之前阮家自助旅行去，我见那都家己来。哦，就是像都爱家己写要入境，你来写这单嘛吼。啊，那队团里面啦，队长有咱公司跟写好啊。我恁家己人办，啊，唔足简单啦，无啥物啊喎。因若七到一拜两拜个就响啊，都足简单个喎吼。哎，即摆行李托运，你像伫个阿姆斯特丹要倒来吼，哎，行李托运拢电脑个，你要用你个 passport 吼，那 passport 就无迄个有 QR code， 啊，你要甲合个，吼，爱着开开啊，开开了，伊个挂都开开，啊，你怎，你个行李放厝个，嘛放怀个，吼，放怀怎啊放起哩？啊，袂用超磅，啊，23公斤内底袂用超磅有无？嘿，啊，你就对对来，你即摆要等伊好无？好，要等伊，佮迟迟了又切又关起来，安尼就好啊。安尼托运行李托运啊，行李托运也得好啊。我即摆老简单，因只人少啦，人少吼，即摆拢用机械化，包括你买
你要买机票嘛是啊，遐电脑切切，遐机票就走出来，好不好？来家己去佚佗，即个拢感觉足方便的吼。到即个要即个出境入境，哦，到即个有安检检查过，即个过年来就拢，对安尼你来较注意者到。啊，就可能吼，用一个人去澳洲佚佗吼，哦，会有几种吼死法啦，吼，可能啦吼，伊就列出伊血泪清单啦吼，哦，啊，引起的网友共鸣对啦，因为阮在佚佗有人带吼，啥啦？因为我就是要放轻松的吼，啊，你若是自助旅行吼，尤其外国，有当你要坐地铁，地铁也有当你的刷卡哦，入了唔对去，还是时间唔对去，还是车厢唔对去，还是位置唔对去，吼，迄种是做废气的代志，哦，做废气的代志，迄位吼，吼钱了吼，迄唔是钱了人无代，那是钱了人足烦的吼。如果你外国吼，因为足侪人拢妄想吼，妄想要环游世界，我讲出国是足忝的一件代志吼。你前往澳洲、去美洲吼，即知名的景点的参观。啊，不过这作家苦灵啊吼，伊伫伊的社群平台伊就发文，伊足犀利的吼，来点出一个独自伊前往澳洲旅游的诶背诵的死法，将大众对澳洲的浪漫的幻想啊。彻底吼吐好破，引起了大批网友的共鸣。因为恁自助的啊，阮队团的买，阮队团人讲包装啊好势好势啊，人餐厅好势。就你像诶，要去少女峰吼，要去马特洪峰吼，哦，你就是一定要有伊你特殊的这个车班去呢，迄一班佫过一班安尼去呢。所以人咧导游咧带，甲恁带啊好势好势啊，对不对？嘿啊，啊班次拢接受甲做好势安尼啊。哎呀、啊，你要策马特嘛？你策马特，迄小镇偌水呢？吼、哦，安尼话，因为你我迄暗有暗带策马特，所以迄旧年的中秋节我是伫策马特，因为过两天要坐火，搁坐迄个火车哦，要去马特洪。迄暗带策马特偌水，迄暗是傍晚看出来吼，迄、那个山吼、哦，山是银色的，下早变金色的，吼、哦，有够水。然后去拜去了德国甲瑞士吼。不过，瑞士被全世界讲伊是吼世界的花园，伊每一个店拢是风景，每一个店拢是明信片的风景，好有够水。瑞士我可能会过去，后摆啦，后摆啊吼，可能会过去，因为太水吼，太水吼。安尼啊，即摆去荷兰嘛是足水啊，荷兰多天气多足好啊吼。嘿，哦，所以有讲啊，要去，伊讲哦，浪漫的幻想彻底突破下去，啊，你就家己去。你家己用就足忝嘛，因为你爱查车班啦，查车班你爱高铁、地铁，你爱去查安尼啦，吼啊，我唔免啦，我都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我啊风景区拍照安尼啊吼，哟啊，食饭店当拢该用好安尼吼，所以啊，苦灵吼，伊伫脸书讲哦，苦灵爱说笑吼，伊就发言就讲哦，澳洲首创哦，热死，你七月去意大利看麦呀？你去罗马竞技场看麦呀，未出团。你有出团去啊？伊未出来出去到啥？因为40度，热死。旅行团全部拢停，拢伫饭店吹冷气。40度无导游会带你出去。澳洲首创热死啊，甲冷死啊！吼，寒个吼，寒啊，热寒吼。因为地球吼严重的暖化进程吼，即、這个澳洲的大部分的国家吼，热天变足短。所以装冷气足少，部分的旅馆你像瑞士也无冷气啊，也无冷气吼。你若到位去就热死哦，无冷气，暖气无冷气哦。当然你暖气到位伊袂开啊，但是你无冷气通吹哦。嘿哦，安尼吼吼，那你这部分恁爱想哦好哦吼，澳洲国家吼安尼，无所以装冷气足少，但讲是无，所以部分的这个啊旅馆吼餐厅根本无装冷气。哦，阿公，这个可能一去英国吼，住过无冷气旅馆，迄热甲必须要甲旅馆借电风电扇吼、哦，电风。迄个时阵房客抢成一团，啊，那暖气是一定有诶嘛，因为落雪国家一定暖气，你包括落雪国家，你其实你暗时穿短袜，你扎短袜去，啊，无你热时暖气啊，你免甲对你日本就好啊吼、哦，日本你暖你寒人去，你一定遐寒咧落雪，一定爱穿短袜。嘿啊，房间放一盆水啊，无你伊个干燥吼，你鼻仔会使我会疼吼，鼻仔若会疼，你甲抹咱的护唇膏甲抹起倒，啊，着保护啊吼，安尼。
因付出讲咱最脆的当食物件，抹片也无紧。像迄白冰冰，伊进前去咯，伊去足悬山，4000多公尺的山，迄、那个是金庙遐无吼，蒙哎那就去蒙古吧。伊讲伊是伊经历过吼，伊去南极、北极都经历过，讲这个所在是忝。啊，伊讲在数公里条就啊，伊无抹油。做者，咱下半日将来听寻求话，讲你若去暖去会热死国家，去足寒寒冷国家哦。你咧吸空气吼，呾鼻啊转会打会疼会流血哦。啊，白冰冰讲侬，若咧拍卡枪是要穿，侬唔敢大个穿，因惊血拼出来。迄个时阵，你紧把迄个咱的护唇膏吼，甲抹咧鼻腔两边甲抹，啊，就甲滋润，你就吸空气就袂疼，因为就一个保护膜伫遐。这个大分用吼，因为我去北京先去万里长城，去爬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全都寒，寒啊，搁吸个空气好，就再吸一摆空，鼻也疼，吸一摆空气鼻也疼。叫朋友讲，哦，你去护唇膏，紧起来甲鼻甲抹抹倒啊，好随好。啊，你下早睏，床鼻搁无血，下起个国家鼻也疼，下早睏，面色就床鼻，好规个乌色个血，乌里血呢，哎，足恐怖吼。你会记了会抹护唇膏就好啊，哈，两边啊抹护唇膏倒啊，安尼倒吼。伊讲去英国待无冷气，暖气有，但热水烧水足少的吼。想要甲餐厅买讨烧水吼，你烧箱爱钱欧元，欧元吼。伊昨日是西班牙吼，点烧汤，刷上来一碗冷汤吼，安尼。啊，伫个饮食甲开销的方面哦。可能伊讲哦，澳洲的餐厅隐藏的消费足惊人个啦。你去算小的时阵，定冒出税金啦、强迫性的服务费啦。意大利甚至哦，另外每一个座位哦还要收钱，好人哦被饿死啊！哦，这个澳洲公共便所吼极度匮乏，嘿，足少少，足少少。但迄导游讲，咱今晚你若要放尿，你参加加紧放哦，因为咱等下坐车去，而且点半钟。点半钟落去，迄个所在叫一个放尿的，伊讲伊拢甲人讲讲，啊，你就先紧放尿哦。哦，咱即逝可能要坐两点钟哦，但两点钟的中途司机伫像高站，哦，咱放尿。啊，你高站是休息站哦，两落高，有迄是高站。高站哦，有一个迄个细间的迄个超商，啊，你入去洗，啊，你先算有洗了这单，你当去便所安尼。哎，用安尼吼。我即摆去荷兰。比利时跟卢森堡吼，干那开了便所的钱，那开一盖尔，开一盖尔，开一盖尔，剩下拢免钱吼，开一盖，一盖就3-7块啊，啊，这么欧元，欧元吼一块哦，37块，安尼你甲看咱的钱偌薄吼，啊，那这个啊法郎，法郎是3-6、3-7咯吼。啊，那英镑今嘛卖40、40几，全世界上贵的币值上贵是英镑，所以英镑本来是英国，伊讲要欧盟的嘛吼，伊要用一个欧盟嘛，结果他是先退出欧盟的，伊讲哎呀好，你30几块呢，我40几块，我跟恁做伙吼，跟恁小参会吼，伊退出欧盟，英国啊吼，英镑是上贵，哦，啊，伊讲澳洲的服务态度甲交通的达的动线吼。好人俩讲，因为你无熟啊。伊讲苦灵就分享伫巴黎吼，即、這个露天的咖啡讲英语，因伫巴因法国人上不爱听英语，因足讨厌听英语，因足讨厌你家当作是英国人，咪当作是美国人吼。讲英语吼，你讲英语伊袂插你，伊嘛袂应你。伊讲是巴黎的即个露天的咖啡厅讲英语点红酒，刷个上来秘鲁，简直被气死吼安尼。去意大利的米兰火车站，更加因为标示不明，遐嘛坐唔到车的。去瑞士的苏黎世，又急忙跳下车，哦，举目四顾啊，心茫茫哦，简直差点哦被搞死哦。啊，因为你唔捌啊，无人甲你撮啊，啊，你家用酷狗安尼去你啊，吼、哦，对吗？用酷狗安尼去啊，哦，上届。惊啦，就是澳洲的治安哦，造成啊被穷死，因那治安是恐怖的啦吼。即、這个苦灵讲，伊伫西班牙巴塞隆纳吼的地铁站，吼为了要保护家己的包包，甲歹人哦奋力争抢呢，吼伊要甲抢呢，明着抢。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呢，做生意爱做生意，贼人啊歹人上爱坐，伊啊硬爱抢的吼，吼伊为了要保护伊的包包啊，踮涂骹练安尼呢吼。
四周围人哦，视若无睹，拢默默该考过。哦，伊把提醒，唔管是维也纳还是巴黎，即落七楼的老房子吼、哦，大多数拢无变数。哦，恁敢知影？恁去巴黎，我是毋捌去过，但是我要去，即阵我先做功课吼。巴黎咧罗浮宫啊，吼，罗浮宫内底那像讲有几千。几千个人，各人伫遐，但是便所三十间尔，迄几个便所满出来，塞满出来，尿顶出来，吼、哦，足恐怖，恐怖吼、哦。而且这因应该要讲放板拢对楼顶牵落来，还是真的呢？法国应该是真的呢。大便塞便拢牵落来，啊，伫路边，即马个路，即马把个路边放屎尿呢，嘛是有啊吼。即、哦這个巴黎七楼吼，诶、哦，楼厝大多数拢无便所，所以愈悬哦，愈俗啊。啊，有诶，恁背包客感觉愈悬愈俗，无便所啊，因为哦无电梯啦，所以愈客拢大包细包哦，安尼扛着沉重诶行李背七楼哦，下场就是背累死哦。所以可能伊就做幽默讲哦，当然遮拢是吼很长，但是毋是全部啦吼。啊，你无一定爱像我这样衰尾啦，全部拄着吼。而且如果你一个人抱着必死诶决心哦。还是可以向前行啊！吼，啥物都唔惊吼。嗯，啊，因为你家一个，你那是即卖少年仔要出门的时候先做功课，咱即卖要去对吼，几点有地铁？这地铁要去转接，要去对，咱个坐对了接驳，咱个还去转。你像阮同学，甲伊，阮同学就因为有笑感，有笑感，所以伊才看破。伊昨甲伊矮油吼，两个拢查囡仔吼，啊，迄、那个英文足牛的，伊就两个小少吼去澳洲佚佗33天。啊，因嘛是去人租迄落民宿，吼啊两单有单家住，点啊住一间，住两间家住，吼啊住了，因就开始去走吼，因就搁去查伊地铁站，啊等下要坐对班，因嘛捌一摆哦，即我唔是要等即站落车，但因为即站足水个，我两紧跳落车，歇歇袂了，我两紧去跳倒去哩，足够个吼，安33天，嘿，啊伊身体怎啊无啦，过较足好，因提早发现，吼有也去也要求啊一个五点安尼。所以就看破讲，我要来佚佗安尼，去佚佗安尼。哎呀，所以讲，你也看讲有的网友看到伊安尼了，有人留言啊，有人讲哦，你讲的拢对啦，我亲身拢体验过了，我再也不会想去了。卖安尼，你当跟团，哦，跟团是做享受的吼，安尼，只是时间无当像恁困较饱。哦，啊，伫法国的麦当劳吼，你介绍吼，会有你一张要去便所的这个。要去入去便所，诶，门锁的密码，你若无密码，伊便所嘛无咧开哦。无像咱麦当劳，你入去就便所有无？啊，咱的这个超商啊，便所，咱的加油站啊，便所有无？哦，咱是做友善的。啊，你看咱公嘛拢有便所，拢免钱吼。系啊，那全世界人拿来咱台湾佚佗吼，一直爱着咱台湾。讲咱那这么幸福吼，系啊。去麦当劳，法国麦当劳，你食饭要一个锁密码锁，哎，迄个密码锁你家当开门，不然无消费，你免想要借便所，免想，好不好？台湾讲伊讲拢是对啦，讲台湾最清明啦。咱全世界唔知咩吼，全世界咱台湾唔咩吼，全世界来咱台湾佚佗吼，佚佗一届吼，全世界吼一定最爱咱台湾，会学了咱台湾是一个足水的国家吼，是一个足友善的国家，是一个足安全的国家吼。嘿，我爱我的台湾呀！吼。哎呀，安尼台湾哦，好啦，今日个爱个底啦，今日我来换串烧好哦，串烧啦，爱你哟、哦。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我这首歌詹妈文群，詹妈文唱的结婚哦，人也不爱嫁，哈哈。然后，好啦，今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哦，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当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原来伊含最后一个会当去哦，这增卡这厝拢无啊，这这个买呀，足久以后，伊才回神过来吼。后来伊才知影，这三个姐姐和我的行李内底啊吼，是这三个姐姐所立的赛车啦，啊，搁有卖吼增卡迄间厝的钱啦。什么拢无留啦，全部拢留乎我。我就靠着这三、这节吼，乎我的钱，甲三年高中读完，搁读大学，搁摕着奖学金，接着校内底哦，各种的兼差的地方出去做家教。终于伫大学三年迄一冬，我赚有够钱啊！甲当初三节节乎我的钱，我拢用去。用这邮局吼，寄当的声音啦，我有讲过。等我大汉了后，我一定会还的啦。这个阿姐，大汉阿姐收到钱的一瞬间就哭出声。这几年来，伊日子无好过，逐天照顾全家伙啊，三个囡仔阁唔听管教，啊，因为遐唔是亲老母啊，对吧吼？老哥较讲老哥声啦，后母较做后母名啦。啊！因这一个公伯家庭无有无？嘿，昨日嫁人诶，有对三个无？安尼吼，三个甲我无共心嘛，阿伯骂一，阿伯拍一啦。终于啦，终于吼，安尼拖啊，到这三个囡仔吼也大汉啊啦，大姐又搁破病，厝里所有生活重担吼，全部伫这阿姐、大姐身上安尼啦。伊嘛定咧想讲哦，当当时是毋是做毋对呀啦？如果人卖结婚啦。哦，甲这上细嘞，这阿秋啊吼，甲顾好，一人好啊过，是不是应该较轻松啦？但是伊唔知影啦。如果吼、哦、大姐当当年伊若选择了我，伊嘛是像这么后悔啊，是不是？所以伊和这个大姐行前代志，叫二姐夫知影。这个二姐夫就催着二姐吼来找我吧，伊嘛要爱。凭啥物先行大姐无行阮啦？阮家嘛足困难的了。看到二姐面，有感觉伊足为难的啦。阿秋就讲，下一个就是恁啦啦。二姐夫甲二姐，下一个我就是要行恁啦，恁阁等一个啦。伊一个人伫外口吼，嘛无容易呢。这个二姐夫就拍一个桌顶啊，好惊者二姐都踹一条，等。等到什么时阵啊？那不是哦，恁三个姊妹也卖厝，搞我暗砍，搞我暗骂，无搞我知影，一仙五厘都无分我，拢摕予恁这小妹阿秋啊。迄笔钱哦，我早就摕伫手啊啦，即摆要叫我等，就要还我啦。我饲你才侪年呢，我搞我家己钱摕来是安怎？这个二姐夫就养二姐。叫二姐紧打电话给阿秋啊！哦，迄时阿秋真惊一条啦，莫怪讲我考虑伤过少啦。我以为吼，我一个啊行，我绝对吼袂绕高去的啦。但是二姐夫哦，送啊惊着啊，伊总是想要家家己的物件落伫手心哦，安尼才安心啦。杨二姐，我即马无钱啦，啊，你给我宽待吼，几个月啊，好不？这时二姐也滴滴嘟嘟啦，边仔电话边仔嘞，因二姐话咻咻叫咩咩叫，安尼会声啦。伊当然知影二姐伫因家是无多做主的啦，所以吼、哦，伊就给二姐夫听电话，最后参详好，我每一个月给利息。伊宽限我一年来待底时间，原本我把拍算是一年以后要还伊的啦，但即马佫爱佫加利息啦。
你甲看，第一大学哦，阿秋唔是甲打工俩，阿个甲几个同学吼，做一做专案，做一做研发。如果这个专案啊成功，我毕业了后就决定开公司要创业啊。第一大学毕业迄一年，我连本带利形成了二姐因兜所有的欠款。二姐有个在电话里底哦，真客气。哎呦，阿秋啊，来啦，那有时间吼，啊来二姐因兜行行的啦。啊，恁二姐我拢足想你的呢。我讲好啊，那有时间的话，申请了后，进行了后吼，我嘛无拍算吼，要搁干因啥物哦，小牵连啊啦。每一届人甲因做伙时，我总是想起着我悲惨的童年呐、啊，有偌不幸呐、啊。好佳哉，我今嘛完成了我当年对家己的承诺啦。我无过家己腰过八道过，伫个房间内底总是吼，有放面包、放泡面、放饼，拢我家己个腰着啊。想要食时阵，我到上面前头头食。介共房间的同学拢笑伊讲哦。吼、哦、阿秋，你顶世人是枵死鬼投胎哦！啊，物件顿顿遮济，阿秋拢笑笑甲同学讲：差不多啦，差不多是枵死鬼投胎对啦。因为我的同学因永远拢唔知影，伊阿巴肚感觉有偌恐怖呢。这个巴肚作枵的时阵啊，干来当哦，爱灌青柠水，灌青柠水了。毕业了后，诶，第三年我形成了三姐因兜的欠少。这几年来，三姐吼、哦，跟我讲话时阵，总是足心虚的。阿秋，三姐吼、哦，无咧赶紧啦。你如果若无够吼，你先摕咧做生活费啦。我讲有啦，我要生活有够啊啦，就无加开讲几句，我就准备挂电话啊。三姐先个想我要讲啥物啦，我有听出来，但是我还是讲，三姐，我要去无用啊、哦。哦，好啦，好啦。有当时啊，一挂老来伤害吼，虽然坚皮啊，但是那想到了，阁会做伤心的呢，是不是？好啦，所以讲吼，这个上好的办法哦，应该这个三姐计谋吼，上好的办法就是让伊安静哦，但咩得啦，麦卡咪都袂听。三姐目睭就看这个手机啊吼，已经挂断，而这个电话啦。尾啊，三姐又甲喊一声，伊甲慢慢活过身来，嘴闹啊闹啊，唉，大多啊甲阿秋的通电话，我听会出来伊个咧怪我啦，就是阿无原谅我啦。这三姐又就摕机盘哦，安尼切啊切讲，哎呦，袂啦，阿秋是一个故意囡仔啦，伊伫咱兜这三年吼，含食饭拢爱看咱规家伙的面色啦。你若卖讲，伊那有可能哦，敢出去安尼讲王听要王知啦，伊袂啦。你哦，就是无信任家己的小妹啦。那要是我吼，我嘛不爱原谅你啦。看这三姐，一个弟啊吼，安尼一个有点伤心啦。三姐话讲哦，后生哦，今日要娶女朋友回来呢，你今日煮饭啦，较暗人就食无吼。这三姐终于就回神过来吼，吼、哦，就紧嘞，就紧嘞，走卡要准备啊。暗时带查某朋友回来，这个三姐问后生带查某朋友回来吼，啊，查某朋友几岁啊？偌大汉啊？听到年纪吼，三姐怎笑出来？伊就对这后生壮壮，这壮壮竟然对阿秋阿爸无好无这个吼，甲你吼小姨子同年啦，嘛是今年吼多毕业的啦。壮壮的面上哦，露出的一丝嫌弃啊吼。我看唔是咧，我看唔是像我小阿姨安尼咧吼，阿姨有一个善亲情哦，吼安尼，阁好意思哦，我叫阿姨呀、啊，哦，这阵因个三姐听我那着，那像第一摆吼看到伊，就真啊讨厌吼阿秋啦。这三姐夫哦，竟然竟甲话题哦，甲拍断话柄，讲哦。但是壮壮唔知是想起着啥物好耍的代志，对着这查囡仔女朋友讲吼，哦，我甲你讲过呢，就是迄住伫咱家哦，迄个小乞丐，伊这女朋友嘛，哦，这女朋友问我，啊是对对，这是乞丐，
好、哦，我就甲伊讲过，应该阮倒收一个小乞食啦。伊读初中哦，替阮全班的同学哦，好、哦，拢去帮阮做苦劳呢，跑腿呢，拢去帮阮买物件呢，啊，赚所费的呢，好、哦，迄双脚哦，真真牛脏。一个壮壮女兵听了，对你笑，哦，是伊哦，哦，伊唔是，讲就是，伊拢用水杯吼、哦。你唔是讲伫伊入咧食个水杯啊内底，你啊配过嘴暖内底迄个吗？你甲创伫迄个吗？哈，迄是恁小姨子哦，恁阿姨哦。哎呦，啊恁阿舅恁阿姨啦。欸，这女朋友安尼甲讲呢？这颗壮壮啊，哪像无都感觉到吼，除了伊家己还阁足欢喜，所有人面拢热落来呢。伊讲哦，因为阮阿母也讲啊，伊讲因三姐。伊讲哦，伊的存在哦，都是一个错误啦。阮大姨、阮二姨，佮阮全家伙啊，拢嘛足讨厌伊的呢。这一摆，伊向足斯文的三姐夫哦，会竟然生气啊！伊平常时就是安尼求阿秋的哦，哈！伊就问伊后生壮壮：“你平常时就是安求你阿姨阿秋的哦？我是安那教你的，我佮佮你讲过呢。阿秋伊生来吼，都无老爸老母的疼痛哦。”你爱讲娘，也较听伊咧。你怎啊无教伊伊？你爸爸当爱当当场侮辱伊啊！原来哦，你把我的话当作骂你东风啦。这三姐话声音哦，比平常时哦较大声几啊倍。这个壮壮嘛感觉，哎呦，老爸咧生气呢。但是伊要感觉家己做唔对呢，嘛唔是只有我一个欺负伊尔啦，爸爸，全班人嘛欺负伊啊。因老爸突然伸手转到变啥子，也个有，哦，还个阮老母啊，阮老母吼、哦，逐摆甲你冤家的时阵呐、啊，吼、哦，都甲所有气吼，拢发伫阿秋的身上，是不是？阿母是不是？这个后生点名老母嘛，哦，吼、哦，伊就只啊，这个伊的后生在场点名老母，嘛是爱欺负阿秋啊，那恁哪家恁阿公不恁阿公不冤家？你甲爸爸冤家，伊嘛是拢替阿秋啊出气啊，伊嘛是拢把气出伫阿秋的身上啊。这个阿秋啊，因姐姐突然间怎想到吼？每一摆心情若无好，伊总是吼会想办法来折磨阿秋啦，互家己心情较好过咧啦。半暝叫我起来洗衫啦，放学互我去离厝重重的超商哦，去买盐买豆油啦。人凉起做清饭清菜哦，伊拢食完啊啦，佮讲我贪食，我只是食清饭清菜，恁食剩的我食完的，我青菜买呢，讲我贪食呢，为甚物买留一寡外口流浪狗食啦？佮安尼甲我讲，这个时阵三姐终于坐袂住，走出去。啊，那壮壮的查某朋友，这个时阵呢，嘛对伊阿先徛起来，一副哦，伊嘛想要走的形。伊讲哦，我感觉阮咱两个吼无适合，咱两个是分手啦。哦，这时壮壮足着去甲扭咧呢。哎，我就对无好啦，我改就好啊。这女兵啊，手歹掉，面足冰冷的。一个喊家己亲人的阿姨，你拢会当欺负的人啊？我吼、哦，我足惊哦，足惊我若甲你结婚了吼，让你家暴啦。迄天不管壮壮安那甲挽留这个查某囡仔啦，这个查某囡拢无留任何的停留啦。看到阿无啥物动静，地拢无叮当嘛吼，这物件煮做拢无人食嘛。这壮壮哦，怎食一支烟啦？表情足气，拢怪阮老母啦，以前怪老母啦。好好的日子唔过，去讲那个扫卡、那扫车、扫车要创阿会啦。这个三姐有失望哦，看到眼前这个后生。啊，三阳姐有在做老师啊，伊讲伊教三十多年的册啦，第一摆吼、哦，伊感觉到家己唔是一个合格老爸老爸啦。当天暗时，三姐有打电话阿秋啊，替伊后生搞回事嘞，讲老实话啦吼。第一，即初中即三年，三姐有真正足好个啦，互我无感觉吼、哦，带人去金钱，哦，寄人篱下，看人面色，三姐有是无安尼，目将来吼、哦。无伫咧三姐对我吼乌白乱发脾气的时阵啊，选择吼冷眼旁观，伊袂讲当边啊看，而且
这个三姐夫，因为一班人下班回来，他只要买转转，跟转转买什么东西，他就一定买一份我的啦。虽然很多时候都让转转给他抢，所以三姐夫的道歉我有认，我有接受，我说没要紧啦，我早就忘记了。其实我说白菜很多事情我都好好啊，我很想要忘记了，但是我就放忘记了。我的原谅三姐夫并没有很欢喜的，他问我说阿秋你现在有男朋友了没？我说有啊，差不多每年我就要结婚了，不然是天公伯了，可怜我啦。我跟同学毕业了后，我就创业的这间公司发展了不错，不错，我跟男朋友也赚了这几个月的钱，我就可以在这个城市买一栋房子。那么阿秋当你如果结婚，三姐夫包一个红包给你啦。这时阿秋跳过这个话题，开工没什么，他就把电话挂掉了啦。结婚的那一天，我没打算要通知他们任何人啦。我钱行了啊，坐也行了啊，那么就希望各自安好吧。就哪像当初这些姐姐他所说的这样啊，他把行李提给我了后送我去车头，他说阿秋你后摆卖回来了啦，我甲讲好，我袂阁回来呀。所以我结婚那天咧，身边咧无后头厝的人，男朋友嘛是一个人，因为伊是甲阿公阿妈大汉的，伊个囡仔时代童年嘛足艰苦过啦，老爸阁娶，老母阁嫁，老爸老母拢无爱伊啦，两个人孤零零的人。我也是一个人，伊也是一个人，我两个合成了一个家庭。第二年我生查某囝，我两个拢是由老爸老母放杀的囡仔，所以我要把阮所有的关爱拢给阮的查某囝。自从我做老母了后，我哪像吼，都想象不到为什么会有人无爱囡仔，那有人无爱家己的囡仔嘞？我真正唔捌。是查甫的，是查某的，感情真有差这多吗？过来岁月经过十年啊，我甲我红色公司愈做愈大，我的生活吧，因为查某囝一直充满着欢喜、温馨，遐无好的童年，那像离我两个足远足远的啊。就安尼，一直刚好有一通电话再次叫醒我，这么久这么久吼，无好的回忆啦。三姐老足济声音透过电话筒传过来，阿秋，你当等下我看无？阿伯啊呢？

伊的笑容是带着苦的啦，因为迄种电话，让我暗时伫眠床顶变来变去，困袂去。我的翁婿甲我揽咧，无我阁乌白想啊啦。这个时阵有翁婿温暖吼，甲我揽咧，我嘛无想要去啊啦。头壳顶传来着吼，一个即轻轻的笑声，伊讲吼。那个像囡仔同款，讲个口是心非啦。回去啦，回去看你阿姐。就安尼安鼓励伊回去，伊回去讲二姐有三姐有，我拢来车站接伊。每一个人笑面笑勇敢呢，即个足清晰浮现着吼，伫伊脑海内底啊。哇，大家笑头笑面啦。原来有一寡物件根本吼。忘不掉的，你甲淡掉的，卖甲带在心肝底。所以因大家拢甲我讲，这个阿姐的身体状况啦，可能真正看到伊，也是乎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的我，惊一条。70岁年纪，乎伊哦，这个破败、歹去的身体，无阁有活力啦啦，皮肤零零零、松松松，他们白死煞啦吼。啊，送啊皮包骨啊！伊讲阿秋啊，你终于肯回来吼，甲阮见一面啊啦！目屎开始一直流。伫个大姐嫁翁的迄一天，伊讲想要等食老啊，有一个查甫人通去挖去，但是迄查甫人呢，伊甲迄查甫人三个囡仔饲大，迄三个囡仔，从结尾迄个人无互伊挖去啦。那三个孩子呢，大汉的做伊走啦。好，讲阿姐，三姐足气呀吼。这个大姐把因当作亲生囝咧疼，但是等因老爸一死咧，伊就把这个大姐啊，甲赶出去警署啦。哎呀，所以啊，讲你甲看，这个规家伙啊，拢家散体啦。这时二姐声音较弱。阿秋啊，你即马生活变好啊！你敢当甲大姐斗三工？因即马吼，拢无人要饲大姐啊，嘛未阁带因去因大个所在啊！哎呦，阿秋，啊，阮几个人吼，真正要叫安养伊哦，阮嘛无钱啦。看到了啊，讲几句话啊，就一直串哦，大亏接袂到阿亏这個大姐啦，无人要爱啊！迄个时阵啊。阿秋啊吼，心肝无抓瘫痪啦，伊就叫伊翁婿家己开车过来载伊回去。伊甲阿姐安排了上介好的病院，坐下去哦做上介好的治疗。尾啊吼，摆脱危险嘛呢，好咧家在。但是，搁伫个病院哦，爱待一段时间啦。哦，若要对阿姐住迄间所在，要来到这个所在。吼，病因，伊无予任何人知影。我即摆所住的地址，我住伫地，我无予遮亲戚知影啦。如果毋是因为阿姐破病，我是绝对袂阁倒转来。虽然我翁婿甲我讲几啊摆，叫我甲阿姐吼带来厝住，咱两个做一个照顾，嘛算咱有加一个亲人啦。我甲记住啦。我予阮搭后壁吼，后壁因，予即个阿姐住。哦，另住伫另外一间哦，空的房啦，哦，空的厝啦，伊无会知我住伫对啦，佮请一个看护啦来照顾伊哦，食老包的年老的后壁后半世人啦。即、這个阿姐搬入去住的迄一间啊吼，阿姐个阿秋烂的一直哭，讲伊后悔啊，求我原谅伊，我无怨恨你啦，我嘛是目屎干目见啦。我即下拄看到阿姐面哦，因为伊咧哭。这个眼中无一段怨言啦，用阿姐，我已经不是当初迄个无家可归的左囡仔啦，所以甲讲我有厝啊啦，我足幸福的啦，所以我无怨恨任何人啊啦，包括我家己的过去。伊怎爬起来，啊，看到窗仔外口吼，又个大粒，又个金细细的月亮啦，就那像阿姐吼，要嫁翁进前的迄一暝，足光的。我想马仔一定是最好的天气啦。
因为阿姐甲讲，阿秋，你莫甲拖累我一个人，我想要嫁翁，我想要食啦，有一个伴啦。好来，咱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叫做《小弟》。

0: 应该人囡仔生大摊，吼啊，或者像安尼，应该不管啊，即即带囡仔大汉有无，带弟弟妹妹大汉有无？啊，这是因为嫁出去啊，嫁出去佫带较艰苦哦。啊，但是人嘛又嘛是熬吼，拄着一个甲伊面差不多的翁婿，真体贴哦。好来，啊，我要甲伊哦，进一广告吼，即即热天哦，碰扑啊，会加压足痛足艰苦。好，因为咱热胀冷缩，本来是咱的血管内底放80%，吼，下血就甜，心脏免加压，但因为热胀，乱也经下开，血管经下开，啊，经开变较大缸，经开本来变80%，诶，这血袂甜，爱拍100%，对唔对？爱100%，啊，所以心脏会加压，所以即阵嘛，热吼，带性命的人足侪，热人吼。乱带性命的人足侪吼，来咱来听一下分享，把这 QMB 甲钱做一只足好。
1: 我讲伊个 QMB 来配钱，有接收，啊，今叫我甲挂五罐，啊，多一组。
0: 啊，因为你食较足好啊，你都问你就知啊，伊就安心啊。
1: 对，啊，我去爬山，朋友吼爬袂起哩。
0: 哇！
1: 我都有带 QMB 甲钱去，讲来我有炸互你食，因为高空。伊嘛客气哩呢，
0: 安尼哦，
1: 哦，食一个真正有效，我讲够差侪吗？嘿，伊讲袂喘，啊，伊昨下尾也啥叫我甲挂，我拢会吹工地，我甲伊讲，
0: 嗯，吹工地的，
1: 啊，来接手的人，伊就去买，啊不，我改囡仔去做医生嘛，等下伫阮家去开诊所啊，
0: 家己开诊所啊呢。
1: 是啊，
0: 哦，你来看，开
1: 太久啊！
0: 哇，先生嘛，先生嘛，你食咱啥物过个才好，你有看？
1: 是啊，
0: 对唔啦？
1: 有条，阮家看，阮家讲，嗯，这物件真正袂歹，讲妈你会当食。
0: 安尼吼，
1: 我要用啥物，我拢会经过阮家。
0: 有影就对，愈来行愈好啦。
1: 朋友足济吼，
0: 嗯，
1: 我拢会豆豆啊，看伊较无。身体较无用，我拢会甲你讲，恁会当保养吼，尽量爱保养。
0: 做功德，口水功德啦。
1: 是啊，是啊，
0: 有影，有影，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今天好的商品哦，产品恁来大力推广啦。
0: 好啦，好啦，爱甲你讲，老白煮啊，对唔对？
1: 对对
0: 对，肯定信真嘞。
1: 啊，我都敢食，以前都唔敢。
0: 啊，新鲜嘛，都敢食，啊，新鲜的鹅都甲得食，无要搁安怎？
2: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有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要小心啦，讲诶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掉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2: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2: 啊！我为多一礼拜病呀，我
0: 已经
2: 病多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中来食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安尼嘞吼。
2: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安尼，迄个做日子可以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这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2: 好呢。
0: 啊，你是几？会算侪岁，
2: 我81了。
0: 哦，真的吼、哦，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2: 系啊，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0: 嗯，爱回诊吼，啊，医生检查就知啊，来，这医生嘛是呢，家己心脏又要检起来哦。
2: 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净食恁这物件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真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都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啊。那所以我净讲有你油大根，搁加买一个
0: 安尼啦。啊，人你即摆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2: 哎，即摆迄西药打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较咸，啊，我着做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2: 我
0: 拜拜，
2: 谢谢，
0: 嗯，谢谢大家吼，这妈妈也是婆婆菜。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啊？
3: 嘿，啊那讲话就会喘啊，
0: 喉咙喘，
3: 行路吼，行回步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3: 啊，迄个 Q 吼，我著拢食饭后丸咧。
0: 对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伊食较好。
3: 哦，安尼吼。
0: 啊，你若零高精甲雪莉旺吼，我看你要饭前饭后拢捌。
3: 嘿，
0: 好。哦，啊心脏即马较定定啊，袂安尼乌白弄啊。
3: 有拢正常迄个，啊无那倒倒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便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
0: 哦，
3: 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做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3: 有啦，啊，我着拢我无断啦，
0: 啊，谢谢，啊，家己身体家己顾，安尼有记得无啦？
3: 啊，迄个有啦有啦，我
0: 顾有着啊，因为这心脏咧也足艰苦啦，啊，会定着你又唔敢放啊啦，
3: 对啦对啦，
0: 哎呀吼，因为迄个也真足艰苦啦，啊，袂当食药啊，拢无效呢，食药也袂惊。吃八兆元 QMB 吃看看吼，吃八兆元 QMB 跟一个人做吃，咱来听黄康林博士吼，伊甲咱分享的吼。
4: 所以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4: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
0: 嗯，
4: 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
0: 嗯，
4: 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4: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甲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4: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4: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5: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
5: 响。动啊，无要动死啊，动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呢。啊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伫个食，伫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的心脏足快活，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会
0: 香
5: 啊！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5: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马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6: 哦，食食的心脏即马都有来了。我感觉食的我的心脏即马还免安尼算啦，两行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兆元 QMB 搁真香的呢？
6: 系系。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6: 哦，心脏拢无力啦，啊，拢会喘啦。
0: 嘿。
6: 啊，即马食食的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去吗？
7: 啊，
0: 不能那轻，
7: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泡泡菜起安尼啦。
7: 啊，拢都爬起，啊，拢无扎裙咧。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7: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惊足惯
0: 啊。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唔知讲这个八兆元 QMB 才好用啊。
7: 哟，我唔知还好用咧。
0: 啊，无咧皮皮喘，我要去惊害。
7: 要死我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咧，惊死我，我无扎裙咧。哎，伊都易摔啊，安尼，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咧沉咧，啊你都无扎裙，倒哩无扎倒啊。
0: 过会去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7: 好佳哉，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吃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啊，你话够健康用起来。
7: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谢谢大家，好不？你也大家这样欢喜哦，足欢喜哦，因为迄个也足艰苦的呀。啊，即嘛食，真正有差足济哦，比食西药佫较好哦。我拢讲人要食八珍圈，我鼓励大家先去医生做检查。医生检查也无安那吼，咱今日食八珍圈，咪充电到。无破病啦，真正无破病，恁在食药啊？呢，无破病，你像你欠袂营养素，不甲啉血流汤得，你在食药啊？呢，那戆啊，食，食到咱靠对档，一日他当把你破病，哦，拢食无对档哦，血无甲你食血流汤得好啊，对不对？你想要生吧，你爱有血，无血咩生吧？你无血是咩生吧？对，就恁本末倒置去啊！哦，你爱怎哦？咱在咱身体安那形成，你家己爱怎样哦？对吧？吼，你无血就无脉，无血要哪生吧？对吧？就爱生血、生肉、生骨髓嘛吼。啊，过来这八珍圈面，无电量充电头，啊，无啥人足艰苦起病，该斗电池。哦，伫这肩胛头这耳只该斗电池，啥呐？你无电咩？阿妹等解的时阵，老等未付钱呢，无电拍了就落呀哦。先哪食哪顾咧，哦，叫做八珍圈面，因为这卵做个牙，这碰破这水龟啊，内足艰苦，卵比寒人较高牙。寒等下食，先食正经，这180粒，2800，饭食百水食，足好用的，甲精做食佫较好哈。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 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那这保健的食品，伫咱宝德旺便利店嘛，为咱做服务哦。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啊，再食到买到到，今年咱这热人咱就快活，热人做后夹这水龟啊吼，靠夹等等带性命，拢是这热人家做艰苦艰苦。哎，安尼一口气袂起来吼，啊叫医生看嘿，叫医生看。以前看了广播，安那来讲伊哩，还来甲做者补充了，怎吼？原来遮简单，嘿，啊无你啊厝爱食药啊，要创啊？食药食袂惊，一定爱充电，啊无去病那个斗电池，对不对吼？吼，甲想好哈，2800换一个健康用减用镜吼，来听歌听咱的，啊无你那发现诶，用用卖了唔卖了后，迄台就开又济啊呢，迄位几啊十万呢？有啊几啊十万？通西门关行一连，佫木桥无当来呢？吼，是毋是？唔通唔通？咱是现代人，咱毋是古早人。你头壳莫去停留伫个古早，所以你观念正确，你的生命活了就价值吼。买好买歹，咱固在你呢，你的思想吼。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咱讲咱身体哦，然后无爽快的时阵，就爱去找医生，莫家己安想。哦，可能是安那，可能是伤忝的，可能即阵啊，先啊，可能是买吼，啊嘛唔免疑心生暗鬼，啊即嘛诊所则方便，健保卡有他用，得去看医生，会记哩。病抗久一定变重，病抗久哪好去吼、哦？呾病拢关起来啊，大家都来个扛倒啊，病啊抗哦，看买溜啊，看会好伊袂，拢愈抗愈重啦。通常拢无讲抗会怎好伊吼、哦，这三十岁尔呢？可惜啊呐，少年啊，哎呦，三十岁这查甫囡仔吼，胖胖巴掌一个月，安尼一个月三四公斤，哦，哈鸟喂，即马老人搞啊，四季都咧未减肥药啊，哦，大家都咧未减肥药啊，你看一个月三四公斤看偌赞哦，严重的贫血，伊竟然着大肠癌第四期啊，好、哦，你甲看吼、哦，三十岁尔呢，哦，迄几个肠啊，惊是乌索索，规个乌噜噜。台中这个三十岁姓吴的查甫人，即阵啊定感觉吼胃肠膨胀巴胀，吼啊未爱食，体重伫短短吼一个月内底吼爱三四公斤，吼转去病院接受定期吼劳工啊吼体检的时阵，才发现着伊这个血红素啊的数字降来个5.1，我才加查甫上无吧爱13、14，对不对吼？嘿啊，5.1尔呢。三十岁呢，安尼你袂读到公车车哦，对不？那一般查甫人的标准是差不多13.5以上啦，吼，超14安尼哈，明显变作低嘛，爱13.5呢，伊5.1尔呢，那么死死昏去吼。经过家庭医学科的诊断是严重的贫血啦，怎啊紧急请这姓吴的查甫人吼去急诊的吼输血啦，吼、哦，去做抽血啦，安排进一步的检查吼。经过伊粪便潜血检查是阳性诶，对啊吼，对干嘛吼？去大医照胃镜，发现伊胃部有恶性的肿瘤，就是癌，诊断就是胃癌第四期。落尾呢，接受这个化疗当中吼，安尼，伊即马搁咧接受化疗。仁爱点解合作联盟吼，这个病院我都代理啦，代理仁爱病院，这个加医科的医生戴医师。哦，伊讲这个三十岁查甫人吼，伊的血红色素吼，诶数值敢若5.1啦，已经伫极度哦危险的严重贫血啦，迄随时会造成心脏飞弹，啥因？你无血啊，你无血，心脏伊要跑，因心脏唯一的功能就是咧拍血，啊你血无够，伊按拍无爱硬死拍，啊拍久咧，噗袂，心脏会怎颠弹，心脏颠弹，尾个心脏怎停？怕伤食了，怎样？所以医生讲，伊做肺炎的，伊严重病血人，伊可能致使着心脏肥大、心脏衰竭，肥大了就怎样？嘿呀吼！啊，器官的功能异常，甚至引起着休克，会死呢？嘿，些无肺啊，对不对？这肝胆胃肠科，而这个丁医师伊就讲，这个三十岁查甫人吼，又登记吼，去有这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佮加上又家族啊吼。诶，病史啦，吼，等到这发现到胃癌已经第四期啊，伊强调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胃癌上个重要的，而且危险的因子，像你若去做大肠镜吼，迄、那个腺体，哦，迄、那个一个线，咱的线吼，咱的线吼，这个肌瘤是腺体肌瘤，迄、那个腺体就是要变肠癌的，吼啊，这个胃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要变胃癌的安尼。哦，肺炎引致啊，长期感染可能渐渐发展变成胃癌哦，哦，癌会病变，哦，就变萎缩性的胃发炎，等啊吼，肠化吼，肠化生等等哦，胃的黏膜病变，你那是发展变成胃癌病变进程，你接受到幽门螺旋杆菌根治治疗，会明显降低掉癌的这个效果哈，所以医生提醒吼。幽门螺旋杆菌哦，前期大多数无竞争吼，可能感觉胃痛，或者感觉发炎吼，啊，但有溃疡安尼，做者患者无感觉感觉吼，咱食胃药食惯性。另外，幽门螺旋杆菌嘛，可能伫只家庭内吼传播会受胃哦，特别就是共同生活哦，做伙食汤匙啊、啦、滴个遮物件吼，那些厝内有一人确诊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建议介做伙大家庭成员乱来接受这个检查哦，甲评估，因为迄种可能会丢哦。嗯，所以讲哦，咱做一病吼，咱做一病是啊，坑过症。
你也该干嘛呢？这阵嘛吼，少年是爱做健康检查较好啦。你觉得这三十岁呢？啊，靠这少年无？哎呦，这嘛吼慢性病，再癌化吼癌，诶年纪拢降低，拢变较少年一点，饮食，啊，跟咱厝的空气吼，跟咱古早无同款啦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些流线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伫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2: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收听众
1: 他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了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是520，
1: 嘛是天赦日，
0: 哎，天赦日
1: 哈，好长好长天赦日，
0: 对啊，520，嘛是总统就职日啦哈，啊五，今天又是520，这个天赦日哈，好来，今天有三个生肖会很旺哦，
1: 哪三个哈？
0: 哦，这三个生肖呢，就是属猴的、属猪的，还有属蛇的啊、这三个生肖呢，5月20号就是今天一到，好运也马上到哈，
1: 水哦。
0: 首先我们说抓抓运气呢，开贵人来相助哈，好来，所以说秀抓的朋友在今年年中可以试试看跨领域的合作哈、但是签约之前要把责任分得清楚哈、好来，第二是哈，这个猪是偏财哈，顺利、事业也可以拓展，年底可能会被升迁升职，或者是有接手一个新的任务、那建议还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好来，还有呢就是猴啦，猴子事业有突破，财运强旺、又强又旺、属猴的朋友今年的工作上将迎来很多的突破跟变革的机会、上半年先稳扎稳打、打好基础，下半年呢逐步落实新计划、那520到，人脉运势都旺盛，非常适合拓展社交圈，并且善用外部资源、好来，这就是今天520天赦日、这三大生肖呢、是运势强又旺的啊，这个生肖就是太高的太低的、还有太拽的、就这三个
1: 是、

0: 好来哟、哦，咱啊，进前吼，我咱有讲台湾今嘛面临教师荒哈、哦，嗯，台湾的老师过去呢，吼、哦、被当作是铁饭碗哈、哦，如今呢竟然呢闹教师荒、嗯，而且这教师荒的、就是缺老师，缺老师啦哈、哦，哦、嗯，缺老师之中的情形已经开始失控啊，已经到了失控哈、哦。根据财经专家一个讲吼，财经专家讲，各管区今嘛正式的老师缺额哈，拢已经全面暴增，好、嗯，正式的老师哦，哈，今年教甄录取率大幅度提高，好、嗯哦，那最缺的老师是哪些科目呢？
1: 哪一些哈？
0: 理化，还有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哈、哦，理工科的就是理化、资讯科技的哈、哦。那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产业吼薪水高，所以说你这理工的，你只要有理工的，大家拢要走去 AI 啊，要走去迄落科技业啊，上要做老师。哦，哎、嗯、呀、啊，就这样子啊，哦，所以说愿意，如果你是这一方面 AI 科技、资讯科技、理化科哦，理化、理工科的。你怎么要当老师？就这人拢无愿意留伫好好做老师啊！哦，大家都要去科技产业、AI 产业，要去领高薪呐、啊！好、嗯哦，所以录取率哈，只要你那是讲愿意哈，只要你是理化、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嗯、只要你那是讲愿意要做老师，绝对是报名都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哦，报名就录取哦，录取率已经接近哦，就是讲有课的哦，有报的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好来，今年新北国小一次哈的新北市的国小老师啦哈，这个正式的这个老师一次就开出629名的正式缺额，嗯，629的哦，正式的老师哦、喔嗯，那台北的国中缺额呢增加超过四成，哈、嗯，连南投都暴增188%，哈，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莫过于大量的老师退休，再加上少子化，让年轻人不愿意投入教育。好、嗯，这、哦、啊，过来代理老师撸来撸拍吹啊，哦，代理老师来撸来撸拍吹、嗯，所以学校只好大规模释出正式竞选的这款来波浪哈。嗯哦理化资讯科技最缺人，新竹县国中理化。开出8个缺，只有10个人报名。哦

0: 啊来吼，就这人拢在咧讲啊吼，这为什么现在教师那么缺人？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哈，金麦老师哈，管教权哈，这老师为管教权大幅缩水，动不动就会被家长投诉。原因啊，过来学理工科的，一级去有学生去有家长霸凌，不如去来去台积电，另外，国中小黑子化严重，家长滥诉严重，家长哦都是动不动就投诉，这滥诉也严重，所以说这个啊，过来就是，各位的啊，做啥？有人讲啊，讲比如伊讲过去，因厝边有一个过去伫国小当老师，吼、哦，那以前当国小老师，啊，一年前我走去台积电当作业员，好，老师唔走在去台积电做作业员咯、哦，作业员咯、哦，现在娶老婆换新车，笑容看起来也多了，哦、可见台积电上班比他当老师的时候快乐多了。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是在哪边呐、啊？大家都把我觉得台湾的人都很会提问题，但是没有人真的想要去解决问题。我干嘛就骂老师？我啊，就骂教育重点是问题是卡的对，是管还是教？那我老师有管教权嘛？我干嘛去教还是管？教绝对没有问题嘛？学生很难管。啊，同样的事情，我就讲过嘛。为什么现在年轻的这个老师啊，不是大家啊，不是讲的啊，稍微查一查就知道自己在哈、哦、当老师的薪水跟哦未来哈、哦，如果一直在这个场域里面，一世人会当赚多少？我讲嘿，稍微哈嗲嗲的啊，就跟 AI 帮你算算，如果怎样讲，你的人生的在这公职教育里面的人生轨迹哈、哦，我们最现实的钱能赚多少，马上都算得出来啊、哦。如果顺利升等，哒上去，一辈子在教育。待30年40年能赚多少？马上算出来。但是呢，中间要受多少的狗屁倒灶的气？但他都讲嘛，这家长滥诉啦，管教权哦的这个权力降低。那我送神，我想那赶快他的学工上课嘞，我赶忙去台积电吼，去轮班吼，随时按扣吼，和台积电的这类公司来在抄。这就是 OK 的急嘛，这个钱的这个问题。再来，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教书，有热忱，但是你想讲都得。囡仔，这个管教不听，哦，不服从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哦，我一个亲身的例子，我一个亲戚囡仔，因班吼，他们说他们班有一个，哦，六年级的学生一起两年，因班我觉得好香，哦，嘿，小男生哦，嘿个老师吼、哦，安尼骂啦，啊，足歹管的啦，啊，我刚讲话歹听的吼，这明明是小学六年级的男生，哎、欸，个老师吼，扯干两脚，啊，老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家长叫过来，然后做的文件啊，我上来好好，你都要写个观感。第二啦，因他们这个家哈，他们的这个小男生，他们家长是一个学校的家长会长。啊你对啊，老师干干没干？要不要教？要不要管？但是你不教不管，你一个人的情绪就影响到班级上其他所秩序的人的这个规矩了。所以现在的问题真的不是教，是管。啊，那无法度啊，即马即样起起跳跳人较济，
0: 好，
1: 我感觉拢卖教，系啊，你叫即马叫 AI 教啦。那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吼，里面有讲啊，说他是分析了现在美国大学生这几年来毕业之后，哦，美国的大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就业市场的这个分布状况，结果呢，哦。经济学人只给出了一句话，很那句话很简单而有力，而说 Forgot Faison Study Plato Faison 的是说这个理工科的这一些的技术，就是一个工具技术，说不要再学技术了啦，去念 Study Plato Plato 什么柏拉图，这个不是康水伯奇欧北说的，因为这几年啊，因为 AI 大量取代了理工的这个就业，像今天520嘛，我们是很开心就职的日子，520我爱你这样的日子，但其实520这天 Vigo Meta Facebook 的母公司大量裁员，全球裁掉将近差不多 15% 的员工，然后还有6000个Facebook 的这个职位冻结，不再招聘新人，两届的台湾的这个 Facebook 的员工也有被裁到，那就是什么？他们是理工科嘛，啊，反而哦，这几年啊，伫美国 所谓的念 study Plato， 念柏拉图，念人文文学的这一些毕业生文组，咱伊咱岛内讲文组毕业生，卡早唔是咧讲啊，你念文组的，
0: 无前途，
1: 无前途，啊你赚偌济？但是错咯，反而现在念文组的这个学生，在美国有光美国文组的学生，反而就业率高于理工科。啊，这个是美国，那台湾美国是这样，那台湾当然是比较不一样。那我们是科技制造业嘛，但是未来哈，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很多职业大量的都会被 AI 给取代？那回到咱台湾跟我在教育学生，我他妈基本上被拿打开一些学生哦，教育部每个人发个平板啊，上课哈就是用 AI 去上，然后呢不用请那么多老师，你只要一个班导师或两个班导师。不一定要理工科的，你只要学会那个教程啊，教学生。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厉害哦！现在班导师哦，高薪，人家才为了钱在留住嘛。你可能什么数学、理化啊，什么老师都不用，你只要班导师有一点概念的话，但是你本来可能一个月五万块，你要变十五万。啊，但是你通包啊，不用自己全部教，全部啊，剩下的交给 AI 去教，这样就好啦。哎呀，啊，不然永远都是会有的缺额啦，就跟少子化的问题一样，只是一直把问题丢出来，没有人真正想要去看都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0: 这是咱台湾吼，目前呢，这个吼没有想到
1: 家长嘛拍搞啦，薪水够低，啊，他个派人他被这届套路啊，对不？这个是实话啦，
0: 薪水在以前来讲是还算好，还可以啦齁，但是现在因为科技业的高薪齁，所以说
1: 对啊，
0: 特别，所以咱都要讲特别理工科的没人要去做老师啊。
1: 对啊，理工科我的去这个的科技长，
0: 科技业
1: 我去蹲科技业就好啦。
0: 做月圆，你看都叫咱讲的齁。
1: 对啊。
0: 老师做着，我去接了台积电做作业员哈，娶妻生子哦，买新车啊，笑容也变多了。
1: 真的想要做纯粹做教育，然后赚钱，一直招去补习班，补习班教书就好了。他干嘛在学校好混沌，对吧？
0: 好来哟。最近有一些流行病毒呢，真的让人哦，这今麦大家听了这个病毒就很害怕。经历过 COVID-19 好几年哦，全球失控哈，今麦大家都很怕说哦，动不动有就很担心什么新的病毒又出来了哈。那现在有一种病毒，这个病毒从过去就有，但是哈，一定要掌控的非常好，要不然的话呢，真的一发不可收拾，这叫做伊波拉病毒啊。
1: 这个
0: 从以前我们就听过，
1: 很可怕。
0: 通常这种伊波拉病毒都是在非洲国家哈。那最新的哈，这个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是发生在刚果哈这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最近已经爆发的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哈。那目前所知也是已经有131个人哈也被感染死亡。死亡的人131个，那其他呢被感染的也有疑似啦，目前检查出来疑似是也是伊波拉病毒的有513例。好，这当中嘛有这美国人因为在当地可能感染就赶快送到德国，从刚果送到德国去治疗这种伊波拉病毒。那最近这两天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就批评WHO 啦，齁。讲到这个 WHO 哈，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咱台湾人哈，曾经跟 WHO 的这个谭德赛哈，赛公开杠有没有哈？卢比欧一出来批评说，这一次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蔓延 ，WHO 慢半拍。又慢半拍了齁。但是有的人说美国不是可以了，川普动算了说就退出 WHO 吗？没错齁，就是说本来把提供给这个 WHO 的这个美国提供还是最高，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是提供最高的资金。川普一直的说你都不好啊，你看 COVID-19 的时候你在听，你都听你那个谭德赛，你里面头 WHO 里面那个高官齁几乎都是中国养的嘛齁，中国齁支持出来都是一些非洲国家齁，你看看 哎呀，啊，在进步的国家哈，每一年花那么多钱，结果呢，都在搞你们那些什么，这很多病毒其实是说从这些啊不发达的国家出来哦，啊，结果呢 ，WHO 来的东西一挂非洲的哈，哦，包括从谭德赛哈，这秘书长，然后到里面的好，哦，这个高层几乎都是非洲的哈，哦，啊，这些都是好，哦，一国一票投票出来，一国一票，非洲就54国哈，哦，中国就养非洲的，再来做投票部队的呵啊哈。后来这边国务卿卢比欧就生气气了哈，哦，其实美国已经哈，哦，这个啊，停止对这个 WHO 哈，哦，这个啊，这个的赞助资源哈，哦，啊不，同时无共，如果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说你 WHO 来对人，你的高官一定是要啊配合美国，嗯，好，哦，因为啊，毕竟美国的资讯各方面还是来得比较快哈，哦。那这边这个防疫工作呢，哈，哦，伊波拉病毒，好，哦，这个防疫工作呢，显然是由美国疾病管制署以及预防中心跟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就是美国他美国的，啊，美国自己独立出来，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署。好，跟预防中心啊，含 WHO 和共同来主导这一次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结果呢，哈，美国还是发现 WHO 对这个病毒的好这个资讯啊个控管呢，还是慢半拍。所以呢，卢比欧国务卿卢比欧就出来骂哈。现在美国打算说要去偏远的战区设诊所，哦，最主要是怎样，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哦，其实它主要，哦，它还是在非洲国家，在非洲国家，那么，像刚果，哦，我们刚才说的最严重的是刚果这些，但是非洲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战争，他们自己内部有战乱，哦，所以，哦，有这个内部的战乱，哦啊，所以说很难到当地，就是说很难去做调查啦，很难去做这个各方面的预防工作啊，调查工作，或者是说治疗的那个，或者是情报啊资讯的搜寻。一共当地齁，这很多欧洲国家处在偏远齁，尤其是有疫情，这个伊波拉疫情的所在东西较偏远地区，交通都比较困难，而且其中有些国家都是饱受战乱的，好，哦，这个国家，所以你要深入当地难上加难。但是，哦，昨天这个美国国务卿出来讲，美国一样会全力投入，哦，投入还是会深入到这些非洲国家，哦哦，去了解，哦，去搜寻整个的所有的疫情资讯啊，并且这防范治疗，好，哦，控制，哦，但是 WHO 又被骂了一番，所以 WHO 你们在干什么哦？全世界交钱，只要加入 WHO， 一天干不干啊？底下咧，当年的底下咧，哦，不给台湾参加，不给台湾参加 WHO 哦大会。

讲到这个病毒最近在我们国内比较担心的是有这种汉他病毒已经有病例，而且也有造成死亡的最新的资讯就是说基隆也爆发汉他病毒患者已经被确认为汉他病毒那一本身呢这是新北卫生局在昨天新北的卫生局在昨接到中央通报有一种确诊的汉他病毒的这个病患是住在南口40岁查甫的林口40岁的男子，伊是4月7日伫家人工作的所在，伫咧打扫的时阵，在他工作的地方咧打扫的时阵，去有尿出啊，嘎胸哦，马上呢他就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鼠患严重哦，老鼠跟汉他病毒，这大家就有一点担心，所以比尿出啊嘎胸了，又随去病院，较紧去迄个清洁胸口，当下就马上去做清洁治疗。5月7日你看4月7日哦，4月7日你要出来加掉，有去病院做清洁治疗，但是5月7日哦，安尼经过较无一个月就出现的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变歹，啊个落血等等的症状，有去诊所就医但是拢无解，落尾转换走。

0: 家人工作吼。啊，医师伊是病院外包的清洁人员，一个月前伫家人工作的时阵被咬伤吼，被咬伤吼，所以有人讲是新北人，啊，有人讲伊是伫基隆工作，吼，这反正就这样吼。但是目前这个老鼠吼，在从网络就侪人通报的讯息吼，其实。双北都多少有老鼠流窜啦，吼，基隆也有。我昨才看了一个那个画面，就是基隆嘛是发生伫基隆，有人去食饭，伫餐厅食饭，啊，结果去要去提饮料，有无？有冰柜，冰柜里面有冰那个饮料，结果要去开那个冰柜的饮料的时阵，看到里面有一只老鼠，惊死人吼！当下就我们大家都提了手机出来，就赶快拍拍拍拍拍拍吼。一堆人就七嘴八舌，好恐怖哦！那只老鼠，它想要喝饮料吗？而且那个是冰柜的，冰柜里面很冰呢，老鼠不怕冰吗？哦，而且的底下是冰柜来的每一罐的那个饮料拢哦，包括什么嘞什么嘞哦，茶饮啦，还是讲哦，一个叫啤酒哦，啤酒罐，那底一架那架尿出来，底下蛇来，一滴蛇来蛇去哦，大罐拢叫恶鬼的丢啦，啊就客人哦发现了哦，就惊的有感。电反应，后来有下来，一共店里面的人吼，经过客人的反应料，有马上做处理哈，好，可能都把迄只尿出啊吼，都给抓出来，可能都给处理掉啊哈，安怎处理不讲哈，一共店里面有积极处理那一只老鼠，但是问题下面的问题是讲，冰柜里面那些饮料罐通通被他爬过了，啊，如果那些饮料罐。后面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照样这样拿出来卖，你知道咱的饮料有足侪是安尼啪开的一粒嘛，对不？哎，这尿出来已经底下蛇来蛇去，唔知蛇偌久啊？会不会有一些病菌的那个附着底下？那唔知呀吼。所以我看那个 PO 的人伊的讲啊，伊讲老鼠是店家有积极处理，但是他想到的是冰柜里面那些被老鼠爬过的饮料呢，怎么处理啊？如果你若不知道，你一定拿来开就喝了嘛。如果你知道那些饮料罐通通刚刚有老鼠都爬过一轮啊，两轮三轮，那你还会要吗？你一定不敢要的啊！你怎么知道说它有没有残那个残留那个病毒啊？是什么肮脏的吼的啊？我昨天咧跟阮几位同事在讲吼，我突然就想到，你知道，突然就想到说这个老鼠台北吼，台北，我讲台北呢吼。如果啦吼，尿出啊吼，那拢密伫地下道对不对？大部分拢伫地下道嘛。啊，因为地下道来的觅食啊，有当时啊，今嘛是啊哪一边给遮济吼，不知道是陆地上是地下道无物件好食，还是讲陆地上的食物美食太多了，所以病症拢拼出来吼，要在觉得说哦，陆地的美食很多吼，而且又美味，所以讲吼才老鼠就不断的吼一直暴增出来吼啊出现在路面上被发现、喔、所以我就想了这个问题，讲哎、欸，啊，这尿气啊，拢因登记拢生活在地下道比较多。如果说万一啦吼，你讲啊落大雨啦，啊淹大水的时阵，啊，我就会想着讲，哎、欸，啊哪来一边啊大雨啊，甲落个吼，迄地下道拢总淹大水，那这样子老鼠会不会淹死？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又想到说啊，尿出啊，敢会样游泳？尿出啊，哪袂样游泳？啊！你地下都然后落大雨淹大水，那可能他们就都淹死了。那是不是该来一场大雨呢？很大很大，大到可以吼、哦、淹整个地下道拢个地下通道拢个淹满水吼、哦，把这些老鼠淹死吼，该一模死吼。所以我就事后我就问阮一个同事，我就问伊讲，尿出啊，该样游泳？听众朋友，尿出啊，该样游泳？吼、哦，咱广告了再个继续讲吼、
1: 哦。你现在在无比连想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广告哦。

0: Yığlatsa, yığlatsa ne gamsını de bakıra beni yığlamay. Dinlegin sözleyman ciddiden ciddi rar. Likür likür borudur.
1: 五月份哈，五二零的表示讲哈，五月份春哈，最后十天呐，跟他卖生春十天哈，这个哈五月份已经到下旬了。听众朋友哈，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母亲节的活动二正办四正一哈，啊，现在真正就感谢咱的听众朋友了。哦，对，咱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哈，哦，不管是这个三个月份、半单婚、一单婚，哇，拢快甲真焦稳，所以春最后。最后十天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咱的母亲节活动。
2: 就刚才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好像是于龙华唱的哈。你呀，我的小酒来，小酒来，哈，小酒来唱，小酒较紧来去买钙粉、买钙油、买苏鹏、买护理元素、买优惠组的五月份，今仔五二零了哦，哈，五二零了哦，咱五月份就是这个月哈。几年几概念，你不要再等说哦，端午节有没有？没有。爸爸节有没有？没有。双十节有没有？没有。九九重阳有没有？没有。中秋节有没有？没有。元旦跨年有没有？没有。圣诞节有没有？没有。好，一年就只有一次。你这边呐，无买着，这个月哈，这个月你无买咱的优惠组，你无买起来，五月三十一结束，咱的这经商活动就结束
1: 啊。对啊，对啊。
2: 五月三十一号哦，五月三十一号。好，我今天个提醒听众朋友，有的听众讲端午节。听众打电话，一个阿姐，伊讲，恁三个当时，我讲到五月份这个月啊，啊是安尼是当时五月份这个月啊，伊讲安尼是个三个当时吼，啊到五月份，五月份到几号？五月份三十号哦，三十一号，五月有三十一吼，吼、啊哇哦，我要甲恁买足济呢，我要甲恁买足济，唔过我的钱爱到月底开都开会拄好就对啦。一个意思讲，伊的钱伊拢伫月底进账，他的钱都在月底进账就对了啦吼。所以伊讲伊要月底，伊讲我要买足济哦。啊，你我甲月底是恁有啦吼。我讲月底就是要结束啊，所以你阵你一定爱记咧，你唔好一坑吐咧吐咧吐咧吐咧吼。啊，等钱等甲煞袂记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到五月底，五月最后一天就是三十一号。
1: 对，五月三。
2: 对对，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对，这四大产品吼，全部都是今嘛吼五月份你拢买优惠组，你要买一罐，你都不如买一组，因为买一罐无正常，买一组就是等于买两罐呀。酸乳钙粉、酸乳钙优、
1: 护理元素，阿个苏鹏吼，咱的四种产品吼，真正爱但把握啦，错过就不在吼。卖刚刚我听众朋友那个猛讲，阿林父亲节刚午，爸爸节刚午，没有，这里重九九重阳有没有？
2: 没有，
1: 八八九九十十都没有，
2: 要到明年了，今年没有买到优惠组，
1: 双十一也没有，
2: 对，都没有。你今年五月份这个月优惠耶，你若无买到，那就是到明年了。一定是足足几年了，才阁再见吼。安尼，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我今年吼有买一张股票，啊，结果有赚啦吼。啊，我全部拢甲投资落去买恁的产品哦，家己欢一面欢喜一面讲啊，赚赚的拢买恁的产品哦。我讲啊，你唔敢嘛？伊讲啊，没啦，我都长期有咧食恁的产品哦。安尼看安尼甲算甲算嘛是个，安尼敢买好？等于你做股票赚啊，为咱这个买八折的，安尼嘛是赚啊。你不咧讲安尼唔是赚？加嘛谈，加嘛谈哦，所以会好吼。伊讲啊，阁有一个足趣味的，阁有一个伊讲吼，我也无偌济啦，啊，我足济，我有一寡钱拢寄伫个银行吼，啊，迄利息吼，啊，拄好哦，我那利息一年落来利息拄好，拢买恁母亲节五月份买恁的优待组拄好。光是利息就可以让他买一年份吼，
1: 啊、
2: 因为一只钙粉加甲护理元素，
1: 所以根本无成本嘛，
2: 吼、
1: 伊的这个配股配息啊，
2: 配股配息的全部都是，全部拢是你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super，
1: 配出来钱，你看可以当买条咱这个优惠组，
2: 八折，
1: 各赚20%，
2: 各赚20%，
1: 看就不用逼
2: 咱，加嘛赚，加嘛赚，
1: 就比咱更好省吼，
2: 对啊，
1: 完全拢无成本，
2: 对啊，所以讲加嘛赚，加嘛赚，一样省得爱养低吼，所以要把握五月份吼。你有咧食钙粉、食钙油、食护理元素、食苏鹏的朋友，会给你五月份全部都买优惠组
1: 哈。一年几百斤，
2: 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谢谢。
1: 一年几百机会，撤轨不摘。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拄仔伫咧讲吼，我昨突然想着讲，哎呀，落大雨啊，甲淹大水，淹一粒水安尼，好迄伫咧地下道的老鼠呢都活不了。结果我问阮同事讲，尿出来敢会用游泳？哦，一声甲讲，尿出来会用游泳？
1: 会啊会啊，
0: 尿出来用游泳，那就淹不死他了。哦，再淹水嘛，我都为了有迄地下。地下孔洞造出来的哦，哦，伊甲讲我，我甲你讲，真正尿出来游泳，我捌看到尿出来游泳，
1: 很可怕、
0: 哦。伊讲足够游的哦，哦，所以你用水吼、哦，要甲伊水攻嘛，攻不了。
1: 无法度、啊，
0: 无法度，那火攻嘞，火攻都唔好嘞。
1: 因为就酸啊，你上火攻，你家己厝上烧伊吧。
0: 讲到火攻，我想到迄个孙安卓，伊这边去用抓起哭啊起来嘛吼，目前积压吼。啊！伊了啊，做啥？伊就是伊了研那个，讲家己去研究诶，什么喷火枪有没有？嗯，但是伊的喷火枪哦，真的是
1: 威力很大，
0: 太大了，不行，那个真的不行哦。啊，一个一拍片哦，示范，伊咧改翕，咧改伊迄个录影诶，吼，就是伊伫咧合体呀，伫咧做啊咧展示那个喷火枪是，那个摄影诶的人佫讲我哇喷了起来是，伊讲差一点就喷到我了。切起来是很危险的，而且你周边哪有什么吼，它干燥的物件，你这样火一喷，它的火势又大，喷的又远哈，真正哦动就很动不动就可能会烧到易燃物而引起大火哦，所以说真的实在啊，这伊妈妈迪英不是在直播的时阵的讲，哎呦，我囝其实是天才啦，吼，哦，伊吼，伊个足搞的，伊足天才啦，国家应该爱甲栽培去做迄落什么艺术工迄落，哦，迄落干那讲个科武器的吼，研发人员安尼就对啊，吼，结果好好笑，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有一个吼。他可能是真的法官啦，我不知道他，反正他的账号就是叫法官什么

好嘞哈。好了，哦，这个狄英哦，一直还是在为他自己的儿子哈，这里喊啊不平的，丢然激动的说，好，他说他儿子孙安卓是天才，应该要被啊这个中研院，他讲中研院哈，狄英是讲中研院，其实他是讲错的，应该是中科院才对哈。伊讲啊，艺术的是讲孙安卓这种天才，应该要被国家中科院吸收栽培，好，所以结果的后来有一个法官仗。好，叫做大理寺生政哈，这个大理寺生政哈，伊伫吹哈，伊来伊伫吹来底讲哦，伊讲如果那照狄英这个标准来甲看哈，伊讲艺术公因家，伊讲一级公因家是没有错啦，哦，他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啦，哈啊，公因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他儿子没有错，他儿子是天才，国家应该吸收他栽培他才对哈，哦，这个大法官哈，这个法官账号的这一个。好，这个账号啊，伊伫吹顶顶头的讲，伊讲拿依照狄英的赶快的标准来讲啊，哈，伊讲国家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很多，国家矫正署哦，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真的可多了。

0: 好来，因为也有网友的翠丁桃呢，哈，这个挺孙安卓，哈，就挺迪英，哦，认为说迪英说的没有错，而且伊嘛认同公孙安卓其实是个人才，对武器的研发有一套，即便他是个危险人物，但是他没有伤害过人。如果哪会当给伊对的场地、对的资金，未来会当伫国防跟民防的领域贡献卓著，哈，所以中科院应该要好好的来培养孙安卓这个天赋的对，所以呢，就因为这些留言呢，调出这个法官出来回，哈，来回复的对。这个法官账号他的回复的是说，姑且不论火焰发射器的品质好坏，如果这样就要好好培养的话，那矫正署可以培养的人才可多的了齁，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要做这种危险物品强的人多得很齁，而且犯法的行为也没什么好推崇的齁。好来啊，这个人齁，他的留言来对一共齁，他在矫正署里面，伊真正是有，伊讲他有接触，他的确是接触的。伊讲他碰过那个什么超级制毒的人呐、啊，啊，精通原料设备哦，让提炼出最好最好的结晶跟高纯度，还能够点评各国毒品，并且侃侃而谈，强到连外国人都特地来向他取经啊。哦哦，在咱台湾的矫正署里面就有这种人哈，好、哦，另外他也碰过哈，好、哦、这、欸、那个什么制枪王哈、哦，什么枪他都能做，好、哦、来福线也能搞定，好、哦、品质高又不会糖炸，即便收价比别人的贵哈、哦，但是一样的道上还备受尊崇哈、哦，备受推崇的对哈、哦，好来。一共哈，他印象最深刻的哈，矫正署里面他最深刻的是一个制枪王。这个制枪王呢，在法庭上的时阵，对枪支的杀伤力，在咧进行毒打答辩的时阵，答辩的时阵，直接一个人就唱起独角戏。哈，这个法院呐、啊，哈，跟检方哈，好，这个的法院跟检方哦，都听不懂伊咧讲啥哈。还得让鉴定机关呢，另外出函文对制枪王所提出的哈质疑来逐点说明哈。最后这个制枪王认罪，徐尊基好安怎讲呢？哈，他后来他也是没办法就认罪，讲法官拍摄，好，我知道我犯罪啦，只是想要让恁知道讲，我只是想要好，只是想要知道讲，因是安怎鉴定的，所以我就多少学一下这样子哈，反正就是这样。伊讲啊，咱台湾哦。就一共，所以一共矫正署，哦，各监狱里面很多人才哦，人才济济。所以一共狄英公因儿子是人才哈、哦，搞不定是对啦。你要这样说，哦，你要说他这个是人才，但是一共像这样的人才在矫正署里面很多、哦，结果哦，结果都没有往好的走哈、哦，都所以公哦，都变成犯罪之人哈、哦。欸、这个法官后来一个跟他说，他说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哦哦、他这样讲、哦、他说可能是因为我工作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哦、匠人就是那种、哦、对某些有很专业的、哦、专业的匠职人、哦、跟他职人匠人、啊、他说 我比较知道这些、哦、他不是说匠人，他说歪掉的，这都是歪掉的匠人、哦。
1: 大家都有小聪明啦、啊、哎呀啊，你这些小聪明没有好的品性，你就走歪路啦。那卡扎我们就觉得美国的影集很有名，叫《绝命毒师》嘛。哦，这卡扎姐的化学老师，
0: 嗯，
1: 哦，以及影集里面演的姐的化学老师的退休嘛，离癌退休啊，生活也不顺啊，最好因缘际会哦，也是跟那个毒品牵扯上关系、嗯、啊。因为有这类杂加工化学制成哦的能力哈、哦、啊，然后提炼出所谓的这个更纯度更高啊，然后成本更低的这个哈、哦、这个非法的这个毒品。啊，一连串的故事，嗯、所以嘛，真实世界嘛，哇，卡在中国有一个嘛，其实天才 海生桀骜不驯哈，从北大化学系，
0: 北京大学，
1: 北大化学系毕业之后呢，啊，不，一起北大西语系哦，
0: 嗯，
1: 一个西班牙文系毕业之后呢，他就桀骜不驯嘛，一外到底中国，一个早期这类、個、中南美洲去马赛克
0: 去墨西哥
1: 发电，哎、欸欸，去墨西哥发电的时阵吼，一个英西班牙文已经很好，加上他又精通化学，慢慢哦，一改一吼，的能力都结合起来，西语，然后又会化学，然后一个怎样中国哪一些可以拿到一些原物料、原材料，
0: 就是那个芬太尼啦。
1: 第二，他又可以提炼出吼、就好的叫高效，然后又便宜的这种毒品，那当然是不好，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打进了齁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毒枭世界，哇、然后甚至这么情犬一时啦，
0: 嗯，
1: 来这嘛兄弟啊，
0: 嗯，
1: 老老对啊，桀骜不驯，然后我一直呢，伊用法官抓到时阵，那就你弄讲诶，我上翘、对不对齁，你们都是看不到未来的人齁，只有我的哦，天纵英才。就啊，藐视法律，起码聊一笔个官、他其实有顺利逃脱一次哦、第一本一滴哈，马赛哥红的啊，但是伊马西哈，同样用那古兹曼御用的哈，那种挖地道的这个团队、把他从这里马赛哥监狱里面把他救出去，但是第二次他就是谁不惹，就惹到美国、
0: 他好像后来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
1: 对啦，最后马西哈被美国脏掉，
0: 对，还是被美国抓到、
1: 抓去哪里了？抓去哪里？一样啊，马杜洛那个哈，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哈，就全部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都是关那种世界级的，不是大毒枭，阿伯的是那个像军阀独裁的独裁者，乱搞
0: 啊，对啊，
1: 乱搞啦，
0: 最毒啊，啊，伊的伊的啊，阿哥跟毒枭哦，这里打交道哦，都这些蓝白啊，这是不是蓝白啦，黑白两道都通哈，哦啊，洗钱哦，运钱哦，这。哦，就是这样哦，到最后
1: 全情已死啊，用一集一集吼，阿刚这类势力范围卖的这种哦、这种地方的，
0: 所以就是很多毒品嘛，尤其是讲像墨西哥、中美洲五州这个毒品都是、
1: 对啊、
0: 这个原料哦，都是来自中国的哦，这个芬太尼哈、芬太尼的原料哦、有很多的是这个、原本他是北京大学学霸毕业的哈、你话不走好路啊，哎呀、啊，阿妈是讲哦的。
1: 聪明的人，
0: 我那边呢平凡过日子。
1: 对啊，聪明的人很多啦，有能力的人很多啦。但是能够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對吧，
0: 所以最后还是被美国抓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啊，
0: 所以
1: 好，有聪明没智慧、没啥用。哎呀，
0: 进攻格啊，
1: 美丽人生，
0: 假后来分享哦，咱三品，
1: 赶快买条就没有心得分享哦，来。那嘞吼，分享。
2: 我有咧食恁的酸核桃粉，开始做好，搁煮些莲甲爱困的哦，这些。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做好未？啊，着食的吼，我本来无听你讲哦，这五点以前甲食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甲食了吼，暗时倒落就困去啊。
0: 哦。
2: 伊来咧听吼，我甲抹粉的，甲抹安
0: 尼。酸核桃粉，
2: 困我。
3: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哎、我讲复利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哈，那个心情都很好哦。对，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
3: 比较漂亮。
1: 这两点就够啦、心情变好，
0: 很好。
1: 心情变好就是你的内在哈，内在变开心了嘛。皮肤个变好，哦，外在
0: 睡眠品质又好，
1: 内外兼具啊！天哪，刚那我加喝米个啊，都、就是护理元素啊，
0: 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啊，
0: 天然的，天然的，里面成分的大豆萃取、异黄酮素，然后芝麻素、洋甘菊，哈、还有
1: 脯氨、酸，
0: 还有那个什么，
1: 姜黄素，
0: 姜黄素，哦，你看，姜黄像姜黄素用抗氧化，
1: 对对对，
0: 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就是保年轻，哈、保不衰老哦，所以讲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的哦，你一定给列入你的四十岁以后重要的保健品保养品里面，一定要把它列入。
1: 对啊，
0: 咱这四大产品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 最强大而且最必要的保健产品。
1: 没错，
0: 好，啊，那放尿开始咧滴滴答答，风吹的皮皮吹，尿都吹落去啊，食舒鹏，好啊，紧尿吼，唔放尿甲要死，要放是无啥地，这种诶，食舒鹏嘛是食舒鹏啊，频尿不自主的漏尿，好啊，是讲有的人这就是会尿失禁，好，这种诶拢食舒鹏，囡仔喘尿也是可以吃舒鹏，相当有用哈，哦，这四大产品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全部五月份全部拢给你优待，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全部五月份全部优待，你要买都一组一组一组，你要买一组两组算组的这样买哈，贵州贵州贵州安尼买，一组两盒三半盒，两组是不是得变成四盒加一盒？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五大盒，
0: 哎对，所以你得安尼算，你家己安尼算，啊，你个想讲安尼，你一年哎，你若要款一年份，你爱买贵州，哦，你自己算，一组都一定是两盒半，哦，两罐又多半罐，哦，那钙粉。就是这样啊，你自己统计一下，你要你得看你家己的经济，我只能够预备三个月份的，那你三个月吃八折也 OK 啊，六个月半年份的都吃八折，那当然更好啊，哦，一整年都吃八折的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哦，基本哦，有足侪人家拢买一整年了，哦，一整年，像咱的钙粉、钙油一整年拢3万、3万安尼买，钙粉3万，钙油3万，护理元素你若要买一年份的24000就可以了，
1: 对啊，
0: 2万4，2万4哈，2万4会当买6组，6组的有够你食一年份的。舒鹏呢？舒鹏自己算算看哈，舒鹏的话哈。大概就是因为舒鹏等于要倍数啦，要倍数，因为舒鹏一盒是60颗，好，你自己算算看哈，所以也大概12组哈，那舒鹏要12组哈，12组一年份。一年份就12组哈，十二周其实也3万多块而已啦哈，3万多块我都吃几年哈。哎，咱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趁这五月份把它购买起来哈。啊，就依照你家己的能力啦哈，哎，范围之内哈，可以多买一些八折优惠的优惠组，你就多买一些。
1: 对，哈，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哈，2赠半，4赠1哈，
0: 就这样，
1: 告狗为对。5月30号就
0: 今天520
1: 就结束了哈。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今天520
1: ，V 雷林香。

0: 听说啦，听说吼，那去意大利的罗马吼，有足侪观光客吼，因为在罗马有足侪咧卖迄个纪念品呐、啊，还是讲哦在卖东西的一些小店，你一定会看到什么？有个会看到一组照片，而且它都是有相框吼，这样框起来的一组照片，所以我就得观光客去了之后，哎、欸，怎么到处都看到这一个的照片，而且都有好、相框把它框住，相片上面是一个穿着像神父哈、哦、神职人员神父的衣服的一个年轻俊秀脸庞的男子，上面就写了叫做“性感神父阅历”哈、哦。性感的神父阅历，阅历有的是印成阅历，有的会有相框框起来那个、那个神父的这个照片，所以我世界各国有很多观光客去，都说哇，怎么神父有这么帅的，怎么那么帅的神父，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回来当阅历，或者是当、想象是自己的、男朋友，还是啥摆在桌上，就像成功男生摆美女照一样、啊、女生、用这种很帅的神父的阅历照、这摆在自己的 桌上，看起来也赏心悦目的，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都会买这个、很帅的叫做神父阅历规历规历，性感的神父阅历，好，不晓得咱条件朋友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到？我去过罗马，我都怎么都没看到过，没看到这个照片。听说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所有的五郎宫20年了，这个那这个阅历里面那个神父，因为大概看到很多人大概看到就是第一次看到，你也不晓得。但是郎宫其实这一组阅历已经卖了20年了，叫安尼讲，这个神父已经卖20年啊，也不知道他那个阅历是什么时候拍的啦。然后，就如果说以他那时候他阅历上面的时候拍，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啊，因为年年畅销，很多观光客都会买啊，所以的一直都在卖，已经卖了20年。所以我人都好奇讲啊，真的有这个神父吗？啊，这个神父现在不就已经老了？经过20年了，不就老了哈？所以就有人特别呢，去追踪这个神父啦。不晓得咱听众朋友，你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过？好，看过这个性感神父阅历哈，一个穿着黑色神父衣服的非常俊秀的一个神职人员的照片哈，来po给我你看，你看就这个，就很意大利人的那个，
1: 很普通啊，哪会帅？
0: 好了，算可以啦，不错啦。就意大利人很多人是长这个样子啊，
1: 所以说很普通，
0: 所以人家说意大利满街都帅哥的是这样，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好，最近这个神性感神父阅历是多年来成为罗马游客必买的纪念品哦。但是有人去给追踪掉才知道，来我给听众朋友说，经过20年，这个神父现在已经超过40岁了，对不对？一共吼，那个照片吼，其实是他，20岁，差不多是20岁的时候拍的哈。那已经23年了哈，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阅历上面的这个男的，现在已经43岁了哈。一共吼，其实第一，那个照片他不是在罗马拍的、第二、他也不是神父、他根本不是神、可能是因为把 他穿上那个神父的服装、神职人员服装，所以让人对的干嘛说、感觉会更有一种、令眼相看的。等一下再
1: 让蓝翔可以滚。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个扮演罗马神父的年轻人哈，一共哈，好罗威人去甲追踪哦，连今嘛上新的2027年的版本拢已经出来啊，拢开始咧卖。2027年的性感神父阅历哈，上面一定是用他的照片哈作为招牌，然后旁边拢一点可以藏起来另外的神父的照片安尼哈，但是哈好封面都一定是用这一个性感神父哈，他如今被追踪出来哈，他原来哈不是个真的神父哈。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君伯。
2: 好，咱政府讲要发10万股，同意会发落来。
1: 好，谢谢哈，哎，目前无这个消息哈。好，谢谢哈。
0: 没有，没有要发钱呢，听众朋友哦，麦克讲门哦，
1: 没算计啊哈。今嘛都有人个挑滴滴的话，你得要个拉讲，哎，够发钱，够发钱，嘿。
0: 张哦，这个咱的罗总统一去这个苗栗嘛，哈，然后把苗栗去参访事情，而且同样的这个苗栗的县长钟东锦他要出席，伊得底下，伊得底下这个时间的个，这罗清正总统在那哭穷，说苗栗怎么怎么需要钱，结果嘞，我罗清正的公赖总统公。现在你们国民党了，中东锦当然是无党籍，但是比较偏向国民党。你们国民党预算都挡着啊，没有下来，对不对？
1: 立法院国家的经费预算都不落来。
0: 也意思的讲，你直接去搞那个靠天啊！
1: 你那不叫你那迄落，
0: 对啊，
1: 对啊，不要再挡了啊，对啊。
0: 哦，你不可怜嘛？
1: 对啊，来你好，
3: 来
1: 你好，
3: 来国民党那个罗明才讲一个啦，讲一班收少啦，发十班啦，阿克因的钱出来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吼，听众朋友，唔好搁底下咧，哎，今嘛吼拢好啦，不想说啦，哎。这个罗马性感神父一共其实他那个照片是17岁时阵拍的啊，拍的时候是出于好玩，而且不是在第一，他不是神父；第二，那个照片不是在罗马拍的。会卖这个照片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只要有高等的所在，你去参观了出来，啊，都拢喺外靠拢咧卖欧米亚给有啊，啊，都会跟教堂教会有关系的，就会看到这一组阅历。2027年最新版本的已经出来啊。下一次如果你有到意大利，特别是罗马的时阵，你再注意一下哈。好来，好，你好，
0: 嗨。嗨，你好。
4: 你好，线下。
1: 你好，线下。好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啊，产品要点讲注文，啊，是对咱的产品要问较清楚、问了解、经常活动要问详细，好来。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伫现场哦，吼，咱的服务电话都变伫现场，所以现场你若卡起来，对，小君甲扑给伫只服务员吼，咱这一个小时不是客服人员接的，是小君甲扑给伫只接电话服务吼，所以你要问啥，你要点讲主文，你要讲啊，要讲吼，大家分享你食产品的心得，这点真久卡起来是正确的吼，0800775599吼，卡这支伫只入来现场，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4: 给你叫盖
1: 两盒。哈？什么？
4: 盖
1: 盖。哦，要叫商品哦。

0: Hello， 你好。Hello，
1: 我啦。
0: Hey， 你好。Hey，
1: 我问你，请问你一下哈。
0: Hey，
1: 哎，当了我这两天要开这个卡碗啊，迄个就戒烟戒油，该使吃。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哈。好，来刷本簿过来啊，断线重打哈，咱台中太平哈。台中太平李先生哦，你电话断线搁点卡吼，好太平李先生吼，来谢谢你好，嘿，来李先生你好，嘿，
2: 出过年哦，
0: 哎是你好，嘿，
2: 那个问一下你，你结婚那个东西有无？

0: 哈喽，你好。
1: 阿姑娘好。
0: 小滚破格。
1: 我请教一下咧
2: 哈。你请讲。
1: 我要买迄个啥？钙粉。
0: 你要叫钙粉？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来吼。来，咱要卡入来吼，要点讲注文，要询问，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都来讲罗马那个哈性感神父月历的那一个哈镜中人月历中的那个性感神父哈，一共。第一，他不是神父，以及那不，一共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神父。第二，那个月历，那一张照片也不是在罗马拍的，一共其实是在呢哈，这个西西里哈，西西里岛的西北部一个城镇叫巴勒摩，是在那边拍的。
1: 嗯，
0: 一共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街道上，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年轻人，你要不要拍照片？我专门在拍那个照片，要展现意大利各大不同城市的风情的照片。你要不要拍？摄影师的改工比如威尼斯有贡多拉的船夫啦，那就这样配上一个罗马神父的照片。一共一起先一起工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啊，我也没有那个神父的衣服。伊讲我都准备好了哈，大概那个摄影师本来都在街头都在找适合的人选哈。今麦其实你伫网路嘛，点来一旦看了这個，拢有人伫路看了讲啊，对不起，对不起哈，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摄影师啊，可是我觉得你很特别，可不可以让我帮你拍一组照片？有没有哈？他就展现得很真诚，一般有的人都会说好啦可以齁，有的人就说不要齁。啊，这个罗马假的罗马神父，伊是17岁时伫街道上被一个摄影师给询问，伊讲要拍神父啊，可是我又不是神父齁，我也没有服装，伊讲没有关系，我有准备。然后就叫他换上齁，换上那个神父的衣服，然后就在那个西西里岛西北部的之类齁，巴勒摩这个小镇就帮他拍了这一组照片，穿上神父的衣服的那个照片，就这样。伊讲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吼，一张相片啊，20几年啊。伊讲我没有收过一毛钱的费用呢，什么版权金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啊，那个照片就被卖了这么久啊，那拍的人你看他赚了多少？20几年还在卖呢，所以，所以啊，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3: 你好，
0: 嘿。
3: 那个，我那啥，再问个债务，两个在，

0: 欸，你看人迄张相片卖23年啊，你甲看。啊，外国观光客拢唔知啊，特别来去意大利迄教堂出来看，哦，这神父，因为刚刚参观完教堂，对神父就有一种很崇敬的心理，对不对？哦，看到那个那么性感的神父阅历，就买啦，吼，哎，就这样啊。所以哦，你看卖了20几年，还在热销当中哦。一共我一毛钱都没有，我连一毛钱都没有，包括那20几年前那个人帮我拍，我也没有收钱，哦，就纯粹是好玩。就这样子啊，这人以目前在做啥啊？对啊，人家就问他说啊，你觉得自己性感吗？他说为什么大家都称什么性感神父？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都不性感，我也长得不特别，就是很普通。
1: 对啊，就其实看起来很普通，
0: 就意大利人就这这
1: 就很普通啊，也没有性感，
0: 就是年轻嘛。他那时候其实是很年轻，
1: 啊，可能就是一个包装的一个话术吧，啊啊。他也不知道啊，对对，随便找一个就是比。
0: 不知道讲一条熊包装成性感神父
1: 起来，就不是他的性感，不是跟一般人比，是跟神父比的啦。啊，然后就包装
0: 用神父上去就觉得啦，
1: 啊，对啦，对
0: 哦，阿伯。你也讲上面写啊，意大利帅哥，嗯，啊，你也讲
1: 啊，
0: 意大利不就意大利男生这样的男生不是一大堆吗？但是神父长这么帅的，哎，嗯欸，那就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哦，哎，欸，所以，
1: 就是，就被骗了，啊，他根本不是神父，啊，
0: 所以那个阅历可以卖20几年，
1: 所以人就很简单嘛，他只要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0: 好，那这一位性感神父他现在在做什么？其实他也目前来讲哈，是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他是在做那个什么呢？以目前的职业呢，哈，好，他目前的职业呢是在当教官。啊，什么的教官？等一下跟你说，来你好，嘿，嗯，Hello，嗯，喂，你好，哎，欸，嘿，欸，你好，哎，欸，哎，欸，断线重打哈，哎，0887560 哈，屏东的，屏东的0887560，你电话重打哈，电话搁定卡好吧哈，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这个阅历上的性感神父叫做 Giovanni 哈，哦 ，Giovanni 卡利奇亚的加利奇亚哈 ，Giovanni 卡利奇亚哈，卡利西亚卡利西亚，哦，这意大利的名字哈。以目前是一位专门在教空服员的教官，你教空服人员，空服员的空姐、空少那种，他是专门在训练教他们的教官，哦，也算是。好，不错啦。

0: 谢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那常常咧踅街的时阵吼，通常我们有一些全球连锁的 大品牌大家都多少会知道嘛，像什么HMM 啦、Zara 啦、Uniqlo 啦，还有什么 Bingo 啦，有没有很多啦，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大品牌。Mango 这个品牌，它虽然没有像Uniqlo、Zara、HMM 这么知名度，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品牌的服装也是也很有特色，我现在才知道呢，因为我没去特别研究，我也没有常买这个品牌的，没有，只是有时候在逛的时候会去看到 Mango， 我就进去看一下这样子，通常都没有买比较多，逛一逛没有买比较多，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的衣服那都买那个应用不良的人穿的，安尼你就知啊。好嘞，我现在才知道这个 Mango 这个品牌是西班牙品牌哦，西班牙的品牌，女性服饰啦哈，这是女性服饰。那么 Mango 这个西班牙品牌也创办人他算是以西班牙来讲，他是知名的服装品牌啊。这个创办人叫做安迪克，伊伫2024年的十二月份的时阵坠崖身亡。2024年哦，对，前年的十二月时阵坠崖身亡哈。来，本来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原本都是被当作意外死亡，但是现在呢，这个案情竟然大翻转，变成什么？
1: 他杀吗？
0: 对，而且凶手，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儿子，

0: 怎么拖那么久才会案情大翻转？
1: 对，等一下我们再说。
0: 有什么新的证据吗？哎，来六六六，
1: 嘿 ，Hello， 嘿，
2: 好，这光，
1: 哎。
2: 好，我们来迄个
0: 来刷卡，
2: 我说该混几多？
1: 哦，好，刷卡来。哦，好，刷卡刷卡哈。哎，听众朋友，点讲注文，还是食产品分享哈？啊，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哈，卡起来问哦。咱即马现场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这个 Mango 创办人哈，这个叫做安迪克哈，那个2024年12月份最癌死亡的时阵是71岁哈，才71岁哈。来，你好 ，Hello，
1: 大夫应该加油，
0: 没点杠哈，算。

0: 啊，来 call in 电话哈，助文电话、点杠电话、分享电话拢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对啊，你都要问恭喜安怎？
1: 对啊，怎么2024年没有一段时间？
0: 为什么现在又重启调查？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是最近西班牙那边传出来说，这个他儿子哈，他儿子已经又被哈被那个这啥就是被调去秘密啦齁，有接受秘密的限制令齁，接受调查啊，但是吴作贼龙因为接受保密齁，所以没有太多的那个。那为什么当年田爱公一尊齁，那个时候呢齁，就是他儿子报案的齁，就报案说爸爸齁这个罪癌啊，因为齁那时候检警的调查就没有什么特别啊齁，因为干嘛没有特别齁，纯属就是意外安内的丢啊齁，所以说后来啊，也加上没有任何证人呐、啊，然后没有任何目击者，所以的转来以意外结案，好、发生意外那个结案哈。好来了，嘿，
1: 来你好，
0: 哎，
2: 早起我有听一个主持人在讲哈，伊讲孙安佐加迄个狄英啊，有拍一对片，讲接吻3个小时啦。那个男主角就是孙安佐，女主角就是狄英。
0: 好来，好啦，迄是个足久足久啊啦，迄阵孙安佐嘛，佫足细汉的时阵啦，可能参加一个甚物接吻比赛啦，哎呀、接吻看甚物人接吻接较久安尼吼。哦、就是、比赛谁撑得比较久啊呢？啊，狄英就报名到带孙安佐哦，人别人拢是情侣一对一对，啊，狄英就是带他儿子孙安佐去参加哈。好了，接吻3个多小时，还是一个参加一个比赛啊，也算是一种趣味比赛，但是、比较特别是讲别人拢情侣参加，他们是母子啊，哈、哦，安尼。

0: 好来，经过那么久，为什么最近又重启调查？其实本来是用意外结案，但是呢，意外结案了，其实警方还是觉得很怀疑。怀疑为什么？因为发现这个迪克他最爱的地点，其实那个地势真特殊。所以观察那个地势了，那个地势了，警方研判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那个地方是很难发生意外。
1: 不太可能会发生意外。
0: 对对对对，都看那个地势就对了。而且呢，据说当天啦，这个迪克就是 Mango 创办人迪克，他当年71岁，他是去跟他儿子去践行，就是去那个山，当地的那个山去践行，北亚囝两个去践行的对啊，起始水标，

0: 在身边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他把爸爸推下去的。因为那个地形哦，如果不是有你说要发生意外的那种状况是很难呐、啊、哦，所以警方就是一直觉得还是有怀疑，所以说我持续的在调查，好七秀的在调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现哈、哦、他这个儿子前后说辞，好、哦、人家的后生的前后的讲的提供的证书不太一样。嗯、所以怀疑，所以最近又把他
1: 重启调查，
0: 对，重启调查、嗯、已经被秘密调调去做、嗯、这个详细的侦查。
1: 感觉没有监视器，没有人证，这边啊边
0: 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这还是很难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啊、如果说保镖可以作证说哦，对他就是叫我哪一丢啊，
1: 那他把保镖可是没有做，但是
0: 那你也不能证明我爸爸是我。
1: 对啊对啊，你这这这这很难呐、啊，除非有真的有往 hip 点。
0: 哎，来你好，哎 ，Hello， 哎，
1: 来刷卡
0: 讲的，来刷卡讲，来好。好来，来小滚扑街，你好 ，Hello，
2: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请说，嘿。

0: 啊，不会，好，你好，嘿，你好，小军 pocket， 小军 pocket， 嗯，小军 pocket，
1: 哦，哎，鸟都要讲鸟气哦，抓不了啦，
0: 抓不了，
1: 今鸟鸟气的生，生得十只十只，看谁不叫，
0: 一只一年会用生八十只，哦，抓不了哈，抓不完，好，抓不完。抓不完也是要想办法尽量消灭哦，就是伤脑筋呢哦，这个哦。

0: Hello， 大家好，嘿、hey, ，你好。
1: 这滚小子，
0: 哎嘿，
1: 啊，这支电的就是这支的呢，
0: 嘿嘿嘿嘿，
1: 哎呦，你怎啊拢念足紧，啊，我拢记袂起，哎哎，今仔念较轻，
0: 啊，咱一工念足侪遍的啊，
1: 系
0: 啊，
1: 这老岁仔人记袂起。
0: 好，你伫，你讲重点得，好好，你先，你甲电话抄落来吼，
1: 哎，问一下，啊，那你背倒，然
0: 后，哎，啊，你记落来，你电话抄落来吼，抄落来，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来吼，要卡进来吼，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啊，咧抄慢慢吼，慢慢抄吼，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嘿，
2: 喂，小姑娘，
0: 哎呦，
2: 我借问你啊，刷卡刷卡不？
0: 哦，刷卡刷卡。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喂，
2: 哎，你好，
1: hey、我跟你讲，我住台北，然后那个、如果要灭鼠的话，如果没有从餐厅来整治，是没有办法，不可行。

0: 行的。我们夏天最显著就是你看到路边最臭的那个水沟，一定一堆老鼠从那边爬上爬下。然后现在很多外籍的一些餐厅来开设很多，然后没有照规矩，然后把那些汤汤汁汁都倒在水沟里面，所以养了一堆老鼠。所以我看到那老鼠就从在那边爬进爬出，所以如果没有从餐厅整治，那是不可能灭鼠。还有你说的什么一大淹水，我跟你讲，老鼠你不要忘了它会往上爬。
1: 对了，
0: 它到处会钻洞。所以它人还没有被它淹死，人它还没有淹死，人就被它淹死，
1: 就跑光光了，
0: 不可能。它跑光光不可能。它再高的楼它都爬上去了，你觉得淹得了它？
1: 再高楼也可以爬上去，怎么爬？
0: 绝对爬上去。我们这一边五六七楼都爬到上面去。
2: 哦，因
0: 为楼下在做蛋糕。
2: 哦 ，My God！
1: 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嘿，你好。
3: 那个灭鼠哈，很简单，
1: 很简单。
3: 那个洗衣服的肥皂，你跟它刨成丝，然后用那个平底的盘子装着，那个老鼠它就会去吃，然后它就会去外面吃水。喝水就死了，
1: 他会去吃肥皂哦，肥皂丝哦，
3: 哎，你肥皂，但是你要跟他刨成丝哦，
1: 哦，
3: 他就会吃进肚子里面嘛，
1: 哦，
3: 这个方法不错
1: ，OK，
2: 那可能就
3: 好，谢谢，
2: 感谢啦，那可能就居家这种居家灭鼠是比较天然的，因为淘掉这个尿气儿嘛，尿气儿，然后尿气儿加给会有毒嘛，但是你讲讲其他的鸟啦，或者是家禽，如果要去野猫去吃到那个有中老鼠药的老鼠，那又是另外一个哈，淘掉另外这些还懂不？
1: 而且人讲尿出啊，其实我足巧诶。尿出啊，伊讲才有四岁囡仔会智商哦，才有像咱的四岁囡仔会智商。
2: 那老鼠不可能完全根绝，无可能啊，全世界无一个松。
1: 对啦，根绝是不可能的。
2: 你就是讲爱这个吼，好好啊去整顿这个环境嘛。像咱头段迄个台北这个姐姐讲，讲足侪餐厅是直接把这个废水然后排到这个下水道，没有经过污水处理。你。再可能再多的老鼠药都没有用。地下水水道啊水管啊，是讲环保局爱去了解，讲有没有人是偷到那个餐饮业的这个废弃物在水沟里面。我当下啊，这是一个，
1: 而且一只老鼠一年会生一当生八十只出来，
2: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复合性的问题啦。不要只是简单的把它说啊，把它是政治的这个问题。那阿内利的哪公把这种东西直接推成政治的问题的话，伊就是无想要改管嘛。因为上干那提有别人的好啊，吼提有别人的好啊，家己会当做。要改善这种物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干脆哦，
1: 对啊，
2: 举双手，推给其他人就好了。
1: 刚刚那个听众说，那个洗衣服的肥皂刨丝哈，啊，坑个盘好一家哦。哎，古多阿的公仔也是，我想了，我前两天也看到，也是北部哈，有一个太太，一共洗衫洗好啊，要去披衫的时阵，洗衣机哈，用洗衣机洗衣服洗好，要晒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洗好的衣服里面有一只老鼠，已经死翘翘了哦。但是介伊都只洗衫，好啊，你夹夹做伙伫洗衫机内底胖胖胖胖胖，结果好已经就是哦，伊讲伊看起来就崩溃啊，鸟喂啊，迄只鸟出啊，你家提蛋下蛋，甲提蛋掉已经死去啊，吼啊，提蛋掉的是啊，遐衫嘞，伊讲遐衫嘞，我已经都洗好啊。到底要丢掉还是重洗？丢掉还是重洗？哈，好，真的很崩溃哈。来了，嗨，
4: 下个大概你好，
2: 嗨，你好，对，
4: 你好，就这样哦，不，也别老推，啊，别去外间哈，
1: 买坐电梯嘞，坐那个手扶梯啊，我看网络有人泼，哦，一只鸟出啊，坐手扶梯。结果大家叽叽叫，大家都唔敢打起咧手扶梯顶头，干那一只尿出来咧坐，嘿，
4: 就搞诶哦，安白啊，
1: 就搞诶，
4: 搞我真歹哦，啊我，
1: 哎呀，
4: 一个很自信，
1: 啊，
4: 快，无到位啦，咬呢，我就自信啦，啊别讲。

0: 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都在咧讲咱那洗衣机里面洗好衣服，发现你里面夹带有一只鼠老鼠吼。啊，我咧讲那些衣服怎么办？结果咱就有听众讲安怎呢？伊讲衣服可以丢掉。
1: 来，你好。
0: 伊讲衣服你可以不丢掉，那洗衣机怎么办呢？重点是洗衣机哦，衣服你那些衣服如果不想要可以丢掉，是不是连洗衣机也要丢掉？一共想到这样才更崩溃哈。好，来，这是咱的听众哈，传简讯来讲的哈。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要讲分享诶，主文诶，点讲诶吼，发表诶0800-7755-99-7755-99。
1: 喂，嗨，淑君，你知道吗？那个老鼠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儿子的房间的床，同一个地方哦，就正中心哦，床单换了又给他咬，床单要换了又给他咬，同时哦，咬破三张，咬破三套床那个床罩。
0: 他为什么要咬那个床罩？那为什么可以加料？
1: 没有。没起来，那个床，就是床单呢、啊，就床单而已啊。他就能够同一个地方，他就是捉弄你，你知道吗？他能够捉弄你。还有你在那个餐厅，你只要尤其夏天最显著，因为夏天热，所以很臭。你只要经过路边那个水果很臭的地方，一定是那个小餐厅。而且都很多都是外籍的小餐厅，他们都是乱倒，所以如果没有从这里跟自己，你看他在傍晚的时候，他们都跑出来逛街啦，都从那边跑出来，你都可以看看一只一只从那里跑出来。
0: 是的，是的，好，谢谢，来你好，好来谢谢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0935
0: 0935你得个重打吼，来你好，来来吼，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你要去盖高怪，一连个啊，那电线，那无电缆线吼，
0: 买去加吼，
3: 去掉的，
0: 哎，
3: 你买去加呢，啊加剩的，剩的什么来这当地啊呢吼，伊当地加袂落啊，伊落个电缆线，伊个塑胶吼，大落啊，哦，真假呢，真正，我操。
0: 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我讲哦，以前哦，咱台湾拢有全省的美食周，美食周啊，那个专省同齐的迄周，
0: 全国，唔是专省，好，嘿，好，谢谢，好。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5: 你刚才讲那个被儿子杀掉那个没有讲完。
0: 没有讲完啊，好，你挂掉哈。其实因为案情还在调查当中哈。即嘛，就是因囝已经吼搞这个检，吼检方吼已经改伊迄落嘛吼，限制吼限制起来啊，这个接受调查。目前吼，我都只咱都要讲，目前呢吼尚未公开他有什么正式正式的罪名，还没有公开啊，也没有发现直接的谋杀证据，好，就是安尼啊。但是警方认为。综合的种种的迹象，显示这个案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这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点是可以肯定，所以说罪名还未知，证据也没有直接的谋杀证据，但是呢，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好，咱甲听众朋友的报告，甲只好，咱听众朋友足关心这个安迪克哈，安迪克，好来，等一下，那安迪克伊是出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哈，来你好，为什么一打进来就断线呢？哈，好来，伊是伫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生，1960年代时阵随因家的人移居到西班牙的加达隆尼亚哈，加泰隆尼亚，来你好。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6: 哦，小君，
0: 嘿嘿，
6: 嘿，鸟屎啊，吼，我较早诶车嘛是哦，诶鸟屎啊，干的，
0: 好，
6: 来恁家饲只鸟啊，得，
0: 饲只鸟得未？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啊，请坐，
0: 来吼，三七，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你好哦，
0: 嘿，你好，
7: 刚才来讲到我就跟你讲一讲我细汉看到的代志，哦，你听一下，哦，大家听一下，讲我看到迄阵哦，阮哦，迄一挂鸡卵哦，拢家己一套鸡啊生哦，啊吊伫迄个迄个笼啊内面哦，啊即马拢奇怪，阮妈妈拢讲啊一挂这鸡卵哦，现在拢啥物人在偷地只，啊结果哦，我同我一工去迄灶卡哦，看吊伫啊哦，再用一个烟线有较大口一撮吊的。好，安尼啊，做啊吼，拄拄啊两只，一只摸摸咧哦，摸你用头前两个脚哦摸掉咧啦。
0: 好啦，
7: 这是后边哦，啊，怎啊安尼怎啊，迄个从底下尾啊甲加咧。
0: 好啦，
7: 退路啦。
0: 好啦，谢谢。
7: 快啊，跳掉啦。
0: 来二，好来，大家拢讲跳啦吼。啊，那么一个听众传简讯入来，伊讲吼牙，这老鼠为什么要咬东西，不断咬东西，是因为它要磨牙吼，就这样。好啦，你要出啊，麦克讲啊吼。来你二，嘿 ，hello， 嘿。哎，
8: 今嘛戒烟个，
0: 戒烟戒烟，护理员叔叔婆拢有精神的吼，好来吼。

0: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咱来进广告哦，进广告哦，吼。今天五月二十号，今仔五二零，今天五二零，五二零，五二零，哈。咱五月份诶，这个母亲节的优待活动到五月三十一号，哈。所以哦，每一天听众朋友，每一天你拢爱当作咱精神的最后一天。哦，啊，你唔能讲哦，过几工啊，就转袂去啊，吼，所以甲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哦，独一你是拄啊袂拄好呐，哎，拄好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你就赶快冲，今天听到今天冲，明天听到明天冲，哈、哦，哎，就是冲啊，冲冲冲啊，那就对啊，哈、哦，背着你唔冲，背着呢，吼、哦。这趁钱的咧，这是咧甲你趁钱的咧吼，顾家会佮兼顾健康吼，顾身体佮兼顾家会吼。这个时阵你唔冲，一当趁价趁下趁吼，哦，佮趁健康，佮趁省钱安尼。这个时候再怎样，你嘛扛过半一边嘛爱紧冲啊吼。好来，阿无你来甲买啊，有当时啊，哇，佮你搭车，佮你搭车，才伫咧紧张哦，才伫咧讲哦吼。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吼，咱个即今年的赠送到现在吼，即、這个啊买的人很多吼，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囤积一年份到半年份吼，最少的也有三个月份吼，上少的拢有欠三个，拢有买三个月份的迄个分量起来安尼吼。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拢买几组几组，犹太组对几组几组，一组内底拢是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对四盒送一盒。啊，咱钙粉有另外五大罐包做包一组一万块，
1: 一组一万的吼，
0: 一组一万的五大罐吼，哎呀，这天霸王的吼，哦，你若讲钙粉要买较济，你就规起，你就大组加加贵组就好啊吼，一组五罐，两组十罐，三组十五罐，都啊有够你一年份吼。谢谢基鼎药房各位，北中南都有，全国北中南，咱拢有基鼎药房，电话叫上孟药房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人生的乱梦，人生的头鬃。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个 Mango 这一个服装品牌，西班牙服装品牌这个创办人，他叫安迪克，他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1960年代呢，为伊斯坦堡移居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然后是在1984年的时候创立 Mango 这个服装品牌，成功将这个品牌打造成可以跟 Zara 竞争的全球快时尚吼，诶，这个服装品牌 Mango 这个品牌目前在全世界拥有2900间的门市，也去年来讲，去年的营收达到38亿欧元，哈，38亿欧元就1000多亿的对哈，创下历史新高哦，哈。那么安迪克他过世的时候，就前年过世的时候71岁，他的身价呢是45亿美金，哈、哦，那么他的儿子就变成家族继承人之一，并且担任的公司的副董事长，哦，他儿子哈、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好吧，哦，所以说他现在，但是现在呢，他儿子在接受调查哈。哦，种种迹象啦，怀疑啦，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啦，哈，哦啊，但是你说他意外死亡呢，没人相信啦，啊，就是这样哈，哎，
1: 悬案呐，重启调查。

0: 来甲听众朋友讲一件吼，这唔知啊，个人听到可能感想可能不一吼。有一个专门咧采访食材，吼，得咱咱的食物的食材产地哦，吼，伊拢去山地去采访的这个食材，这个记者吼叫做陈志东，吼，伊去年九月份呢，到高雄一间市场去采访。啊，那么伊伫咧采访的时阵，伊提一支 iPhone 16 Pro Max 诶，即个吼，这个手机的在那边拍的时候呢，突然即个吼渔场里面呢，嘣，位水中咧吼，一只即个很大巨大的龙胆石斑鱼吼，它就是在拍这只鱼，突然这只鱼啊，突然在嘣，即个转来喷起来，跳起来，一跃而起吼，转那个。一口就把他的手机吞下去了，哦，把这个食材产地记者的，哦，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手机就把它吞下去，哦，哇，当场众人都傻眼，包括那个渔场的主人公，哇，啊，不然怎，因为一只石斑鱼哦是很大只的，已经很巨大的，哦，所以，哦，那个主人说我也不敢下去抓它，抓它如果它不吐出来我也没办法，那除非就是把它杀掉啊，哦哦，杀掉，杀鸡取暖啊，杀鱼取手机啊，哦，但是那一只石斑鱼目前还不是要杀掉的时候，哦，目测啦，哦，一架石斑鱼大概，体长超过 一公尺、哦，体重大概70公斤以上，哦，那么大的，哦哦，那个渔场的主人公 我都不敢下水去下水、哦，搞不好伊遐大，遮哈尼那么大的体积哦，伊可能含人都甲你合落去吼，就是安尼，嗯。所以呢，哈，好嘞，所以就这样子哈，代志经过八个月，去年九月到现在八个月，嗯嗯嗯嗯，这个渔场的主人打电话给那一个记者，哈，改工，你的手机，哈，你赶快来，你有空赶快来，因为那一只石斑鱼已经23岁了，一只石斑鱼23岁最近过世，听说它是一只在繁殖的石斑鱼啦，繁殖的，
1: 种鱼的，
0: 对，种鱼啦，所以就可能就不是杀掉嘛，一直在繁殖，但是到最近它过世了，自然死亡啦，老化死亡，结果呢，就想到这一只石斑鱼有吞手机嘛，就通知这个记者说，你要不要来现场见证，哦，这一只鱼死掉我们就把它剖腹，找你的手机，这个记者就听到就赶快，奔到高雄的渔场，就真的剖开这一只石斑鱼，结果呢，真的发现他的手机还在，
1: 那可以用吗？
0: 对，
1: 要泡嘴巴要过，
0: 对啊，就是主要就是说要叫他看，是不是还可以用啊，还可以用啊，
1: 对啊，对啊，这个都泡那么久了，泡了好几个月了，对啊，防水 IP 防水再好，可能也泡坏了吧。
0: 这架石斑鱼哦，一死已经超过100公斤啦，23岁啊，23岁啊，哦，这哎，但我这久呢，资深的鱼种种鱼啦，好，真的破开它的肚子，手机从鱼肚子里面掉出来，好来，哦。这个哦，头家娘啊，讲哦，真正的吼，这真正的，伊讲啊，来举行一个召唤仪式，安尼的这个，看看这个在鱼肚子里面住了八个月的 iPhone 16 Pro Max 是不是还能够开机，最近听讲提出来了吼，因为伫内底浸足久啊，
1: 太久了，
0: 所以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对对，袂当水水开去啊，
0: 对，伊讲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iPhone 本身是有防水啊，但是泡足久啊，你知道我泡物件泡个歹。
0: 伫鱼巴肚内底大八个月，
1: 啊个鱼伊啊个食一寡物件，佮消化有胃酸吼，就干那泡水尔，佮卫生吼，
0: 对吧？哦。真的
1: 不要了啦，
0: 不要了啦。
1: 但是顶多就是手机里面那些
0: 纪念啦，一个纪念
1: 资料，看能不能救回来哈。

0: 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干舒服，阿哥护理元素，吃好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了心得分享。
1: 吃蒜哦，改分哦，喙齿下落遐袂正，正讲的有效，我打关哦，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再试起来，食真正有效。
2: 有效哈，
1: 喙齿嘛甲露露的，
2: 干咩？
1: 好啊，
3: 改分改用改好，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担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这么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我清清拢会生，唔免抹干那只吼，啊就好啊。啊，跟我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牙齿牙后拢牙未。啊，食食咧吼，再过来半个月啊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气味气较较偏，
2: 好欢喜
3: 个。
0: 水啦，
2: 吼，即马我都切。主底连腋后都无法度，即马我都腰甲脚脚偏去
0: 啊
2: 吼。
0: 对啊对啊，听听听众朋友们讲，阿兰的钙粉吼可以着，阿贝安那够脆气，足简单啊。这三个听众朋友吼，可能做最好的示范，加啊加都够着。阿你那要加强吼的加甲抹，啊定是要抹啊，一讲要抹几本吼，这是咱听众朋友。
2: 大家问的问题，
0: 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吼，哎我一并回答啦，随时拢会当抹。随时拢会当食，你若要加强的话吼，你睏进前、睡觉之前，牙齿刷一刷之后，刷牙刷干净之后，咱的钙粉安尼涂平均涂抹，会停留一日一个晚上。啊，隔天起来吼，有的听众比如是安尼用这个吼、哦，这个甲气哥啊、露露的刷一刷，然后吐掉。啊，毛另外一种听众比如惊怕酸哦，伊用白滚水咕噜落落的。再吞进去都可以，在咱的钙粉的停伫你的喙齿甲牙齿一枚吼，强效加强哦，得力蒜头钙粉那真正都对咱的喙齿倍棒啦，一级棒，一级棒，
2: 对啊，哦，真的超级好的哈、哦，
0: 对啊，对啊，
2: 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两盒送一盒，哎，没啦，两盒送半盒啦，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安尼吼，好谢谢安尼仔吼，拢赶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同样的优惠条件哦，所以你这个月买会记得买优惠组的哈，买优台组的就对啊啦吼，看要几组，家己算好。好，谢谢。咱上个5月31号，五月份这个月，今天已经520了哈，给那520，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喽，多谢吼，咱可以电话吼，要卡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常常哦，
0: 就你好，嘿，你好，
1: 嘿，嘿。我问你啊，嘿，食过行动要食啥？
0: 好来吼，你线卡稍等我吼，咱节目结束我才跟你讲吼，啊，你莫挂掉哦吼。好，谢谢吼。好来，谢谢，多谢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感谢吼。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088为咱所提供哈，啊来我是淑君，甲扑个感谢收听，好，咱刷卡节目结束了，电话继续服务，谢谢，悄悄拜拜。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生啦，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小邓姐来，三片萝卜姐来，谢谢，请讲下来嘿。
2: 但是，我就是拄只听着大姐讲讲大肠开刀对不哈？
0: 嗯嗯嗯。
2: 我就是讲开刀15年了，
0: 啊，你啊，哦，就是大肠开刀15年了哈。
2: 对啊，放拢闹塞，
0: 哎呦，
2: 这个感染有改善很多了。
0: 啊，今麦来大便有顺无？
2: 啊，有即有顺，即麦就是啉只感染药嘛。
0: 嗯嗯嗯嗯。
2: 我即麦叫三苏嘛。
0: 哦，啊，你啉了安那？
2: 很好啊，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2: 啊，都大便的开通啊，胃食道逆流冇差，
0: 哦，那有差
2: 啊，肠胃冇差，
0: 哦，安尼哦，好，好啊，大姐，这个有关啦哈，好，安尼了解，谢谢你哦，谢谢。
3: 啊，
0: 三病好不假，你假了安那好
3: 了，我假了胃也好，啊，个二甲酸，
0: 二甲酸也好，哦，安尼真正好呢，好，好，还有谢谢，啊，你加嘛。有加码了哈，呵呵，谢谢哈，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我有来买一堆，你着感染了。
0: 啊，三妹姐，
4: 我无用这，我拢买炒菜，我家讲好看，遐冰遐好食啦。
0: 哦，
4: 啊，我是要搁订一堆啦。
0: 哎呀，感谢啦！那你天都咧感染药咧，你好朋友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天啊，阿伯加买人，阿伯买人，较紧的无点免两天哦。搞不好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讲咱要家己吃，要家己用哦，是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咱去做有力量的挂灯啊吃，因为呢，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尤其是咱个是青年的老张西班牙第一名青年的老张用人工采收哦，为了保证的这个营养素呢，3点钟来马上个冷压粗榨，所以你全部咱的营养都给你保留来这边的包。包括呢酸价度嘛，钙好哦，而且那个叶绿素够多酚哦吼，所以咱的喝冰的各当奶高温奶250度C哦，虽然每一罐上一罐一周都是两罐，拢是750cc 大罐的哦，阿袂乖人，要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咱最后两天，阿你买当登记登记到5月30号哈，阿袂乖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就很简单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我是爽弟哥，你好。
5: 你好，嗯，可能有
0: 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来，谢谢你，来，你好，你胡妈妈，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哦，
0: 嗨，是嗨，你好，
6: 哎，我广州，
0: 好来，集中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6: 喂，
0: 嗨，是你好，你好，
6: 喂，
0: 嗨，是，请过来，嘿。
6: 嘿因为我今天收到哈啊我想要
0: 再加码
6: 哎
0: 好来接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7: 哎秀芳
0: 哎呦
7: 我不想瓜
0: 哦咱这几位
7: 哎喂哇新店的陈妈妈
0: 啊新店的
7: 陈妈妈
0: 新店的陈妈妈
7: 哦张学友的祝福大父亲。
0: 带来给你吹，带来吹哈，好 ，OK， 好，
1: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哎，谢总，
0: 哎，哎，徐亮，你好，
8: 哎，我们那边有啊，
0: 好的，好来接接哦，哎，一线的，谢谢，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9: 哎，我还要，
0: 我们加油，哦，加油，加油，来，加油，一线哦，好，谢谢。哪里你好，
10: 我手感染油。
0: 我来加，哎，来加油，老线哦，嗨，谢谢。我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1: 哎，秀爽呀，你好。
0: 哎，你好。
11: 嘿，我要点歌。
0: 我咱这几位啊？
11: 我中华赛词，
0: 词小姐哦。
11: 嘿，
0: 我这边听什么歌？
11: 听那个十八号码头。
0: 有这个歌吗？
11: 有啦，龙天你也有。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哎，哪里你好？
12: 喂。
0: 哎，徐丽你好。请讲话，嘿，
12: 秀爽呀，
0: 嘿啦，我秀爽你好呢，你还请讲下来，
12: 秀爽呢，
0: 嘿是，
12: 我贝贝伊，
0: 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嘿，
13: 哎我叫短啦嘿，
0: 嘿是，
2: 啊，我搁挂一座，干哪里有
0: 黑？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哎，秀爽你好，晚安嘞。
0: 你好，你好，大姐要听歌哦。
10: 我听啦，我带呀，有大姐啦，我即摆拢啊在食你的油啊了，我就唔去食别行油
0: 啦。爱食啦。哎呦，我那油都足好哩。
10: 好，爱食啦。我点歌，点尊头，尊头可爱。
0: 要带伊的伊的。
10: 伊的，我开唱伊的。
0: 好，
10: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
0: 谢谢。来哟，咱的天道的干的哟，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无听到明仔暗暗你就听无啊，就会没有了。哎、欸，我咧想应该是明仔暗暗都无啊吼。啊，不过咱嘛是爱讲最后两天哦。上届好是安尼哦，咱咧去边咱肉粽一搞安尼，咱咧煮，咱咧白粽点着，嚯，咱这橄榄油甲炒米落去，那个那伊白粽咧有够好，而且佫够香无大劲哦。啊，佮袂黏粽油啊呢，安尼这时候呢，那你好，你好。
13: 我
0: 不去做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14: 哪里啊？我天庭
0: 啊，
14: 我天庭宋大姐。
0: 哦，你要点歌你啦？
14: 哎，我要点你跟你哥哥唱诶。
0: 好 ，OK， 大南白鹤，再见，拜拜，谢谢。哥，你好。
15: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
0: 好了，我来接接哦，快接起来一线哦，嗨，谢谢。徐大姐，你要点歌吗？
16: 点橄榄油
0: 了，我点橄榄油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边点的人较紧的哦，真的，你这个若无点到，到底后摆什么时阵我唔知影，因为咱这哦，拢爱看西班牙那边的到底气候有变化无啦，还是讲哦都拄着到酷热了，那就很麻烦的。所以咱那边那有咧叫咧，用咱加点挂，因为咱当保证三档哦。哪里你好？
17: 啊，我点歌。
0: 阿伯要听什么歌？
17: 呀，苏联的酒。
0: 你是姚大哥吗？
17: 啊，姚先生啊。
0: 哦，好，淡蓝白鹤再见。哪里你好？喂，哪里耳机？哪里耳机？哪里耳机啊？我靠，刚接接来二线哦。我靠，接接我无法度接电话哈，拍摄哦哈。那那么那个继续开哦。我秀爽你好，你好。
18: 你好。
0: 是嘿，你好。
18: 你个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8: 我要订一桌椅。
0: 好，来，谢谢吴大姐，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咱这么摸索呢，不要紧。那你好朋友，咱继续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这个电话我来当咱电邮，咱那边卡手机哦。阮公司惊讲我未超过，惊讲我未了超过啦，所以咱那边呢，你那较紧的，因啊要订的人拢讲拢也个有哦。可能到明仔载，明仔载就无啊，所以咱那边呢。你若阿袂订的人，阿袂加嘛，阿袂登记的人较紧哦吼。因为咱这油呢，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而且阮卖阁是比别人较少无大件哦吼。咱阁是大家食好，拢甲咱倒小包哈。那你好，你好，嗨，喂，
19: 你好，咱
0: 你要订过你啊？
19: 对哦，
0: 咱这几位，
19: 我老，
0: 你有订过啊？你有点过，未使去点嘛？嘿，来，
19: 我早无点啦。
0: 你有点一首歌曲叫做《可啊》，这个什么歌？你有点过啊啦？可怜软会再会吧啦。好，再见。你有点过啊哈？来，你好，你好。
20: 我是爽妞，我在加码。
0: 我加码来加码一线哦，嗨，谢谢。那我是爽妞，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1: 喂，
0: 喂，
21: 小姐。
0: 嘿，我是爽妞呢，嘿。
21: 嗯。没电油，
0: 好啦，好啦，我先接着哦。来，我是帅弟，你好。哎，对不起，来，那么咱那卡机蛮好，麻烦电话接两接了哦。啊，你是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呢。来，你好，你好。
21: 哎，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21: 可能有一组。
0: 好，来二线哦，卡听一下。嗨，谢谢。来，那你老师你有点过啊？你做一条点过，点可怜软会再会吧。来，你好，你好。
22: 现在我啦，我要搁第，我要搁订第三组。
0: 第三组来接接三线加码，嗨，谢谢。啊、哦，我是小六，你好。
23: 是小六。
0: 老师你好。
23: 我要订油。
0: 好，来油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今晚摸线呢，没有关系，咱那边咱来摸线哈。噶，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今晚我先我大户插播一下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咱这天气热吼，明仔的无同，明仔变天啊，明天开始会下雨，落雨落伫这，应该拢是伫北部、东北部啊，也个东部的山区，高雄、屏东山区嘛会落些寡阵雨，主要啊是伫宜兰介绍。介绍在北宜的山区哈，雨较大，爱加水，安尼的雨吼应该落个这个礼拜。 应该到星期天都有阵雨的形态在宜兰哈，对准雨啊，雨较大是拜四拜五哦，所以我甲这个新北市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给提醒啊，咱这两天拜四拜五雨会较明显啊，啊，咱高雄屏东的山区是稍微准雨不大。那拜六呢？这个有可能哈，星期六啊，伫东部台东家有机会有焚风哦，就是温度足高的风，所以讲咱出门在外爱加注意哦。
0: 来，谢谢，来即马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呢，咱最近最后哦，最后两天，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3: 喂，秀善，
0: 哎，是你好，
3: 好，你好，
0: 你好，
3: 这样酷帅哦，
0: 哈，什么位啊？
3: 对呀、啊，姑，听我。
0: 哦，你要点歌吗？
3: 我跟你讲，我点歌会使吗？
0: 我来唱歌来。
3: 啊，我嘛要买物件。
0: 好，你唱歌要点什么歌？
3: 这句话。
0: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
3: 好，我去。
0: 不是，是我。我好，你去。
3: 啊。
0: 好。
3: 啊，你给我剩下。
0: 双看你来接接，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是。
3: 我要买橄榄油。
0: 嗨，接接，双线接接，嗨，谢谢。哎呦，我的好朋友，那么咱今晚的摸索呢，没有关系哟、哦。咱那边等下看到你的歌用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那要订阅人的机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我那话最后两天了，恁拢知影吧？应该是今仔因为介绍了就无啊哈，当然嘛，希望恁拢买到，然后所以阿别买到的人较紧的哦。咱要加码，要送我亲戚朋友，咱来算算的。看恁哦，咱连刚买个买时阵，你只要差四周到工下几周？四周五周嘛。
1: 差不多哎，那几个家庭哈，那半当爱宽四周。
0: 对对哦，啊，你那宽无四周的人，你就是爱加码哈。啊，搁有咱今嘛要白涨啊，咱去朋友来利用这白涨的机会啊，咱来用一涨呢，迄、那个米呀、啊。啊！用咱只橄榄油，你个敲了个棒嘞！哇，有够香哦！李青哥呢，未粘油啊？李丽友你好，没粘油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所以呢，咱趁这个机会，阿哥有的是较紧的哦。我是双李友，你好，喂，你好，嗨，
4: 喂，
0: 青哥喂，你好，
4: 你是双好，
0: 是我是双李友呢？
4: 我赶紧叫回去，
0: 我要叫友你来接这三线哦。嗨，谢谢啊！我来个曝光，因为今晚摸索呢，咱你等下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先听歌者。

0: 就是祝福自己张学友说请回学人家陈妈妈说对没有来谢谢
1: 油啊！
0: 搞啥啦？有橄榄油啦！
1: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讲话听，
1: 我讲。我改买两罐呢。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1: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1: 啊，吃了都安也油啊，安吃了感觉讲我榨菜我拢超了油啊。
0: 嗯。
1: 榨番薯油啦，啊，搁超了搅拌啦，哈。
0: 哦，搅拌。
1: 啊，豆油搁搅下啦，哈。
0: 哦，我搞
1: 的。啊，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搁搁搅油，搁搅诶，拌得掉啦。
1: 啊，你来搁煮饭啊，搁滴点啊落去。
0: 哦。
1: 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
0: 啊，今麦拍会开个啦吼。好，安尼好好。哎，白色袂使胶条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谢谢。
2: 真
0: 甜了不是？啊，你干了以后，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2: 我康青，我来甲啉一瓶水啊。
0: 好，啊，食了安那好。
2: 食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2: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啊，今麦呢？
2: 啊，今麦食点较袂下车声。
0: 我较袂下车声。哦，安尼好呢。啊，你好，大家人大小伯，嗨，谢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哈，谢谢。
3: 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4: 啊油哈，
3: 嘿嘿嘿，
4: 你啊，家啉只要是汤水的话哈，啊大便足好办。
3: 大便通顺。
4: 旧年买呀，
0: 啊今年可有买无？啊有啦哈，有加码啦
3: 哈。加码，
0: 哎，谢谢，加码，加码好，谢谢。哪有咱的天都的橄榄油你有加码无？最后啊，最后啊，啊最。熬两天，咱的好朋友呢，有可能唔免两天呢，无定你明仔下暗就听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爱被关人、爱被加码的人，要加油的人，较紧呢。详细呢，然后那个算好些，看你到底欠几组。因为咱这组油呢，真正是有够好，大家吃好拢给咱倒小包。一个是消化不好的人，哎，排便不顺的好朋友呢，你请好你有这个咱的气气，然后面呢，你家五个月拢盖好哦。尤其是你有牙周病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是爱被关。阿袂食的人，阿袂关的人，较紧的呢。新朋友欢迎你关哈！啊，咱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哈。那么一组是1980块，咱进来都有真丰富，包括呢，咱这个耐高温耐215度C 呢，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哦。这样你喝油，你若要关呢，真的无菜哈。所以呢，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呢。
3: 多整理杠，
0: 谢谢。哎，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橄榄油。
0: 好，海鲜姐姐，谢谢您，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6: 喂，你好，是谁呀？
0: 海鲜，嗨嗨。
6: 哎，我不知道，你好，橄榄油。
0: 好嘞，来接接上线哦。嗨，谢谢。来哟，这部电话够一线会通哦，咱要跟咱订阅人会当卡入来吼，哎，两扎电，哎，两扎电啦，无你搞歹来，那是拢无的时阵，你要甲我讲秀山，会当一组半挂无，拍摄无就是无吼，所以咱这部有的时阵，咱来跟两扎电嘞，两扎电，两扎电机，咱会当电机到5月30号，所以咱阿袂关阿袂加嘛阿袂电机好朋友，那么两扎哈，所以呢，咱呢有一个阿上卡来甲我讲哦，秀山。好，我吃你这油哦，有够好呢，唔捌吃过这好诶，我阿是好安那。阿哥真正是安尼啦，当你讲排便，我想讲唔是真诶假安尼啦，真正排便有够好啦。所以你也看，咱咧好便，咱要吃就是爱吃好油哦吼。阿、你唔要甲咱这未使加迄沙拉油啊，迄一般咧几百块啊，阿是讲回锅油，不饱和脂肪油甲饱和脂肪油不一样。包括低油，包括回锅油，包括椰子油，包括中胆油，这种是饱和脂肪油。啉了几料，加了几料呢？对咱人有影响哦吼。啊，用不饱和脂肪油，咱逐工咧炒菜，逐工咧用咧，绝对对你有帮助。尤其是呢，咱本身呢，比如讲消化较无好的人，来个食起做油真啊介好哈。买一罐送一罐哈。哟，你好，
7: 我要甲恁订油，
0: 啊，接着上线咯。啊，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么咱今晚好，单位来讲了些生活常识哦。阿伯，给咱订阅人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引导的，当个接我来，谢谢。
3: 是咱吃物件时阵会看手机，会看电视。哎呀啊，这开始有这个问题咯。什么问题？想要减肥的人，无减袂乐意咧，就是这个原因啊。医生给咱提醒哦，这不是你哈、哦。啊，要瘦瘦袂落去咯，哦，这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有可能甲你食物件无专心所造成，吼、哦，大脑伫即个 刺激的环境啊、哦，比如讲咱这这个手机啊啦，还是讲你可能追剧啦，哦，这个电视里面新闻呐、啊，哦，你食物件时阵分心无专心，啊，这时阵咱人对于食物件诶食饱一种感觉吼，会变成顿顿哦，明明会当吼，诶，比如讲你食一。70的这物件，去咱的巴肚，你会感受到饱。但是因为你看电视、耍手机啊，吼，一边耍一边看，变成讲你可能食70，但是你只有感受到只有50的量尔。哦，这是造成分心进食，你无专心，所以讲大脑的反应无遮紧啊。所以讲后一届啊，咱们这减肥的朋友啊，咱食物件、甲手机、甲电视关起来。可以再少吃一点哦。
0: 哎，谢谢。老弟你好。
5: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5: 秀山呀呀。
0: 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5: 我要爱感恩你哦。
0: 我来，二线姐姐，哎，谢谢。没有，这么电话通啊，哎，有一线通啊，所以咱们给咱加油的人，咱们给咱订阅，咱的好朋友要加油的人，要加追加的人，然后给卡里哈。我是小六，你好。
7: 好，拜
0: 登好。你好，你好。
8: 你
0: 好，我是秀爽。我秀爽，你好，你
8: 好。我也想说一
0: 下。朋友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哪有咱这么满山呢？不要紧，那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3: 一六

0: 来，李先生你好。
1: 好，
0: 嗨。
1: 喂，我拍电影。
0: 好，来，谢谢。来，上线看，姐姐，上线，姐姐。今晚来摸索呢，不要紧，那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2: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我来给大伙唱歌啊。
2: 嗨嗨。
0: 我好，你可来听我两个唱歌，你继续给卡电话来，谢谢。

0: 力克，
1: 谢谢。
0: 这是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教的本性哦。啊，对，这是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请问哦，那么是咱这吴大姐说电话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3: 喂，
0: 哎，喂，你好，你好。
2: 哎，那个那边感恩有。
0: 我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上爽上爽，好嘞，谢谢。来，咱今麦来都满爽嘞，那么也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给咱订油哦，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外口电话接接一双哦，哎，今麦请大夫呢，来噶，咱的好朋友讲哦，这油边那倒哦，那用油哦，咱的用上侪人就是大夫哦，哈，来，
1: 嘿，啊，真有经验啊，我有时阵嘛倒袂出来呢，我去拍个针，拍到手拢红啊，拢袂出来，咱啊讲哦，有开始较晚的时阵吼，啊，咱啊这个。起吼，在靠向较低，起拍只卡针伊就流出来。啊，有时阵哦，这用啊一半了后吼，这个空气拢塌伫咱这靠，这油靠遐。这时阵有可能你拍卡针吼，甲拍这囡仔一卡这卡针吼遐吼，伊未流呢，怎么办吼？这时阵哦，多来安尼个切，个摇一摇啊，切切的吼，伊就流出来啊。啊，因为重点是迄空气。他伫咱的这出口遐，哦，这个可以分享哈。
0: 哎，这大户的经验哦，那你那边的油呐，退掉白色的迄点啊，迄个塔啦，迄个塔啦，头前迄个干那嘴，迄个白色的，唔好搅哦，未使搅起来，迄是为着要哦，咱的油较袂水较贵的吼，所以呢，迄个唔好搅起来。啊，过来呢，未使冰，唔免冰哦，唔好晒到日头，会当我咱保证了三冬，所以咱那边呢，咱这油有够纯呢，即会当保证三冬呢，所以呢，咱会记吼，啊，咱即马等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那边关的人啊，要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哈，啊，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咱家己用，然后也是送我咱的同事呢，拢非常的好，啊，而且哦，佫一盖两罐呢，一组都是两罐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紧关。金瓜瓜哦，你好，
3: 嗨，
0: 维玲你好，
2: 是多少岁？
0: 有呢，我来个价钱一线哦，哎谢谢，哎谢谢，
2: 喂，
0: 哎是你啊你，
2: 哎，嘿嘞，
0: 嗨秀爽你好，嘿，
2: 秀爽
0: 啊，哎是，
2: 哎我要给你订一桌，
0: 我来跳起来哦，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咱来加油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咱袂记，咱身体嘛爱加油呢？为什么呢？啊，咱就是爱补充的营养。来，我是小丽，你好。哎，对不起，咱个电卡哈。啊，比如讲，咱人生的路要靠家己行，那么咱要靠咱家己行呢，一定要脚路好。啊，咱脚路哪边好呢？就是爱骨头软。所以当然，咱补充钙质的预防呢，钙重要呢。想的是愈早是愈好，尤其是我拢定讲过啊。四十岁开始，咱就要开始保养，爱投资啊，对咱家己较好哦，哈。啊，所以咱的脚路若无好，你后摆将来袂惊咯啊，变成咱人活了无尊严哈。啊，来，今麦请大夫来讲的骨头问题。啊，咱电话继续卡哈，来谢谢。
1: 来，来个贵分享哈，咱这骨头关节个健肌卖常识。每十个人来得到这卡头退化较严重哦，每十个人就有一个蛮严重的哈、哦，所以讲卡头乌啊，咱来过好，无好的卡头乌，咱是要安怎好好的行路，行未出门啊，卖讲爬山啦，连走路都嫌痛哈、哦，啊，所以讲五十岁以下的这种人口有关照问题的人。你增加真明显哦，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可能是虾米动作，就啊种食了虾米物件，造成咱这关节退化速度比正常人更加紧哦。主要原因是啦，咱过度的运动哦，因为有的人是爱睡，有的人是因为工作是健身教练哈、哦，所以讲伊有可能是啥重训。哦，所以讲也诶，为着要好身材，所以讲伊过度使用伊个卡头，诶，承受足侪种重量。哦，所以讲这部分来去注意。另外是咱伤大块，体重过重，卡头是承受的哦，足重。你逐天都要行路，逐天要承受加百斤，对不对？就是这样，卡头真辛苦。也佮有你是不是咧搬家属啦？啊，讲搬水泥啦。搬货对不对？这个、工课真辛苦，负重，逐天拢需要搬重的工课。朋友，你的这三个朋友啊，你的关节退化速度绝对比正常人更加紧。即目前脚头有退化的这percent差不多是16-17%左右，从将近要有400万人哦。咧，因为这个关节发炎咧治疗哦，这是有登记在案。 啊，有大部分拢是即、這个啊、一半，差不多有一半啦，拢是中辈。中辈是退化，吼、哦。啊，咱脚头骨软骨了磨损过头，啊，就某一个原因，啊，造成走路不方便的痛。哦，所以讲，咱赶紧和医生来检查治疗，有咔咔的声啦，哦，然后酸痛、会肿、心脏硬的，哇，喘袂得严重，赶紧和医生检查，哦，卖食偏方，卖食止痛药，那没有用。另外，咱是不是有做这样的想讲，我骨头无讲解用，我来食钙片，哦，食就好啊，没有那么简单哈。有年岁啊，这大咁食钙质咁够好有哦，所以你观念爱钙。咱的骨头哈，这个上好的时间点差不多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咱骨质流失速度会慢慢变紧哦，所以讲咱这欠骨本把咱的骨头这本吼，爱提早个捡起来。啊，我进60、70岁怎么办？也是可以。咱只要和咱骨质流失的速度迈克增加，迈克加紧哦，安尼上起码安尼做也是很好哈。咱来补充每天1000到1200mg的锌，这钙质安尼较有够哦。
0: 嗨，好。
2: 没有，
0: 有爱心就对哦，有爱心就暗淡点哈。来，要不关的人较紧呢，咱要加油的人较紧呢，咱要加码的人较紧呢哦，因为咱最后两天，那你天都咧干了，有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哈。所以咱们登记到5月30号的人，有那较紧呢哦。啊，咱对这个大会咧讲的这个骨头的问题呢，那你定爱两扎补充钙质，而且爱达刚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爱做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的腱子嘛呢，较袂萎缩伤过紧，无你会萎缩伤紧呢，到尾阵变成有肌少症呢，有啊，真袂惊咯，安尼就惨啊哦，等下变成客人给你照顾就不好了。来，你好，
2: 你好，你也是秀传呀？
0: 是我秀传，你好呢嘿。
2: 我想讲，甲你买一罐了三瓶健
0: 保。三瓶了不少，你有买过无？
2: 有。
0: 好，安尼我。安尼，邓姐，我叫你听来，来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

0: 来试试十一盒蜜桃，这是龙清收起没有？那么是咱这个，咱的池大姐说对没？给您报告，我当然为大树搬去高雄，阮兜搬去高雄的所在，第一个所在就是十一盒蜜桃，就是高雄的十一盒蜜桃。今麦上面呢，这个今麦是观光地区哈，好，那你谢谢。
1: 我想请问变变种者，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讲阮的盖过金呢？
1: 对，盖过金。
0: 我食了安那好呢？
1: 我食三个月啊。
0: 我食了安那好。
1: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1: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的，你盖过树。
0: 啊，你的讲你食盖过金，食了安那好啦嘿。
1: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嗯。啊，这个切口呀。嘿。拢雾状。雾状的对啦，那雾安尼啦，就是烤熟雾都叫雾安尼。啊，即马咱冬季也讲雾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过足。
0: 哦，迄、那个骨就好听了对啦吼。哦好，安尼了解好，谢谢。
2: 哦，我咧
0: 钙过
2: 足吼，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2: 我咧食食食药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骨骨咧食药。
0: 安尼好啦，食了安尼好，
2: 嘿。上安好。就好行，
0: 靠有那通去行的对。
2: 啊，我这个叫爬山吼，
0: 爬山吼，
2: 啊爬一定的，
0: 我可以当爬山哦。哎呦，好哈哈，好，安尼你也行落来，谢你呢，阿妹，哎，保重嘞，我谢谢。
2: 讲完就过来，
0: 不然你
2: 就过来过来。
0: 讲了那好，讲重点，讲了那好。
2: 讲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力啦。卡拉乌靠辣啦！
0: 你是吃钙过剂吗？
2: 对啊。哦。我给你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啊，还过来买啊。
0: 你有吃钙过剂就对了哈。
2: 有啊，给你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什么？全部吃了安那好。
2: 拢吃你的，哎呀，做吃了，感觉筋骨结真好了，啊，都你的袂歹啦，你。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甲钙两罐啊。嗨，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哎，来请讲起来嘿。
3: 我今日该报住卡，食食个够好奇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钙过钱呐？嘿。
3: 食钙过住了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会好奇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3: 好，对，卡有声。
0: 卡，大姐，你电话怪怪哦。好，安尼好哈，谢谢。来哦，补充钙质，免吃个两罐，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吃那一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4: 钙固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个两行，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的
4: 钙过质
0: 啊！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秀爽，
0: 哎，徐家公还来，
5: 哦啊，我就是那个台中的徐先生啦，我有吃到你的那个橄榄油，嗯，哦，要给你熬了者，哦，
0: 教赞的橄榄油吃了那好，
5: 吃了哦，放水较紧的，以前都放不出来，
0: 较早便秘啦吼，啊，今麦袂安尼，
5: 哦，最近呢，哦，谢谢谢谢你，
0: 感谢你啊，大姐，谢谢哈，
5: 谢谢啊，
0: 好，感谢你，谢谢你，嗨，谢谢。
6: 好，足好，
0: 你今麦是要讲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啦，
6: 我是今麦就是要来鼓励啦。
0: 来，三遍了，无姐，你讲你食阮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6: 嗯，拢爱流水暖流诶，水暖黏黏，啊，随我会得随食着随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即摆阁随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6: 现去叫一组。
0: 啊，你即摆就是食了牙周病钙好就对啦吼。哇，好谢谢。那有我你也看哦，大家吃好呢，真正是阮咧食钙侪哦，食了钙好哦，就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伫灶开会当用咧，包括咱要啉的身体嘛钙好哦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个咸会当油炸的奶高温奶215度是哦，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天，所以阿伯关阿伯加油，阿伯加嘛，咱的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啊，你要登记到五月30号嘛是可以哦，吼。所以阿伯加嘛的人较紧的啊。最后两天，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几个。
0: 谢谢，感谢你个多。 没有，那你现场看到那个卡里吧，要跟订阅人，即马电话拢会通啊，这个啊，拢啊个充值线会当通了吼，啊，咱个卡里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飞利鹤你好，
8: 喂，谢爽小姐呀，
0: 嘿，飞利鹤，
8: 嘿，我要问讲诶，你卡过咧国境路诶，
0: 好，来上线就对哦，哎，邓姐，谢谢。
9: 喂，姐妹，你叫秀爽呀呀？
0: 我秀爽，你好嘿。
9: 我想那个姐妹，我看来说呀，我有这骨疼哈。
0: 哦，来等一下喏。哎，谢谢。没有，咱要跟咱加油的，咱的好朋友，阿要订阅的人，阿要加，阿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而咱最后两工哦，最后两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阿咱要跟咱订阅人较紧的哈，一当加油，一当这个最后呢，五月到五月三十号哦。我今麦先来干吧，这首。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我来个唱《神都卡哇伊》。那么咱继续卡电话，咱要跟咱订阅继续卡哈。我来个唱歌，来谢谢《神都卡哇伊》。来，谢谢。

0: 是我准头可爱，就是深度可以啊。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吴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那你要啦，讲了较好的啦，
0: 讲了安那好，你来。
1: 我是讲大便吼，必见吼，啊！你食一早时我拢食一汤匙啊吼，啊！食食大便足顺足好，啊！我已经食足久的安尼。
0: 哦，安尼好，好，好好，感谢大姐，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
2: 他讲了旅游啊，我拢煮菜，煮我家己食的菜哈，啊，我拢免去偌济，啊，一丝都有啊，啊，足好诶，足香诶，啊，若煮饭啊，我嘛甲掺一丝仔落。哦，哎，真好啊！
0: 安尼嘛足香哦，吼！
2: 哎呀，足香，你又袂歹，你顺的啦。
0: 我这顺，我爸真的顺的啦，我拢叫人用你咩？
2: 我逐年拢甲你叫咧。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感恩你啊，谢谢。即间有关啦，哈，好好，谢谢。大姐来产品，老婆姐，你要甲咱鼓励啦，哈。
2: 对。
0: 你讲你阿爸倒听两三工啊，放的拢是水水的，对啦，吼。
2: 对啊，我下早啊个淋沙糖水啊，下早
0: 个大蛋，
2: 淋沙糖水啊，安尼好起啊，
0: 好起啊，
2: 我
0: 那见你好，
2: 哦，啊，我要个电视桌，
0: 我要个电视桌，我要叫嘛你来接接上线喽，哎，谢谢。哎呦，这是叫你喝油，让你喝冰的，加到搁在光，加到搁在被，大家拢是安怎呢？拢在加码的，所以让你喝冰，你也袂加码，人较紧的哦，因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用这么好的一千年的老樟，然后用人工采收呢，三点钟内马上冷压出榨，咱的营养在保留在里面哦，拢全部给你保留哦，包括咱的蜜桃边的 A、D、E、K 加 Omega 3，还有多酚哦，或你感觉你吃的时阵呢，吃的菜是正常的，还有叶绿素。哎呀，当然，咱经过了四百七十种的农药检验呢，所以要炒、要煎、要煮，通通可以哦吼。来，最后两天啊，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那么家己家要送个亲戚朋友，拢盖台风个盖好，咱这橄榄拢有专利哦。那么一组都是1980块，无家己起价哦。即卖物件拢起价，咱无起哦。另外起别我唔知影，但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即个就是拢无家己起价，所以咱会当保留了三档。这个三档都没问题，你只要卖拍去就好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阿伯官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4: 哎，我们小男友。
0: 好的，好的，二线哦，嗨，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5: 喂，
0: 哎，是你好，
5: 先生你好，
0: 你好，卡加，你了卡加固哦，卡未通哦，哎呀，快接接上线啦，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那个卡了哈，咱的好朋友呢，那讲要加油呢，真正大家经验比我秀爽更加济，啊，大家拢加了有够好哦哈，那么当然那是咱以为呢，第一关的助理加我秀爽加大户呢，上济加上济是虾米人？大户。但我吃上个济，伊的心得最多了。我吃上济啦，但你那边你个吃无伊济，真的吃个济吼。啊，那不是喝有单位，你敢有可能会吃？
3: 哎呦，唔敢啉咯。
0: 都对吗？卖讲吃啦，敢啉你嘛唔敢啉嘛，对不对吼？虽然要喝油，咱要吃喝油，你无敢这沙拉油几百块的小币呢，无同款哦，物件无同。虽然要吃喝油，对家己较好诶。那么而且呢，咱这姑娘啊，引导的这个姑娘啊，逐工煮饭呢，你也想讲迄白烟机啊？安尼拢总哦，因拢伫塑料料呢。当然呢，咱煮一顿饭就是两盖加两包粉的啥丙烯钱，所以咱就是爱用较好油。啊，咱这先生这个欧巴桑小姐真辛苦，爱买较好油好用哦哈。来，最后两工阿伯干阿伯加嘛，咱肉粽就买当用哦，当落去八掌哈，来个卡个哈。以上，哎，谢谢。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思念的酒呢，我找无呢，无这首歌呢，姚先生起来改歌一下哈。所以咱今麦先我大伙讲了这啥，困眠的问题了，谢谢。
3: 是来个可以提醒。困眠啊，你一定想要讲我安怎困，靠法都困得入眠啊，直接教方法啦哈。咱第一，咱电话寂寞，全部拢寂寞化， 行风爱做好啊，我惊热呢啊，安尼话开冷气哈啊，那是讲我惊寒呢哈，安尼咱窗啊门哈，这个怕开也是要流通的哈，你空气也是要流通哈。所以讲，因为天气咧，比如变热变寒，你拢爱保持咱的这个空气爱流通。哎、啊，个咱这个被哈。哎、欸，那是讲啊，较冷的时阵，咱来较重的；啊，那是讲较热的时阵，咱来较薄的。但是，买有一定的重量哦，即资料有写着，有一定重量的被，会当互咱困的即个人吼，较袂安尼冰来冰去。嗯，哎呀，佮有咱下晡时阵三点到五点去运动，日头咧照，哈、哦，不止咱健康、心情好以外，咱看到这日头啊，三点到五点，咱这日头看到了后咧，伊变成咱脑部一个信号，等下讲差不多八九点钟以后，爱来分泌好困荷尔蒙。哦，就是这个哈、哦，
0: 是，
3: 所以讲，咱一定要加强运动，啊，加营养的补充哦。
0: 是的，哎呀，小邓姐，我手酸。
3: 大富，
0: 哎，我两个双卡等你哦，谢谢。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 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苏中昂，这是我跟王哥哥说起来。那么是咱这位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1: 哎，秀华，
0: 还是？
1: 哎，我老借问你嘞。
0: 好呗，不敢当起来，请讲嘿。
1: 哎呀，多啦啊！
0: 今麦食，
1: 困好困啊，那会使减掉。
0: 哦，你今麦食，哎呀，多啦，有较好困呢。啊，你大哥你要改两顿，哎，加早晚加改两顿安尼哈，加看嘞看嘞哟哈。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哈。
0: 是你好嘿。
2: 哎，我有食你迄未困的食两罐啦哈，有
0: 来
2: 有改善啦，
0: 我来三片好不接，哎呀，多啦哈。
2: 嘿嘿，啊，我有介绍欧巴桑，我不可以电话有卡电的哦。
0: 我知，你有跟我讲过着。好，安尼感谢你哈。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那边签名金阿邦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到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来到毛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梨呢，啊，个荷兰咖啡皮的，什么呢？比那边米芹，啊，个有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啊，个有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毛来到。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啊，上好是来当个咖三千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你好，嗨，请讲喂，
2: 还
0: 是来
2: 请讲呢？
0: 还是请讲来？哦，
2: 我就是家里买迄个油哦，
0: 橄榄油。
2: 嘿，啊，我透早看白吃。
0: 嗯，啉了好无？
2: 嘿，
0: 啉了好无？
2: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吃安那吃了安那好。
2: 我困未起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呢。
0: 哈，食橄榄油哦。
2: 嗯。
0: 哈。
2: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好棒呢，阿尚哥。哦，安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吼。好，谢谢。
2: 拢煮鸡菜，拢煮食多姜啊。
0: 三片，不是你讲你是食，我呢
2: 吃橄榄油，
0: 食个面。民族水
2: 的对啦，哦，民族意味呢。
0: 哇，你好，哎呦，哎呦，水好呢，好呢。哪有我的天道的橄榄油呢？真正你啊，广东的吃，哎呀，上好是咱的橄榄油，加加咱的三千金宝，咱规身骨给你过透透。一过来呢，昆明无加加，哎呀，得啦，啊那骨头关节筋都加加盖过去。咱的天道的橄榄油做主体，做主体呢，咱透早起来啉一杯温的茶，然后马上给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咱的橄榄油，哇，咱规工规工拢会轻松起来，包括呢，你啊排便未顺的人，食咱这座橄榄油。真正排便改顺哦吼，而且呢，哎呀，消化方面嘛，佮改好，所以咱佮要擦、要煎、要煮，当然伫灶骹拢会当用哦吼。那关那么咱端午节要拔葬的人呢，会当用咱的橄榄油来去敲崩、来去拔葬呢，佮如何食？阿妈较袂迄个，迄较袂掉了来葬油啊吼。那买一罐、送一罐，一组拢是两罐，拢是750cc 的。咱一组就是1980块，无佮你起价哦。阿袂登记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啊，当然咯，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好朋友，佮咱登记到5月30号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哎呦，要惊死人呐！辣椒会记哦，辣椒关起来。你辣椒关起来，无我都上山啦，阿桑。
2: 我要问秀山，看
0: 你困的是？我别困了你啦，三线哥姐姐。嗨，谢谢。哦，秀山你好，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油，
0: 好，好了，由你来选姐姐哦。嗨，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我的好朋友。哎，那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要点油的好朋友，阿袂点的人，阿袂加码人，甲看见吼。啊，我今日想要和咱的好朋友有这机会，咱的，因为咱介绍油的时间呢无介济，就是讲有咱有会，咱就有叫介绍呢。啊，我想要和咱的好朋友起来甲咱讲好话哦吼。那如果是食咱的橄榄油，食到介好的人，要起来甲咱讲好话。啊，我就想着送予咱脚踏板。脚踏板一盖打30个至50个，那么一天打2至3个都可以哦哈。所以你若是食了钙，好要跟咱分享的人呢，一旦卡里边哟，来0800469469，啊，你若是食了钙好，当然希望好朋友来分享我大家听了哈。来，谢谢，感谢，一旦卡里边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嘿，拿住耳机啊！ 来，我姓陈，你好，你好。
4: 哎、欸，小姐，我谭子吴大姐。
0: 哦，你讲嘿，请过来。
4: 哎、欸，我食三星顶补个钙骨质吼，食了啊，即摆恁帅哥甲建议讲加迄个橄榄油吼、
0: 哦哦哦，
4: 啊，我胃食道逆流改善好多。
0: 哎呦，哦，这么好哦。欸、
4: 对，
0: 哦、
4: 谢谢，
0: 谢谢。来，等一下来，二线姐姐哦，二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欸，你好，
0: 是嗨哟。
5: 哎、欸，我这个刚刚在吃橄榄油吼，
0: 嗯，
5: 哦，大便就顺了，
0: 大便就顺哦，
5: 嘿呀、啊，
0: 就做好了吼。
5: 嘿，
0: 来，小蛋姐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哎、欸，就是大家吃了好，我们再来，来，小蛋姐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喂，李哥你好。
6: 喂，李哥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何妈妈。
0: 好，来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吃迄爱亚德那个淡淡的包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橄榄。
0: 那何妈妈，今麦咱咧讲的啊，迄、那个橄榄油啦。
5: 唔是讲淡淡的包啊。
0: 哎呐，咧讲橄榄油啦，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先生啊。
0: 嘿哟。
5: 我吃橄榄油吼。
0: 嘿。
5: 啊，吃吃大便加足好。
0: 哦。
5: 啊，搁刷嘞，早时我搁吼，透早拢撒幼米啊吼。
0: 嗯。
5: 啊，悄悄的安尼吼。
0: 嗯。
5: 安尼靠靠消啊，啊搁。胃肠嘛较好。
0: 哎、哦、好棒哦！谢谢，来，哎、欸，二线来，哎、欸，一线接起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
7: 嘿，我之前排便拢无，啊，即嘛啉你橄榄油，排便足顺，还阁袂胃食道逆流。
0: 哎呦，好棒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大准你讲，咱即嘛，哎，对不起，咱广告时间袂当上久哈。来，咱即嘛满线嘞，不要紧，哎、欸，咱那个朋友，咱要给咱订阅人，要给咱加油的人，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爸爸爸爸，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我咧讲的时阵呢，咱咧去便利店卡咧吼，曾经嘛，哎，有一串会通啊，会当卡咧买哦。来，但是要讲好未，已经无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是我先生，还是你好？
8: 我有挂迄条迄橄榄油吼，啊，我拢做沙拉啦。
0: 哦，做沙拉好啊。
8: 哎，啊，沙拉做好食呢。
0: 哦，安尼好。
8: 哎，啊，排便嘛较顺呢。
0: 哎，我即马未当伊，我已经上完了呢。
8: 哦，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哦，讲给大家听了哈。
8: 哎，
0: 上广告完毕，好，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来哟，那你好，不要那一档继续卡哦，那没给人订阅人，那没给人加油人，继续卡哈。那最后两讲，最后两讲哦，来，我是爽弟好，你好，嗨，喂，还是我是爽弟好，
9: 你是爽呀？
0: 嗨，是弟好，你好，
9: 我姓丁，
0: 什么贵姓吗？嘿，
9: 哎。
0: 什么贵书啦？
9: 我刚刚听您在讲话，刚才还是怪。
0: 来，听姐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我先转你了，你好。
10: 你好，好，
0: 好，是
10: 见证。
0: 哈，
10: 哎，做见证。
0: 哦，今麦无咧见证啊，你拍手。
10: 哦，无咧讲好话，然后无咧讲好。
0: 对不起哈，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你刚才咱今天是五月二十号，啊，五月二十号就是我爱你呀、啊，要把爱说出口。咱人呐，对你介意人，还是你感觉有？这个有感恩的人，我们要把爱说出口，不只是安尼哦，还要行动。心动不如行动啊！那么你请咱来陪伴吼，陪伴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呢，当然啦、啊。哦，咱一句问的话啦吼，来稍等我一下来，我是传你好，你好，嗨，我是传你好，嘿，
11: 嘿，阿妹。
0: 好来接这一线哦，嗨，咖喱妹，谢谢。来，咱们订阅人较紧的哦，咱卡里边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所以呢，我定讲过哦，咱人对别人的一句关怀，还是一句好话呢，还是哦，这个需要帮忙还是个帮忙呢？那么你也是别人心目中的啥？会温暖，加的力量的地方哈。所以咱愿意个心来感谢。家你对方的爱呢，比如老公对老婆的爱呀、啊，勇敢的表达出来呢，那么这种诶，会让你老婆感觉真温馨呐、啊。虽然人有爱哦，爱讲出来，不要放在心里面。有感恩的话，有感恩的话，嘛是爱讲出来，唔好跟他藏心内安尼啦。啊，你藏心内，你若讲一句讲啊，我某算唔知我爱你啦，嗯，啊，你若无讲，你某哪会知对不对？爱讲出来啊吼。啊，你若讲你老公啊。啊！你爱你老公啊！你无甲讲，伊哪知你爱伊爱你，你爱伊啊？对不对？所以要讲出来。有时候呢，人讲哦，万无无万少。有咧讲，有咧感恩的话，有一挂咧关心的话呢，相信啊， 对方听到了也很感动，也感觉就说哦，真的，哎，心里面会很感恩呐，很感动哦吼。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6: 哎，
0: 我秀爽你好呢。
6: 啊，你好，你讲卖橄榄油是哦？
0: 哇，已经卖足久安尼，卖十一天安尼嘿。
6: 十一天啊。
0: 嗯嗯嗯，咱最今日最后两天嘿，最后嘿，来个听姐上线哦。有人今麦才听到啊，三线听一个。来哟、啊，咱的好朋友，当个转调的人有啊，冇人跟我讲伊一礼拜无听节目，哎、欸，当个转调呢，有、哦，秀传你袂遐久啊，无啦，无袂介久啦吼，所以咱顶礼拜当个介绍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关的人，阿袂买的人，等下听到的人，阿袂加码的人就较紧的哦，那橄榄油最后两天，天德的橄榄油最后两天。

0: 哪有，我们先来个唱一首歌呢。那么先听我唱歌，啊，要跟恁订阅人，即马电话会通啊，会当会当卡入来吼，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来个唱，来稍等我休息。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还是
1: 稍等，我拄啊有病吼，我恁哪上进？几号再搞？
0: 我来接接，来先接接，嗨，谢谢。啊，我来给唱歌哈。心连心，咱们跟咱订阅人继续卡来，谢谢。

0: 人心，那么这朱雀郎是这个好像是张秀清那些崩醒哦。来，那么咱今嘛无无情了，咱的山拢摸山呢，不要紧，那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咱个卡这个电话哈，一样赶快，咱的姑娘，咱的客服部的小姐给你服务哦哈。啊，咱们没见呢，是咱的橄榄油呢，客掉呢，唔要冰，唔要冰冰箱哦，免冰哦哈，阿麦拍到日头。那么过来就是咱的迄个管啦，拍开了呢。白色迄个塔啦，唔要甲胶起来，唔免哦。啊，你那边倒油，就是咱的橄榄球起起，然后呢啊，卡橄榄底个啪啪油就捞出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免甲胶迄个白色的吼，甲恁报告哈。来哟，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卡袂行路啊，中风敢是老人的专利，歹势。唔咪呢？今嘛我有讲过，咱的卫福部公告出来，咱台湾今嘛无情啊！青壮年24岁到44岁人呢，哇，因为猝死的人呢给三声瓜。那么这三声瓜来这边的人，大部分拢是伫厝来这边发作背响，背响拢是厝发作的哦。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
0: 等
1: 你，我
0: 来接接来先啦，啊，谢谢。来，咱的天道的橄榄油，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好朋友阿伯官人，阿伯加码人较紧的哦，也是咱们登记到5月30号的人较紧的吼。啊，咱也是有驾到人，怎讲？这组油真正有够好。你刚才讲看大户的好啊，大户这个人哦，无咧，我伊个人足欠呢，伊无咧食餐厅呢，伊拢家煮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咧用油，有用甲无用就怎样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吼，我请问，我即摆你听秀山的电话啦。
0: 什么代志呢？
2: 啊？
0: 什么代志？
2: 我买迄、那个要订迄个钙过去啦。
0: 哦，你等一下来，接者上线来。好嘞，我叫人家听哈，等一下，谢谢你，谢谢。所以咱那边呢，阿要订阅人，咱就较紧嘞，咱就卡手较紧嘞吼。无你那是真啊无，你那。想慢点哦，搞不好啊！我拢讲最后两天，搞不好哦，这个没有了，所以呢，足紧的哦，哈。那么咱今麦在讲的这个血液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今麦目前啊，青壮年真正是提早已经增加三声外的人猝死啊，所以你无动作不要紧，像咱你昨呢报告的一个19岁，日本哦，一个19岁的这个歌星啊，因为伫咧活动当中的突然干啥中风。那么呢，今麦目前是咧治疗当中咧，是啥脑梗塞，脑血管塌掉诶，所以呢，咱你好朋友要注意哦，这种问题啊，有可能就是伫你的心上，那么嘛是有可能是伫啥啊，领导人心上，所以咱平常时咱得爱注意。本身呢是有高一辈人，咱台湾今麦目前有高一辈人是620几万人，这么侪呢，所以咱牛血啊，无你无当作讲哦，啊，你要用感觉诶，袂使。爱用你的数字较标准啦吼，来即马外口电话拢个接接哦，啊，咱即马目前的电话拢满线，咱就当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那么我咧讲的这个高险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诶标准是讲世界卫生组织是讲80，那这个80以来。但是事实上呢，应该是个伫83以来佫较好安尼，然后三酸甘油啊，伫85以来，那么当然来当个如个，较早是87啦，即嘛是85啊。胆固醇呢，过去是200，即嘛是200。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用牛的哦，啊，去牛看你的血有管无？你莫讲哦，我感觉啦，感觉人我头壳晕啦，头壳疼啦，心肝白白，心肝疼。当刚好你心肝来疼的时阵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啥心肌梗塞。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开玩笑哦，吼！咱的生命哦，一世人呀，咱无可能成个九命怪猫，无可能。一世人啦，无去就再见啦。那么，够另外一个先生是日本，我有讲过一个主播啊，这个人在日本盖有名，56岁。因为呢，在主播的当中哦，伊在主持节目的当中呢，结果啊，突然间啊，中猝死。这个人是心脏死亡的，已经死亡。另外，一个19岁小姐是啥？中风、脑梗塞、脑血管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

0: 因为我本身有订15桌、17桌啦，啊，大夫家己嘛有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知道讲我这个物件到底好甲歹哈。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再问一下哦。
0: 李先生，你好，嘿，
1: 我爸爸哦，讲阿内哦，拢他家会讲的是安怎？
0: 啊，会拍未起啊，心脏啊，
1: 心脏哦。
0: 来，邓姐，李大哥，邓姐来，来接接一下咯。哎，谢谢。
2: 船已经要开了，
3: 是啊，
2: 再见哈。
3: 阿金，你就唔通袂记哩咱的山明海鲜呢？
2: 袂啦，阿山明甲海鲜。两个拢嘛是咱的囝，我哪会放袂记你呢？
3: 无啊，你即马在讲啥？
2: 啊，大汉的阿明生出闪闪啊，人拢嘛叫伊闪明，对无？
3: 对。
2: 啊，细汉的阿海，因朋友拢嘛叫伊海蛇呢。
3: 嘿，啥物的闪明海蛇，是咱所约束的闪明海蛇呢？
2: 吼、哦，嘿哦，姐，你看这张白纸写死的闪明海蛇，我拢嘛甲囥甲好势好势了哦。

0: 谢谢东山的三名海水。那么这是丹尼龙家的林淑龙说，请我要学人姐徐大姐说电话，谢谢你。
1: 哎，我是张丽华，你好。
2: 你好，小姐你好。
1: 海水你好。
2: 我静静。
1: 我要讲过呢哦。我来讲重点来，三名了不姐。
2: 我是真宝哈。
1: 好好好。
2: 食了还袂喘呢。
1: 哦。好。
2: 被老顶吼，被个四楼拢都还袂喘。
1: 安尼好，好身体够好哈。好，大哥，你电话跟他过过。好，安尼好，谢谢哈。好，刚刚用长毛巾哦。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1: 阿刘，哎呦，
3: 哎，
1: 我哩阿伯，
3: 哎，
1: 敢是吗？
3: 系啊。
1: 哎呦，卡僵耶。
3: 哦，你哪会这搞啦？
1: 你的声我认的啦。
3: 哎，我老乡，老乡哦。
1: 你不是，你的声有迄个阿母阿声。
3: 真的哦。
1: 有妈妈的味道。
3: 哎，嗯，阿老阿唔多阿妈的味道，
1: 有妈妈的味道啦。
3: 我跟你讲哦，三层电波是有呀。
1: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
3: 我
1: 你讲了
3: 阿妹，去坐飞机去日本哩咋？
1: 哦，好，真好哦。吼，
3: 阿等下说阿妹，公家用要倒头栽。
1: 哈，卡呢？
3: 唔知啊，我想讲坐飞机唔爱插伊了。
1: 我唔爱插伊，
3: 阿唔爱插伊哦。公家用，哦，真系用家呢哦，我想，甲公家。卡紧了，卡紧，才想到你。
1: 卡想到我呢。
3: 啊，我才，跋倒安尼几胖，安尼平平切两三个月无食啦。
1: 好好好。
3: 哦，
1: 紧甲食。
3: 随去买迄个，迄碗杂酱。好。啊，你买买就叫我，你买倒，你就我家己去。
1: 好。
3: 啊，等下我倒倒因遐。好。中昼食饭，因个食饭天光都差。
1: 哎呀，真好着。啊，那你早来食，你个停落来吼，你话打屁屁咧。哎，未使停啦，啊，继续看呢。好好好，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嗨。
4: 喂，小李你好。
1: 小李好。
4: 我姓别的，我姓梁的。
1: 哦，你啊，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1: 好好好。
4: 哎，我这里哈，有较轻松，就轻松，较袂安尼麻麻呢。
1: 哦，来三遍，我们就你是讲讲一个三线前辈。
4: 哎，对对对对。
1: 哦，今麦讲了哪？
4: 啊，你好。啊，你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1: 哦，安尼好哦。啊，梁大姐，安尼保重我哈。好，保重嘞，谢谢你哦，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咱的好朋友大家拢知拢是吃什么嘞？吃咱一罐三鲜金宝，我你免烦恼，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可是咱一罐三鲜金宝，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多，那你红奇纳多是美国进口，能够减压降暑呢，所以你免烦恼，安心么个吃的可以啊。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一暝起放过了，该有人一过来个吃这罐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1: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5: 哦，嘿。伊讲油嘛吼，
1: 诶、
5: 欸，我反正减水哦吼，穿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过迄个又做啥？
1: 三寸甘油本地穿外哦，三片不接、欸、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1: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
5: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1: 嗯。哇，阿妈你安尼食了介好呢，好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家甲食哈，好，阿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芳你好，
1: 啊你好好，
6: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1: 啊那好，
6: 嗯，到迄个火油有较少较无，
1: 哎呦，哦，降价呢，火油降价，
6: 对对对，
1: 啊本来偌济啊，
6: 我本来我拢200外啦，
1: 啊即马呢，
6: 啊即马，嗯，一点点啊算，
1: 拢正常就对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没有，因为那天天德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才当请你用的没有。啊，你那是饱和脂肪油，特别是你么，会造成你肌肉油会过管那里哦。所以，假如去做的呢，天德的橄榄油不只是你照开当擦、当煎、当煮、个咸、当煎以外，咱个咸咱家己当用的没，对咱规身躯拢有帮助的哦。所以呢，会当食。天头的橄榄油加加三千钱不哇，佮更加如何的哦吼，安尼有加分的好处。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和平人，那是要啉的，咱就透早起来佮啉一汤匙啊，进两汤匙啊，对伊的排便嘛是有帮助安尼。那么咱即马是买一罐送一罐，同款拢无佮你起价，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的对啊。拢是750cc 的，1980块。咱的和平人最后两工。最后两天阿伯关阿伯加嘛阿伯登记的好朋友来较紧的哦吼，上完都无啊，提早上完都无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0: 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啊，我先生，你好，嘿，
7: 怎啊？
0: 还是你好？
7: 我想要跟你请教哦。
0: 嘿，别请讲下来。
7: 我本身算中风。
0: 中风哦，哎呦，来一线接接哦。好，等一下哈，谢谢。你好，
8: 喂，
0: 是你好，
8: 喂，你刚秀爽
0: 系啊？系秀爽对，系你好。
8: 你本人呀？
0: 系啊，我就是啊，系你好，嘿。
8: 我问讲，我系。我这有你以我跟我讲都家里开有会有切青的
0: 哦，来二线哥这边哦，嗨谢谢，哎，我是小丽慧，你好，
9: 你好，橄榄油，
0: 橄榄油，来这边二线哦，嗨谢谢，来那边电话人，这边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继续卡，继续卡哈，啊，咱要给咱加油，要给咱加油的人，要给咱加码的人啊，继续卡，啊，来最后两天哦。咱的橄榄油最后两天，欸，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按算讲明仔一定有哦，无一定的哦，吼。所以咱阿伯关的人，阿伯加油的人，阿伯登记的人较紧的。啊，来最后两天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哥你好，
10: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油。
0: 好嘞，来三线哥这边哦，哎谢谢。我来个唱歌啊，其实不是三多个啥，来听我唱歌啊。啊，咱即马电话拢继续个卡，即马电话满线嘞，你当个要订阅当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来谢谢，啊，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说不起三多个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小姐，
0: 嘿，我是帅，你好呢，嘿，
1: 没电了，
0: 好了，哎，三线哥姐姐，嗨，谢谢。我是帅，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没爱等你，
0: 好嘞，好嘞，一线姐姐哦，嗨，谢谢。来哟，那你橄榄油最，按你说嘛，哥姐姐哦，来最后两缸，最后两缸。阿伯登记，阿伯加码，阿伯登记，那边呢？咱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那边较紧哦，咱最后两天哦，吼，是不是明仔载银行购物？我唔知呀。所以咱那边，咱的这个，咱这无起价介绍呢，当然啦。你看，真咱这卖物件拢起价呢，咱的厂商拢无甲咱起哦，咱公司甲拜托拢无起哦，吼。所以希望那边你若有咧食，咱有咧用的人，咱咧送我亲戚朋友用较好的物件，咱唔要送人个几百块啊，迄种无好的油呢，当然无好。唔是讲几百块啊，看。不去，不是啦吼，是好甲歹的差别。那么食油就是爱食哈，食好油哦吼。哎、okay, ，我是小丽哥，你好。
1: 你好，好不快？加油呢？
0: 啊，你先啊，姐姐哦，嗨，邓姐，来谢谢。我是小丽哥，你好。
1: 哎、欸，继续说
0: 呀。哎、欸，我是小丽哥呢，嘿。
1: 嘿，我被哎，感恩你。
0: 好，来相信姐姐，谢谢。来，那么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在讲话当中，我等下你接电话哦。那么那是咱的讲咱食物件，食的物件介重要。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人，会当食咱的油哦，不要紧，因为伊是不饱和脂肪油。啊，那饱和脂肪油就可能不可以了哈，也伤了咱的油脂哦。那么你敢知咱这食物件对咱人的这个咱听讲对咱心顶代谢都是靠咱的肝甲的油脂呀。所以当然啦、啊，咱那是乌白乱食物件，乱食油啊啦，乱食偏方嘞，当然对咱油脂感冒一定都是无好的。来，外口电话拢个接接哦。啊，我之前有讲过有一个先生，伊拢食外口，可是这个人本身有啥？有高血压，啊，个慢性的油脂病第三期的第三期哦。结果伊拢食啥？现在，伊拢食迄咸的啦，比如讲牛肉面有咸无？迄汤拢咸啊，熬豆瓣酱啊，对不对？啊，个食啥？大肠面线。啊，米线这种的本身就咸啊，然后这个人吃物件拢会问导游，哇，结果呢，你敢知哦？一个去回诊了呢，也会有欠管无打紧啦。啊，近年哦，伊的什么呢？肾丝球过滤率稳定存四十八，即马降了存三十。哇，所以咱的那边吃物件对咱人的健康有影响无？有。所以如果是油脂，我有讲过，咱那是油脂功能无好人呢，那么你莫个乱吃油啊，莫个乱吃偏方。因为呢，到尾你真正是哦，变成爱西游记，爱西游记的麻烦了呢。所以当然咱莫乱吃油啊，吼，啊，佮包括青草油啊嘛，袂当你来油脂无好人，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六十的人，青草油啊啦，青草茶啦，这个都不可以喝。包括食青的沙拉，青叶沙拉你就不可以吃了吼。那么当然咱听讲的那是油得佮膀胱无好人。安尼当然，咱一定爱为啥？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啉温的茶，啊，过来就是减那四十岁以上爱减做啥？提肛法。我真鼓励好朋友做提肛法，因为做提肛法不管男性女性拢有帮助。啊，过来呢，啊，去减做打卡地。打卡地一旦帮助咱刺激的卡地，一六十几个穴道，伊买当帮助咱刺激的啥？膀胱经。所以当然，咱都是爱打卡底哦，吼！啊，咱的好朋友一届打30分，诶，30下就好啊，还是50下。然后呢，你莫打个卡片唔好，不可以哦，吼！那么打30下就好啊，然后一天打2届至3届，会当刺激的膀胱经对咱有帮助。男性跟女性拢同款呢，尽量莫坐伤过久，坐伤过久，咱的尿道开始发炎，而且呢。女性唔要禁药，唔要像你讲迄个老师安尼哦，为了咧上课呢，惊啉茶呢，唔敢啉呢，都无啉茶，结果放血哦，放血呢，伊是出血性的尿道发炎哦，哇，迄种为人严重的引起的啥败血症，所以不只是安尼呢，当然哦，咱的啉茶爱慢慢啊啉，上好是安尼。咱来当哦，利用一些时间，咱先来个甘一嘴，先来个甘一嘴。啊，做提肛法呢，男女拢会当做。啊，过来，咱尤其那无好人哦，咱来注意啦。咱的脚啦，会病病、静静的人，底尾嘛5点到7点会啊，个会欠管的人，那么你得爱注意啥？注意咱的油脂。那如果呢是咱本身呢有男性尿泡酸增多的人呢，那么你尽量卖乌白乱食偏方以外呢，这。 坐椅子哦，佮减坐脚踏，骑脚踏车呢，卖超过一点钟，卖坐伤过久就对啊吼。啊，咱听讲个耳啊啦，耳啊啦，晃晃叫人，因为咱有只开口的耳孔，所以耳啊啦，晃晃叫人爱注意啥有只的问题，包括呢有只啦，无好人心亏心败，目睭害，目睭开老目油，这拢是佮有只有关系哦。所以呢，佮咱建议好朋友。
2: 哎、欸，你是啥呀？
0: 哎、欸，我是啥？你好嘿，你好。
2: 啊，你哈、啊，你刚才有在卖迄食食红叫放牛铺啊？
0: 哦哦，来接接，来阿姨先接接，阿妈等下我讲听哈，好谢谢。

0: 清江南下，那么这陈百潭说请问但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姚先生，你好。哎是姚先生，我你拿这个机器啊，嘿是你好
1: 啊啊先生啊，
0: 嘿是阿桑你好，什么贵书
1: 哦，你的哎呀都很辛苦啊，哦吃听风真正有意思，
0: 我来三遍好不记得啊，你改地有哪有哦，
1: 哎、欸，我一年半年啦，足够听风的哦。
0: 啊，是哦。
1: 啊，正食你下个单吼，啊，食你下过来都唔捌听风啊。
0: 安尼哦。
1: 今年拢无啊，我今年遐寒嘛无啊。
0: 拢未听呢哦。
1: 拢无听风。
0: 哦哦。
1: 会急加紧。哦，因为足够收加紧的。
0: 哦，阿三你要搞阮过来人吼。
1: 啊，你个。听风啊，收加紧足有效的。
0: 哦，安尼哦。好，感谢你啊。谢谢阿伯中哦哈，好谢谢。
2: 我跟你讲哦，你那个心情真不好，
0: 来，
2: 你吃真好嘞。
0: 哦，安尼哦，啊你吃了
2: 呢？我吃那个狗肉哦，都好，你就甲讲讲。
0: 好安尼哦，
2: 阿三你讲。吃那个狗肉哦，我走袂变做就要要吐嘴。
0: 哦，
2: 吃怎啊好去？
0: 安尼哦，哇，
2: 我吃真多。
0: 好，感谢啊，阿三诶，感恩哦，阿伯中哦，好谢谢。阿先生你好，你好。
3: 嗯，
0: 来，请讲来，我先生你好。
3: 啊，你先生啦。
0: 哎呦，我就是你好呢。
3: 啊，
0: 哈，
3: 我有吃你的三鲜全部
0: 哦。三片我不吃好，感谢阿桑哈。
3: 啊，吃了二秒是有较差啦吼。
0: 好
3: 好好。啊，你困是就算是拢未困，主要是烦恼差啦。
0: 好安尼哦。
3: 啊，不过这个开。
0: 哎呀，你怎啊吃钙质呢？无同款哦。好来，三鲜在这边，还吃钙质了哈。好，谢谢。先生，喂，你好，你好，嘿。
4: 喂，你秀帅呢？
0: 哎呦，阿三你拉椒阁上大声哩！哦，你拉椒拢真大声哩！
4: 哎呀，阿三，那你再等你唱歌，阁个转来哦，哈！
0: 阿奶你什么意思？嘿，
4: 阿三，阿的，我改歌的就好，我今晚吃你的三明根包，吃个，饮时做好困，拢打开
0: 导游。
4: 搞拢只要两抓三抓呢。
0: 哦，未搞要啦吼。
4: 我较早旧年迄阵哦，
0: 吼，
4: 拢买六七抓，
0: 吼，
4: 拢规暝免困。
0: 今晚未搞要啦吼。
4: 系啊，
0: 好。安尼好啦，阿三个安尼好啊，好谢谢。来哟，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呢，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和你都免烦恼。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食一罐，第二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哦。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半个就咪去半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拜拜。你讲橄榄油啊呐？
5: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乌咖啡吗？乌咖啡。
5: 对，套一罐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5: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安尼嘛，真正是袂歹呢。医生嘛，跟你讲安尼盖好哈，对不？好，安尼好啦。啊，大嫂，谢谢你哈。好，谢谢。三片五节嘿。
5: 我的卫生都好起，
0: 卫生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5: 对对，然后胃很好，
0: 哦，
5: 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匙哦，
0: 嘿，这东西啊，你得有感觉，
5: 哎，得有感觉啦，然后我又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0: 哦，也棒的，
5: 嘿，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0: 哎呦，好
5: 棒，饭好好吃哦。
0: 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哪有那你天德瑞橄榄油就是大家都吃到这么好啦，所以才会这么多人吃好又在逛，吃好又在买哦。所以我们喝冰冷，但是我们是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完就没了，所以我们好朋友，我们还没逛的人，还没吃嘛的人就比较快哦。你没到时要跟我说，手上给我吹一座也没，就是没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比较快的，较紧来个加油！吃嘛，要吃嘛的人，要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的吧？吼，啊，咱的橄榄油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6: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6: 你来嘞，吃嘞，就生嘞，
0: 哎呦，来接接哦，一线哦。 好，你站起来哈，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我姓爽，嘿，我姓爽，你好，嘿。
6: 那我专门的哈，
0: 好呗，嘿。
6: 这个肾丝网诶，过
0: 肾丝球
6: 过滤率哈，
0: 肾丝球嘿，
6: 肾丝球迄个偌济较超过。
0: 啊，那么我叫人家讲，来三线这边哦，嗨，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你好，
7: 爱一组啦，
0: 啊、哦，不要一组油，没有呢，哎，一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天德瑞干的有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嘛是有可能你明仔用都听无啊，啊都无啊吼，啊，所以咱那边那边点钢柱文人，趁着即阵那一个有哦，较紧的哦哈，要加码的人，啊要送我亲戚朋友人，你来算算也无够做呢，那么咱的两张加码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是要跟咱电邮，你即马会当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是要找我秀爽，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唔过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拜托唔要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哈，感谢你的配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呐，有个人有拥抱，对着咱家的人啊，对着咱感恩的人啊，对着咱这个心内干嘛讲亲好的人呢？拥抱起来真的很好。我咧干嘛讲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像我今天也记得，和朋友呢来找我，然后呢，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就拥抱哦，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所以，那两个朋友忙吝啬呢，对咱岛的人，阿哥来对恁你心爱的人呢，对你的老婆啦，对你的老公呢，咱来较接吧，大家至少拥抱一下，大家拢爱揽一下，因为伊是恁岛的人。因为你是领导的亲人，包括你的囝嘛，同款哦吼！不要忘记了，世界上上最亲的人就是领导的人啊！不要当成是外人了吼！来哟，我那同款跟咱提醒一下哦，咱的最后橄榄油是最后的两天哦吼！啊，你若要订的人，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刷卡等你哦。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 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声
16: 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0: 是，老婆大人。
1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趁钱、有数、性命、爱国，这两天啊，咱都要讲到的啊。现在的人啊，压力大，囡仔有课业压力，大人有大人的压力，要懂得舒压，舒压要舒压。喂，彩珍你好。
1: 哦，彩珍你好，拍戏我该交了。
0: 哎呀，阿姨讲。
1: 哦，你的电话不好卡。
0: 哦，我的。
1: 唔是安那样嘞，
0: 嘿，
1: 我有当时按迄个早六点25分六点半去甲你卡
0: 吼，
1: 吼、哦，结果有那个人都会停电落啊吼，
0: 好，
1: 我就是讲都啊，恁下岗落安滴，你拢你家己去落着，我就是讲要甲你作做安尼
0: 吼，要紧你唔好讲作做，
1: 啊，结果伊个电话伊就搞到红长途电话会不接安尼讲。嗯、我说、啊、对不起，我就跟他说对不起。
0: 不会啊，哦、阿姨，我们家不说长途的电话不接呢、
1: 啊。就是男生的，男生说话粗鲁粗鲁，吼、哦，我嘛有靠给恁做，靠恁做，跟恁助理讲，
0: 嗯，
1: 恁助理讲迄搭就，伊讲，恁助理就讲啊，对不起啦，阿姨，对不起。我讲我是，我唔是讲，我要跟彩珍。
0: 讲话，
1: 我有一挂代志要请教伊。
0: 好，阿不要紧，你讲，
1: 嘿，
0: 不要紧。
1: 就安尼，嗯，起码，迄落代，我歹过去歹讲啦。我只就是讲，我有作文的迄落办宴会吼。
0: 嘿。
1: 我办宴会，我作文两组啦，吼。啊，结果你起码加上一组来就好啦。
0: 好。
1: 我4月8号诶，我都办宴会都有上来，我甲大家要。要未食，加食一罐尔。
0: 不要紧，不要紧。
1: 你今日搁加食一组啦。
0: 好，好，好。
1: 我予你生意兴旺
0: 诶。好，谢谢。
1: 我搁食看卖啊子啦。
0: 好好好。
1: 是啦，好，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哦，祝你健康，好，再见，好，好，谢谢。好 ，OK， 好啊，等你就拍卡。有影吼，我拄只，哎，阿未做节目进前咧吼，我。这个电话有哪真多啊？有人跟我讲，蔡振电话做派卡呢？办年会办到什么时阵？办到张哈啊！昨天晚上12点之前就结单的。啊，这里呢哈，咱的学姐在咧讲讲，吼、哦，我从9点外卡到10点外，迄、那个卡点外钟。你的电话拢嘟嘟叫呢，嘟嘟嘟嘟嘟吼、哦，我甲讲，哎啦，迄就是拢忙线中啦，迄就是拢有人占线吼，因为咱帮因会告账，所以呢吼、哦，电话啊，真正有够侪，有够侪吼啊，一直拢占线，唔像彩珍伫节目内底咧甲人讲，你卡电话伫线上来做节目彩珍接，或者是讲呢，咱时间外要。找彩珍的这个专线，吼、哦，要卡专线，要订产品，吼、哦，要来交关叫会，嘛是爱有耐心卡。我知影电话呢，吼、哦，一直都在满线当中，一直都在满线当中。包括着呢，我知吼、哦，因为怎么讲呢？我住的所在，吼、哦，我住的所在，吼、哦，手机啊，像迄天过来卡好我。我的手机呢一直这样子啊！你讲手机有问题无？手机啊绝对无问题呢，吼、哦，应该是信号的问题。我刚接过来通吼，我拢甲因讲，我讲吼、哦、有任何什么问题呢？吼、哦，卡0800776699，卡电话来助理，吼、哦，助理过来十个会甲咱做服务。那我家己卡开呢，吼、哦，迄天手机啊整个当掉，接开拢无声，吼、哦，接开拢无声啊，所以讲呢，吼、哦。过来，咱的这班的同学呢，卡好我吼，我拢讲没有声音吼，有什么事情吼，阿咱卡0800776699吼，有几十个助理的服务，啊，过来吼，咱我先来接电话一下。喂，你好，我彩珍。
2: 彩珍线下。
0: 哦，线下哈，你等我一下哦，呵。

人生短短啦吼，大家拢快乐过哦。这首歌，播一半俩吼，就是秀清啊，秀清啊的新歌叫做《世间》呐，吼。好，那搁底下甲咱讲，我因为我住的所在吼，那里信号不怎么理想啊。我咧拄只咧讲吼，信号吼啊，顶几工啊咧吼赖，我一直接啊，搁电话接开拢总无声，吼，就是咧，它网络信号无好啊，所以讲咧，我今仔去涨吼涨真正有超掉呢，吼涨真正。不是有抄到呢，抄了做功夫的。如果唱，昨天晚上好早好早，就早就去睏啊，吼，睏了八眠，养足精神，吼，今仔日够有今仔日的工课，所以呢，我今仔日会在一日睏醒，吼，我看到我的手机，啊娘喂，你敢知啊？偌济未接电话呢？吼，真的未接电话，吼，好，伫遮。张英暗吼，那卡我的手机啊哟，卡我的手机啊吼，啊那我无接到诶，吼我无接到诶，吼有好多电话，我无接到诶呢，吼你有卡我的手机啊，因为咱张吼接单到十二点对无吼，啊你们这个都是呢吼早早的卡，但是我张吼真正非常早困，昨天真的很早很早就睡觉了吼，这我甲恁保留吼，假设恁那是真正。要订产品的话呢，吼，咱公还的公，私还的私，吼，这卡电话来，啊，都无法度，吼，财政已经睡着了，啊，这就是爱保留人的权利，吼，要保留人家的权利，哦，我做代志就是安尼啦，吼，积得积，啊，能得能，吼，啊，这就是呢，本身，吼，手机啊，信号过来就是安那，我睡着了，没有接到，但是人确实，吼，确实因都有卡，啊，这我得给咱保留你们的权利，吼，你呐无卡电话的公司来，吼，啊，我。等一下哦，等一下，看我小看呢哈，我拢会一通电话回拨哈，回拨和恁了解一下，讲啊，你是呢哈啊，要问问题啦哈，啊是呢被把握着呢办宴会哈，最后的时间我都会帮我们做保留。好，来哦，我来讲，这两天哦，在讲说压力呀、啊，哈啊，我们的人老化啦，啊，情绪啦，大环境啦、啊，哈啊，过来就是呢，哈，不可逆的，人年纪多，哈，一定会老化，这些种种，哈，都是有关系的呢，哈，咱身体会好加歹。讲到压力吼，现在的人吼压力真正够大。伫台北吼科技大学发生了一个遗憾的代志，二十四岁吼准硕士生，伫生去进前吼，同阿伫迄个学校楼顶咧吼啊跳落来，家属吼长啊。这个到事发的现场，吼、哦，去招魂医生，两个小妹呢，吼、哦，现场啊，吼、哦，安尼哭家呢，泣不成声呐、啊，徛伫后边的爸爸，吼、哦，一度还崩溃大哭。好，这个吴爸爸接受着媒体在访问的时阵，伊足艰苦的咧讲，好好单位虽然陆陆续续有甲着家属来接受，但呢，至今。伊个囝吼，会指导教授到底倒一位唔知影，希望讲咧吼，家己个囝也就是最后一个戆囝。根据着咧吼，这个姓吴个研究生在生进行伫咧控诉啦吼，讲咧曾经向着朋友伫讲啊呐，伊个指导教授表里不一啊。卖伤过相信伊。今年的正月份，伊的论文题目就去用改了四改，哈、哦，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嘞，哈、哦，这个暴力的，哈、哦，就是讲冷暴力啦，哈、哦，虽然伊不甲怕，但是嘞，哈、哦，这个款嘞就是冷暴力，言语暴力，哈、哦，百般刁难。那这个爸爸哈、哦，就咧回应。哎呦，这个囡仔自细汉嘞吼，是呢非常的开朗呢，非常的阳光呢，佮意钓鱼啊呢，嘛曾经吼参加过棒球队呢。啊，囡仔嘞吼，大约按今年过年进程开始，心情顶管都有一挂转变，
干那亲像呢吼，有啥物代志呢吼？压抑着吼，在心里面，就是呢吼，压力伤过大，到来后来呢吼，囡仔正甲伊讲，伊伫校内底已经强要挡袂掉啊，要挡袂掉啊，想袂到哦吼，是大人阿咧甲伊苛刻，好言吼，好言相劝吼，啊一直甲伊开导，尾啊呢吼，因囝也是呢吼，挡袂掉。来发生了不幸的代志，根据了解啊，吼，这个姓吴的准硕士生，在清明假期的时阵，除了讲爱赶着专利的内容，同时还佫协助处理教授校外外包的报告，每一天工课在做，做超过着20点钟。做超过着20点钟，那目前咧，警方甲着咧学校这边针对着相关的控诉，已经展开着全面的调查，吼、哦，那嘛暂时吼、哦、停了呢，这个涉案的教授。伊个教导吼，包括着指导个工课，当然啦，后壁呢吼，后续还是要经过着相关单位呢去调查，这样发到厘清责任。好，阿麦阁很准啊啦，吼吼吼吼，安尼啦，迄个黄昏之恋吼，黄昏之恋迄准，有当时啊嘛不介稳嘞吼，对无？无当做你吼，哎呦，迄、那个食甲遮个会啊吼，应该呢袂看订单吼，就是安尼订单去个，依然有一。名66岁退休的妇人啦，哈，叫做戆虾啊，改化名叫做戆虾啊，嘿，原本呢透过着网络来交朋友，哦，强调呢，哈，我呢，迄个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哈，啊，到呢一段浪漫的黄昏之恋，那怎样？哎，这吼、哦，迄个呢有猫腻呢，去强调啥？强调呢爱情的骗子啊！因为呢天言蜜语的攻势之下，先骗走掉呢20万，随后要求讲吼，啊无咱来投资啦，吼、哦！啊你拢66岁啊，啊我嘛无少年啊，啊恁即马呢吼老啊，吼、哦、啊！归去呢吼，摕一寡老本来投资，安尼以后呢吼，咱若要去出国佚佗，要去吃香的喝辣的吼，较免为着日后的日子烦恼。无你甲囥伫银行内底啊，生利息生暗加密，哦，啊，就安尼啦，吼，安尼骗啦，安尼骗啦，啊，搁要爱呢吼，投资的需求60万，对方呢狮子大开口，吼，这个戆虾呢，太。对吼，梦惊醒吼，感觉家己受骗啊，好个仔哦，好个仔，你个仔嘞吼，啊，但嘞吼，伊娘啦，去用骗20万去啊，啊，唔敢互厝内底人知影，只好偷偷向着宜兰的警局来求助。警方呢，探着双方。要来交迄、那个交钱的时阵，逮捕着取款的女车手，成功吼，将、哦、着这个富人人后边的60万啦吼，安尼动落来，警方嘛咧呼吁诈骗集团咧利用着网络交朋友，吼、哦，啊，做假交朋友，吼、哦，假恋爱，网络恋爱，嘿，啊，就要骗你的钱，啊，无就要投资，啊，无就要急用，这拢爱注意，反诈骗的电话几号？哎，您敢知吼？念出来，念出来，即马念出来。反诈骗的电话几号？吼、哦，有人知，有人阿哥唔知吼、哦。165，165，财政为什么要做这个梗呢？吼、哦，这就是要让恁动动脑啦，动动脑啦，吼、哦。啊，反诈骗的电话就是165，爱记得读起来哟、哦，吼、哦，好不好？好，那即马讲来呢吼，就是这未来哦，未来这个代志呢吼，会时常来发生。伫高雄南阿坑家一栋大楼呢吼，厝边头，平头呢吼，有迄个歹味啊吼，啊，所以呢吼，就来啊去甲里长讲吼，啊个甲当地管区的吼去。找到锁匠，该破门入，吼，结果内底呢，发现有一具吼的男尸，这是南阿坑警方伫昨啊吼接到民众报案，有一栋大楼内底吼，迄、那个味呢，超歹味的，警消呢，吼报破门入，看到一名60岁
的姓氏的男子已经倒在门边，吼、哦、啊嘛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经过着呢检察官，吼、哦、啊，这里呢，吼、哦、他们整个了解，应该自救啦。死亡的时间呢是一天以上，现场无打斗，吼、哦、无相拍的痕迹，所以呢可能又是一则，吼、哦、这里、个、独居。啊，这不算老人嘞，吼、哦，六十岁年嘞，独居，吼、哦，独居诶个案，发生了这里身体上，吼、哦，应该是身体上啦，吼、哦，就是心脏一个问题居多，啊，就安尼，吼、哦，人就移民去天国啊，啊，我讲即嘛，吼、哦，就是独居的人越来越多。哦，唔是老人，吼、哦，独居老人俩，佮有一挂嘞，吼、哦，迄、那个中年人啊，吼、哦，哦，嘛是足侪拢独居诶，所以这种社会事件啊，吼、哦，可能真正会愈来愈侪。佮有，吼、哦，买物爱看关门爱串，买物爱看关门爱串，才真嘞，吼、哦，伫节目内甲人讲，吼、哦，真正就是爱比较啦，吼、哦，有比较，吼、哦，啊，咱就较保，吼、哦，无去开着冤枉钱，注意哦，吼、哦，即。嘛，网络呢？伫迄个民众啊，伫网络顶管买着呢，未经为检验，吼、哦、啊，号称日本的织品工会的棉纸，吼、哦，就是棉花，啊，个医疗用，吼、哦，诶，棉花，吼、哦，棉花。即医疗器材，高雄卫生局吼重罚3万块，要求咧立刻下架。所以呢，吼、哦，咱厝内底诶少年人诶，吼、哦，卖讲少年人咧，有一寡年纪较侪吼、哦，网络购物啊，网络购物吼、哦、也是很疯的哦，吼、哦，即爱呢注意一下，即嘛是卫生局讲第一间查核，提供着民众，唔是虾米物件拢会当上网去买吼、哦，啊，即就是安那咧吼，可能是代购的，代购的呢吼、哦，啊，伊就是啊，到底吼，迄个日本遐要。装店吼，但是这伊就是讲啊啦，会当制品花，啊个会当嘞吼，吸收着这品水吼、哦，就是一个棉花吼，啊，它伫咱的迄个品康内底吼，啊，这属于嘞吼医疗的部分，属于医疗的部分，所以呢吼，伫、哦、这个。咱的卫生局来规范吼，就是非法贩卖。非法贩卖的话，吼，就是爱罚到3万块以上的罚款。当然啦，吼，咱若要买的话，嘛爱注意一下，吼，看这个，看这个，买拢爱注意，吼，买卖通通要注意了。好来，吼，才真来买鱼仔汤，卖汤圆。那要食鱼仔汤的，就自家来哟、哦，哈，要甲财政买鱼仔汤的哟、哦，哈。

谢谢一首呢吼，很有味道的歌曲，叫做《卖汤圆》啊。迪家彩珍啊，特别感谢，感谢对。

0: 哈、哦，有诶，卡电咧，互我哈，啊，在订购产品的时阵，都拢刷卡甲我分享，刷卡分享哈、哦，也是哈，足感恩的啦。啊，但是呢，哈、哦，上盖好，就是咧，咱做节目哈，节、哦、目进行当中讲出来，哈、哦，平平一句话效应，你讲互我一个人听，哈、哦、啊，只有一个人而已，对不对？啊，我就是。对着吼，咱彩珍家己本身我吼伫介绍的产品，迄是会使讲咧吼，200%吼有信心啊，而且咧吼信任度、信用度拢种足有诶。那恁讲互我听，我拢知影，我就是咧吼爱恁上线，因为平平一句话讲出嚟，咱有安尼千千万万的人咧听吼，这样子效益更大。咱做代志吼，就是爱有这个。啊，好歌出来啊！讲话嘛，同款啦。吼，讲话你讲给我听，吼啊！我只不过分享你的欢喜，你的喜悦给我而已。啊，咱来当上山避开讲，吼，大家拢替你欢喜，对不对？亲像吼啊，这咱嘛吼，这个吼，甲我讲讲，彩珍真的太神奇了，很神奇，吼！伊甲我讲来讲吼，伊迄个老板有做噪音啊。就做囡仔哦，做囡仔呢吼，伊就呢吼，这个老板以为啊，那呢吼，以前讲无电风扇吹，哦，那吹到电风扇目睭吼，就细细的。伊讲呢吼，噶怎嘛，伊个老板又做囡仔噶这样伊吼，当唔知几十担啊，吼，迄个差不多要60-70担啊，伊即马80几岁嘛，啊，做囡仔的时阵呢，伊了解伊就是讲，伊这个老板以为啦，吼，坐伫遐吼，有阵时安尼目睭吼，啊，就流落来，流落来，啊，看足侪医生吼，拢。中无效果哦啊，什么科哈、哦，眼科哈、哦、啊，中医哦，马龙去看过呀。哎，你老板有哈，讲实在真正足艰苦的哦，尤其是女性有当下爱睡哈、哦、啊，化一个妆诶，卖讲化妆啊，咱都呢哈，安尼防晒抹抹诶哈啊，有当下呢有一挂哈、哦，这个润色哈，诶、哦，这里呢，迄个啥面油哈抹落，你哪呢哈，老干哈，遐两条哦，敢那参像迄个百家酱诶嘞。所以呢，吼，伊讲老外游吼，足艰苦的，啊，已经咧老骨了10担啊。结果咧，吼，20米甲林小友姐姐，伊甲我讲，今嘛把只有吼，拢未老外游，欢喜甲伊讲，彩珍来遮神奇呀、啊。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要下线。
0: 你好，好的，你等我哈，我等我一下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是。
1: 我刚刚有打那个买那个海王金，我现在要
0: 的三片头
1: 那个八瓶。
0: 你好，好 ，OK。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谢谢。来，一雄公格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彩珍啊。
0: 凤娇姐。
2: 哎。
0: 哟，你好。
2: 怎么那么小声啊？
0: 我很大声嘞，你的手机的关系吧。
2: 哦，可能是。听不到。
0: 你听不到啊？那我转线下，转线下，因为线上哦，麦克风太大声会破掉。我转线下跟你说哈，可以大声一点哦。

0: 谢谢，来哈，咱都这呢，这个阿娇姐啊，嘛咧欢迎哈，讲好张雷才正在做节目哦，啊，伊无卡哈，当家一波差不多四五点遐，哦，电话就歹卡，拢卡袂入来哈，这就是呢哈，产品诶效果，这就是。未开到冤枉钱啊！未巴肚当作有毒的结论啊！人讲啊，酸痛有艰苦无？酸痛真正足艰苦无？有的人吼、哦、都退下伫对家，伊就讲对家艰苦。像我讲吼、哦，咱这里啊大姐吼、哦，咱这里学姐，你甲我分享，讲伊当一个老目油呢吼、哦，已经呢哦自做囡仔啊，老老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去看呢吼，拢、哦、看袂好。伊讲迄老目油是偌艰苦呢，你敢知影？啊，老目油吼，安尼吼，哦，安尼老眉老日的吼，啊那那较刺激的，放一个头吼，啊是讲呢吼，看到。光啊，目油都细细的，你毋知迄偌艰苦哦，都啊艰苦伫对，你就讲迄个也艰苦啦，吼、哦，对无？好，那当然啦，吼，咱开钱爱买好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吼、哦，啊恭喜你，啊恭喜我，大家做伙恭喜恭喜，吼、哦，我介绍到遮尼啊好诶产品，啊恁会当来买到遮尼啊好诶产品来食，这就是呢小本福气，小本福气。来，财政进广告哦。住伫台南阿凤姐啦，哈。嘿，啊，你当初咧食海王煎甲青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1: 目睭啊。
0: 哦，你目睭啊，目睭是安怎？拢
1: 会流目油啊。
0: 哦，拢会流目油。好，啊，你海王煎甲青通安尼，你讲即马叫诶第三间呀，哈。
1: 啊，你啊都有改善就好。
0: 有改善去。好、哦，你以前是流目油，啊，即马有改善啊，安尼。
1: 啊，目睭嘛较金啊。
0: 哦，继续金哈。
1: 哦，
0: 真的，所以讲吼，得阁继续食啦，哈。
1: 对。
2: 海王煎甲青通，我食迄吼，食两项食了拢真好。我本来脚拢退化，
0: 是
2: 拢足不舒服。
0: 系
2: 啊，今麦食了吼，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轻松啊！哦，进步足济，
0: 进步足济哈！
2: 我都先家己买一组来食，
0: 是
2: 食了哦，个小可有咧改善。
0: 哈，
2: 目睭安尼嘛，进前嘛拢定流目油，
0: 是。
2: 啊，今嘛拢有改善啊！
0: 安尼哦，
2: 嘿，
0: 恭喜恭喜，
2: 吼，无、
0: 哦、开着冤，无开着冤枉钱
2: 吼，无、哦，啊，我手这跋倒有车祸受伤吼，
0: 是，
2: 啊，今嘛拢有是今嘛呢，拢会过也起来疼，安尼是，
0: 得好转反应安尼啦吼，
2: 听着就不舒服嘞，哦，要痒。
0: 玉霜姐，你有感觉讲伊那反应过了，你就给足轻松，反应一概
2: 的。足轻松啊！
0: 哈，
2: 嘿，啊那个起来，就佫开始哦，就佫开始咧，迄个种一针一针安尼。
0: 嘿，你迄就是气血未通，伊即马一关甲咱拍好通。
2: 嘿嘿，啊去了拍了即马吼，咱学得佫感觉佫加足舒服诶。
0: 哈。
2: 嘿，
0: 哦，恭喜恭喜，吼，听到你安尼替你足欢喜的，
2: 系啊系啊，啊足忍耐的啦，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啊，
0: 对啊，安尼好约一个啦，吼，大家若要顾身体，海王煎甲青通真正，
2: 诶，真好啦，
0: 真好啦，吼，上第一首选啦，对不对？
2: 哈，身体啦，日日到老安尼吼，来顾拢足好诶，
0: 好是好，谢谢玉霜姐哦，
2: 好好。
3: 啊，你好哈！我是哈，听你的节目听半年啊，但是我对电台物件我真正唔敢乱买。我就是讲啊好啊，我安尼哈买一撮我试看卖。我食差不多半罐较假的时哈。我系买当骨咯。我买当骨既然会坐，嘿，我既然会坐，我本来坐顶部袂动哩，啊，坐起来徛个坐，徛个坐。
0: 好。
3: 啊徛久袂动哩，啊，今日买当骨变成袂要紧啦，啊，佫吼也哦，但是起起落落拢无。嗯，我是感觉讲这个物件确实足好足好足好诶。
0: 嗯，
3: 啊，后来我再过详细改看，大概慢慢惊，嘿，中药较好啦。
0: 好，咱大地医院众位的沈小姐啦，哈。
3: 嘿，我也感觉真好诶。
0: 是，
3: 这边的物件吼拢袂动诶。
0: 嘿，
3: 嗯，啊，白嫩嘛袂用坐久，
0: 嗯，
3: 啊，白起来。
0: 所以哈，沈小姐，你哈以前对着电台的物件哈是采着哈不信任，然后呢哈，咱呢哈其实电台有足好的物件，只不过袂用买尔，对不对？
3: 惊，因为咱无认识啊，咱会惊啊。
0: 嘿，是。
3: 啊，给咱几公好啊，试看卖啊。
0: 嘿，那海王剑甲青铜吼，改变你所有的观念跟思想吼。
3: 啊，不错啦，很好，
0: 很好。
3: 哎呀，钱哦，钱也袂当起来包嘛，袂无效啦。
0: 是，
3: 嘿，啊，就是起来买物件吼，用甲低同好啦。
0: 嘿哦，对。
3: 用甲低同好啦。
0: 嗯，对。
3: 错过哈，这届母亲节安尼吼，都有优惠哈，啊是噶，哎，就会好，我都买遐济组啊，
0: 都
3: 会好，
0: 嘿，是，
3: 都会好。
0: 林小妹，你讲，
4: 我的骨头要了，头要了，作用。
0: 哦，大头要作用中哦。你是类似灰指甲还是什么种？
4: 对。
0: 哦，你是灰指甲。啊，咱的。
4: 啊，今麦有发起来有较好诶。
0: 咱的海王剑甲青铜，安尼食食发出来，加足好诶吼。我讲真的，它霉菌感染，啊，咱遐那个气血未通吼，伊灰指甲就愈来愈严重，嘿。
4: 规身躯白。
0: 规身躯白，不要紧，规身躯白，今麦免乎你食甲瓶瓶罐罐这两项就好啊，你。减开足侪钱，对不对？
4: 对
0: 哦，好，好，谢谢你，好，感谢，好，咱大家呢，吼，食甲遮尼啊欢喜，吼，要改变嘞，就改变，要想办法嘞嘞，吼，身体好就身体好，像那个我们沈小姐，吼，到底中尾，哇，食甲有够好，本身儿子，吼，都伫美国咧做医生啊嘞，啊，咱沈小姐，吼，一年嘞，算讲吼，因嘞生活水平都很高，啊，介绍嘞，吼，嘛有中国那边，一朋友，吼，也是有医疗。背景，我安尼吼，一间咧卖吼，拢买足侪寄过迄落中国大陆去啊。所以呢，咱咧海王精青铜，海王精青铜，海王精青铜。咱讲一句话，哎呦，我买会到，食会到，我真正是福气。有福气的人，鱼仔炖有够够，人家食会到。海王精青铜，吼，虽然即马放烟火过啊，但食好有哪爱甲咱上山做着嘴暖讲着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紫色哈、啊，谢谢啊，来啊，树啊呢，那要摆是都先乱根啊，咱人呢，哈、哦，要老哈，都、哦就是第这两支卡，你要养命，要顾健康哈、哦，养命要先养脚，你要养命就爱先养卡啊，这是中医哈。哦啊，这里嘞，好，非常经典的字句，养命先养脚。这个点出就讲嘞，吼，其实咱两只脚，吼，就是下肢的健康，对着规身躯的循环，包括着嘞衰老，这是会使讲嘞是一个核心，吼，核心的影响啊。脚，吼，脚作为嘞，吼，咱人的第二个心脏，第一个心脏就是嘞，吼，我们。啊，这个心肝脾肺肾的心脏，那脚就是第二个心脏，应该对着这句话，无生分，大家拢知影。啊，脚呢吼，就是人的第二心脏，吼、哦。啊，你捌听过？啊，你了解偌济？你了解吗？你知道吗？透过着保养着两只脚，加着你的这个啊、足部，会当有效。促进着血液回流，预防着呢肌少症，维持着活动力，哈、哦，啊，这加着呢长寿，哈、哦，加着长寿，等退休是呢，哈、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为什么要先养脚？为什么两只脚一定爱先加固？养命先养脚，第一。你两只脚，哈，两只脚会当防衰老，预防衰老。人的衰老就是按两只脚开始。你即系中医讲啊，手啊，若要摆，哈，就先乱筋；人若要害，哈，这两只脚就先害。安尼，人的衰老常常咧，哈，对这两只脚开始。当于你的脚变了无力，走路变慢。那安尼，就是呢，吼，你的这个下肢，吼，你的下盘，诶，这个支撑力，加着神经的传导开始退化。那你为什么要养脚？咱对只讲，两只脚甲顾好，咱的血液回流转来，这会当促进着呢全身躯的循环。双只脚是距离着咱人的心脏上界远。啊，而且呢，吼，咱的脚底，拢布满着呢，末梢神经，加着呢，血管，保健，咱这两只脚会当改善着规身躯血液的循环，连带财政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诶，气血的运行，气血的运行。人老脚先衰，吼、哦，手细筋先卡，哈、哦，这个就是中医。啊，咱讲做白话，就是讲，一张手啊，若要摆起呢，要死去，吼、哦，就是这两只脚。啊，咱人呢，若要衰老，嘛是这两只脚，吼、哦，迄、那个筋甲脚同款意思。中医把这个脚比作是手啊的手筋，你看，咱以后一张大张手啊，还是什么货？诶，要头死啊！吼、哦，像以前阮兜吼种迄椰子树啊，哦，椰子树呢吼，即马迄个椰子拢矮化了。啊，阮以前吼，阮的迄个田花种一丛吼椰子树，有够大丛的呀、啊！哎呀，无栽条蔓啦，吼啊，迄个椰下呢吼，那落落来就地死农作物啦。我记阮爸爸吼，要甲即丛椰子甲头死，伊就是呢吼，按迄个树根吼，迄、哦那个树头遐。哦，唔知道用什么回去啊？用落去，伊就慢慢慢慢打去啊，慢慢慢慢慢慢的吼，迄张牙齿就安尼淘死啊。所以呢，吼，树啊，那要死，就根吼根来吼先，这个衰壳。啊，咱人那要老嘞，就两只脚先老。中医把这个脚吼当作是人的树啊，吼，人迄个树啊的根呐。把这两只脚来当作是手啊的筋，虽然脚位置呢，吼，人体上界低，吼，就是咱人体最低的一个位置点，但呢，对着保健养生，这是呢，吼，足重要的养生养命先养脚，这个说法。
吼，伫咱的一般生活当中，看开是一个小毛病，但是伫中医内底，中医吼伫调理就是安那，上病下治，你顶管身躯吼顶管你的毛病，来自着对，来自着两支脚，啊，百病呢，百病按脚。开始齁、哦、啊中医就有这个一个大道理，就有一个咧医学的根据齁、哦、所以说咧养命先养脚，养生先养脚，两支脚有重要无？我这节目内底你时常听财政讲一句话齁、哦、来脚惊手惊用心命，脚惊手惊用心命齁、哦、啊这个怎么说呢齁、哦、啊会惊会走就是福气，未惊未走就真晦气，有影无？啊我讲到这，讲到中医的医理有理，你就知影财政伫节目内底不管是咧甲咱提醒，真正有伊的道理伫的哦。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斯洛基亮亮亮亮，斯洛基。好，今嘛咱大家好啊、每一个人手上都有好、这两项产品，要记得哦。好，准时准时吃，一天吃三盖哈，啊，一盖就是两粒，两粒总共四粒哦。喂，彩珍你好，
1: 啊，海山哦，
0: 嘿、hey, ，秋梅，
1: 嘿，
0: 嘿，你好，
1: 我昨有电视一组啦，
0: 嘿、hey. ，
1: 啊，我想讲，你后礼拜再寄来生活较拄好，
0: 嘿、hey, ，后礼拜哦，啊，你、hey. 你向伊约是约啥物时阵？
1: 哈，
0: 你约是约啥？别紧，我这叫小姐给你查单啊。阿辉电话给你，用电脑看吼，较详细。我这无电脑哈查，好唔好？
1: 你讲啥？我听不懂。
0: 我讲，等下吼，差不多九点外十点，我叫客服卡电话给你。啊，对，
1: 我你讲，你过慢两工啊，寄来给我。啊，内底我
0: 对啦，
1: 我拢订。
0: 别紧，慢讲，慢讲名，慢讲名，慢讲名，慢讲名，讲名爱记广告哈。来，小美姐，我等下吼，因为你讲爱看电脑较清楚，啊，我等下吼较晚，我会叫客服回电话给你，啊，对电脑安尼好唔好？
1: 好，
0: 嘿，我会叫客服卡电话给你。
1: 好，
0: 安尼。嘿，安尼看电脑较详细，无我遮无电脑哈看吼，你安尼讲我会袂清楚呢，好唔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啊，祝福你哦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来，
2: 开开我来听点歌吧。
0: 你会当啊？
2: 一八六六七。
0: 好，一八六六七哈，好，
2: 谢谢。
0: 啊，不客气哈，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直接甲咱讲拍摄哈，一日播音室。播音室呢，吼，咱咧播音啊，详细的资料啊，包括着恁的地址吼，播音室遮嘛，无都看到全部，吼，只能看到你对大对一个管区啊，对一区安尼念念，吼啊，后边详细什么路啦，吼，几号啦，啊，迄我拢无啊都看到，包括着你点讲的产品，像咱对只吼，像梅姐都要讲吼，啊，我遮无啊都电脑详细，迄、那个明细看袂到。所以会叫客服哈，跟你回电话哈，啊，让大家多多包含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3: 彩珍，今日聊三明的吼，
0: 三明的吼哈，好，好，三明的吼，好，不客气。
3: 我昨有收到，
0: 有收到啊哈。
3: 啊，我来找你好无？
0: 好啊，收到健康真欢喜哦。我来收到，好，拜拜。我来收到健康，我嘛拢真欢喜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啊，过来。咱呢，一个月活动吼，无无严格。咱即马呢，即班的同学，你有发觉今仔日财政吼比较松懈哈，较轻松啊做节目哈，讲话无吼，像咱咧好，敢那咧拍火吼，啊，敢那消防队啊咧讲话足紧，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今仔日吼就是揭出着我温柔的一面，啊，即马来就是要互恁表现，先给你们表现，要做嘴软功德的哈，要做嘴软功德的，等你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掉线的朋友，对不起啦，彩珍吼，安尼给讲两句啊，安尼吼给讲两句啊。真呀吼，整个吼好，今仔日来做节目吼，是安尼，唔免紧张嘞，啊无吼足紧张的呢，啊有个人甲我讲。哦，我听得出来呢。你哦是一个积极性的，我讲对，因为尤其是吼，咱那咧做活动、办宴会啊，好什么哦，真正啦吼，乒乒乓乓，然后你那伫播音室吼，你就知影那个战况嘞吼，偌激烈呢。喂，彩珍你好，好来拨刷，麻烦个点卡。Hello， 彩珍你好。
4: 喂，彩珍你好。
0: 你好诶。
4: 我足紧张
0: 嘞！你足紧张的哦！你我拢听袂出来你紧张呢，哈！
4: 金瓜皮薄菜嘞！
0: 好，周大姐，你我伫遮吼接甲两支手要拍噶啦，你也替我紧张哦。
4: 唔是，我是替我家己紧张。
0: 你家己紧张？
4: 我系报备去 白内障手术啦。
0: 啊，那个不用紧张啦。
4: 不是，我是讲，我未记啊，会知啊。
0: 嘿，
4: 我有食迄个劣产品啦，
0: 嘿，不要紧啦，
4: 应该
0: 不要
4: 紧。
0: 还不要紧，还不要紧，嘿。那个，
4: 因为他那个手术很简单呐、啊，
0: 很简单呐、啊，
4: 半个小时就那个的。
0: 其实哈、哦，他只要哈、哦，就是咱的那个水晶体被切出来哈、哦，加植入啊哈，安、尼用，也是前置作业哈、哦，啊，够好恁来休息一下，啊，无迄差不多十几分就解决了呢。
4: 对呀、啊，医生也这样讲的。
0: 哎呀、啊，哎呀、啊，十几分钟开始前置作业吼，阿丽得爱消毒啦，吼麻醉有诶无诶，无迄吼已经正吼动诶时阵，差十几分就解决开啊。嗯，你免你诶，
4: 要甲你问啊，看你解无用吼，我都唔敢讲啊。
0: 未来咧，啊不是不是，周大姐。
4: 哎，
0: 啊你大风大浪拢跨过诶人，啊去一个白内障惊啥啦？
4: 吓
0: 到
4: 西
0: 五个呀，搁
4: 惊吼！
0: 对哦，唔过翁去讲就无咧惊，吼，即马搁咧惊。
4: 惊，这个会惊。
0: 嗯，啊，无你
4: 过。大家拢爱过啊。
0: 啊，过翁去讲。
4: 偌好个。
0: 无，对啦，啊，过翁去讲拢袂惊哦。
4: 袂啊，我足欢喜啊。
0: 你足欢喜要过翁去。
4: 人
0: 过翁
4: 在惊。
0: 吼吼吼吼
4: 吼！我唔捌过过呢。
0: 啊，唔捌过过啊。
4: 只讲过一个煞钓鱼啊。
0: 吼吼，安尼吼，过一个煞钓个安尼啊。
4: 啊、
0: 哦，赞啦、啊，辉哥赞呢！
4: 我要叫伊讲，你五十万给我啊！你二二月去海口吃韩食，无爱呢？
0: 无爱哦。
4: 嗯，
0: 辉哥无你袂使。
4: 我叫我得个五十万给伊啊！我讲我五十万，我得个结案。嘿、啊，人吼、哦。你讲话都无看迄个办事呢？
0: 哦，安尼吼，无啦。
4: 你叫是我五十万，我若有五十万，我都唔要嫁人啊！嗯啊，
0: 辉哥离不开你啦。
4: 我嘛离不开他。
0: 对啦，他没有你不行啦。
4: 人没有钱吼，活不下去了。
0: 哦，对
4: 呀。主要还是要身体健康啦。
0: 对对对对。
4: 对，我这两个老的拢相依相偎。
0: 嗯。
4: 很出彩
0: 的，哎呀，很好啊！走到哪里呀、啊？玩到哪里？拍照到哪里呀、
4: 啊？一手到老啊！
0: 对啦，对啦，对啦，哈，也是要这样啦，哈。
4: 嗯，好，谢谢，
0: 谢谢，
4: 想你啊，拜拜，
0: 爱你，好，再见，
4: 啾咪，
0: 啾咪，好，谢谢，来，阿拉播送来嘞，哈，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得来个卡哈啊，七龙哦，七龙诶，一八六六七，哎，狼哈，七狼，好七狼，好来，我看买一个哈，七龙啊哈，挂件哦，等下哈，真正就是很接地气哈，很接地气，但是哈，一八六六七哈。1800-1800，我捌报过吼，这只电脑足歹吹，哎呦，七龙的歌很厉害啊！1800-1800，哦，有了，1800-1800找到了哈。后来阿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要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的哦。嗯，速速哦，速速的哈，打电话进来。喂，财政你好。
5: 喂，
0: 哎，你好。
5: 哎，小姐，下线好不好？
0: 哈？
5: 下线一下，
0: 下线哈、哦、好，你拨过来倒啊，好拨过来倒啊，拍摄来啊，我来报瓜哈，

0: 好，谢谢哦，电话线卡哈。足足诶，咱虽然活动活动咧吼，啊，但咧吼线下有一些吼、哦、要询问诶，要了解诶吼、哦，啊，我咧吼、哦、也是粉盲粉盲咧吼，诶、哦欸，真无闲啊咧。后来拨线诶吼，对不起，掉线的同学，拍谁拍谁个电卡等来好吧？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哈，掉线的朋友，底下彩珍跟咱讲对不起哈。那卡哈，就是咱人的第二心脏。得讲哈，用命爱先用卡哈，用命爱先用卡。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于目。喂，彩珍你好。
1: 嗯，
0: 彩珍。哎，小月。
1: 啊，你今天来当歌了呗啊？
0: 今天你当我一个嘞哈，你当我一个哦哈。

好，来哈，咱活动是到昨呢哈，活动是到昨哈啊，真侪人讲哦，财政等你就拍卡，我卡哈，安尼点我精哈，什么咧讲哈，刷卡卡好卡，我嘛是咧刷卡哦，就是咱录节目了后，电话同款，拢总是咧爆线哦，拢卡袂入来，嘟嘟嘟哦，讲卡点我精，歹势啦哈，啊，这公司哈的电话我嘛不吼问咱这个董事长的秘书吼，讲看是不是阁会当归山电话互我无吼，但呢他说真正公司的电话吼就这么多吼，无法度阁吼释放出多一些电话互我啊。

0: 月开始，开始去，就是咱的大头帽。好、哦，大头帽，脚的大头帽哦，不是手的大头帽。这个呢，吼、哦，关键按咱的脚的大头帽开始。你的目睭，那是呢，吼、哦，安尼酸酸涩涩，看物件未清楚。可比讲，即摆坐伫遮，吼、哦，在听财政在做节目，你大头帽，吼、哦，安尼个乱的，吼、哦，安尼个刺激，吼、哦，啊个乱的乱的，吼、哦，安尼个乱的乱的，安尼啊，这对着呢，吼、哦，调理着关气，舒缓面目。好，缓解掉呢大目睛诶，这个问题有一挂作用出来。啊，一天呢，吼、哦、要用几届？一届呢，吼、哦、差不多用偌济时间？伫遮财政甲咱讲，你咧看电视也好，你咧听节目也好，吼、哦，有阵时咧要困，倒伫蒙床，吼、哦。你若目睭较无好诶人，吼、哦，迄大头帽咧，吼、哦，你我甲累一下，吼、哦，你我甲乱一下，吼、哦，也是安尼，吼、哦，甲安尼，吼，刺激一下。一天咧，吼、哦，会当咧一两三届拢袂要紧，啊，一届咧一定爱持续，差不多咧两分钟至着三分钟，两分钟至着三分钟。啊，要安怎咧，吼、哦，改看咧，吼、哦，就是讲你咧乱诶时阵，迄、那个大头帽。有一点啊，安尼小小热热，小小热热，吼、哦，差不多两三分钟，迄、那个大呢吼，气血伊就通过啊，肝开窍易目，肝经诶开始点，就是伫咱脚诶大头帽，吼、哦，伫脚诶大头帽。后来吼，过、哦、来甲咱讲，养生先养脚，养面先养脚。各有即卖人，吼、哦、食较好啊，做较勤苦，所以呢，吼、哦、三高高血压，高血压的人呢，吼、哦，咱的这个脚踝的所在呢，吼、哦，脚踝大意，唔知要安怎讲，吼、哦，就是咱的迄个脚盘，迄、那个大遐啦，吼、哦，脚盘，阮屏东吼，阮母也是拢讲讲吼，这叫做脚盘，啊，因为一家吼，在讲的迄、那个。位移呢，无同款吼，就是脚踝吼，脚踝啊、这个华语呢吼，它就是会比较呢吼，统称安尼啦。喂，彩珍你好，喂，张阿姨，
1: 彩珍了，
0: 嘿，
1: 我按今日我迄日那都订好啊啦，
0: 我知影，
1: 是啦吼，
0: 我知影。我知影啊，我有讲啊，我讲吼，等下，因为你拄只，我都有甲你讲啊，等下较晚客服会卡电话好你。
1: 哦，马紧嘿，我这是搞到你甲三分结束嘛吼。
0: 无啦，啊，都涨就结束啊，结束啊。
1: 啊，我先就改，我伊啊头啊提一。
0: 对啦，哎呀，阿姨，迄个电客，迄拢袂要紧，即马就是吼，你后边加，啊，我会叫客服查。电脑啊，卡过好你，你说你即马卡好我，我嘛无啊多答案好你，好唔好？
1: 以前我时间讲到了，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啊，这等嘞，
1: 啊，好即马先叫你起来，
0: 嘿，无啦，
1: 谢谢呀，
0: 好，啊，等嘞，吼，你甲客，嘿，甲客服讲哦，哈，
1: 好，
0: 好，再见，哈，因为嘞，我这电脑吼，无啊多看到迄个咱的交易记录明细，所以吼，真的，你讲我听不懂嘞，哈，啊，我回答的吼，我嘛无啊多有一个答案好你，所以。有任何问题，咱拢落接不了后，阿卡和客服安尼比较，在处理事情吼，较健康啦，吼，这个时间上时效性也当马上回答案给咱。喂，彩珍你好，喂，妈妈，
2: 开始了。
0: 喂，
2: 我到时加这顿是的要了。12:30
0: 才可以。哎呀，那一天24小时，什么时候要吃都不要紧，因为我们的产品清水清油。
2: 哦，我想有时我订了都一点钟吃，有时想不多要先吃。
0: 嘿，那不要紧，嘿。
2: 啊，直接让半个点钟才可以吃。
0: 好，嘿。
2: 这样可以。
0: 哎呦，可以哦，妈妈。
2: 啊，那整年冬天都这样。
0: 几年透天吼，迄就是老啊啦，老人啊病啦，我咧讲的老人啊病啦。
2: 啊，一工较快活，啊，隔工就过安尼。
0: 啊，咱就是吼，心情。
2: 走路拢安尼会现，敢那脚头。
0: 对啦，啊，就是讲着食老啊，啊老我拄只拄啊咧讲着吼，抽筋，迄抽筋吼在摆吼，啊咱两支脚在害，啊这拢吼。 保养吼，唔是讲后来即马随食随安怎，这拢爱按少年就开始做起个呀。啊，我这两项你咧食，你就会比较较健康。我讲个世间无仙丹咯哈，好，好，啊，你阁继续食，好，好，好，好，谢谢，拜拜，哈。讲话实在哈，啊，有影确确实实哈，我们不要误导人家，尤其是老大人，阿爷呢吼，就是吼，要随食随好，啊随食呢吼，随有感觉吼。我讲过啊，我介绍的产品吼，绝对呢保证有信用，但呢吼，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没有路没得食，又去相信啊。我就是要让大家有这个健康的观念，你咧食产品，你唔免惊吼，啊一定比别人较好，无比别人较歹。咱开钱就是爱开有这个价值性，爱有这个呢目的，对吧？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讲到呢，吼，这个啊高血压的人，其实呢，吼高血压的药，吼一吃嘞，啊，你就呢，规世人啊，为什么有的人呢，吼，会控制了较好，有的人会控制了较无好？其实呢，吼，这甲着咱的经络，甲着咱的气血拢总有关系。伫脚板脚踝遐，吼，遐都分布着呢，肝胆脾胃。心膀胱经，伫咱的脚盘这个头脚踝的所在，好，咱对脚讲到吼，这个肝经，好，肝经是呢吼，伫这个大头部遮，脚盘遮，因为伊要呢吼避开，所以呢吼，伫脚盘遐，对着咱的肝经，对着咱的胆经、脾经、胃经、神经、膀胱经，遐有足侪重要的结道。咱的脏腑气血运行，这嘛是一个通道，吼，一个通道。长期高血压的人啊，吼，会当挡一寡咱的这个啊脚踝，吼，就是脚盘遮，刺激到呢，咱的下肢的经络，调节到规身躯血流，吼，流动，吼，我们的血液的流动，这相对也对着高血压的人，吼，有帮助，因为呢，迄个循环哪好，咱的血压的稳定，对着呢体质嘛有增强，每一天，吼，每一天呢，吼，早晚各做一间，吼，啊，咱的脚，吼，会当安尼，吼，参照运动员了无？我阿爸吼，就做这行的，我阿爸用伫遐吼，当咧看电视的时阵，吼，伊的脚两只脚拢咧动。嘿，两家拢在动，所以我阿爸呢吼，那个脊椎啦吼，开刀几次吼啊，但是呢吼，伊会动动的所在吼，他绝对不会放过他。我阿爸在底下咧看电视吼，你看吼，一个啊吼，一个啊，卡在安尼吼，改旋转一个吼，啊改呢刺激一个啊，一概呢吼，差不多啦，在家己的力量啦吼，在家己的迄、那个啊、身体上吼，诶这个组合上。上盖好就是呢，吼正边甲蹬一把下呀，倒边佮甲蹬一把下呀，吼这是上盖好。啊，有的人呢，吼老骨顶空空，啊老皮袂过红，咱就扎一个吼，一盖你若无多用一把下，吼啊咱就呢吼分厝家用，啊有咧动有动，吼有动就有差。好，要火就要动，一定爱动，唔是打行路尔。好，亲像我拄只咧讲嘅，大头毛吼啊，这样子给它刺激，吼，甲乱乱的捋捋咧，吼，啊，咱的脚盘吼就是这样子旋转，对着呢，吼啊，肝经、胆经、脾经、胃经、腰子经、膀胱经，吼，遮拢有足侪迄道哦。喂，财政你好，喂，请讲，
3: 嘿，
0: 好，好阿哟。请
3: 讲话，请讲话，你讲话啊！
0: 嘿，好，
3: 请讲。今嘛有时间人难看啊啦，
0: 哦。今嘛有一时间他难看吼，系啊，系啊。今嘛就是安尼啊，系啊。
3: 好啦，问好个啦。
0: 好，问好一个吼。嘿，我嘛足无闲个哦，哈，好，好 ，OK， 好，拜拜。我在用歌啊吼，在用歌啊吼。做起了呢，哦，早眠的好，吼、哦，好来，我来吹歌呢，嘿，无闲干呢，我山脚有哪就无闲的吼，啊，吹歌，有阵时啊，一只电脑呢，吼、哦，找不到，好来，我来吹另外一只电脑看卖一下，啊，听歌，啊啦，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阁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等下节目现场哈啊，大家一语讲哈，我呢啊，办宴会活动做个长吼，今日应该吼会当较轻松，我嘛是安尼认为。但是我今日给我甲讲，我做节目吼，我今日做节目吼，甲办宴会吼无啥改变呢，嘿。哎，你办宴会够有助理来倒操单哈？今天哦，电话哈。很多哈，阿伟拢要线下哈，啊有的呢哈，我是爱线下回答的。哎，做节目做加紧哈，连咪要做节目啊，也没有做到什么广告哦。这头家哈，老咧听节目哈，迄落呢，哎用死头路呢，哎用死头路呢，叫你来加哈，安尼不要紧啦哈，给那个就是。歌给听歌，因为吼线下好多事情要处理吼啊，一年啦，咱这拢是一寡老大人吼啊，长辈时段，有阵时呢吼定的啦吼啊日期啦吼啊是啥物会，我足惊吼足惊讲啊，那伫线上，伊老大人伊毋是故意，形容咧甲产品的名不出来吼，这咱都是拢记广告时间，广告超秒的话吼，迄罚单咧吼真的是很恐怖吼。拢是呢吼，安尼啊，过了十万吼，过了百万吼，得发嘞吼。我记得啦吼，这广告抄秒都是看影响吼，啊，你抄秒的这个什么啊，这个嘞吼，时间性吼啊，公司对着这方面搞完做要求诶吼，诶，广告抄秒吼很严重嘞。诶，有当下嘞吼，就是每一年换照吼，要 NCC 下，我那当年主持人大会吼，拢会讲到广告抄秒。这一代购物呢，吼广告哈，诶，注意事项，好注意的事项。所以呢，吼做这我拢是刷卡来处理，拍摄。甲咱呢一班的同学讲对不起一个，好拢无讲过哈。一点啊时间给我，一点啊时间给我，甲好的产品做回来推广进广告。
1: 姐姐，阿是做好存的啊？
0: 你什么人先讲一个？
1: 啊，台中的啊！啊，
0: 你讲海永金青通姐姐，你安怎？
1: 我爸姐姐做好困的啊！
0: 哦，恁阿爸姐姐做好困的，恁爸恁、啊、爸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1: 拢做歹困的啊！
0: 做歹困的，
1: 啊除了困歹，我困袂
0: 住啊！哦，啊除了困眠方面，伊个有其他方面的改善无？
1: 个头壳疼啊！
0: 哦，头壳疼，
1: 骨头疼啊！
0: 嘿，姐
1: 姐拢记较好啊！
0: 哦，拢记较好啊！较会困的，啊头壳疼啊，较好啊！
1: 哎，骨头嘛袂酸啊！
0: 哦，骨头酸也改善啊！
1: 啊，袂流目油啊！
0: 哦，你开这钱足有目的个呢？嘿，
1: 对啊！
0: 人什么少年的讲个啦？你买着海王精甲青通吼 ，CP 值真的超高的啦！
1: 无好笑呀、
0: 啊！一只内行个讲内行话。你海王精甲青通在食还袂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了是安怎？
2: 哦，是腰不只打手术嘞啊，就脚滑倒咪，腰骨疼咪，腰足久个啦，腰差三十年啦。
0: 是。
2: 哦，只只哦，只种食来腰会较好个。
0: 吼、哦，海王精甲青通食了腰会较好啊啦，吼。
2: 哎，对对。吼、
0: 哦，即届打叫第二届尔，啊，第一届你食你都感受对哇，对吧？
2: 哎，对对。
0: 所以讲吼，咱个海王精甲青通先甲气血拍合通，自然你个。生疼就来减一半，对不对？
2: 不疼啊，每天我听啊，听啊，吃落去啊，吃你吃咩习惯啊？我不疼啊。
0: 哎，好，伊会反应，因为你迄个打脱掉，伊要甲你喘气会反应。啊，你吃好正到小报道广告哦，哈。金明大哥，你讲吼，海王精甲青通吼，怎么有效的？
3: 哦，以前我这个做过曾经呐、啊，每天都是拿重的啊、哦，做木工的嘛。
0: 哦，做木工的。
3: 啊、本来要盖刀啊，有吃了以后，这个药哈、啊、有一点有改进了、
0: 啊。哦，有改善哈。
3: 哎、
0: 哦，本来不厉害的时候，坐骨神经的是先骨刺啊，医生本来要给你开刀啊，安尼哦。
3: 对对对对对。好、哦、
0: 啊，今嘛姐姐，你无开刀，有哪有改善啊？哟，
3: 有，
0: 哎，很好，对不对？
3: 哈，
0: 海王精甲青通嘞，吼，都那想要开刀诶，下当卖开刀卖开，先来食看卖一下，安尼对无？
3: 对啊，对啊，啊，结果还不错了，还不错。
0: 好，啊，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金彪大哥，我就问你吼，你海王精是咧食对部分诶？
4: 骹骨啦。
0: 你诶骹骨安怎？
4: 骨类吼，骨类种诶肉啊，白菜安尼，白白生菜安尼啦。
0: 哦，白白生诶菜安尼。啊，海王精安尼，即卖食食有较轻松无？
4: 有啊，即卖较好变啊。
0: 吼，安尼吼，嘿，真正、okay. 真正我讲吼，未互你开着安拢钱，而且毋免安尼吼买骨啦罐当来食对吧？
4: 好啦，
0: 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哈。你讲吼？你海王精甲青通，你本来卡是安怎？
5: 我搬到东去啦，
0: 嘿，东去。
5: 啊，我去验照，啊，我开刀年外啊未好，啊，搁未行，啊，我就去买你的来食。
0: 嘿，海王精甲青通，嘿，
5: 我83岁啊，
0: 哦，83岁，嗯。
5: 食了即嘛，迄嘛，迄阵啊，卡吼拢乌索索，拢规只卡烟灰啊，乌索索。
0: 嘿嘿。
5: 我会放无通的款，我就惊，我惊讲中风啊！
0: 哎呦，好好，
5: 食这个，食了就安怎好去？
0: 好去吼，恭喜妈妈嘿！
5: 你妈脚骨的金丝丝皮吼，脚骨的皮又密密
0: 哦。金丝丝啊，爬盘的，下迄个皮肤幼咪咪，对不对？嘿，好，啊，你阁继续加食哦，哈。无唔对，继续食，哈。我讲世间无简单啦，哈。食一粒改善，食一粒缓和，食一粒呢，吼，延缓着老化，食一粒调整着体质，食一粒呢，吼，较轻松啊，过日，吼，安尼都有够啊。讲话爱实实在在，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还用精清通，食保养嘛好。身躯上有一寡的老毛病，啊骨镜头，一寡的吼新毛病都好拔倒，也是讲的吼，像咱遮人讲哦，袂当挂无事牌啦，真侪人嘞吼都跋倒的啦，也是讲嘞吼车祸意外，才真啊这会当食无？赶紧食哈！来，海王精清通，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镜，老大人食一个免牙关啊，四界啪啪行，食一个有精神、有气力、趁钱吼，唔免烦恼，食一个嘞吼，脚夹手镜啊，会当用心命，食老啊！啊，个会当嘞吼，四界啪啪行，这都是上界幸福的哦。来，0800-77-66。0800-77-66-99，这首歌叫做《早眠的雨》哈，好听歌，听歌。啊，咱啊需要着财政做服务，线卡继续来接电话，0800-77-66-99哦。

0: 早眠的方齁，早眠的方明仔载健康来进广告。海洋健康通齁，咱的办演会活动已经结束啦。啊，伫遮呢财政利用齁，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齁，来甲咱讲到呢咱兜的好汤头。咱兜的好汤头是真正齁，啊，会使讲呢齁，煮食灶卡内底的魔术师，吼，灶卡吼内底的魔术师，还蛮煮的，吼，啊，足够煮的，淋着好汤头，气味无同款，这是白红豆天然发酵，美国有机农产品认证，用着古早吼的迄种啊酿造方式，大暗光。经过着180天的发酵，内底有呢38浓缩，所以呢吼，咱遮个啊听众朋友，咱一班的同学，你若咧煮好汤头，新同学啊，这是要安那食吼？这毋是咧食，这是要煮三顿南咸食用的，煮三顿南咸食用的，也就是呢取代咱灶卡内底盐加着味素吼，大家拢知影，味素食这个济吼，咱人有迄种味素症候群，啊那无南物件歹食。啊，人讲啊，吼，嘴呢就是爱食好食，目睭爱看好看，耳根爱听好听，啊，嘴内底若食着歹食，你没有食欲，没有食欲呢，吼，物件食袂落，啊，你身体哪有可能会用，吼，所以讲呢，人是铁，啊，饭是钢，你若要煮食，要煮三顿，无论煎煮炒炸，吼，要来炖，吼，要来烘肉，吼，控汤卤肉，大行嘛好，是鱼啊。好汤头，好汤头，一罐是1000CC 吼，无淋着防腐剂，你若拍开，一定要冰伫冰箱门吼，拍开一定要冰伫冰箱冷藏啦。你要放内冷藏，要放冰箱门也好，来要放内底也好，反正你就是爱甲冰诶，啊无防腐剂，啊不然呢吼，它会长菇菇哦，会生菇哦吼。你拍开迄罐，一定要放伫冰箱。那无拍开诶咧，唔免。你只要甲放伫咧凉凉的所在，卖互日头直接照射，安尼就会使。一罐遮尼啊大罐，1000CC，1000CC哦，500块，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1000块，摕到上届永生的好汤头，总共的 CC 数多好3000CC 啊，这唔是讲你。最爱少的问题是养生健康的问题。煮三顿，民以食为天。煮三顿，三顿食，啊，去除掉呢化学的盐味素。即马开始，咱家家户户拢甲放着好汤头。一罐500，三罐1000块，买两罐送一罐咯。0800776699，这行就爱甲咱指名，卡电咧来甲咱指名，吼，讲要甲财政到做业绩个以上公告，谢谢。时间咧过足紧，吼啊，电话吼有较济，嘛有咧拨线服务无到的，直接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因为咧吼今天吼开始恢复掉咧吼咱正常的运作，吼啊无咧做活动，助理就无对来伫播音室啊，所以咧一人服务，啊那服务不足的所在，让大家多多包涵，海涵一下，0800776699，会真多吼，啊有当时送货呢，无啊多呢，啊，迄工甲咱送到，会记得敲电话转来公司询问，了解一下。咱即个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海洋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9: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